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今天是八月初一，也是原住民族日，一个人的名字是身份，也是尊严。一个族群的名字，搁承载历史文化加世代的记忆。过去台湾原住民族曾经予人叫做山包、环纳，这些名拢真不雅吼。经过长时间的正名运动，伫咧1994年八月初一，宪法正式将山包甲环纳安尼名字改正名做原住民。伫1997年，进一步使用原住民族的称呼，肯定原住民族唔那是个人的身份，嘛是有语言、文化、历史甲集体权利的民族。所以原住民族日唔那是一个纪念日，嘛咧提醒咱尊重一个族群，就爱对正确叫出因的名字开始；尊重一个语言，就爱和这种语言有机会伫家庭、学校、社会继续来讲落去、唱落去。今仔日心花乐开，阿关要透过几条歌曲来欣赏原住民族歌手对土地、身份、生命甲感谢心声。首先安排的是阿美族创作歌手苏米苏米恩，不要放弃阿卡皮萨瓦。这首歌曲由苏米恩作词作曲兼演唱，收录在2015年《太阳的孩子》电影原声带。这首歌曲用阿美族唱出一句坚定的提醒：生命未当重来，无论遇到好的还是歹的，拢唔通放弃家己。守护家园、守护语言的路，虽然真无简单，只要继续行落去，就会看见希望。今嘛，咱就做伙来欣赏 Swing 所带来的《不要放弃》阿卡皮萨瓦，唔通放弃，大家做伙来欣赏。

卡皮萨瓦，不要放弃，唔通放弃。恭喜苏米恩伫咧115年第37届金曲奖得到最佳原住民族歌手奖。阿美族音乐人苏米恩，这是苏米恩头一摆得到金曲奖歌手的这个奖项。这首歌曲让咱感受到母语，唔但是古早留落来的声音，伊嘛会当唱出现代人的生活。困难甲勇气，这名是甲家己的名字摕回来。不过呢，这当当族人为着读册、赚钱离开部落，来到都市，要安怎伫无同款的环境内底，依然也会记得家己是虾米人呢？这是真济原住民族朋友共同的生命经验，再来安排一条流浪记、流浪记。收录伫巴拿的2000年所发行的《泥娃娃》专辑当中，由巴拿亲身作词作曲演唱。歌曲内底有离开家庭的这个孤单，某一个人伫都市内底咧生活、学习、照顾家己的这个坚强。虽然流浪的路真长，心内犹原挂念故乡，嘛一直咧问家己：经过这么侪改变以后，我敢也会记得家己的模样咧？这首歌有当时啊，亲像一张无形的地图，无论一个人行偌远，歌声拢会甲伊牵转去心内的故乡。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巴奈所演唱的《流浪记》。流浪记

刚才咱做伙欣赏的是班纳所演唱的《流浪记》《流浪记》。离开故乡的人，心肝内永远拢有一条看袂到的路，迄条路一边。

是现实生活，另外一边是家己的土地、亲人甲文化。所以来，咱要走入卑南族歌手尚不一的音乐世界。尚不一的创作，时常以族语、歌调甲自然的声音做伙交织。对伊来讲，森林、溪水、山脉甲土地，唔但是风景，嘛是族人的生活、学习甲传承文化的所在。这首《山谷地》由杨牧人作词，尚不一作曲，收录在2016年的《雅干》专辑当中。歌声带领咱走入山林，重新学习来听风吹声音，听水流声，嘛听见咱人甲土地之间深深的牵连。土地脑记忆，歌曲就是替土地讲话声音。今嘛，咱就做伙来欣赏尚不一的《山谷地》。由蜂巢音乐公司出品，大家做伙来欣赏。

真古地啊，这是桑布伊所演唱的哦，这个原住民歌曲。听原住民族的音乐，咱唔拿咧欣赏旋律，嘛咧接近另外一种看世界的方法。人唔是土地主人，咱人是土地一部分。文化嘛唔是藏伫博物馆内底物件，那是咱逐天咧讲、咧唱、咧生活的方式。今日说播的最后一首歌曲。未来欣赏阿宝所演唱的 Thank you 感谢 Money Money Masalu 这首歌曲收录在2019年所发行的全台湾语专辑母亲的舌头阿布的嘴子作词是阿宝跟这个王秋兰母亲的舌头这个专辑名称说的就是母语一个囡仔伫阿母的身上学会的头一种语言，这是感情上个自然，嘛是上亲近的声音。阿爸将这个传统的台湾族语加现代电子音乐结合，予咱听起族语唔是干呐属于过去，伊嘛会当足现代的、足有活力的，佮会当走向全世界。这首 Thank you 感谢，要感谢所有值得疼惜、鼓励咱的人。在阮主编总结这一天呢，咱就用这首歌曲感谢一代一代守护语言文化甲土地的人，做伙来欣赏阿宝所带来的 Thank you 感谢 Money Money Masalu

年八月初一就是原住民族日哈。啊，咱透过苏米恩、阿奈、桑布伊、甲阿宝的歌声，听起对生命坚持、理想的心情，甲对文化传承的感谢。这名不是敢那换一个名称而已，伊代表一个族群有权利决定家己的名字，也有权利用家己的语言讲家己的历史、唱家己的歌。台湾的美丽，就是因为这片土地有真济族群、真济语言，也有真济不同款的歌曲、歌声，每一种声音，那拢会当自由来响起，咱的文化才会搁较丰富。台湾这个好所在，才会更加完整。在八月初一，原住民族日这一天，咱来对正确互相叫出名字开始，学习理解、欣赏和尊重。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新闻栏目节目，我是阿关。希望每一种播语拢有人在讲，有人在笑，代代延传落去。咱先来休困一下，连咪差不多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闻栏目后半段节目，连咪是等来哦。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1: 这么好哦，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三年也补助一次
3: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5: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4: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顶一个单元呢，咱对原住民族日的这个正名历史出发，听到族群的名字、尊严跟文化。后半段这个单元要传达大家来去咱台湾的后花

在东关，台东有中央山脉，有看茫茫的太平洋，有山拿，有唱歌，有溪流，毛一个啊，搁一个历史古董的部落。生活伫遮的人，对细汉的听风、听海、听长辈时代的话语，嘛伫祭奠当中加慷慨，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学会晓唱家己的母语歌曲。阮族民族的音乐有闹热的歌声甲舞蹈。歌曲内底有土地记忆、族人的感情，也有离开故乡，重新找到家己的生命故事。今日新闻来开后半段，山海的歌声这个单元，要介绍四个来自台东的原住民族音乐人，有陈建年、纪晓君、桑布依、甘巴斯卡，因的曲风拢无同款，有民谣、族语创作，有现代流行加这个雷鬼音乐。不过呢，因的歌拢甲故乡文化和土地有真深的牵连。即马咱得对台东的海花出发，这条、个、歌曲是《海洋》，由卑南族音乐人陈建年作词作曲甲演唱，收录伫1999年角头音乐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内底。简单的吉他声、海燕的声音，亲像甲咱带到这个东海花。一个人派一支鱼钓啊，行到海墘啊，暂时放下生活当中的操烦，享受天地之间的自由。今麦呢，咱就做伙来欣赏陈建年演唱的《海洋》。

拄只咱作为欣赏的是陈建仁所创作演唱的《海洋海游》。对于台东人来讲，海游唔那是一片空景，了了吼。海游海会互人生团，嘛带互人生活丰富资源。伊陪伴一代个一代的人，收藏真济离别啊，甲转来的故事。陈建仁的音乐听起来不是遐尼啊老热个华丽吼，不过呢有一种真自然的力量。听伊的歌曲，亲像坐伫海边啊，风轻轻啊吹来，咱人的心嘛对咧沉静落来。欣赏对东海怀海风吹来，刷落来，咱要走入南王部落的歌声。纪晓君是来自台东南王部落的卑南族歌手。在1999年，伊推出第一张专辑《太阳、风、草原的声音》，伊坚持用族语来演唱，和原住民族的母语歌曲走入台湾的流行音乐市场。所以来安排的这条歌曲是《神话》，由陈建仁作曲，透过纪晓君开阔的歌声，唱出卑南族文化生命力量。这首作品也让陈建仁拿到第11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有一些故事写在册里，也有一些故事是用嘴来讲来传承，有的是透过歌声一代又一代传传下去。当当少年人用族语唱出长辈的记忆，传统就不只是过去的事情，就变成一个喘气的文化。邀请大家做回来欣赏纪晓君所演唱的《神话》，作曲陈建仁，收录在1999年《太阳、风、草原的声音》专辑当中，滚石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回来欣赏。

厝边实在有够高唱歌吼，纪晓君的歌声有土地气味，冒这个山脉回响的力量。就算讲吼，咱听众朋友无了解每一句俗语，有缘会当对伊的声音当中感受到文化所被传达的感情，这嘛是音乐真迷人的所在啦。以前有可能拢无同款吼，啊，不过呢，咱人的思念、感谢、甲疼惜，拢会当透过歌声互相了解。接下来，咱要来欣赏另外一位来自台东南王部落的卑南族创作的歌手桑布依。桑布依的音乐时常对山拿、祖先、土地、甲自然来吸收养分，伊毋是甲俗语当作是真塔。伊是用俗语来思考创作，唱出家己看待世界的这个方式。这首歌曲叫做《温暖的光》，由洪祖琴甲桑布依共同作词，桑布依作曲，收录在2016年蜂巢音乐唱片公司所发行的《雅干》专辑当中。歌曲内底有对土地万物的尊敬，毛对生命的祝福。温暖的光线无一定是天顶的日头啦，有当时也是一句鼓励话语，一摆用心的陪伴，也是讲咱失志的时阵，有缘愿意伸手来甲咱斗三工的人。今嘛，咱就做伙来欣赏桑布依所演唱的《温暖的光》。

这是闽南族歌手桑布依的歌曲温暖的光，对单建的民谣，纪晓君开阔作曲歌声，到这个桑布依对山拿和土地吟唱，咱听见原住民族音乐真丰富的面貌。再来，这部的气氛要来稍等些一下吼。那这是来自台东金峰乡的白湾族音乐人马子卡，伊将雷鬼、摇滚甲这个白湾族音乐元素融合做伙，创作出真有家己特色的这个音乐。伊的歌有当时也是轻松，有时笑亏，伊嘛常常咧思考身份、故乡、甲人生要行的路。这首《回到原点》由企鹅作词，马子卡作曲，收录在2020年的同名专辑《回到原点》。人生行一大段，有时咱会一直向头前冲冲冲，惊输人，搁惊无成功，行到真忝的时阵，才发觉家己真正需要的，可能是停落来，回去看心肝内上重要的人甲所在。回到原点，不是让步，也不是放弃，是重新找到出发的理由，对一个离开部落走入现代音乐

0: 世界的创作者来讲，回来故乡重新一本文化，毛可能是另外一段新路的开始。请收听马子卡带来的《回到原点》。
1: 小妮妮啊，呜呜，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在等你啊。

0: 盲选歌啦，你看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子卡回到原点，山海的歌声哈，咱今后半段这部呢，对单件点的海牛出发。

纪晓君唱出比咱族文化沉淀的力量，对三不一的歌声感受土地温暖的光线，最后呢对马自家重新回到回去生命的原点。四个歌手四种无同款的声音，拢对台东这片土地生传出来。台东的山海是遐尼啊水，嘛孕育真侪珍贵的语言、文化甲音乐。咱欣赏一首歌曲的时阵，台东搁较加入创作者的生活背景，了解伊的族群甲土地，这份感动就会搁较深。无语若有人在讲，伊就会活落去；我若有人在唱，记忆就袂断去。希望咱伫咧欣赏原住民族音乐嘅好听，嘛爱尊重每一个族群，用家己嘅语言讲家己嘅故事，迄种权利。感谢你今仔日陪伴甲收听，这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归，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无论行到偌远，拢会记得家己对倒未来，嘛找会着返去心肝内故乡嘅路。祝大家平安顺心。咱下回空中再相会。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2: 我回来啊。
1: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2: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1: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2: 啊，
1: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2: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2: 歌声、
3: 风声、
2: 雨声、
3: 读书声、
2: 笑声。
1: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4: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5: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
6: 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国小学生们在学校认真学习，参与各类社团和活动，快乐成长的故事。上半段的节目邀请小朋友们谈谈参加社团的收获，下半段节目由可爱姐姐

0: 要化身斗妹和帅帅，用小朋友的视角请学校师长聊社团有趣的事。可爱姐姐介绍了很多学校的社团还有特色课程，在部落的学校除了有体育类的社团还有食农教育的特色课程之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呢，就是传承原民文化。不论是母语、歌曲、生活礼俗呢，都透过社团的课程传承给孩子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花莲长良国小的原民社团。我们先来认识花莲长良国小。
1: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0: 长良国小位于花莲县玉里镇的西南端，是一所温馨的森林小学，在民国57年的时候正式的更名为长良国小。在学区有吉哈盖部落，所以学校有70%都是原住民族，主要的族群是布农族和阿美族。现任的校长是第16任的张乃谦校长。学校规划了蛮多的社团和活动，虽然学生只有25位，但是融合了阿美族还有布农族的文化，发展出了好几出脍炙人口的母语歌舞剧，还举办世界母语日系列宣导，还有母语歌曲的竞赛哦，要鼓励学生日常使用母语，并且认同自身的母语。我们邀请几位小朋友分享他们参加原民社团学习母语的收获和感想。首先是6年级的潘佑熙小朋友，他从3年级开始就参加了相关的比赛，而且也取得了族语认证哦。我们请佑熙来和我们分享。
2: 大家好，我是长良国小6年级的潘佑熙，族语名字是小骂。我从小学3年级就跟着学长姐一起参加一些关于全国或县市的原住民比赛，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练习，反复的熟练每一幕的动作。因为我们是高年级的学生，所以知道的比较快，但有些中低年级的学弟妹可能学的比较慢，所以我们会学着以前的学长姐一样教导他们。前年的12月，我们有参加族语认证，当时我也不知道我会通过，所以我知道了我有通过这回事，我很开心的跟家人分享。我也想和帮助过我的老师说一声谢谢，因为我们不是本身就会的，而是和老师一起慢慢的练习才练出来的，所以在这个中间不是靠我们独自而成的。也想谢谢提供我们早餐的东森慈善基金会，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有精神的上课。米沙伊这读嘎咕阿赖。
0: 接下来是6年级的黄思婷，她除了日常很认真的学习，到了暑假还参加族语夏令营哦，来加强自己。她也通过了族语认证呢。我们欢迎思婷和我们聊聊。
3: 大家好，我是长良国小6年级的黄思婷，族语名字叫喜固。国小3年级就跟着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一起参加一起舞动，当时的我还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只能跟着平常的练习一样跟着他们一起表演。到了高年级，我们上课会到族语一乐园加强自己的族语，会参加族语认证，没有考过老师会鼓励我们下次还有机会，这让我们有了自信再考一次。第一次我没有考过，但是第二次的初级考试前，老师会在他有空的时间会到线上再帮我们复习一次。第二次竟然考过了，老师要我考中级，我觉得自己一定可以考过。还有谢谢东森慈善基金会提供我们早餐。米塞这鲁嘎咕阿赖。
0: 接着邀请的是6年级的黄心妮， 他说啊，在参加比赛之前其实是害怕的，诶，为什么比完之后就不怕了呢？那么

0: 他的心愿是什么呢？欢迎黄心妮小朋友。
1: 大家好，我是王心妮，主语名字是达瓦，今年六年级。我四升五才转来长良国小。有一次我参加学生舞蹈比赛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第一次参加学生舞蹈比赛，比完赛后我就没这么害怕了。我希望下次可以参加学生舞蹈比赛，还有主语认证。我知道我还不太会主语，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考初级认证。我要谢谢慈善基金会提供我们早餐，让我们平平安安的长大，也谢谢哈范行系一路的陪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考到主语认证初级通过，谢谢大家，阿赖。
0: 可爱姐姐接着要邀请的是五年级的黄富凯，他说啊，参加这个社团学到布农族还有阿美族的文化，他也会唱歌跳舞哦。他还介绍啊，长良国小的足球也很厉害呢。他说上学应该是最快乐最酷的事了，是不是这样啊？我们邀请黄富凯小朋友来和我们聊聊咯。
2: 大家好，我是黄富凯，主语名字叫古拉斯，位于花莲一里的长良国小。我们学校就在漂亮的大山旁边，风景就像画一样美。虽然我们学校人不多，但大家感情都像家人一样好。我们最厉害的就是布农族和阿美族的文化，大家都很会唱歌跳舞，会常在全国比赛拿奖哦。除了跳舞，我们的足球队也很强，大家在场上拼命流汗的样子超级帅。在长良国小读书，我们不止在教室上课，还会用平板去校园找美丽的图案，甚至去其他县市跟不同族的小朋友交朋友。我觉得在长良国小上学是一件最快乐最酷的事情，谢谢大家。
0: 接着呢，有三位小朋友很害羞很可爱，老师呢就让他们好像聊天一样呢来访问他们。这是三年级的汤凯勋、王新慧还有汤浩义三位小朋友，我们来听听他们都聊些什么呢？参加这个社团让他们很开心吗？欢迎三位小朋友。
3: 你不迷的马爱河我喜欢在娃娃干冰。
4: 大家好，我是大宝奈，我今年三年级，我的中文名字叫汤凯勋。
5: 大家好，我叫小宝奈，我的中文名字叫王新慧。
4: 其实刚开始练舞的时候，我偷偷躲在厕所哭过好几次。阿美族的舞步看起来很轻快，但为了跳出那个美感，我的脚赤裸裸到又疼又肿，连走路都会痛。
6: 我常问自己为什么大家在玩，我却要在这里流汗。直到有一次我练到体力透支，旁边的吴妈默默递给我一瓶水，跟我说：“小宝奈，你跳舞的时候就像海浪一样漂亮。”
4: 那一刻，我突然不觉得累了。
6: 我想起部落的老人家说过，我们的手在一起就是一家人。
4: 原来这支舞不是我一个人的比赛，

0: 而是我们全校的心跳声。明天我要把这三个月的汗水变成台上最灿烂的笑容。加油小把奈，
1: 加油大把奈。
2: 大家好，我是吴曼，吴曼芝。说实话，我以前觉得跳舞是女生的事。我这双不会干踢球的脚跳起来舞像喝醉的大黑熊，动作僵硬不得了，还常常踩到大小把奈的脚，被大家笑。老师常念我，吴骂你的心没定下来。我练习到想放弃，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天分，但大小把奈没笑我，他一遍又一遍地陪我竖拍子，还告诉我吴骂的声音像大山一样稳，只要相信自己，脚步就不会乱。现在当我大声唱出日出东方的时候，感觉身体有一股力量。原来练习最辛苦的不是动作，而是坚持下去的勇气。我要当大家最可靠的大山，把我们部落的故事勇敢地跳出来。
3: 哇，感谢小朋友的分享，而且恭喜通过族语认证的小朋友们。我们来听一首创作曲，这是阿美族和布农族的孩子，稍后回来。

0: 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回到快乐小精灵，后半段的节目就交给斗妹和帅帅喽。
3: 我是斗妹，
4: 我是帅帅，我是阿妈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3: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4: 哎，对哦 ，Let's go， 嘿啦 ，Let's go。走啦！哎，斗妹，斗妹，斗妹啊，快点，快点，我们啊，要快下火车了，我们要到花莲玉里了。
3: 对啊，帅帅，我们到花莲不是去玉里呢，就是去富里，哇，都是很美的地方。
4: 对啊，还有很符合斗妹爱吃的个性，因为这两个地方啊，真的有很多的美食呢，而且啊，光是他们的米啊，帅帅就觉得、超好吃的。
3: 还说我呢，你也是很喜欢吃的。我们今天啊要去哪个学校啊？
4: 我们要去的是花莲玉里啊长良国小。
3: 哦，就是啊，在部落旁边的长良国小。哎，哇，他们的原民社团好精彩哦，还有那个母语的什么歌舞剧。哎，
4: 真的真的，这个我们等一下啊，一定要好好的请教一下我们的老师。哎，老师来了，老师特别来接我们呢。这是我们阿美族的杨慧英杨老师。
3: 对啊，他也可以称为小米老师。老师好，我是斗妹。
4: 我是帅帅。杨老师啊，您是阿美族，那么在这一所学校有阿美族和布农族嘛，所以呢您也和另外一位老师啊一起要商量，然后把这个母语啊传承给孩子们。
3: 对啊，

0: 什么后来会变成说还有歌舞剧啊？
1: 这我们慢慢再请老师告诉我们。那先请教，就是什么什么是孩子什么奇迹？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对啊，老师，怎么介绍主语教学的内容那么广泛啊？哎呀，我们真的很想要了解呢。
1: 那我们就不要打岔，我们请杨老师、小米老师来帮我们解惑喽。
0: 老师请。
2: 哎吼，大家好，我来自长良的主语专职老师，阿美族人，吉哈菲嘎哥杨慧英，与大家分享吉哈盖孩子们的奇迹，是主语编织的文化翅膀，在很多人的眼中，我们吉哈盖长良是一所全校只有25位孩子的小学校，或许资源看来有限，但我们从来不因人少而退缩，反而我们把族语文化与部落故事转化成小论文、云端科展、读者剧场，甚至全台注目的一起舞动歌舞剧，甚至学生舞蹈比赛与展演等。对我们来说，族语不止课本里的文字，而是这群孩子进足全国舞台发光发热的秘密武器。
0: 哦，老师，要学生参加比赛，那真的要负担很多哎！哇，要编剧，还要编舞，还要什么道具服装，这都是谁来处理呀？
1: 对啊，帅帅也很好奇的请教老师啊，那这么多参与比赛，老师最难忘的是什么呢？
0: 老师快点来跟我们分享哦。
1: 老师请。
2: 带比赛的过程其实是一场身心的马拉松，在长良我们老师们都是多重身份，是老师，也是保姆，更是编剧与道具的艺术家。我和贾闹老师常常深夜里还在研读研讨如何让主语台词歌谣完美呈现融合，有时灵感在梦里出现，还要赶快爬起来记录，就怕天亮什么都忘了。且大家看到在热天日晒风沙大的风雨操场上，孩子们练到挥汗如雨及疲倦不堪，我们做老师看见孩子们是满满的心疼与骄傲。特别让我难忘的是，让我们带队到台北及高雄比赛，看到市区学校精良的装备以及配件，孩子们眼神中偶尔会露出畏缩，那种瞬间让我鼻酸，眼眶泪水打转着，但我跟老师们总会牵着孩子们的手说，娃娃，我们虽然人少，所以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角，我们来自部落，所以我们的灵魂更有风度跟厚度。
0: 哇，这真的太难了，老师说的没错，这过程真的是像一场马拉松哎，老师们好辛苦哦。刚才老师说梦里面如果出现灵感都要赶快起床记录哎。
1: 对啊对啊，真的这样子屡创佳绩，老师一定有很多感谢的话要说嘛。
0: 对啊，我们赶快把时间留给老师。老师请。
2: 我们全校

0: 因支持，很多人问我25个孩子怎么能屡创佳绩呢？我想说，这不是个人的功劳，而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凝聚力。感谢师长，谢谢校长与前提老师挺身而出，为了训练时数的不足，大家都牺牲周六周日与平日下课午休时间，全校一心。其次感谢家长力挺，谢谢家长成为我们最大的后盾，你们的信任让我们放手带着孩子们去闯。
1: 除了歌舞比赛，母语还有什么跨领域的发展啊？
2: 欸，对啊，老师刚才讲的很多，欸，都这算算有点记不清楚，那我们请小米老师再补充咯。
0: 我们跨越领域，用祖先智慧解读科学，如云端科展、小论文，用肢体释放生命律动，如一起舞动、学生舞蹈比赛。我不只在教室教语言，我更在生活上教孩子们，他们如部落的勇士般的精神，阿美族母系社会的自信。当孩子在舞台上开口说族语的那一刹那，我感受到孩子们整个都在发光，也散发出爱的光芒。总之，族语传承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份工作，便是一生的使命。我要谢谢这25位娃娃，孩子们是你们的汗水跟泪水，让世界看见了加盖长梁。我想告诉大家，语言在，根就在。我会继续牵着孩子们的手，在部落与城市的舞台之间跳出最美的舞步。阿赖，谢谢。
1: 感谢杨慧英杨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哎，
2: 欸，对啊对啊，真的，我好感动哦。董妹你有吗？
1: 感动啊，老师说族语传承是老师一生的使命。哎，
2: 欸，真的太感动了。相信我们长梁国小的小朋友啊，不只是啊为了要通过族语的认证，他们更对自己的文化有很多的认同。
1: 对啊，就从母语开始。那虽然说我们也很认同玉里镇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快把时间交还给可爱姐姐，我们就出发吧。
2: 好的，我们下次再会咯。
1: 谢谢董妹、帅帅、杨慧英老师、潘佑熙、黄思婷、黄欣妮、黄富凯、汤凯勋、王新慧、汤浩义小朋友的分享。下周要介绍的是花莲县崇德国小的射箭社团，敬请准时收听哦。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3: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4: 有很多选民他就会觉得说，你一个小孩子你懂什么，或者说一个没有投票权的小孩子你讲的话可以算数吗？因为我相信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也是对家乡有帮助的。

0: 我是伟晨，我要写下十五岁那一年的周记故事。当时的心情是沮丧。那一年，我开始参与了地方大选的助选，让我找到了人生未来前进的方向。
1: 青春怎么说？
2: 我们先请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讲来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是柯威琛，来自于台南永康，是一名新住民二代。从十五岁开始参与地方选举的助选，今年23岁，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政治学系，现在正在台北工作，从事立法院的国会助理。那从大学实习到现在，我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包含了台南、嘉义、屏东、桃园、双北。那高中时期有尝试探索跟转弯的勇气，也造就了我现在勇于闯荡的底气。
2: 欢迎伟晨呢，伟晨在台湾很多的地方都生活过。
0: 对，因为我以前从大学时期，然后一直到现在，不管是实习啊，或是说后来正式工作，其实我在南漂跟北漂当中不停的探索。以前是生活在台南，然后后来是到了屏东来去读大学，那后来再转学到了嘉义。那在嘉义的时候，大三的时候，透过实习的方式，我直接一个人南下到了屏东去工作。那后来在实习的时候，在新北实习，然后住在桃园。那后来又到了台北来工作。我之前在2024到2026年之间，两年就搬了4次的家。那也因为这样子一直探索跟一直转弯，所以让我更清楚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那我未来有机会可以往什么方向去探索。
2: 是，所以生活过许多地方的伟晨，现在不转弯了，已经走在自己想要前进的一个道路上哦。我们要问一下伟晨了，今天在青春的周记当中写下的是十五岁时候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橘色的，橘色代表什么样的心情呢？
0: 橘色让我觉得是一个充满希望，而且是探索未知的一个雀跃的心情。那因为当时在十五岁的那一年，我参与了2018年的地方大选的助选。那当时我觉得是充满希望，那我也觉得有很多努力是需要去改变的。我很感谢有这一段的经历，那我也在这一段经历里面收获了许多，也奠定了我现在走在政治工作这一条路。
2: 是，不过十五岁还是个学生哦，要问一下伟晨了，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投入地方选举的助选工作呢？
0: 在2018年的2月，那个时候农历过年间，我的爸爸他就骑着机车载着我去逛菜市场。那时候我就看到路边有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候选人，当时他才25岁，他在路边扫街。那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吸引我，那不单单是因为他的年轻，更是因为他的政见、他的特质。那我出生在台南的永康，那个地方有很多新兴的人口跟新兴的家庭，因为原本的旧市区的人口外溢而移入。那所以在这么多新兴家庭的地方，那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来照顾这些年轻人，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就毅然决然的投入助选这份工作。
2: 不过才15岁耶，当你想要投入地方选举的助选工作的时候哦，家人怎么看待呢？你怎么告诉爸爸的？
0: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先斩后奏，我是先去的时候，大概过了2个礼拜，而且当时我是先参与了这个地方公投的募集联署工作，那后来还去帮他，然后我觉得说，好像应该要告诉我爸爸，所以我才告诉他。那其实我爸他一直以来对我的态度就是还蛮开放的，他觉得说有机会就去试试看，只是课业要顾好。
2: 所以家人并不反对。
0: 对。
2: 那要问一下伟晨了，当你去投入了地方选举的一个助选工作，那对你来说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跟改变呢？
0: 其实这个政治工作的历程，当志工的时间大概是6个月。那在这里面我觉得说政治是我蛮想要去向往的一个工作，因为它可以让我的家乡变得更好，那我也有很多理念可以在这

0: 个工作里面实现。那当时因为我还只是高中生，还要面临升大学的这个阶段，那所以我就选择了去读政治系。那但是一开始其实考试的成绩不是特别好，我是到了其他的科系，所以后来我是再透过重考的这一个阶段，然后让我回到了政治系这个我向往的科系。那也因为这个候选人他是政治系出身的，所以他其实也蛮鼓励我，就是勇敢的去填政治系。
1: 所以伟琛，你一路上待过不同的一个城市，不同的一个地方，那不同的一个转变跟改变，其实你最终的一个目标，你很清楚的知道你要读的是政治系。
0: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政治系是我想要学习，那未来也想要发挥所长的一个领域。
1: 是，所以当我们确认了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知道自己未来想要从事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域或许是没有办法一次到位的，我们可能会走了一些的弯路但是呢，只要坚定信念还有跟努力，我们一样可以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
0: 对，没错。

0: 另外，伟成，因为你那时候毕竟才15岁，才升上高一，
1: 对，
0: 对于这么年轻的你哦，还是个学生，在参与地方选举助选的时候，有没有遭遇一些的困难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一个15岁的小孩，他当时还没有投票权，所以有很多选民他就会觉得说，你一个小孩子你懂什么，或者说一个没有投票权的小孩子你讲的话可以算数吗？那甚至那个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是2018年的5月，那时候在成大有一个活动，那时候我们在联署是有关于劳基法修法的相关的联署，那我就引用了很多数据去告诉这个选民，就告诉他说，其实这个修法的意旨是什么，那我们想要推动是什么。
0: 你在那个当下听到一些的大人对一个15岁的孩子你到底懂什么有这样子质疑声音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很沮丧吗？
1: 当时其实我已经有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了，所以我已经想象到可能会有哪一些耳语或是哪一些比较不好听的噪音，因为给自己心理建设过了，所以其实也就觉得还好，只是想象说，哎，原来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面对质疑的时候，你做好了一些的心理建设，你知道一定会有一些的质疑，
1: 对，
0: 但是你也做了一些的准备，你去吸收了一些的对于或许一些法规如何要去修法，如何推动的一些的资讯内容也要问一下伟成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念可以支持着你，不管外头有多少质疑的声浪，但是我还是愿意在这条的道路上继续的前进。
1: 因为我相信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也是对家乡有帮助的。那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活动当中，那我听到隔壁有人说，啊，这个政治很脏，我们不要去碰它。当时他是这样说的。那其实当时我内心是冒出一个反驳的声音，那我就觉得说，你既然觉得政治很脏，那我们就更应该去了解它。我们不应该让它在一个有点黑箱或是混沌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应该去揭开它，去了解它，然后试图去改变它，这样子这一个很脏的环境才有机会可以去改变。就像是我们觉得家里面的柜子很脏一样，那我们就要把它打开，把它清洁，这样才可以变得焕然一新。所以我相信我做的事情是对的，那我就会自然坚定向前行。
0: 伟成，毕竟在当时15岁还是一位高中生，才高一哦。那家人也知道你从事了地方选举的助选的工作，那只希望你不要耽误到功课，
1: 对，
0: 不要影响到课业。还是要问一下，当时还是学生的你，说真的，你花了时间去投入地方选举的一个助选的工作，那是一份的信念，
1: 对，
0: 但是对于功课的部分会不会影响到呢？
1: 我觉得或多或少还是有影响到的，因为我在一开始是转学生的身份进去，所以整个专业都是要

0: 重新的去磨练基础。我是读商科的，所以包含会计、经济等等的那些我都不熟，那所以我要重新来过的情况之下，那又遇到了我要去做助选的这个工作，所以老实说一开始的成绩是真的没这么好。但是后来就是有在稳扎稳打的情况之下，那再加上后来遇到选举结束，我就回归了学生的身份，所以我的成绩就在高二的时候慢慢再拉了上来，毕业的时候成绩是还不错的。
1: 那你在当时功课落了下来的时候，家人会不会很担心？
0: 我家人从来不担心我的课业，因为我爸爸他一直以来给我的信念就是做什么事情就认真做。那但是因为他说他自己其实书也不是读得很好，我是我家第一个上大学的人，那我爸是五专毕业，所以他觉得说既然他的书没有读得很好很高，那他也没有资格要求我，他只希望说我不要变坏就好，不要碰读跟赌，这是他对于我唯一的要求。所以他觉得说只要我有认真在课业这件事情上面，那成绩什么样呢就没关系。
1: 所以伟成，你在课余的时间你就专心投入了地方选举的助选工作。
0: 对，但我不会请假去做助选工作，我一定是在课余的情况之下才会去做这些事情。
1: 当很多的学生在课余的时候可能忙功课，
0: 对，
1: 可能忙休闲，伟成你选择的是不一样的道路，
0: 对，
1: 你忙的是另外一份的信念的工作。哦，你会觉得是一份的失去吗？你少了一些娱乐。
0: 不会，因为我觉得在跟选民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是蛮有趣的，尤其在地方的时候是可以观察人跟人之间一些很细微的互动，一些表情或是他的一些动作，那有时候也会透过这个时候去了解我自己家乡到底有什么地方是我从以前到现在那个时候是生活了15年但是我未曾知道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兴趣，让我去探索我的家乡。
1: 你会觉得你提早进入社会大学学习了吗，伟成？
0: 我觉得有一点，因为那个时候看同学们都是拍一些出去玩的照片啊等等的，但我是在跟选民做互动，我是在踏入政治工作，我就觉得说好像我有一种提早进了20岁的这个阶段的感觉，但我觉得蛮有趣的。
1: 不觉得是遗憾或失去？
0: 对，不会。
1: 伟成，你如何看待从15岁开始你就踏上了政治之路，投入地方选举的助选工作的这段的成长呢？
0: 我觉得这一段历程是让我更坚定我未来人生要走的什么方向，就像是我当时15岁做了政治工作，在大概18岁的时候踏入了政治系，那现在23岁我是做政治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一段15岁投入政治工作的历程是很珍贵的，因为误打误撞也无心插柳，所以让我想要投入政治工作，那后来也努力的往政治工作去迈进，那也从地方政治一路到了立法院这边当了助理。那我觉得不同的领域的学习都是一种养分，最终的初衷还有最一开始的初心都是希望让我自己的家乡变好，或是让我生活的地方变好。
1: 伟成，透过你这段的一个成长，你觉得对于学生甚至年轻的孩子，我提早去了解政治是什么，我提早去了解选举到底在选什么，虽然还没有选票，你觉得对于学生跟年轻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是了解自己手中的这一个话语权是多么的珍贵，因为在学生时期虽然说没有选票，但是我们有学生自治，在学校里面有学生会，有学生议会，然后毕业有毕联会，或是我们有一些班联会等等的，其实这都是一个民主实践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是让大家去思考说我的理念是什么，我想要推动什么价值，那进而去表达我的诉求，那再透过一些公共的平台里面去把这些诉求去实践。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学生，他们虽然可能不见得会投入地方的选举， 但是在学校里面也去实践的民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蛮好。

0: 的。
1: 也就是任何的改变都要从行动开始。
0: 对。
1: 伟晨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5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橘色的。要问一下，现在是国会助理的伟晨，回头

0: 所以这是充满希望的，所以充满希望的颜色我相信一样是橘色。
1: Hello， 同学们，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伟晨在不断转弯与改变当中找到人生前进的方向，透过参与地方选举的助选工作，也了解手中话语权是多么的珍贵。参与公共事务对青少年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当青少年在不断的转弯与探索的阶段，家人要如何陪伴孩子并且给予支持呢？现在让我们前往青春会客室，邀请东吴大学健康暨諮商中心王嘉玲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2: 青春会客室，
1: 嘉玲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嘉玲老师。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谈的是在不断的转弯当中找到人生前进的方向，我参与了公共事务。请教一下嘉玲老师，公共事务的参与对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我觉得参与公共事务不只是培养政治的兴趣哦，有些青少年朋友其实参加这个公共事务之后啊，他其实会有讲到有对他有几个帮忙哦。第一个帮忙是一个自我认同感，因为青少年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会不断的问我是谁，我要成为怎样的人。那我们今天故事主角伟晨哦，他其实在助选过程当中，他不断的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慢慢的确认自己想要投入公共服务当中，所以呢，我觉得这里也有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可以培养公民的责任感哦。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参与公共事务当中会发现，哦，原来我好像也可以影响了社会的，然后我是有能力带来改变的。第三个部分呢，是培养我们的批判能力，因为我们现在网络讯息的一个识别素养其实很重要哦。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从事公共事务政策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理解正确的资讯是什么，理性的思辨，以及去尊重不同的立场，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批判思考能力可以在这边发展出来。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可以增加我们的社会连结哦，甚至是强迫我们去增加社会连结，因为我们会面对不同的族群跟对象。那我想回到心理层面哦，我们在从事公共事务当中，其实也会在培养我们的心理的韧性哦。那这个心理的韧性，其实因为一定会有一些声音，反对的声音出来，被批评、被质疑或意见不同哦。那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怎么样再去理性的理解，然后呢，培养出自己面对这样的一个不同声音的一个心理韧性。
1: 是，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伟晨，他在15岁的时候就投入地方选举的助选志工开始哦。他一路上经历了转弯，还有一些的改变，是一步一步的带领着他找到人生前进的方向。他确定他要往政治的领域前进。对许多的孩子来说，在寻找人生方向的时候，会经历像是茫然、不知所措，也害怕转弯，也害怕改变，也不知道如何去探索。心理师怎么看待生涯的一个探索？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提供给青少年的呢？
3: 我觉得探索本来就是青春最重要的功课哦。很多孩子或有些大人会觉得18岁就应该要知道你的未来做些什么，其实啊，这真的不是这样的。尤其我们现在的社会变动的非常的快速哦，所以我想生涯探索本来就是一个历程。那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们就会不断的尝试、修正、比较，然后再去做决定哦。所以我们很难在18岁或青少年时期就知道我接下来我长大之后我要做些什么哦。再来呢，在青春期或青少年这个阶段，探索其实是重要的，而且它并不是浪费时间哦。有些家长可能比较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你的兴趣要这样子换来换去哦。其实在这个阶段， 探索本来就是正常的哦。所以呢，我们透过每一次的选择，都在增加自我的认识，去看我喜欢什么，我讨厌什么，我的能力在哪里，我的价值在哪里。不然真的会很多人到了大学的时候，大一大二已经选定了科系了。

0: 可是他才发现这个科系不是我喜欢的。再来呢，生涯的选择其实不是被找到的，生涯的选择其实是被建构出来的。我们透过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探索过程当中，其实是在建构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我想任何的选择都没有白走哦。所以我还蛮鼓励青少年朋友，我们可以透过不断的尝试，譬如说社团啊、公共事务啊、志工啊、营队、实习，都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生涯探索的经验。
1: 是，所以不断的在不同的领域探索、学习、转弯，就是自我了解的一个过程哦。不过我们知道大人通常面对孩子你怎么一直在改变、一直在转弯的时候，会认为孩子啊，你怎么这么不定性啊，啊一下要读这个，啊一下要学那个，好，又对这个其他的领域有兴趣，有的时候呢又会反对孩子的一个转弯。其实在反对的过程当中，不只是会造成亲子关系的一个冲突，甚至还会抹煞了孩子的一个发展。但是伟成的家人，哇，他给予他的是全然的信任还有支持，让伟成不只是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也成为一个成熟负责任的人哦。所以请教一下嘉妮老师，当青少年在不断转弯还有不断的探索的阶段的时候，身为家人、身为大人，要如何的陪伴孩子，给予支持还有肯定呢？
0: 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伟成的家人真的很厉害哦，一个那个信任并不是放弃哦，或者是放下，或者是不管哦，那个信任呢是我相信你会知道你想要做什么。而在家人这样的信任当中，伟成也慢慢的他对于政治越来越有动机，而且他会增加他的自我的负责任的感受，也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得到一个自我效能感哦，就觉得哦我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从家人的观点，我们可能要从一个我们要去了解他到底要做什么的这个管理者，我们慢慢变成是一个陪跑者。那个陪跑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给我们的孩子马上就要有一个答案了，我们可以在这个陪跑过程当中透过信任跟孩子对话。我们跟孩子对话什么，去问他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啊，那你在做这件事情当中你学到了什么，那假设啊如果结果不如你预期，你会怎么样面对哦？或者是你下一步你想要怎么做。在这个讨论或者是提问的过程当中哦，我想其实会促进亲子更好的关系的建立，而且呢，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提问，是一个陪跑者了。再来，在过程当中，其实会来来回回的修正，我们需要允许孩子可以修正哦，因为这也在教孩子人生的决定，其实不是我们说了决定了就永远不能改了，而是我们要从每一次的修正当中，或每一次的修改当中，有没有学习，这才是我们所看重的。
1: 是，那嘉妮老师，如果青少年对于参与公共事务有兴趣的话，嘉妮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0: 我想公共事务哦，其实最简单的，我们可以从身边开始哦，它并不是一个政治哦，它只是一个社会参与。那社会我们可以小到班级的参与啊，譬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班上的一个干部啊，或者是我们学校里会不会有一些社区的志工啊，或者是我们扩大到我们这个社区有没有一些社区的一个服务的单位，甚至有些我看到他们会参与那个青年的一个论坛哦，这都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第一步。第二个部分我会鼓励哦，希望可以多元的阅读，因为呢公共事务其实很多的议题是广的哦，它并不是那么的专精，而且我们要需要透过不断的阅读去理解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哪些的立场。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是培养我们的同理心哦。当每个人站在不同的位置看同一件事情，本来就有不一样的思维，所以呢真正的民主或者是真正的公共的事务的投入，并不是我要说服对方来同意我，而是我们能够相互的理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参与公共事务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要从 我看不惯周边的一些事情，从这个抱怨状态变成我可以化为行动，实际的去改变别人，或实际的去改变这个社会。我想这是几

0: 个给我们青少年朋友的提醒。
1: 是，那今天透过伟成的故事，也请张丽老师给青少年爱的提醒。
0: 不要害怕转弯，有时候真正的方向是在转弯之后才可以看见。
2: 我的青春宣言，
3: 我要对自己说，给自己举棋不定的机会，也给自己犯错与尝试的勇气。
1: 是的，同学们，要给自己犯错还有尝试的勇气。另外，不要害怕转弯，因为有的时候真正的方向是在转弯之后才可以看见的。在青春的周记里，倾听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最后，透过轮椅歌手柯腾浩所演唱的主题曲，带给大家信心还有希望。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4: 谁的青春不迷茫？青春的节奏。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8: 不是小，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7: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8: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之先做的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七届的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直播主 ，YouTuber、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3: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4: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5: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6: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7: 科技社群敲敲门，
8: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9: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早上10点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3: 我是主持人博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第一位考取智障心理师执照的视障心理师朱心怡心理师哦。
10: 叮咚，门铃一响，议题上线。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点点手指就能解决生活大小事的数位时代，科技对我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但是追赶科技趋势这么辛苦，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眼前的荧幕突然变成了全黑，那些我们天天在滑的 Facebook、Instagram， 甚至各种聊天软体会变成什么模样？很多人可能以为视障朋友因为看不见，就与数位生活绝缘了。

0: 事实上，只要透过语音辅具，我们一样能在网络上自由穿梭。不过，当大家在社群平台上享受着各种精美图文，甚至是最近流行的 AI 生图时，这些看似美丽的科技糖衣，对视障者来说，会不会反而变成了一道道看不见的数位高墙呢？今天专家来敲门，邀请到台湾第一位考取諮商心理师执照的视障心理师朱心怡，他要带我们从日常出发，用最温暖的生活感，带大家看见视障者如何运用科技打破限制，并从心理学的角度谈谈数位时代下我们该如何敲开每个人心中的那扇门。让我一起来听听心怡老师的故事吧。
1: 网络平台好几种 ，YouTube、TikTok、Instagram、Podcast， 哦，到底该怎么经营啊？
2: 科技知识每天都在变，好想用用看 AI 的最新功能哦，但是这样到底会不会触发？
3: 别烦恼了，就让专家来告诉你们。专家来敲门。
4: Hello， 大家好，博谦好，心如好。
5: 哇，心理师一个很有朝气的开场。那心理师今天来到现场，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哦，因为其实今天心怡心理师来到现场的时候，他带了一本他最近的新书。嗯，对，哇，直接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刚好放在这个中间那个端音部分，我赶快露出一下，就是叫做人生好难，怎么笑着走下去。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朱心怡心理师其实是台湾第一位重度视障的諮商心理师嘛，那他同时也是一个百万下载的 podcast 主持人。哇，也因此我今天坐在他旁边非常的紧张。
4: 有什么好紧张的？
5: 就想说哇，在场那个主持的资历可能我是最菜的这样子啊，所以很担心说我今天的结束之后，
4: 等一下，没有，我听起来没有，
5: 真的
4: 你几年
5: 没有，我这主持资历从那个我们刚刚还没开始录之前，博谦说我们接节目的那个时候，
4: 这是你的一开始哦。
5: 对，这是我第一个节目。
4: 是，你是2022，刚才博谦说2023，
5: 对啊，那时候才
4: 三，所以三年，
5: 对，正式的，
4: 我也长你一岁而已啊。
5: 哦，那还是前辈。好，那我们是不是先请心怡师就是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给听众朋友。
4: 哦，好，大家好，你可以叫我心怡，也可以叫我 Julia。 那我自己的身份比较特别，是因为我是一位视障心理师。那为什么会成为视障者呢？因为我是在15岁的时候得到脑瘤，那脑瘤呢就压迫了我非常多的神经，所以我目前来说呢是右眼完全看不到，但是左眼还看得到一些些光，然后还有很大的色块，比如说我看到博谦就是一块黑黑灰灰的东西，然后看到杏如就是一个白色的飘这样子。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哎，有一块在那边。对，那这是我眼睛的世界，我还有耳朵。大家都说哎，师长你们眼睛不好啊，那个耳朵很重要啊，可是很抱歉，就是我右耳哦也是完全听不到的。
5: 哦，真的，为什么会这样？也是
4: 因为脑瘤。对，然后我的右半边的肢体神经和我的颜面神经也都是受影响的。那因为我长期的复健，就是从我那时候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复健到现在。现在不想告诉大家我现在几岁，但是我前几年的时候还去坐铁马环岛，就是骑斜立车环岛。那别人都以为我很爱运动啊，其实我也只不过想要复健而已，就是我要让我的右半边的肢体，就是不管站几小时的演讲或站几小时的工作坊，都还可以游刃有余。对，所以我的右半边的肢体就是一直被训练，到目前为止粗大的动作都可以做，所以大家外观上没有感觉什么特别，但是很精细的动作当然就是没有办法。我一定要用左边来代劳。
5: 哇，这个复健有一点激烈，就是直接环岛。
4: 没有啦，当然我们是很渐进式的哈，这个水疗、电疗、复健治疗的。然后还有我的右半边的颜面神经，所以如果大家猛然乍看一下，还会说哇，这是个美女，对不对？
5: 是啊，是美女啊。嗯，
6: 没有错。
4: 博谦，你的反应太慢
6: 了。有
4: 要大声。
5: 博谦。
4: 对。可是就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一定会发现哦，比如说我的右边眉毛它不会动。
5: 或者我右边的眼球就比较大颗，因为其实是眼皮没有力气。

0: 合不起来、
1: 哦、是真的吗？
0: 嗯，然后还有右边的嘴角，我每次一笑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哎，为什么两边都是不一样高？所以虽然我很努力的复健，但是还是带在我身上。
2: 哦，所以这个是有点像是不可逆的一个伤害这样子。那心理师，我想要问您，就是因为其实在网络上啊，我们都可以找到就是心理师的一些专访。那您其实都有提到说，在过去就是青少年的时期得到脑瘤的这一段经历。那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可能蛮多是还不认识心理师的，所以大家应该也会好奇说，这个是不是算是一种契机嘛？就是让您想要走上后来读特教系嘛，然后还有心理师的这一条路。
0: 这算是一种契机，算是一种我人生的契机，就是
2: 人生的契机。
0: 对，我常常觉得人哦，就是很奇怪，在顺境之中，它其实有危机，在逆境之中才有奇迹。只是我们人通常都很短视近利，所以你都只看到那个顺和逆，但是你没看到那个后面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那当然也不是我看得到后面的东西，而是我走到现在回头看才发现。那一段过程真的是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契机。
2: 怎么说、
0: 因为我现在当然目中无人，但是以前我看得到的时候更夸张。好，就是我眼睛是真的是长在头顶上的那种女生。
2: 哈，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完全不会想跟我交朋友啦，就是非常骄傲，非常得意，非常不知道自己在屌什么东西。
2: 为什么？为什么？
0: 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比如说我的学业名列前茅啊，体育、
2: 优秀、
0: 音乐、美术，每一个都很厉害啊。然后我还得了全国科展第一名，
2: 哇，那真的是可以骄傲一下，
0: 就是一个走路有风的状态。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我眼中都没有别人哦，都只有我自己。然后我每天都在想的是，我要怎么表现，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第一名，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获得更多掌声之类的。所以我每天想的就是我。可是看不见以后，因为我没有办法跟别人比较了，就是你们光可以拿个东西，你们光可以看个报纸，你们光可以投个篮球，我就已经输了。那我拿什么跟别人比？所以我觉得那个不能比的感觉反而让我开始看到，那我有什么，然后那别人到底需要什么，就是我才开始看到了很多事情。
2: 可是这个过程中应该经过了蛮多的这个转变的痛苦吧。因为其实您刚刚提到说，一开始是就是一个哇，我做什么都很厉害啊，然后做什么都可以得到第一这种感觉。可是突然一夕之间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做了。那想必在看见别人之前，你一定要先跨过这个转变嘛。那当时是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真的说起来哦，因为很多人都是，我不知道伯谦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很多人都喜欢问我们说啊，你们有障碍啊，你们是怎么走出来的？这样好像我们就是跨一步，你知道吗？一个脚然后就这样走出来了。 对，可是我从来不觉得我们是走出来的。就是我觉得在整个我们心理复原的过程都是前进一步，退后两步，前进三步，再退后两步，然后再又前进四步，好像又还是退后三步啊。有时候前进的还比退后的少。对，就是一直会来来回回拉扯说，哎，今天觉得好像 OK， 好像其实也没什么难，可是明天又会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想不开，又觉得哦，我们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就是这个心理调适的过程，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那只是我觉得我们障碍者，因为我们的残缺很明显，就很明显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残缺会导致我们心里其实是有明显的我们的很多的自卑啊，我们的觉得我们自己是弱势啊，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啊，或者觉得自己比不上人啊，这种感觉会特别放大。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残缺，你知道吗？对，只是我们很容易被看到而已。对，那所以如果你问我就是整个在调适的过程中的第一步，我只能说第一步真的就是接纳自己。我不知道像伯谦，接纳自己会不会对你来说是一个 不容易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人最难的一个过程，就是接受自己现在已经不一样。

0: 对，我觉得接纳自己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点难度，就是尤其是像心理师，就是在十五岁之前，可能就跟一般的女孩子一样，可以跑跑跳跳，甚至得了科展的第一名。那你在十五岁之后，居然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你必须接受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世界。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定难度，但心理师你却选择了就读特教系，好像是你去拥抱了这个特殊的身份，甚至你还去
1: 完全没有，
0: 你没有，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会想读特教？
1: 对，所以伯谦，这是个美丽的错误、
0: 啊，是美丽的错误吗？
1: 对对对，你不能误会，就是我不并不是我拥抱了特教系，我是落榜才到特教系
2: 啊，落榜才到特教系，
0: 为什么？
1: 对，因为就是我本来想要念的是心理辅导系啊，
0: 哦，
1: 嗯。对，
0: 然后后来
1: 你知道我一争取开放了以后，就是开放给视障生就读以后，大家都视障生很多都把它填第一志愿了，然后我就落榜了。
0: 哦，
1: 有没有？这是有没有？这是一个很美丽的错误，就是
0: 但这条错误后来又修正了吗？
1: 这条错误非常好，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一再去验证一件事，就是人很短视近利。对，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就觉得啊，怎么会到特教系？然后我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去争取了那个心辅系可以开放视障生就读，为什么会变这样？然后上帝不是都说要帮我开一扇窗什么的之类的？对，然后可是又没路可以走，所以。那时候去念了特教系，可是我觉得是失明这件事教会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啦，就是逃不过避免不了啊，就接纳，就是、对对对，所以越早接纳越好，就是越早脱困，所以没路走，我就好好念特教系，然后也可以学很多东西嘛，然后一样可以学身心障碍的事情啊，甚至可以学习的助人，可以当讲师等等等的事情。嗯
0: 嗯，那后来怎么又会跑到了？就是心理智商，因为心理智商是这个证照，其实它需要有研究所的经历嘛。
1: 对对对。
0: 那从特教系你是转考吗？还是你直接
2: 跨过去？感觉听起来心理师好像原本就对这一块蛮有兴趣的。
0: 对啊。
1: 对，就应该是说我本来就对这一块有兴趣，可是你知道那是高三的时候的决定，是觉得哎、欸，人定胜天啊，就是我们只要有心就可以了，不用有眼睛，你知道吗？就可以做心理辅导。对对对。然后等到大学的时候念了特教系，我就辅修了心理辅导、
0: 哦、
1: 然后我还当了义务讲老师。然后就是，哎、欸，不知道这个年代你们有听过张老师吗？
0: 有，
1: 到现在还有吗？1980，大家可以多多运用。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就越来越会发现，哎、欸，特教和心理辅导对我来说是两把很棒的刀子，
0: 嗯，
1: 就是两把可以互补的刀子。就是心辅是很形而上的，因为它谈的是一个很你抓不太到、碰不太到、也摸不太着的心理的世界。
0: 是，
1: 可是特教是一个很具体的方法。而且你可以很细部的去拆解，我们的工作分析实在是很厉害，就是为了要教会那些有障碍的小朋友，我们要把每一件事情都拆解得很细、
2: 嗯、
1: 所以他会训练你的很好的逻辑，很好的分析推理的能力。
2: 嗯
1: 嗯，所以当两者合一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提供别人的协助，好像不是只是光是心理辅导的技巧，或是光是特教的技巧，而是两者可以合一，相辅相成的。嗯
0: 嗯
2: 嗯，
1: 你们两个现在是张大眼睛在看着我，
2: 对啊，
1: 在想象那个是什么世界，
0: 对，就是
2: 在想象中。
0: 两个一个特教，一个心理，这样可以做一个结合。
1: 嗯，
0: 那因为心理这样，就心理师你后来有考取证照了，
1: 嗯，
0: 那考取证照之后，你在职业的过程当中，特教系的这些学习，
1: 嗯，
0: 有没有让你？更多的帮助，或者是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特教生其实长期以来都有在諮商的习惯，他可能因为求学经历也不顺，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处理问题，所以他们长期以来都有在諮商的习惯。那很多心理諮商师可能也不太了解身心障碍者的处境，所以导致很多身心障碍者去諮商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欸，好像心理师没有很懂我，好像我諮商好像没有什么帮助的感觉。那有了特教系的经历，或者是有了特教系的学习，有没有帮助你心理师在包括諮商啊，或者是在协助上面有了更好的同理心吗？或者是更好的能够去体会这些諮商者的心态？
1: 嗯，伯谦问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样解

0: 合的。
1: 对，
0: 在我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因为我是送度世上第一个心理师嘛，可以想象一下第一个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一个前无古人，
2: 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
0: 对，所以大家根本不认识我，然后根本不知道一个视障心理师啊，你可以来做什么鸟啊，就是就是你可以做个别视障吗？你可以做什么吗？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都不太敢用我，就是不太敢接近我。那我必须得自己去曝光，就是让别人认识说，哎，一个视障心理师可以做什么。所以雇主就是我找不到雇主，只能让雇主来找我嘛。那我就是得从这样子的地方开始去想，那我的优势在哪里，我的定位在哪里？因为你要让别人认识你，你要有一个被看见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才觉得，哇塞，特效和心服两者结合，你知道对我来说是多么与众不同的一个。又是我自己是特教生嘛，我自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身心障碍者，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多么棒的一个老天给我的优势和礼物。所以我一开始没有饭吃的时候，我真的是从这里开始起家的，就是我打电话到所有的这个上网去查那个有生命教育的啊，有特教宣导的呀，有特教研习的学校啊，都可以打电话来毛遂自荐嘛。
1: 对，
0: 然后以前服务我的那些社福单位，现在我都可以服务他们啦。所以你现在有手上如果有一些比较难，心里有困难的一些中途自残者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不知道怎么使用辅具的啊，有一点抗拒的啊的，你都可以免费找我哦，这没有问题哦。所以特教是我一个很好起家的地方，不管是我做个别諮商的时候，就大家觉得 好像你不只是同理，当然我的身份哦，我真的觉得像杏如你是原罪。你知道吗？就你站在那边，你在，因为你是明眼人嘛，所以如果我跟你讲说，哎呀，我拿手杖，你知道，我拿手杖都拿不出来，好难过。然后你就说，我懂，然后我就会说，你懂个屁。
1: 对，
0: 这个是原罪，就是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我諮商技巧多好，或者是多有同理心的问题，而是对方会觉得我懂，或者是我也走过这样子的困扰，所以他不会。怀疑我能不能理解，然后接下来我又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方法或具体的步骤来协助他们。所以不管是个别諮商，或者是我带很多身心障碍的团体，很多是智障的小朋友、唐氏症的小朋友、自闭症的小朋友，对，那你真的要跟他们用很多特教的教你的方法，才能处理他自己的情绪问题、他的心理困扰。对，所以那时候
2: 我觉得这真的好重要欸，因为我之前其实有看过网络上有网友分享说，身心障碍者在去寻求諮商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个困境，就是刚刚您提到的，当他去倾诉他的烦恼的时候，有时候他会觉得对面的这位心理师并没有办法真正的站在他的立场去思考跟同理。对，因为这个也不是说那个心理师的技巧不好或怎么样，而是就是会觉得说，哎，确实我有的这些障碍你是没有办法真正去体会到的。然后因此大家就来讨论说，哎，如果今天我能够找到一个他真的可以体会到说我有的这些障碍产生的困境是什么样的感受的这样的心理师，那会不会更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看到这样的报道，所以也才间接的在找到了心理师。对，我就觉得说，哎，对也确实我没有去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像刚刚心理师讲到原罪这件事情，就即便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同理，或者是我们试着去站在对方的视角去想事情的时候，但大家还是会说，哎，世界上其实没有100%同理心，因为我们绝对不可能跟对方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背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些条件。
0: 现在的社会真的变动太快了。你要去在这个时候一直要被看到，或者是你要一直被发现，其实你要太用力了。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回来到那个很纯粹的自己，多问问看那个纯粹的自己，就是其实我想的是什么，我只不过想当个有用的人啊，我只不过想对世界有贡献而已啊。那如果我秉持着这样的初心，就是可不可以再轻装一点的上路，不用有这么多这么多的 觉得自己好像应该要怎么样

0: 或必须要怎么样。
1: 嗯，我好喜欢这句话，就是轻装的上路，感觉好像回到那个很自在的那个状态。
0: 嗯，
1: 对，因为这个也确实是，就是刚刚我在听的时候也一直点头，就想说，哎，对耶，就是当我们可能比如说对最多人应该会有感的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离开了学校，然后踏入社会。那一开始可能就觉得，哇，我要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甚至我要躺平一两年我也没差。但是就随着你的年纪可能越来越增长啊，然后你的工作开始有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大家就会开始去害怕做出一些改变，或者是甚至刚刚提到，可能你其实已经很累了，但是你不知道能不能够休息，能不能够停下来，就有很多的包袱开始在身上，然后背好多石头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就回想到说，哎，对耶，如果说今天可以转换一下心态，变得轻装的上阵，然后回到好像刚开始旅行的那种感觉，好像其实也蛮不错的，而且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就是没有需要把自己就是那么的逼那么紧吗？
0: 我觉得是欸，因为现在内耗这两个字不是在我们人
1: 对啊
0: 社会上就是
1: 非常
0: 我觉得内耗其实某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有一些自我要求嘛，自我期待，然后我们从小学到的方法就是自我责备来让自己能够往前走。所以轻装的意思也是一种希望我们自己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纯粹的样子，我们就不过就是想往前走，想快乐的玩水，想快乐的往前走。对啊，那能不能多回来一点点？我们享受那个过程，而不是只看说，哎，那个 KPI 有没有达到 ，OKR 有没有达到，然后现在有没有破百万呢？这样子很累，
1: 真的欸，我觉得关键就是过程跟结果，因为好像确实，如果我们重视的是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就會觉得，欸，我就拿一片叶子啊，然后一边踩水啊，这样很开心的前进，然后好像淋淋雨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就觉得好像一切都是很开心的在进行，即便偶尔是停下来了，你蹲在地上，然后或者是你今天想要躺平，然后你隔天再前进，好像也都很好啊，这都是一种选择，没有需要说人生一直要一直前进的这种感觉。
2: 对，那因为其实像心理学也分享很多，包括刚刚讲的，虽然你说轻装上阵，然后没有那么的往，好像没有那么逼那么紧，但是心理学你在社群的影响力其实也是慢慢的扩大。那我们在下半部想要提到，就是想要心理学分享更多。那在此之前呢，可以请心理师先跟我们推荐一首歌，然后让听众朋友可以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听更多心理师的更多故事。
0: 好啊好啊，我推荐一首歌呢，就是老王卖瓜不必觉得难为情哈。然后我要卖的真的是老王哦，就是钢琴诗人王俊杰哦，就是我们的金曲歌王哦，有曾经为我写一首歌，然后我自己唱。对，然后在我的 YouTube 上，那这个版权呢，当然是外面没有在卖了。对，可是
1: 只有我们节目可以授权播放，
0: 只有我们节目可以授权播放。对对对，那首歌叫做《放心的沉默》。那为什么叫沉默？其实我在写的是，我在外面讲太多话了，我回家就是沉默，就是我很爱听别人讲话。我很喜欢静静的坐着，呆呆的看着，就是来听。可是那却是滋养我自己最大的力量。那我也觉得放心的沉默，这个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很需要的一种能量，就是如何打开你的耳朵去感觉这个世界，而不急着要表达，不急着要输出，你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其实全部都是支持网，都在围绕着你，都在帮助着你，只是我们常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是这样。
1: 哇，这首歌好适合我们在节目的中段，大家也可以听一下，然后我们也让自己稍微沉淀一下。待会呢，在下半集我们再继续邀请心理师来跟我们分享。我个人非常好奇哦，到底怎么是兼职心理师，然后又同时是一个百万下载的这个 podcast 的主持人呢？对，那我们必须要来帮大家来解密一下。对，那我们就先听歌，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2: 哈？什么是意定监护？
3: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欢迎回到科技社群敲敲门，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与社群领域中的社会创新可能性。我是主持人信如，
1: 我是主持人博谦，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朱心怡心理师哦。
0: 耶，欢迎心理师。
2: Hello， 大家好。
0: 哇，我们刚刚上半集呢分享了很多心理师个人的一些故事，包含说他怎么样会走到这个算是心理諮商的领域嘛，刚刚说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先走到了这个特教系，然后但是还是到了这个就是心之所向的这个心理諮商的这个领域。对，那我们刚刚最后有留下了一个伏笔，就是我说我个人非常想要知道，就是心理师为什么感觉这个心理师工作应该非常的繁忙，但怎么又可以进社群，然后还可以做 podcast， 而且还做得很好，做到百万下载，我们节目都没有百万下载，
1: 对啊，
0: 怎么办？就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想啊，会不会是，就是你一开始说，其实，在刚出来的时候要让大家看见你嘛，所以会不会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经营一些社群的？还是说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你觉得说开始要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故事？
2: 哦。我觉得信如这个观察很好，就是我也在想说，哎，为什么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用这种方法让雇主看到我？对对，真的不是一开始，我真的土法炼钢，打电话的打电话，寄信的寄信的这种，就是我没有想过用网络的方式哎，那时候，对，那个好像没有出现在我的字典里过。就是我到差不多工作已经第五年了，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渐渐可以从一开始

0: 开始乏人问津啊，然后不知道我下一餐在哪里啊，然后到处要先说，哎，老师，你再不汇款给我，我可能就要吃泡面啦、啊。那我可不可以先跟你借钱啊？那种感觉，我到五年。差不多真的已经不需要我做那么多陌生开发，就是大家会口碑相传，就是有朱信好像还不错哦，然后他可以来做什么什么事哦，然后会有人会给我钱哦，然后我知道我下一餐可能会在哪里，所以我觉得五年后我差不多已经慢慢稳定，可以确定我走这一行可以养活我自己。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有一种很忙碌的安逸感。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这种感觉，就是你好像每天都很忙，而忙那个忙是你很舒适圈的忙碌，就是在你的舒适圈里面你很忙，那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然后有一天我在坐捷运回家的时候，就是走在那种昏黄的灯光下，然后突然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
1: 开始 emo。
0: 对，就是有一种我每一天都在听别人的故事，我每一天都在别人的故事里面打转，那我自己的故事我留下了什么？会突然有这种就是那我留下了什么？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就是每天忙忙忙忙忙，然后忙别人的，然后呢这样。对，突然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啦。就可以简单这么说。然后所以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开始那个想要成立一个粉专就会在我的脑中里面滋长，就是说我想要为我自己留下一点什么。而我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就是我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的推动器去推动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大概就是一直会放在脑子里面想而已。所以当我成立一个粉专，当我开始写一些文章，当人开始愿意看，开始有人按赞，然后甚至还有人问我说，欸，那你下一篇什么时候要出？那你知道那就是不写都不行，
1: 一个压力开始出现。
0: 对，然后我就开始为自己要留下一点记录啊，所以我那时候还规定我自己哦，你知道我们每一周要出一篇文章嘛，然后一周是写生活随笔，就是我生活里面发生的事，一篇是写心理专业，一篇是写障碍。每一周我都要有留为我自己的生命留一些东西。
1: 到现在呢，就是这个初衷是希望帮自己记录嘛。但越来越多人看，现在也有就是将近10000多以上的粉丝。那到现在就是这个写作的或者是说经营的这个点还是一样，就是希望帮自己留下记录嘛？还是说也会多了一些顾虑说，我要写给大家看？
0: 我觉得我主要还是写给我自己看呢。就是对，让我自己留下很多的记录，但是当然我有很多话想说，我有很多话想说，所以我也在记录我自己想说的话是什么。然后如果我想说的话可以帮助到别人，我也觉得很好。对，所以还是一个我觉得如果你说比例上来说，你看现在经营的越来越多篇数，或者是越来越多粉丝在看的时候，你当然会为他们考量很多，他们有时候他们会来信啊，问你问题啊，这样，那你当然会要想要去回，那可是我觉得还是那个比例的问题，就是我还是比较多的比例是放在我想要为我自己留东西。
1: 那 podcast 呢？
0: 那 podcast 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写文字对我来说太难了，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想象，就是写文字对我来说不是那个写出来很难哦。我想我写一本书，就是因为写文章对我来说我会反反复复看这句话会不会伤害了谁，得罪了谁，没有顾虑到谁，谁的立场看到可能会觉得有点难过，有点被刺。所以我每一次写白纸黑字对我来说都很沉重，因为我都会反反复复看，
2: 就思考过后。
0: 对，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我不能随随便便，因为它会留证据，你知道吗？对我来说，白纸黑字啊，说话我觉得比较不会，
1: 这样吗？怎么感觉好像有随性？
0: 对，说话我就说出去就算了，我现在就是说了这些话，
1: 那心思讲这话是可以的吗？
0: 对，我就不会有那么多脑袋，因为写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时候，你就会脑中有很多空隙可以塞很多你的顾虑，可是我觉得说话我就没有那么多空隙可以塞那么多顾虑，所以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这样。
2: 可是 Podcast 它终究会比文章

0: 我觉得会更难一点啊，因为他可能就像你讲，就是他可能就只是讲话，可是讲话一个人对着空气要一直源源不绝讲话，其实我觉得需要训练的，就是你会干掉，你会就因为没有人跟你对话嘛，因为其实是早期应该都是透过自己录音，然后自己去播这些 podcast。
1: 我到现在还是啊，就是双周双口，就是访谈节目单周单口。
0: 对，那单口节目那时候你是怎么去想主题，以及你要怎么样去克服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人自己讲话好像蛮干、然后没有人跟我对话那种感觉。
1: 对，写文字和录声音那是两种不同的挑战。然后对我来说，说话比较轻松，就是说话真的比较简单。对，写文字比较沉重。那说话，可是说话的困难，就像伯谦说的一样，你怎么能对着空气？如果没有访谈、没有对象的时候，是很困难。一开始，尤其是一开始，所以我一开始做单口的时候，我是摆三个娃娃在我前面的，
2: 跟他对话吗？
1: 对啊，
2: 好可爱、
1: 我想象我、一个人，一个是我的哪一个团队伙伴，另外一个又说我谁谁谁，然后另外。是我的同学呢，反正三个人在我前面，我告诉你们哦、喔，
2: 好可爱、
1: 我就是这样跟他们讲话，然后我就想象我现在就在跟他们讲话聊天，对，然后可是还是会、一开始还是会吃螺丝啊，因为老实说做 podcast 也是一个疫情带给我，你看危机就是转机，每次都是我的生命都是这样，就是疫情又不能出门嘛，不能赚钱啊，也没有事做、然后就是很困难 的那个时候，然后写文章对我来说，我是说那么慢，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透过声音来做点事。然后那时候我也跟舒伟姐林舒伟姐、就是在前一年也入围了金钟、对，我们也入围了金钟，所以我开始觉得我是不是可以用一点声音的力量去传播一点什么东西这样。然后加上我的团队伙伴就一直很怂恿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会做得很好。然后我也有源源不绝的题材，因为我想说的话很多。然后疫情期间可以怎么样陪伴大家度过一些很孤单的时候，或者是你跟家人要绑在一起，然后冲突很多，你们可以怎么相处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有人被隔离了，然后你要想要去关怀他，你不知道怎么关怀。我觉得有好多好多有关于这种心理的东西都可以说。那所以那一开始就是在疫情期间，因为疫情而开始诞生出我去录这样的节目。
2: 哦，那真的也是一个很棒的时机点促成了这个契机。那我就要来，不能算拷问啦，来询问一下心理师。
1: 哦，好可怕的拷问。
2: 没有，我就是想要知道说，你刚刚明明说写文字是一件很沉重，然后是需要反复有点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怎么会出书呢？
1: 想不开。对，主要都是我妈啦。
2: 你是心理师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2: 要你出书。
1: 对，就是我出过第一本书，在五年前我出过一本叫《打不破的玻璃心》。其实我一直在推的，就是一直在推广的东西，就叫心理韧性。我觉得这个年代其实被打倒、被挫折、被击溃很容易，就是所以要怎么样让自己有韧性去弹回来，这个才是人要练的事情。所以我们很自然就会被打倒，我们很自然就会崩溃，很自然就会有很多很脆弱的东西，这是我觉得很自然的事啊。对，
2: 感觉好伤心哦。
1: 对，但是我觉得怎么让我们的心保持柔软和弹性，去容易弹回来。这个是我一直在推广的事，因为我觉得我在面临，不管是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好多个我觉得人生太美丽的错误，都是就是有这个心才有办法弹回来。那所以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那可是做这件事情，我一直都是用粉专、用部落格。那一开始五年前也出了一本书，因为那也是个美丽的错误，因为十大杰出青年当选，你知道吗？就所有的人站在那个舞台上受奖嘛，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阿兹海默症的研究的博士，这个好厉害哦，那个是食安的问题那个另外一个是
2: 焦虑
1: 啊，对 对，我就开始焦虑，说这哇塞，这个小小朱心怡，你凭什么得这个奖啊？你莫名其妙，你到底是对台湾是有什么样的贡献？我就觉得我很弱所以那时候真的也是想不开嘛，就逼着自己写了一本第一本书《打不破的玻璃心》，然后是在讲我自己的故事，然后去推广心理韧性这件事，就用我自己的故事来推广。对，然后结果

0: 后来我就开始不舒服，因为我就觉得我做 podcast 啦，那就轻松嘛，就好做嘛，这样。然后等到去年的时候，我妈就开始问我说：“哎，出那么久了，你为什么不出啊？”然后我就，反正我对我妈都是那种毕恭毕敬的大老板，就是啊，是的，妈妈，我会努力，但是心里没有想要，就是我这，对。然后呢，就我妈又过了一个月，又过两个月，反正她就是一直会问我进度哦，
1: 一直叮咛。
0: 对，我就是以为，哎，我说了是的，谢谢，我会做，我会努力啊。
1: 应该她会忘记，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没想到她都一直记得。然后我就问，有一次我就真的问他说：“妈妈，我会努力，可是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很希望我出书啊？”他就说：“啊，因为猪妈妈已经没有礼物可以送人了。”
1: 哈，这个
2: 五年前的书送完了，
1: 这个理由好棒哦！
0: 对对对，所以我说我出这本书也是被我妈情绪勒索来的。可是我那时候是，当然第一个我也想到哦，我妈好虚荣哦，因为她的礼物是她的女儿出的书。可是我第二个想法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创造一个多元共融，就是说有人喜欢文字，有人喜欢声音，有人需要什么样的辅具，有人需要什么样的协助，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他想要的资源，然后好好在这个社会上活着。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一直推动的理念嘛。那如果有人真的是像我一样，就很对于文字它其实是很有分量的，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坚持我要用说的呢？我可不可能把我说的东西也能变成文字，做一份礼物送给那些有需要文字的人？对，所以后来我也是抱着做礼物的心情来开始做这本书，很痛苦，就写出来是很爽啊，可是真的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啊，文字真的对我来说很障碍。
2: 那这本书跟五年前那本就是打破玻璃心的谈的心理韧性的主题。也是不一样的。
0: 你好棒哦！就是应该是说第一本书《打破玻璃心》，我是从我的故事来讲心理韧性。
2: 对，
0: 这本书《人生好难，怎么笑着走下去》，我讲了16篇我的个案故事。是从个案的故事来讲心理韧性。那这16篇故事都是我融合集结我2000多位个案以后人生共同的一些难关卡点，然后我把它变成心理的小说。然后让你从看故事里面，你看到了为什么一个人会掉下去，也看到了可能有什么样的解法，然后我最后会来破解，因为看故事不只要看懂，还要看爽，然后最后还要看明白和看对自己有用，所以最后我就会去拆解这个到底它的过程是什么，那个方法是什么，然后最后我有每一篇都会有一个小小的陪伴，就是等于朱信怡坐在你旁边问你一些问题。然后陪你如果有这样子的难关，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脱困？对，
1: 那我刚刚其实我有帮听众朋友们挑几个，就是我觉得可以邀请心理师来帮大家就是做一个分享的几篇啦，因为下半集我们在讲社群嘛，然后我就随意的从这16篇我就在检索说，有哪一篇可能适合在这个主题里面做分享的，然后我就看到有一篇的主题其实是在讲说，如果你看见真正的我就不会喜欢我了的这个主题。那会想要请心理师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在经营社群，然后其实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就有碰到的一件事，我觉得大家或许自己有在经营社群账号或是做一些分享，可能也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对，就是当然这个状况一个可能出现在亲密关系嘛，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常见，就是当我们开始把一部分的自己放在网络上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想要放很好的那一面，那这些东西如果开始受到了一些回响，开始受到一些粉丝，你就会开始就思考说，可是我不是完全都有给你看啊，那如果你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好，你一定就是这些粉丝就不喜欢我了，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那想要请心理师来分享看看，你当时怎么会选定这个主题，那想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又是什么？
0: 应该讲说我这本书里面谈的，你谈的这个是嫉妒。谈的是嫉妒，就是如果你看到真实的我就不会喜欢我了，所以其实我们在嫉妒别人的时候，常常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我们只看见别人的好，就像是社群媒体上现在大家都会看到别人的好，很难看到我们自己，所以都觉得他家的孩子最好，他过的生活比较好。就是很容易有这个心情。可是如果你说放到社群媒体上来看，我们自己是创作者的时候，其实我也遇到

0: 很多这样的个案、欸、他是因为我必须在网络上展示出某一些东西，所以好像我的人设就变成那个样子，然后那个人设跟我其实有一段落差。
1: 嗯，但是嫉妒这个心情我觉得是不是也会蛮常见的啊，就是可能例如说像现在做同

0: 天生的情绪，我是说大脑里本来就会有嫉妒，为什么？因为别人好就会代表你会不会被排斥被落后，这个对原始人来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人是群体的动物，所以如果你被排斥或你不被需要，你没有价值，那是一件会危及生存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大脑里本来就有一个警报器，当别人比你好的时候，就会想起来，所以嫉妒本来就是人的天性，比较也本来就是人的天性，所以你不可能没有这个警报器，只是说有些人的警报器太敏感了，太敏感了，就是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某一些好，或者是因为他原生家庭的经验，或者他因为他后天又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他觉得我千万不能比输啊，千万自己要很厉害啊，不能让别人不能嫉妒别人啊，就是。如果有很多这样的后天经验，让他的这个警报器每次都会大响大响大响，
1: 很辛苦欸。
0: 对，那他就会很辛苦啊。他就眼睛很容易就真的只看到外面了，就会看到我是不是落后了别人，然后别人做成什么样子，别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然后我都好嫉妒他们，然后又有很多的自责，为什么连他都可以嫉妒，我不接纳我自己的嫉妒。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如果嫉妒和比较本来就是天生的，这只是他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比如说别人做的我们觉得比较好，就是同一个主题，为什么别人的流量那么高，好，那我们接纳了我们自己的确有一点酸酸的心理，这个本来就很正常啊，对，我们为什么会做的比他差呢？那我们就真的来好好看一下，我们到底为什么比较差。然后最后我们还回来到我自己，那我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因为你不会为了要变成跟他一样，你就会扭曲自己变成跟他一样啊。因为像我自己就觉得我也只能说我自己会的话，我也不可能把我自己扭曲成林志玲啊。
1: 是你是进社群都没有就是这种类似的感受吗？就是会，我觉得大家多少应该都还是会在意一下，说，比如说我之前的贴文，蛮多人有回响，然后什么最近都不太有人回应，或者是说，我看到有一个人做跟我很像的东西，可是好像他比较厉害啊，等等的。
0: 我自己当然会有，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有一个。当我困在那里的时候，我会想办法拔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是用预测的心情，就是当我写完一篇贴文，我会预测多少人会按赞。这篇贴文我自己会评价它，就是评价它的那把尺，我不会都让它给社群。
1: 懂。
0: 对，就是如果你这篇贴文你觉得写得很烂，可是莫名其妙怎么会有上千个按赞？
1: 你就会，
0: 我还会去研究一下，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是
1: 会觉得蛮开心，好像中发票中奖，
0: 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事。这个就是很可怕，就是你的喜怒哀乐如果都取决于那个社群的回应的话，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如何把那个你自己还要预测，你写完以后，你做完以后，你觉得这个会应该会有多少人喜欢？然后你其实在一直核对自己，我的眼光和社群给我的一样吗？那我要让我自己变得像社群一样吗？因为你也知道，社群就是撒狗血啊，吸睛啊，眼球越激进越好啊，对。然后你也知道啊，就是对，所以那你要变那样吗？对，那可是我们很容易忘记感恩的事情、幸福的过程、美好的瞬间，我们都很容易忘。所以我们要刻意去收藏这些美好的瞬间。就是不管你是用照片的，你这种语音的，你有是一个实体的箱子，像我先生就有一个抽屉，他那个抽屉打开来就有很多旅行书，他一看到那个旅行书里面去的那些风景照，他就很快乐，这样。对，然后或者是放一些那个旅游所带回来的纪念品，他摸一摸就会觉得心情好一些。然后还有按摩小姐的那电话号码，当然就按摩一下，这个也不错。那我自己呢，看不到嘛，我没有办法用那个抽屉。那我就用一个电子数位的，叫我的月光宝盒，我就有一个资料夹，里面就会写出一些比如说我的个案回馈给我的一些小卡，然后或者是我一些照片，我虽然看不到它，可是我会很好的在档名上做口述影像，比如说今天我跟两位一起来录音，然后我们谈了什么东西，我们笑得很开心，我就会在那里做口述影像，那就

0: 我遇到一些低潮、脆弱、陷入一些情绪的时候，我就会拿起来看一看，然后会给我，至少会让我的脑中里面不是只有黑色，我多了一点点白色的空间。
1: 对，也推荐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蛮好的。我刚刚在回想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快乐箱哦，然后就想到，对耶，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盒子，然后里面可能是装了大家写给我的小卡片啊，然后还有很多的照片，我很喜欢把照片去洗出来，然后放在这个盒子里面。那我觉得或许大家就可以也来制作自己的一个快乐箱，这样任何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要伤心的时候才可以打开啊。
0: 没错，
1: 今天就是没什么想法，你也可以打开看啊，就会获得一些很开心的一个情绪，我觉得也蛮好的。对，那今天真的很感谢心理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分享哦。我觉得是不是也让心理师赶快宣传一下，真的难得我们带了新书来到节目现场，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如果大家要买心理师的这本新书的话，可以到哪里来做购买
0: 哦？其实我们在诚品啊、博客来啊、金石堂啊都有同步上架，实体或者是网络都会有。对，那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每一个人用他喜欢的方式。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朱心怡好像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或者让你觉得安全的人，我很鼓励大家去试试看。好，就是如果你是喜欢用文字的，你就可以去买书来看。然后如果你是习惯用声音的陪伴的话，我每一周都会有一到两根就是朱心怡说心里话的这样的一个 podcast 的节目。那如果你更有一些心理的需求，我真的觉得心理諮商不是给有病的人，心理諮商是给想要人生活的好的人。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遇到了一些卡关，或者你想要让自己人生活得更好一些、更自在一些，都很欢迎你到心理諮商来找我，我在看见心理諮商所。
1: 那我们也会把心理师这个新书还有节目的连结呢，我们一定都会放在我们说明栏。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应该也很想要去听看心理师的 podcast。 那或许大家每一个礼拜我们就也可以一起听心理师分享的一些故事这样子。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是不是也邀请心理师帮我们点播一首代表今天的歌曲，我们来送给听众朋友
0: 哦？我最后想要点播的歌曲是一首给未来的自己
1: 哦。为什么点这首歌呢？
0: 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一首心理韧性代表歌。
1: 怎么说？怎么说？
0: 就是它最主要的一段歌词哈，就是谁都会受伤，但是受伤又怎样？对，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大家不要害怕受伤，也不要害怕那些负面情绪会来，因为他要来就来了。但是很重要的是，伤了又怎样？我们有，如果有心理韧性，不管是你用各种方式去接触你的心理学，去照顾好你自己，让你的自己的心。我一直在讲那个心理韧性，其实不是坚强勇敢，不是抗压，它是一种柔软和弹性的能力。让你的心一直能保持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再弹回你想要的轨道上来，那个才是重要的。
1: 对啊，柔软跟弹性真的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把这个词收进心里里哦。因为大家我们常会觉得自己要坚强啊，然后要怎么样变得就是好像要很强壮。
0: 对，
1: 但有时候太坚硬可能就是一打就碎掉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弹性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新的世代我们大家都可以去有意识的练习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心理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也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去搜寻看看心理师的 podcast。 我之前已经订阅了，我今天要来听听看就是这礼拜有没有更新这样。对，那就是再次感谢心理师，然后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不要忘记每周六早上

0: 哦，厝内这顿哦，吃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0: 吃饱哦，能够下一件分的哦，快乐是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呀，我得下分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彦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迄个小妹规工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4: 遐严重哦。
5: 对啊。
4: 那呢吼，紧甲伊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路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慢活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
2: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3: 家在台北，里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为台北市各区的里长或者是商圈的总干事理事长为大家分享介绍社区中的各项活动。今天节目将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台北新气象以及台北真美丽。首先在台北新气象的单元，为您邀请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张文蔚张理事长为大家介绍8月6号到8月9号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举办的咖啡首都金杯盛典第9届金杯奖咖啡的竞赛。这次的竞赛包括了各个项目的咖啡达人的冲泡咖啡的技术竞赛，也包括了咖啡高峰论坛，还有2026咖啡首都的第9届金杯奖的颁奖晚会，有别于以往。那稍待呢，我们也请张文蔚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台北真美丽，为你邀请台北市大坑产业文化协会的理事长于淑平于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从7月份的11一直到8月22啊，每个星期六啊，台北大坑产业文化协会，就是在这个南岗的山上啊，有2026夏日茶山知性飨宴的系列活动。那今天呢，要为大家说明的是在这个8月8号啊，霸气奉茶，有关于这父亲节的一项知性的茶产业。稍待呢，我们也请于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详情了。

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一个单元，台北新气象。台北新气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张文蔚，张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咖啡首都金杯盛典第九届的金杯奖咖啡竞赛啊，也包括了像这个咖啡高峰论坛，还有这个咖啡首都第九届的金杯奖的颁奖晚会。哇，听起来蛮长的啊。好，那先为大家说明这个活动，我们之前有预告，已经都报名了嘛啊？那是七号、八号、九号这三天是比赛，是不是？
1: 是的。八月七号、八号以及八月九号的上午，都是我们在做赛事的进行。然后下午我们会有高峰论坛，八月九号下午会有高峰论坛，晚上会有一场
0: 颁奖典礼
1: 的颁奖晚会。
0: 想请教这个地点，还是像去年一样在中山堂吗？
1: 是的，我们今年的地点跟去年一样，是在中山堂的光复厅，二楼的光复厅。是的。
0: 那想请教您说，这个七号、八号、九号这几天呢、啊，都在做相关的竞赛。请问今年的参赛者的报名数有没有超过往年呢？
1: 今年报名的非常的热烈哈、啊。那尤其去年，我们希望把整个活动扩大以后呢，今年的报名的人数比去年更多，有超过130位的选手参加。那我们参与的品牌，就是店家品牌，有超过60个。
0: 哇，不得了啊！那想请教啊，
1: 是是
0: 这个比赛哈、啊，有首冲的，也有这个绿带的啦，也有很多很多的，有没有这个参加的这个项目啊？你不能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吧？
1: 是我们今年呢，跟去年一样，我们会有几个不同的组别。第一个是手工绿胚组，第二个是手工的红吸组，红吸咖啡。第三，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一个叫手工无限组，就是非绿胚跟非红吸的方式，然后来制作咖啡。那前提是不插电。不插电。例如说，它可能叫爱乐压，或者是他用其他的方式来做这个咖啡，或者是法式绿压壶也可以。这个我们叫做无限组。那除了这三组之外，我们还有这个意式咖啡组，还有咖啡烘焙组。我们今年特别跟去年让我们把这个烘焙的方这个进展呢放到我们的现场来。好，那我们用的是这个世界大赛的指定几种在做现场烘焙。那今年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耳挂咖啡组。耳挂咖啡呢，我们今年有分三个组别，一个是美洲组，一个是非洲组，一个是台湾组。去年的台湾组非常激烈，非常多的这个台湾的咖啡农或者是店家，就是去台湾的咖啡豆来参与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乐见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大家对台湾的咖啡越来越熟悉，那也越来越期待。所以呢，这个参赛组别台湾组今年算是跟以往来讲是组数增加很多，而且是非常热烈的。
0: 不过理事长啊，像这个美洲啊，这个非洲啊，他们这个咖啡的产量当然很多，那我们台湾的量够不够啊？不要让大家这个听是这个享受到了台湾咖啡之美的，那我们真的要到店里去品尝的时候，哎，不好意思，卖完了，会不会有这样的遗憾呢、啊？
1: 这个。台湾的咖啡其实在这十几二十年来，其实一直品质一直不断的提升。好，那甚至在政府的推动之下，很多过去例如说过去做其他种植其他作物的都开始在转做这个转着来种咖啡。例如说过去很多人种槟榔那现在开始就是政府有鼓励，农会有鼓励，那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转做其他的经济收入。那很多的过去的农地就开始转做咖啡。那刚刚那个小英姐刚刚提到哈，到底产量够不够？台湾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硬伤啊。就是呢，因为台湾在种植咖啡其实非常非常适合。
0: 对呀、
1: 但是呢，台湾在种咖啡的环境区域在。

0: 条件限制下来讲，它比较没有办法大像国外这样大规模的大面积的种植，
1: 对，
0: 所以在产量上来讲，其实跟国外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1: 嗯，
0: 但是台湾比较特别是在技术上，尤其在种植或者后置技术上来讲，其实在世界上是让很多国外的这个评审耳目一新，真的非常的惊讶哈。台湾这个环境竟然有这么好的咖啡哈。
1: 嗯，
0: 那其实很多我知道很，就像你刚刚这个小英姐刚刚提到，大家我到咖啡馆人们喝到台湾咖啡，我这边要说一下，其实台湾咖啡其实不是不能喝到，而是第一个量比较少，第二个台湾所有咖啡农呢，他们的就生产成本这个
1: 非常的高哎。
0: 非常的高，非常的高，所以相对而言就是有一些不会是很多的咖啡馆会提供这样的一个台湾的咖啡豆，但是有特别的一些店家，他会愿意去供应这样的咖啡，也希望他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策略的话，会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对，是，
1: 所以这个是
0: 可以去选择，网上看得到，网上看得到，
1: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张文蔚张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第九届的金杯奖的咖啡的这个相关的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张文蔚张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第九届的金杯奖的咖啡竞赛了啊。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参赛的这个项目，可是我个人很好奇的就是这次有这个咖啡高峰论坛啊，那去年其实也有，那今年能不能为大家再介绍一下去年有什么回响？那今年我们的内容这个论坛嘛，总是有主题的嘛，是不是？
1: 是是是，跟小英姐还有各位听众做报告，我们去年办了这个首次的办所谓的咖啡高峰论坛，那市场的回响跟反应非常的热烈，非常的这个非常好。那我们今年我们在跟去年一样，我们一样会举办这样的论坛，只是我们是而且我们今年会举办了两场，总共六个场次的咖啡论坛。我在8月6日下午，我们举办的是有关植牙的，就咖啡植牙的论坛的部分，他来做这跟咖啡产业的相关业者，或者是从业人员，或者是对咖啡有兴趣的人，我们提供不同的一些讯息，让这些这个
0: 有心人
1: 希望进入咖，对，有心人年轻人也好，他在创业上或是从业上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们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第二曲线，就是说咖啡延伸到如何去可以在他不同的专长上来讲，可以让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创造另外一个高峰。那我们第二场我们邀请的是这个 爱巨普的董事长叶建汉，这也是在台湾科技圈非常有名的一位人物哈。他来帮我们讲解 AI 的部分跟咖啡产业的发展如何去结合，以及如何运用他 AI 的技术，或者是一些 AI 的一个方式，可以在他的咖啡产业更好。那第三位呢，我们邀请是康纳的董事长来跟大家说品牌青年如何成功的部分。那这是8月6日的下午。那8月9日的下午呢，又有我们会定位就是咖啡的高峰论坛，我们有三场的奖品。第一场呢，我们邀请的是世界咖啡的虹吸冠军简嘉诚简老师来帮跟各位做跟大家做最对谈。那来了解从一个咖啡人走上世界，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应该他的心路历程，以及希望可以回应更多的这个咖啡产业的年轻朋友在想要参与这个事情，来成为国际性的这个专家，或者国际性的学者，他应该在什么
0: 大家可以一起来努力了啊。好，那这个是这个咖啡的这个论坛了啊。那您说这个请到了这个世界的虹吸冠军，那还有另外的是
1: 另外两位，我们也还有一位是湛乳咖啡的董事长廖国明廖董事长来传递的，也是在整个连锁咖啡馆的经营，在策略上跟思维上，其实这个湛乳是如何在台湾拥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策略哈。那第三场我们邀请的是这个由瓜地马拉大使帮我们推荐的一个爱加咖的董事长，他本身是瓜地马拉人。那由他来介绍从咖啡到外交风土的介绍，让大家更清楚了解说我们在中美洲非常珍贵的一个咖啡邦交国他们的风味，他们的特色，我们来做这样选这个主题。我希望让更多人清楚我们的邦交国里面他们所产的咖啡有什么样的特色，也希望让大家更了解友邦的咖啡。对，我们要兼顾一个外交的工作，希望让国家在商贸部分有更多的合作跟连接，
0: 非常棒啊！这几场的真的，大家有兴趣的赶快上网去了解。那我们稍待再请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张文蔚张理事长，再为大家从8月6日一直到9日到台北中山堂举办的第九届的金杯奖咖啡竞赛的相关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张文蔚张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咖啡首都金杯盛典第九届金杯奖咖啡竞赛的相关资讯。那刚才啊，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这次这个参赛的一些的品项啊，还有这个所谓的咖啡高峰论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啊、这个最后那天的、啊、一个压轴晚会啊。2026咖啡首都第九届金杯奖的颁奖晚会，我刚才听了理事长说您好像有特别特别的做了相关的规划，能不能为大家来介绍这个晚会跟平常的晚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们希望帮这个的咖啡产业，甚至帮咖啡人搭建一个盛大而且非常隆重的一个颁奖晚会。那我们的颁奖晚会规划，我们期待的是跟其他的颁奖的流程不太一样。我们像最高的就像金杯、金钟奖、金马奖这样的一个格局啊，这样的一个。

0: 流程，就是呢，我们说我们邀请颁奖人帮我们做致辞之外，然后呢，同时他接下来就是颁奖我们很重要的环节，我们会这个邀请得奖人发表感言。好，那我们希望呢，因为得奖人在参与得到的奖项，他们所发表的一些心路历程或者他的一些感想，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像去年我们看到很多的得奖人在台上发表他自己感言的时候，其实在台下很多咖啡人，他是日光闪闪的，是有相对的触动的。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典礼上来讲，这个我们希望创造的、营造的是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活动的珍惜，以及希望大家在产业上大家互相协助以及互相鼓励。那我们这个颁奖晚会呢，我们还有设计一个非常每年我们会这个
1: 特色
0: 或者挑，我们挑选一些比较特殊、非常这个特殊贡献的这个人物啊，一些主要的一些老师，我们或是一些主要领导人，我们希望给他一个
1: 敬意啊等等
0: 表彰。对，
1: 嗯嗯，
0: 就我们今年有四位的特殊贡献的这个得奖人。
1: 哇，
0: 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会邀请市府的主官来帮我们做颁奖。那实际上整个流程部分呢，我们就让到中间我们还会穿插所谓的音乐老师、音乐家来帮我们做中间的表演的活动。所以整个活动其实非常的，我们希望创造是非常温馨、非常的有格局，而且让大家觉得这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们颁奖晚会是限量进场，必须要邀请卡才能进场。
1: 哇，那邀请卡怎么能够有呢？
0: 就是对咖啡产业有贡献，或者是对有参与这个活动啊。那刚好我们还有部分会开放，有部分的这个
1: 民众啊，
0: 是开放给外面，给一般的民众可以进场来参与的啊。但我们希望是在这个活动里面，它这个跟咖啡相关产业的，
1: 嗯哼，
0: 他参与这个活动，其实会更有感觉，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活动里面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更大家更多的激励。其实，咖啡首都金杯盛典，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创造一个舞台，打造一个舞台，让为咖啡人所塑造的，让更多的年轻人、从业人员有一个露出，甚至站上去，镁光灯下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的初衷，也是我们的目标。这样，
1: 除了从业人员，其实我们更希望啊，把这个我们的咖啡这个产业啊，那或者是这个饮品啊，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甚至于更多的民众能够了解。所以8月6号到9号啊，真的欢迎大家到我们中山堂的光复厅来参与我们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啊主办的咖啡首都金杯盛典第9届的金杯奖咖啡竞赛。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会场看到各种的比赛，甚至于这个所谓的咖啡的高峰论坛，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收获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的张文蔚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第9届金杯奖咖啡竞赛的相关资讯了，非常谢谢你，理事长。
0: 谢谢，谢谢小恩姐，谢谢。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5: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4: 哎呦，免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你在做什么啊？
7: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6: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7: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6: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2: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欢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市大坑产业文化协会的理事长余淑平余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你好。
0: 今天啊，
1: 大家好。
0: 今天要特别邀请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2026的夏日茶山知性飨宴。其实从7月份就已经开始了，每个礼拜六都有相关场次。那不过呢，理事长还是要为大家介绍大坑在什么地方啊？大坑，
1: 大坑呢就在台北市101最东南边的秘境，就在南港。
0: 哦，南港山上啊，南港后山是不是？哦，那是在那个中央研究院路那边上山吗？
1: 是的，大概从中央研究院路开车往山上，大概15分钟就到达南港茶山喽。
0: 哦，它有这个公共运输，像这个小巴或者是巴士吗？
1: 哦，在昆阳站或南港展览馆都可以搭小五公车，一般就可以直达茶山了。
0: 哦，那开车的话有停车场地吗？就怕这个山上好像停车位不够啊。
1: 目前南港茶市场周遭第一停车场跟第二停车场

0: 车上都就是车位都还蛮多的，那周遭的白线也都可以停，没问题的。
1: OK， 不过呢，我们这个大坑啊，这个南港的茶山呢、啊，到底它的范围有多大啊？我们的民众如果上山，除了这个南港茶叶馆之外啊，我们还可以去看什么呢？
0: 嗯，这样周遭呢有除了环山步道，然后也有这个桂花吊桥，也有桂花林步道，甚至还有古厝步道，有一些百年的老樟树。那最近南港茶山也开始推这个森林疗愈的一些相关的课程，也蛮多的北欧式健走的团体等等的、也都会来南港茶山漫游。
1: 您刚说这个环山步道是我们市府特别整建的，大概要走多久啊？
0: 如果从地铁上的路口走一圈下来到生态茶园，大概15到20分钟的时间。
1: 哦，其实不会非常累嘛，而且这沿途应该都有树荫可以遮凉吧。
0: 是，而且在南港茶山后方的环山步道，就是走到顶端，大概南港茶山海拔大概是380-400左右，也可以瞭望101的远景，
1: 哇，
0: 台北市的美景，
1: 哇哇，这个真是一个制高点哦，可以看到这么美的这个白天晚上也可以去上去看这个夜景吗？
0: 是，就在草市场是9点到5点营业结束，但是其实它周遭的露台外面的平台都可以看得到101的百万夜景、
1: 也就是晚上啊，虽然他们已经截止了这个服务时间，可是仍然开放让民众可以在那个露台啊眺望台北的夜景、万家灯火，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而且晚上非常的凉爽。
1: 哇，这非常棒啊！好，不过呢，也提到了啊，我们这个大坑啊，这个地区除了茶文化，前几年也有相关的这个古厝啊，甚至于还有看到这个煤啊，过往的一些的这个历史的遗迹，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南港茶山除了就是春天、冬天做包种茶，那夏天呢，周遭呢也会有一些景点，比如说鹿户事件纪念碑，或是第二停车场，
1: 陶
0: 制厂第二停车场有裸露的煤矿层、甚至就是漫步到瑜伽古厝周遭有百年的老樟树。那这两年我们也陆续盘点茶山，有蛮多的百年的大树，像乌青石啊等等的。对，
1: 你们好像也有一些的志工可以带着大家导览一下，是不是？
0: 是的，就是现在我们六日的时间呢，下午呢有音乐响应之外呢。下午就是大概3点到4点比较凉爽的时间呢，就会有南港社大志工老师还有我们协会志工老师们会带市民朋友到茶山的步道漫游深呼吸，这样
1: 非常的棒啊！这个森林疗愈啊，稍待呢，我们再请台北市的大坑产业文化协会的理事长于淑平于理事长为大家介绍2026的夏日茶山知性飨宴，尤其呢，在我们这个8月8号的这个霸气奉茶知性飨宴，我们稍待要再请于淑平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这个8月8号的盛宴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大坑产业文化协会的理事长于淑平于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从7月11号一直到8月22号每个星期六啊举办的2026夏日茶山知性飨宴，在里面有很多配套的 DIY 啊饮茶茶文化等等啊。不过我们知道在8月8号这一天，也就是下个礼拜六啊，爸爸节这一天，父亲节这一天呢、啊，我们大坑产业文化发展协会特别举办了一个霸气奉茶知性飨宴。请问爸爸节有些什么特色？这个知性飨宴和我们平常啊这一个月举办的这个茶山的知性飨宴有什么不一样呢？
1: OK， 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从早上的9点呢到11点半的这个期间呢，第一趴呢，我们也会邀请就是茶山的志工老师戴老师呢，会带大家在森林步道中呢打返璞归真的气功，然后呢在山林间呢透过气功的引导，可以调节呼吸、运动身心，然后找回内心的平静。那第二趴的部分呢，就会带大家呢走访茶山的步道，巡礼生态的探索。
0: 这个是非常
1: 的，可以到环山步道，就是瞭望101的大楼，可以看到新北台北交界壮观的山景，也可以深入生态茶园，造访像杨志忠茶师家也有百年的桂花树。
0: 哇，
1: 这是早上的活动。
0: 您谈到这个桂花树，我记得当年呢、啊，这有点泄露我的年龄。当年市府啊，还特别带着大家上山赏桂花。我记得那时候有这个满山的这个桂花香、桂花酿啊、桂花宴啊，那真的让人觉得真的是不得了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桂花还茂盛吗？
1: 目前的话，桂花季节开的时间大概是会在今年白露左右，10月中下旬会盛开。
0: 所以到时候我们协会会不会再举办一些相关的赏桂花啊、或者是等等的活动呢？
1: 会，10月3号会有一个秋月节的活动。
0: 到时候我们再请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不过言归正传了，这次我们这个霸气这个啊，那您说上午的活动啊，还有这个气功啊等等的，那我们下午有些什么活动呢？
1: 下午的部分呢，就是中餐的时间呢，会提供茶山特色餐，就是有一些茶山妈妈要做一些结合茶跟桂花的特色的餐点。那下午下午的1点半到2点呢，我们有邀请就是音乐飨宴的吹萨斯风的老师们来，再给大家欢乐放轻松的飨宴。那

0: 到两点到三点的时间呢，我们也邀请了这个茶与饮料作物的茶开厂文山分厂的厂长，他们来带大家呢，就是夏天呢用在地的好茶来特调茶饮。那第三趴呢，就是三点到四点的期间呢，就是会带大家来做这个烤桂花松饼的 DIY， 就是让大家可以生活美学，让这个茶入生活。然后除了这个下午茶部分有桂花的松饼 DIY 之后呢，也可以享受自己特调的一杯茶饮。
1: 哇，好棒啊！不过您刚才提到说中午有这个茶宴啊，那想请教以茶入菜啊，到底我们开发了哪一些的菜色？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下？因为我觉得平常好像也有很多人呢、啊，蛮好奇，而且也蛮想尝试品尝的嘞。
0: 是，现在南港茶山就是陆续蛮多的市民朋友会来茶山漫步、健走这些步道来喝茶，所以在南港茶市场的准备室呢，我们就是茶山妈妈们，他们会提供一些茶山的蔬食的餐盒，对，就也会结合这些茶跟桂花的料理，像茶油面线啊，或是一些用蜜香红茶卤的茶叶蛋啊、茶香豆干啊，那还有甚至夏天最近蛮夯的桂花蜜香红茶的把布冰淇淋，
1: 哇把布哎、欸，哇真的是，那现场真的会有那个把布的那个吗？
0: 就是因为来茶山的现在年龄层不止乐龄族，也慢慢蛮多的亲子会来茶山、所以我们想说让更多的市民朋友可以享受不一样的特色餐点。
1: 这蛮有趣的啊，这些的这个茶叶呢其实平常啊真的是很难吃得到的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台北市大坑产业文化协会的理事长余淑平余理事长为大家介绍2026年的夏日茶山知性飨宴的相关活动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大坑产业文化协会的理事长于淑平于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从7月11号一直到8月22号每个星期六举办的2026夏日茶山知性飨宴。那我们刚才介绍了，特别是在8月8号下个星期六要举办的霸气奉茶知性飨宴，可是我们也知道从7月11一直到8月20号每个星期六都有这个夏日的茶山知性飨宴。虽然之前理事长已经为大家介绍了第一波的，那可不可以为他介绍继续接下来我们这个所谓的夏日茶山知性飨宴的详细内容好吗？
1: 好，没问题的。接下来呢，8月15号到8月底这段暑假的期间呢，那我们也邀请茶山妈妈茶山老师们也会带大家做这个茶香的蛋黄酥的 DIY。 因为未来接下来就当那个中秋节了，
0: 对，
1: 所以蛮多人就是蛮多市民朋友妈妈们他们都很喜欢做一些点心，然后可以否中秋节的节气也可以搭配好茶。那另外呢，下午的时分在3点到4点左右呢，就是也会有茶山导览的老师，然后带他们到茶山步道漫游之外呢，也可以到农家喝下午茶。那更棒的是，就是像8月22也会带大家就是走进大自然，然后呢用植物垂染的提袋做一个 DIY， 带一个小礼物回家。
0: 您说这个植物垂染是怎么个做法？是把叶子拿来染布吗？
1: 就是我们会将这个小提袋呢用茶先茶染过之后干了之后呢，然后呢就是带大家漫游这个森林步道的时候，让大家自由的去采集自己喜欢的叶形，然后用这个木头的小锤子，然后将他们喜欢叶形的方式呢烙印敲打，然后就会印在这个
0: 小布袋上，
1: 茶染的袋子上面。是，
0: 哇，
1: 就挺有创意的，因为每一个袋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0: 一方面袋子，再方面就是我们找的这个叶子也有我们个人的特色，是不是理事长？
1: 是是是，没错的。
0: 所有的叶子都可以剪吗？这干的湿的啦，甚至于等等的
1: 一定要是新鲜的。
0: 一定要新鲜的。
1: 比如说茶叶的叶子，然后或是有一些幸运草，紫色幸运草的叶子等等的。用大自然的颜色然后来创造自己喜欢的花样。
0: 您说不同的这个叶子它会有不同的颜色不是都绿色吗？
1: 像紫色的幸运草，然后它就是敲打起来就会有爱心的形状。然后像有一些采集方向万寿菊的花朵，它就会有一点橘黄色。对，所以就看每个人自己喜欢的样态然后去塑造。那甚至有一些人会采这个澳洲茶树，很像羽毛一样。对，就是看每一个人喜欢的形态，跟有些人做的很简单优雅，那也会很多人会采一些蕨类，那弄起来就是简单素雅。
0: 所以就是看自己的这个品味以及自己怎么样喜欢哪些的叶子，就把它这个敲敲打打到这个布袋上了。哇，这个
1: 而且可以烙印出一幅很美的画。
0: 这个不需要什么太高的技巧吧？老师会在旁边来教我们吧？
1: 对，会。然后主要是让亲子可以有一个疗愈的过程，然后互动的过程，这样。
0: 那理事长，这个要先报名吗？不然这个袋子要准备不够，那大家不是很无趣了吗？
1: 也欢迎大家上台北市大坑产业文化协会的 FB， 我们都有这个报名系统的 QR code， 好 QR code 就可以立即报名。
0: 我们有限人数吧，不然这个品质
1: 每一批是30人，然后基本上我们有揪头。

0: 寒假，就是10个人以上呢，我们就会有这个8折的优惠。
1: 哦，好，提供大家了。我们台北市大坑产业文化协会从7月11号一直到8月22号，每个星期六呢都有2026的夏日茶山知性飨宴。更重要的就是在8月8号这天呢，从早上一直到下午，有非常棒的特别规划的霸气奉茶知性飨宴的活动，详情上我们大坑产业文化协会的 FB 上面去了解了。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大坑产业文化协会的理事长于淑平于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2026夏日茶山知性飨宴的相关活动了。非常谢谢你，理事长，
0: 谢谢。

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

0: 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3: 是地震警报，我要安怎呢？
4: 台北警报哪响，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3: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4: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5: 有传便便较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智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六的中午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今天是8月1号，持续进入8月份了。对孩子们来说呢，暑假也过了一个月了。那对很多大哥大姐来说，如果您的孙子孙女是暑假期间来跟你一起住，就帮忙顾小孩啦。那快乐的时光也过了一个月了。我记得呢，我小的时候哦，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安亲班，那因为我也没有爷爷奶奶哦，有啦，但是不是在台湾，所以从小也没有看过。那我的暑假呢，就会到我的干爹干妈家里去度过两个月的暑假。当时是觉得很棒，很好玩。但现在回想哦，不知道这个干爹干妈、干爷爷、干奶奶们是否也觉得很开心，还是觉得哇，多了一个小孩子一起生活，真的蛮麻烦的。因为长辈其实都日常生活很规律，几点吃几点睡，尤其都比较早睡。那像青少年朋友啊，一到暑假哇，那可真是没日没夜，甚至是日夜颠倒。所以对很多长辈来说，可能是日常生活的节奏就会被打坏哦。好，那八月份也有重要的节日，像下个星期就是父亲节了。那下礼拜我也会准备跟父亲节有关的歌哦，跟大家分享。好，今天一样进行三个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歌曲回播，把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在空中分享。那声音现场，我们来听听最近哪些值得期待的演唱会的歌曲。最后音乐的时光机，一起回顾历史上的音乐史。马上就先来进行歌曲的回播。今天第一首要回播的歌是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这也是梁咏琪在1999年新鲜专辑中的《中意他》。

听到的是雅婷小姐。哇，我有一个好朋友也叫雅婷。然后雅婷小姐说她很喜欢梁咏琪，所以想点播一首她的偶像的歌给大家一起听哦。那接下来是美玲要点播林慧萍的《戒痕》。好，这首歌曲呢是在1980年代非常畅销的一首歌，1983年推出的歌曲《戒痕》。

听到的是林慧萍的歌声《戒痕》。好，这首歌也是一段感情故事的歌曲，送给美玲。接下来要进行这个礼拜的声音现场。那这一周因为是暑假，几乎每一天，不是只有六日哦，是包含一二三四五平日，好，也都会有很多的活动。那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演唱会的歌曲是韩国天团 Super Junior 的成员力旭，要在这个礼拜啊，在台北举办个人的演唱会。那他的演出呢，这一次是以蓝色海洋的意象为主。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力旭的歌声。

这位是立旭，在8月1号的傍晚6点，在台北的 Legacy 跟他的台湾歌迷一起见面哦。当然，这个票是已经完售了。接下来，这是一组9人的团体，他们是从韩国的选秀节目《宇宙联盟》出道的9位男生 AHOF， 来到台湾进行第一次的巡回演唱。我们来听这首《Butterfly》。

听到的就是九位帅气的男孩，那他们的背景通通都不一样哦。对台湾歌迷来说，就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帅哥，那他们非常的努力哦，从选秀节目开始累积人气到正式成为团体。确实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不一定是韩国，日本早期也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啊，我都有机会就从选秀的节目开始，然后慢慢慢慢的让更多人认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也是一组团体，那他们就来自台北，这2021年成立的叫做公馆青少年。哇，

所以是不是很容易就知道到他们是谁？因为他们就是公馆青少年。好，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可能真的就不是青少年了。不过呢，他们呢一出道就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因为从校园开始嘛，然后一路唱到台湾祭啊、大港开唱，还有浪人祭，这些大型的音乐节通通都有他们。那我们就来听听他们即将在8月1号晚上在台中的 Legacy 举办他们的演唱会了。我们来听这首《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非常可爱的 Teenage 公馆青少年。好，不过这种青春的氛围他们会一直持续的下去哦，很棒的一组新生代的乐团。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到，这是日本的 Bossa Nova 女王小野丽莎，她出生在巴西的圣保罗，那从小呢就在爸爸经营的音乐小酒馆长大哦，所以很早就开始接触到 Bossa Nova 的曲风。

小月丽莎，那她今年夏天至八月二号这一天，要带着她的真爱音乐之旅来到台湾了。八月二号晚上七点，在台北科技大学的大礼堂，好，所以就是明天了。这也是一次非常难得哦，再次来到台湾演唱。那夏天的时候呢，就刚好很适合听这首《Bossa Nova 风》。那他的作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呢最后就来听听他曾经也重新诠释一首经典的西洋老歌 Venus。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子诶，娘个神啊！
1: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甘夫吗？
0: 哈，嘛个是倚天甘夫？
1: 就是神老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诶，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问起个新的高位人来做甘夫人，相关之先做的。

0: 上课呼命斩茶笋咯。
1: 世界一间风雨险险好，果然照顾唔是少。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历史上的音乐事，我们来听听2006年8月4号所发行的专辑《陶喆的太美丽》里头，他跟 Jolin 蔡依林一起合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每次在婚礼的时候呢，真的都会听到这首歌哦，非常浪漫。两个人从相遇相爱，在一起想象未来的幸福生活。那这种流行又 R&B 的节奏，在婚礼的现场上真的很常听到这首歌。然后这是2006年陶喆跟蔡依林的《今天你要嫁给我》，那这首歌也得到第18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是梅艳芳在1997年8月所演唱的歌曲《女人花》。那这首歌呢，所要讲的是女性呈现这种像是花的含苞待放，盛开凋谢又重生，描写女人在爱情里的期待、脆弱跟付出。

在当年呢，梅艳芳有百变天后的称号。那这首歌她这种低沉而且有点沧桑的声音，就让这首女人花真的多了一份岁月感。那唱的呢，真的不是只有等待爱情的女人，女性有太多太多种了嘛，所以每一位女性呢也都是百变的，随着岁月的不同，变化的也不一样。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也是一位女生哦，是温岚，收录在她第五张《热让》这张专辑中的《傻瓜》。那这首歌的词曲是吴克群，那写的也是一段明明看见问题，但却选择欺骗自己的女人。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是在2007年8月所推出的歌《傻瓜》。

听到的是温岚当年加入新公司之后重新出发的一张作品，吴克群帮他创作的《傻瓜》。那温岚这种沙哑又有力量的歌声哦，一样就是把这种感情压抑唱得非常的极致。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是一首台语歌，一样讲的是女性的美哦，讲的是女性在不同的年代当中的坚毅不拔。潘越云的《孙景青春帮》。

这边有一个小段呢，是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的群。好，这首孙景青春梦讲的就是一个女人把心爱的人送到火车站哦，最后两个人在车站分手，虽然明明还有很多话，但是却不再解释了。那分手之后人就会成长，那这是讲一个女生在爱情中的成长，还有时代让女性的改变。不过写的词跟曲却是都是男性，作词是陈升，作曲是郑文奎，然后李正凡编曲，由男性来写出女性心声的歌。这是1992年8月份的孙景青春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1998年周华健的有故事的人。当然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这首歌也是很多歌曲的累积，听听看听到哪些歌呢？

每一位朋友都是有故事的人哦。1998年周华健的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姚若龙的词，潘协庆的曲。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这是2002年 SHE 的歌曲《美丽新世界》。那这是一首充满青春能量的歌哦，也希望节目最后大家都能够有美丽的新世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六，明天中午12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

0: 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呀哈，下广告有 AI 了，天数真是太赞了嘞！
3: 爱老爱聊，利用三个相片，用在 IG 当中，动动你点赞呢！
4: 嘿，爱总算在 Threads 当中，请到爱个打工呢！
5: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遇到太麻烦了。
6: 那有可能？
7: 有事就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分享来到诺布伦事务所。
8: 我是伯承，我真的知道这个东烟凤啦。最近有同学挑衅我，说我球技动差，一气之下我就对他踢球，没想到真的开始出爽，后来他又继续来挑衅我，他在没生意我就送他一下，不然他要起毛问他冲到足够还变到箭头，哎呦又出现，拜托他开始挑衅的人在他呢，我要不要挑事要开机的啊，我没针对他好吗？其实啦，他后来没有恶作剧开我跌到出爽啦，也不是每一种挑事吗？怎么的就抢有我本人讲法，我真的真的动眼望啦。
9: 永远开场喊眼望，诺布伦事务所周三了，文阳祖堂腿北天腿诺布伦事务所太家好矮黑应征，因为师傅说话书都一封信呢，台上喊夜梦夜梦的好朋友啊，就是伯承啦。矮雄心啦，在福高地杯高球的亚天事情，应该是董家杯看到。就因为董家杯高球的鼓手上司的某声音，输爽的啦，大斗的啦。应该没要赌到啦，不过像这样的情形啊，算来爱夫反应真的无呀，爱咩唔定诶。你哦，一开始先来问看啊，其他的乡上朋友其有嘛个想法哦？
10: 朋友天数来结结，乡上乡下打最久。
11: 我觉得伯承不冤枉，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蓄意伤人的行为，同学挑衅他球技差，他其实可以有更好的回击的方式，或者是不要理他就好了，然后他一气之下对准他踢球，我觉得这个就是蓄意，他不是临时起意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害他受了轻伤，这个就有造成一个过失伤害嘛，这样子。然后他后来又继续挑衅他，他一不注意就推了他，我觉得推这个行为其实也是构成一个伤害。然后他后面不管他后面是不是有撞到桌角啊，然后碰到剪刀这样子，其实都是一个伤害，因为你的推的这个行为去造成他受伤，所以我觉得他不冤枉，他还是需要负一些责任。
9: 哎呦，与永远知道讲，他就会跳跳的。不过吼，你们不是懂事人，你没有办法讲啊。有可能他真的懂言。

0: 讲叫我娘家散哦。自就嘿技术唔好，行嘿讲技真技就一层缝，无度好嘞。哎呦，真对到爱你个问题，爱知道行嘿二人问一下你个历史啊，都在你神巴地本哦，度到个世界，把你当风，我福真一毛啊，夹夹来到欣赏来了。
1: 有缘分，行嘿缘分你。讲历史同唔讲。

0: 欣赏来了，今晚来宾台这个游唱都给就是刘思雨历史分享历史。
1: 大家好，我是刘思雨。
0: 哇，历史啊，像莫一下，你看黑地嘞做学生的给时间啦，好大 Q 诶么？好也着体育给轰某某嘞。
1: 好啊，我以前懂好打篮球
0: 啊，
1: 篮球打了蛮多的这样子。
0: 哇，不过打篮球给时间啊，就我爸以前懂都给 say 来啊，常常会说，好啦好啦，不要吵架了，我们去打场篮球啊，把这个体力宣泄啊，就没有事了。可是有时候啊，反而事情更严重。
1: 还是会啊，因为打球它基本上还是有个肢体的接触嘛，因为你说打fall to hero 呀。就是 never you 啊！
0: 你撞我，你是故意撞我的，没想到我就是不小心碰到的。
1: 对啊，打球变打架也是有会发生的事情。
0: 哎呦，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很难去判断了耶。孙磊给爹嘞打球啊，然后给爹嘞打架嘞，有时候外人其实搞不太清楚，你们现在到底是在抢球吗？还是你们在抢什么呢？这个界限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呢？哈，给冯眼力给董思颖博成呐，给就台上喊给董岩凤，那到底他有没有董岩凤嘞？你夹夹来躺困那嘞哦。
2: 哦，伯承，你要听我爸用为踢板嘢，还 Q 为踢唔落去呢？
3: 嘿啊，我爱搞什么？他搞都看唔下去了。
4: 哦，你搞啊，莫像出一种灾啦。
3: 哎呦，总比吼有啲生意吼，样板踢都踢唔入去啊。
4: 讲乜嘅 ？Q 系哪来啊？我唔识唔搞啦。
3: 哎呦，谁知啦？妈都唔晓，还用电风扇。莫怪我踢到安呢，
4: 莫得讲莫该发啦，等下比赛你就跌了。
3: 来啊，
2: 加油加油！哎呦，加油加油加油！哇，也比赛是才喊球给咯。
5: 又让你看看玉堂到伯承哦，抢球抢得好凶呢。
2: 给了说来这个抢球也还要严格，给陌生吓死你呢。
5: 哦，比赛总系哦比较激烈啊，记得退下咪喊互相抢先。
2: 错啊，跟射点蛮严不一样。
5: 给家看，伯承那头 Q 来啦！他要射门了！
2: 等一下，等一下，给在缝胸。
3: 啊啊，很痛啊！
5: 要死哦！玉堂受伤了。
2: 玉堂没事吼，刚被 Q 的打到那边啊。
3: 哦，当痛呢。
5: 哦，你就打 Q 没听没声音了吧？
3: 没没声音，那用野 Q 的，我蹲下呀，小腿那边都打。来看看伯承哦，根本就挑事的啦！
4: 哎，莫讲来挑事的啊，比赛不能出黑，有可能会出伤啊！
3: 那看根本就播严肃。
2: 伯承，我刚看拿到球的过后，你就挑事得到玉堂的方向，安尼踢过去吗？
5: 抢打 Q 停，感觉是有安样。
4: 莫该啊，打 Q 的有伤势，除非有莫该战术啊，俺个战术没成功，玉堂出出伤的，还会怪到俺神风哦。讲臭怂，怎么太 Q 啊？唔
3: 就挑事的啦！
4: 拜托，你这样唔好输不起啦，好冇？
3: 你这样输不起，用个烂招啦！
0: 历史虽然今黑打篮球，唐希罗英国黑高压给足球啦，
1: 哈。
0: 不过我就想问你，以你这个多年打球的经验，你觉得伯承是挑给冇嘞？
1: 其实可以来董兄英国黑挑事，也没杀你啦。不过这个东西其实他讲到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运动了本来就会有肢体接触嘛。那他有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讲说他是有一个容许的风险存在，也就是说，我可能在争抢的过程中啊，唔都后一冲到偏硬嘞，或是唔都后一踢到偏硬嘞，可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他其实是没有责任的。
0: 哦，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分配去分辨说他到底有没有责任？因为我也很好奇啊，孙磊黑给

0: 球技不好哈，还是其实是他心态不好，我们真的很难看得懂呢。
1: 其实这个就是真正在判断这样的案子的时候，还是会去看说他的那个状况到底是不是在球场上合理会发生的。
0: 哦，
1: 假设讲嗯，一般都讲来就踢球嘛，踢足球，那我就是这样，大家跑动踢球的过程中，我如果像我们看足球很常见，就是我要防守的人，我会用滑的过去把你的球断截走，
0: 嗯，
1: 抢你的球。那你可以讲，都对球去做这个动作，那就合情合理嘛，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那假设不小心弄到你的脚受伤，大家可能也觉得是意外。
0: 嘿，
1: 啊，不过你嘿调师给三年球给。球出摩托给三年的脚红，
0: 你还去
1: 过去去 tag， 那你就挑 C 啊，
0: 哇，
1: 那个就可能会有另外的问题了。对，
0: 不过金鹏因为博成给个情形，黑讲他把这个球、哦、往对方身上这样子去丢，那这样子要怎么去算？
1: 我会吃豆啦，以我来，如果我要来判断的话，我会去看讲这个是合理的范围内嘛？
0: 嗯，
1: 假设讲金密博成他是要射门，然后他要往球门的方向踢。然后那个玉堂他就站在门前，球门前
0: 就合理。
1: 那他就球他在球的路径上他被踢到，那个就合理嘛。那假设今天玉堂就在他旁边，然后根本往他要前进的方向是不同方向，他还故意转身然后踢他，那就已经不行了。
0: OK，
1: 对。
0: 不过不论是哪一种吼啊，就想要轮摸一下，给法律给静音啊，会有差偏某嘞。因为我们有听过有一个是挑事给啊，有一种嘞，虽然不是挑事给，可是他就是受伤，你还是需要负责任。所以这两种情况在法律上面会有不一样的处罚吗？
1: 会，一般来说，我们在法律上来说，故意这件事情会责任会比较重。嗯、如果你是过失，你有更白话文讲就是不小心，对。不小心的话，虽然有时候会处罚，但是责任会比较轻。
0: 嗯，
1: 就简单来讲，就是说从伤害罪来说好了，故意的伤害罪，我故意拿刀子划伤你，跟我拿水果我在拿水果刀切水果的时候，你经过我不小心划伤你，那两者之间是就程度上会差蛮多的。
0: 很呢很呢，啊，不过警方因为 Andy 跟博成案的唐希瑞，他是属于伤害罪吗？
1: 嘿，如果他今天。一些条条一往玉堂的神通一 take QF 啊，就有可能会有伤害罪的问题
0: 啊。不过排斥哈，哎，你没有 VCR 都得困啦，所以我们单纯就是听这个情况，哎，也是要提醒大家，还是会有问题的哦。给都带嘞 ，Andy 给博成还会读到那一点问题 ，Andy 继续躺下去了。
2: 哎，玉堂有看后得位吗？
3: 哇，好感动多的啦。就本球的大刀很重重啊，不过当下就好了啦。加布天使跟神山公歇困下就好了，很难也经验，先莫个踢球嘞。
4: 哎，放心啦，也经验咩无人。哎呦，放心啦，也经验咩无人敢老唔踢球啊。
2: 哎，博成这么暗用讲啦。
3: 眼看吼，迄无人敢老唔要做，我挑死到球的，踢不用操爽的人打球啦。
4: 你在讲乜鬼啦？我唱起无声音踢坏天天呢，
3: 咁嘿，我跟小三讲，要看到条丝都系一片踢呢。
4: 拜托，我无向唔给你踢，佢眼用嚟得分啊。
2: 好诶啦，今日就互相 fish 一下就算诶啦。
4: 错嘛该算诶，鱼塘咩系欠踢啦，如果冇搞搞挨打球，挨我都几几厉害咧，嘿，结果七个出爽。
3: 过麦啦。
4: 我应该去辩论啦，做暗枪去打球的能力有冇用诶？
3: 我讲白，我讲白，
4: 娘诶，
3: 娘诶，
4: 娘诶，来啊，
3: 娘诶，来啊，来啊，
4: 你阿做错爽啦，做同数系冇啦，
2: 冇同数啦。
3: 哦，你阿个危险分子，打球吼又冇球品啦，然后打球真危险啦。
4: 你真的输不起啦，输诶吼就装受伤。
3: 哦，你真系真人打到人咧，好冇？
2: 你两三冇应该诶啦。
3: 哎、欸，你怎么还送来啦？啊！
2: 哎、啊，鱼塘也给输流血嘞，刚刚都要冲到给作用哎！
3: 啊，这个流血嘞！
2: 哎呦，万一你走红标箭头啊！
3: 这博成这种情况嘞！
4: 哎，莫该啊，很奇怪，先同输人呢，
3: 来输流血嘞！
2: 宋博成，你真的很夸张哎！
4: 还给先通输的呢，干哈给咩动态的啦？
3: 我看，我干咪发现输流血。

0: 冲啊！我还不有见到，莫讲一下嘿。
1: 拜托，那因为底下不有见到啦。
2: 啊，这些东东啊，看啊呀，叫老鼠都无好嘞。啊，太假太假，你个宋博成还愿意是嘞？给这些东东硬讲哦。
1: 哦，又来诶，这个起唔张，怎么青银币啊？
2: 唔点点啦，唐总给啥哦？要吃到东东以下面啦。
1: 吼、哦。啊，我就能力好有气氛啊，你就乖我哦。再讲啦，去见到又唔系我表弟 Gary 啊。
3: 诶，历史啊，历史啊，哎呦喂啊！那这么讲吼，真的是有点小幼稚啊。诶，怎样啊？怎样啊？怎样怎样啊？结果两三年全部都输怂嘞吼。不过冷漠一下，就按那个情形啊，博成他的责任大嘛，因为 Tiki 就会讲，他们唔系条条个哦，那。他这样就去推别人、啊、对方也推我啊，所以我就给他推回去啊啊，不过勒起就卡水的喂哈，他自己没有站稳，或者是我推得很大力，这个我也没法判断。但是我怎么知道啊？旁边有一把剪刀，这个是我预想不到，剪刀用我们还不用给。那请问一下，这个博成他有麻烦吗？还是玉堂也需要负责任？
4: 应该会讲，伊也在欧内来看的话，其实两三年左右唔冲了。
3: 哦，
4: 对，他六六茶鱼一穷，他就是有互相推挤的过程中，其实两边都有可能会有处在一种互相攻击的状况。
3: 因为严格来讲，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小挑衅啊。因为你看博成也是要去，也是先去激人家啊，可是玉堂也先去推人家，就是啊，两个人其实都有问题。
4: 可是其实以法律上来讲的这种比较冷血的来看呢、啊，哈。挑衅的不能说错，但动手就一定是错的
3: 哦。所以我们常会说动口不动手。
4: 对，
3: 嗯，
4: 当然你可以说他
3: 过分了，
4: 过分了啊、哦，他很糟糕，很
3: 心态不对，
4: 也没有道有道德，没有道没有
3: 没有道德，
4: 没有道德。
3: 嗯，
4: 但是你不能说他犯法嘛。
3: OK OK，
4: 只要除非他骂你嘛，他骂你，那当然他有公然侮辱或者是有诽谤，那当然他要负他自己的责任。
3: 嗯，
4: 可是。在他只是讲说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那种其实没有违法状况下，那你自己脑冲，你先动手了，那你就是错了。
3: 嗯，对。那不过刚刚给情形，就是讲两三案呢，推来推去，推来推去，结果某些一嘞玉堂他就撞到桌角啊，当狗嘞还有一个箭斗，他就刺到了，所以他就又受伤了。那这个问题要算谁的？因为我今天博成我。一样也是推你，可是我怎么知道那边有剪刀？那这个责任算谁？是算有人把剪刀放在那吗？
4: 没有，其实还是算那个
3: 博成的，
4: 因为、你送你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应该要注意到他要会受伤这件事情。那当然你不知道那里有剪刀嘛，所以你等于是不小心让他碰到剪刀，或是让他被剪刀刺到，顶多就是过，还是会有可能会有过失伤害的问题产生。
3: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博成很可怜欸，
4: 所以我说啦，就是你只要动手就是一定是错的
3: 哦，就会有问题给啦，
4: 所以他们其实两个人在这个案子里面都有错。
3: 嗯嗯嗯，因为哪位知道讲博成追迷讲给发妹有偷理啊，他说欸拜托一下，是我能力好，我有站稳，我有核心好不好你没有站稳，然后就会来乖矮，但是我觉得你要说他完全没有错，好像也说不过去哈、
4: 啊啊。
3: 嗯，郭总按你唐希蕊啦哈，只要呢就是你有动手，你就是有责任。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两个人只要有动手，其实玉堂也有责任。
4: 嘿，玉堂也有责任。嗯、那甚至到最后面，我最近有接到一个案子，也是有点类似这样互殴的哦，就是六三你可能有互相推挤，然后有挥拳这样子，然后今天会不会六三你就不检察官起诉了呀？
3: 两个人都有问题，
4: 两个人都被起诉，那最后面当然是有和解啦，但是只是说这个案子其实法官当时在开庭的时候也讲说，你们这两个就是有都有违法，
3: 嗯，
4: 所以对最后他们两个就决定和解。可是就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你只要是互相推挤或殴打，其实六三你就有犯错，对。
3: 但是如果有一种情况，可能玉堂就没有事情哦，就比如说博成在推他，可是我都没有还手，我的手都绑在后面好了。这样子、我又不小心碰到剪刀，那这样子责任可能全部都是在博成身上了。
4: 对
3: ，OK， 孤守自忧嘞，你有 动手，你就是有责任啊。给按你躺下来啊，这个博成的问题是噎了噎倒，给

0: 大家好了吧？好，读到 market 问题 ，and 你继续躺下去了。
1: 哟，恐怖鬼来了！泰卡声音，
2: 哎哎哎，你干嘛个？是，你的中华启动还是作为损伤啊？
3: 哎对哇，啊没啦，是嘟嘟和金狗婷婷啦。
2: 嗯，干有呀？喂，奇差嘞！
1: 啊，没想到奇差你要强个猛差嘞呢。
3: 哦，你莫底该说风凉话，你都对倒嘞呢。
2: 哦，大刀，呀妈个！改起车嘞，
1: 也是改听听啦。哦，你真的好弱哦。
2: 陈玉堂，你总爱表个起车都还输地杯啦。
1: 哼，卖你还唔想想用球的踢来，还个送来，唔也操爽吼，咩喊过啦。
3: 伯承，你有哪会操爽吗？
2: 哎呀，动用冲到个灯嘞，哦呀，动痛诶，
1: 哇。我就喊听听慢滴哦，翻一慢胎。
3: 哦，你这有凉沙啊！你用报复来报复去，阿母的，你凉沙你都出送，咁就下好。
1: 几闲的啦！
2: 拜托，我今日都会无声音好无？哎，你还挑事呢？
1: 我也咩唔系挑事啊？
2: 哦，不要咩假意出来，爱明艳，韩国唔系挑事诶。
1: 我就拄好用你阿慢滴个，唔会吓到。
0: 历史啊，历史啊，哎呦，某凶斗啊，吼 ，Andy 给伯承暗讲这个蟑螂啦，哎，唔讲话就想要冷摸一下哦，给迄本亚给蟑螂吓到，鼓手给某声音就弯倒，他就跌倒了，哎，那这样子有算是不玉堂的问题吗？
4: 有啊，还能有，因为我们可以在前面的对话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玉堂为什么要放给假的蟑螂，就是因为吓你嘛。
0: 他想要有点报复啦，
4: 对啊，他要想要去吓人家嘛。那你就会想象得到说，你今天有人被你吓到的时候，可能会跌倒，可能会就是因为你的惊吓行为，然后让他有不一样受到伤害，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你很条条样你走，那你有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故意的。
0: 不过你问题就来了啦，所以骂给东西，我都吓到你嘞，因为每一个人其实怕的东西不一样。我是玉堂还没有讲啊，哎，拜托一下，我都怎么几零年代了，还会有人怕蟑螂哦，胆小鬼哦。那这样子要怎么定义说放什么东西会需要负法律责任？假设有人会讲 Hello Kitty， 可是大部分的人不会认为 Hello Kitty 都那样讲啊。
4: 所以这个就要去看说，你今天你放这个东西，你的本意是什么？
0: 哦，
4: 你不用 Hello Kitty， 你知道太干，你不会讲，那我不用，我就不是为了吓人而放的。
0: 我本来只是想跟你分享，你看 Hello Kitty，
4: 对啊，
0: 就殊不知你超害怕没有嘴巴的猫咪，
4: 对，就你吓到了，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0: 啊，对不起，我不知道，
4: 对，那可能就是过失。
0: OK，
4: 但是如果像里面提到的玉堂，其实不用假蟑螂，其实会讲啊，就会喊你，我就是为了要吓他，我才放这个东西的，那你就是一个有预谋的行为嘛，你就是故意的。
0: 那我要怎么证明对方他其实是有预谋的？因为尬斯亚他，
4: 我就会问啊，你做嘛不用嘛？
0: 嗯，不对啊，
4: 你会做这个东西，你一定有一个行为，你就做这个行为，你有一个原因嘛？
0: 嗯，
4: 你为什么要放这个假蟑螂？你不可能说哦，没有原因我就放，这说不过去
0: 啊。哎、哦欸，所以如果假设今天你可能在万圣节布置，你放那个蜘蛛好了，这个可能大家就可以比较理解。
4: 在那个环境下，你可能讲说你为什么要放那个蜘蛛？你说哦，因为万圣节要布置。
0: 嗯，
4: 那这接下来你就会问啊，你布置是布置在外面，你放到他书包里干嘛？
0: 一定还是有那个主因啦。
4: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成因嘛。你还是会被问出来，是说你今天你如果你要布置，那大家就放墙上嘛，放天花板上嘛。你放他背包里干嘛？背包里谁看得到？那你为什么要放背包？那你就说你一定就是有一个想象，就是他会被我吓到。那如果是这种的原因的话，你有这个主观的意识，你有这个行为，那你就应该会被处罚。
0: 鼓手兄有丢给蠢塔吗？第二给万圣节给死节，他们确实会放很多蜘蛛或者是一些可怕的东西。那如果有顾客不小心被吓到，这个可能就是啊，排谁排谁，我们就是因应节日这样，可能就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可以挑给，其实还是可以分辨得出来，
4: 还是多少还是可以分辨出来，从你放置的行为、跟你放的地方、跟你放的时间点等等的，都可以去判断出来，从客观上去判断说，你做这行为，你挑事的，还是你不妥的。
0: OK， 古早安尼躺起来吼，哎呦，台戏噶神发地波，真是会抖抖来注意呢。我最明来就来问一下历史了，请问一下

0: 问一个董事你 Andy 给博成是否有触犯法律呢？
1: 还能有啦，我觉得有一些地方还是有点怪怪的。
0: 听起来还麻烦很大哦。我们还小心哦，因为有董董你唐太沟后就会觉得，我觉得我的同学就很像是那个博成啊，有时候呢也不确定到底是球技不好还是心态不好，又或者是呢不知道给他挑挑给还可以某些你给啦。鼓手雷枪问一下历史啊，在最后最后也给大家一下提醒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哪一些线要特别来注意，不会让呢你的小小的这个情绪影响到变成是一个坏事。
1: 来吃豆踢一点朱黑拱，当大家在不管是打球或者是在生活中，两个人当有冲突发生的时候，停下来是个很好的防御，就是你不要去跟人家硬碰硬，你就是离开现场，或者是你就是大家各自解散，让那个情绪冷下来之后，你大家不会那么冲突感这么高。
0: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因为一开始他们两个要打球之前其实就有点争执了，
1: 对，
0: 可是你接下来尬事你在进攻或者你在防守的时候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就会放大来去检视你们，
1: 对，
0: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停下来很关键，不管你今天的情绪怎么样，可是外人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听一定要有就是也要奉劝打球的朋友啦，就是打球的时候球场上的竞争是个 很好看的，然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可是不要把个人的情绪带到球场上，然后或者是把球场上的情绪带离球场，就是球技的部分就用球技来解决。
0: 哎，不过我们胆枪会大 Q 的啦，其实高金红跟运通啦、闭塞啦，全部就会按的啦。
1: 我们还是要运动加精神嘛，把场上的竞争心态表现出来，但是停留在场上就好了。这样，
0: 嘿哦，好，再过来踢闪电，
1: 闪电就会讲从二内底度就看到玉堂跟博成的冲突，他们很多时候变成一种私下报复的行为，那其实报复行为这件事情呢、啊，你只要有报复的心态，基本上你就会被认为你是故意要犯罪。
0: 哦，
1: 因为我就是为了要做这件事要报复嘛，所以我就是故意要做这个行为。所以不要想着去报复别人，尤其是那种会吓人啊，或者是让别人受伤的行为，这都要特别的注意。
0: 冇唔冲呢，古所各位同学啦，啲神发地杯啊，睇下个熊柱子件就会多多来注意了。嘅，今晚你咩什么历史带来嘅分享？谢谢律师。
1: 唔知谁。
0: 今晚来啲节目当中，同睇下个来讨论到嘅问题啊，就会对大 Q 嘅开始讲意思啊。我相信啦，博成赌斗的问题应该太假，没事有赌斗过，有可能是董事你，没有可能你是看到其他的同学。给警告呢，你历史同台西家族的分享啊，应真爱知道啊，在生发地位确实有动到密谋密集的事情要注意呢。难怪啊，像你的亚欧的韩共欣赏就会贴配提醒。态度动冲油，态度很重要。有可能你真经真经真经真经不会挑事，不过另外人来看就会知道讲有一些的恩比啊，跟你就尽量莫做啊，按你会本恩比的事情。爱上啊，假使博成第一回是某些你踢到对方的时间，就傻傻落去飞失你啦，规件事情就唔会灭到暗复杂嘞啦。故说我们希望加油博成的事情本台家听下来好好学习了。假使有任何问题不是谁哦，有事就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 我是应征诺布伦事务所，下个礼拜再来聊聊，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万元呢。
5: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

0: 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1: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台北电台是大家永远的好朋友，我是娃娃金志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的台北广播电台。

0: 欢迎光临劳咖会客室，喝一杯咖啡的时光，听职场生活与梦想。每周六下午1:30 Let's talk about labor。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共同制播，欢迎收听。老定就老咖，阿布就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每周六下午1:30播出的劳咖会客室。 AI 浪潮持续发展，不只改变了产业，也带来更多工作的机会。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Labor 小剧场。 Labor 小剧场。
1: 哥，我毕业了，但是人家说毕业就是失业，怎么办啊？求救家里的顶梁柱哥，快帮帮我啦，不然每天在家爸妈都催促我赶快去找工作，吼，我不想被隔壁的邻居说我是啃老族啦。
2: 小弟，你别误会爸妈，哥只是工作经验比你丰富，你不用那么夸张啦。哥听了很害羞耶。现在 AI 很夯哦，台北市政府有一场协助青年的求职活动，可以让你一手掌握最新的就业趋势，你哦，搭捷运去很方便哦。
1: 哥，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耶，上面写说好像有5000多个工作机会，而且听说50%的薪资都超过40000元，真的还假的啊？我又没工作经验，但是我看里面活动的规划还有多元的职涯经验， AI 智慧履历鉴检， AI 职涯测评，履历鉴诊，专业彩妆及形象照，还有拍摄服务，我都超想去的耶。
2: 特别像弟弟你们这样的新鲜人哦，和有意愿想要投入科技的产业，想要成为未来的黄仁勋的人，都非常适合去参加这场就业博览会哦。为了协助青年及求职民众掌握 AI 时代就业趋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就业服务处将在8月15号星期六上午10:30到下午4:00，在圆山花博珍宴馆举办 Team 台北挺就业青年科技未来 AI 产业链就业博览会，邀请148家企业参与，欢迎青年新鲜人以及有意愿想要投入科技产业或者是规划转职的求职者踊跃参加。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将会在8月15号星期六在花博珍宴馆举办 AI 产业链就业博览会，集结了148家，提供超过5000个职缺，其中有超过半数起薪都是40000元以上哦。现场还有 AI 智慧履历鉴检、职涯讲座、形象照拍摄等等免费的服务哦。不论你是准备转职还是求职，或是想要了解 AI 产业，都非常值得到现场走走看看哦。每一段劳动故事都是生活最动听的诗。嘿，你来啦，咖啡刚煮好，欢迎劳咖嘉宾。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人力银行徐正玄站长。正玄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正玄。
2: 因为今天呢，我们都会讲到跟劳工朋友来就业有关系的哦，特别是在 AI 浪潮启动了职涯的这个开始啦，在111

0: 2015年的8月15号有一个 AI 产业链就业博览会。郑璇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 AI 产业链的就业博览会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规划办理？
1: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其实就是台北市政府所举办的，我们是台北市政府的就业服务处，那我们每年大概都会举办4到6场的就业博览会，每一场的这个就业的博览会其实都会依据整个就业市场的这个趋势然后去举办。因为像近年来大家都在谈论 AI 其实已经不只是这个科技业的话题，不论是从医疗或是制造业、金融业，那甚至到现在这个餐饮业，因为其实大家去餐厅都已经很常看到机器人在送餐，包括还有零售业跟物流业，已经越来越多产业在导入这个 AI。 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就决定说，因为要因应这个 AI 的趋势，企业对这个 AI 的人才的需求也在改变，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趋势，那所以特别在今年的8月15就是礼拜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4点，在花博展演馆举办了这个 AI 产业就业链的博览会。台北市在举办这个就业博览会啊，其实也是因应市府最近在北投士林的科技园区，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北市科，那目前已经成为 AI 智慧医疗还有数位创新的重要部落，带动了许多企业的这个进驻，比如说像今年辉达就已经确定要进驻到北市科，那也开始要动工了，未来这个北市科会创造更多科技业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市府就特别在今年举办了这个 AI 产业链的就业博览会，来邀请 AI 产业链各个相关的这个企业来招募这些人才，同时也希望说我们这些求职的朋友也可以一次掌握最新的这个产业资讯，了解企业对于人才这个需求，以及找到适合自己职涯的方向。
0: 真的，地点还有参与的方式，听众朋友要怎么样来参加呢？可以请您再帮我们再多详细的分享一下。
1: 好，那这次的 AI 产业就业链就业博览会在今年的8月15号礼拜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4点，地点就在花博的展演馆盛大登场，这个活动是免费入场的，如果要搭捷运的话，那是在可以搭到圆山站的1号出口，走到花博展演馆只要1分钟。那这次现场总共有140家征才企业提供超过5000笔工作机会，市民朋友们只要带着这个履历，其实可以在现场就直接和企业的人资面谈。这次不论是你是社会的新鲜人，或是想转职，或是想重返职场的，都可以好好来把握这次的求职的这个机会。
0: 请教郑璇哦，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想说，哎，有没有公司行号是比较出名的、比较 famous 的、有名的，我才要去哦。这一次呢，企业的阵容到底如何呢？有没有类似像王品啊阵容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啊，那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王品是有的，台北市在办就业博览会，我们会聚集各个产业的这个领袖的这个企业。
0: 我刚说的是服务业嘛，
1: 服务业，对，没错。
0: 电子金融业应该也很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像这次我们的目标就是 AI 的企业跟产业，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 AI 产业就业链的厂商来招募这个人才。跟大家介绍，我们这次的就业博览会主要分3大展区来征才。那第一个就是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那大家都知道，台湾最著名的就是半导体的产业，还有像电子制造 IC 设计，一些知名的厂商，像是最近很红的像台达电、南亚科、金源电、新兴电子以及晶材等企业都会到现场来招募。那这些人家说都是台积电的供应链，或者是辉达的这些供应链。第二个专区就是 AI 数位服务平台区，那涵盖我们的电信、电商以及金融科技，那像是 PC Home、 台硕网科技、金城资讯等企业都会来现场招募人才。第三个是智慧生活产业区，这里面就更多元了，那包含制造、零售、餐饮、旅宿等多元产业，像是正隆、永光化学、王品集团、深恒昌这些知名的企业也都会到现场招募人才。所以其实不论听众朋友是理工背景，或是文组，或是商管的这个背景，您只要想说，哎，找这个工作的机会，都其实到现场都很有机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0: 真的，不管你是刚毕业的新鲜人，或者是你想要转职哦，要跳槽的朋友啦，都很有机会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向哦。很多人一听到 AI 就会担心说啊，我工作会不会被取代呀？郑璇，你怎么看这件事呢？像白天我们是在广播产业嘛，我们会不会取代啊？
1: 是因为其实今天早上来录广播的时候就发现，这广播的那个门口就有一个机器人，
0: 是
1: 发现说其实现在各行各业都对开始引用这个 AI， 大家就会在想说，其实 AI 到底会不会取代人类的工作？我们自己有大概做了一些调查啦，也包括市面上的一些研究，有发现说有3个职业真的很有可能被 AI 取代。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翻译的工作，因为翻译其实就是1对1嘛，文

0: 字的内容你导进那个 AI， 它会给你一个完整的这个翻译的内容。第二个就是美编，大家现在在社群上面可以看到很多就是 AI 做出的那个图，而且你很容易就可以辨识出这个就是 AI 做的，
1: 对，
0: 做的也不差啦，可是 AI 就可以做出的这个美编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取代人类的这个工作。第三个是售票员，因为这个售票员是比较是重复性的工作，那也很有可能会被取代。另外不可能被 AI 取代的这个工作的前三名，第一个是医生，因为需要很专业的医疗的这个背景嘛。第二个护士，第三个就是律师。大家在想说到底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的工作，我自己就在想了，其实以前像计算机发明的时候，大家就在想说计算机都出来了，这些数学家也不会失业，其实计算机就变成了数学家的辅助。所以现在科技圈也很常提到 AI agent， 就是 AI 代理的这个概念，它可以协助完成一连串的工作任务，未来人和 AI 一起工作的情况会越来越普遍。所以这代表企业其实需要的不只是专业的能力，而是懂得运用 AI 提升工作效率的人才。所以我们这次的就业博览会邀请到这些 AI 产业链的这些厂商，除了工程师之外，其他很多职缺也希望求职者可以具备这个 AI 的工具的应用，比如说像是资料的分析、企划的设计，或是跨部门的这个工作能力。所以与其说会不会担心被 AI 取代，不如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何和 AI 去协作，我们把 AI 变成工作的好伙伴。如果你会 AI， 那你其实在职场上就更具备更重要的这个竞争能力。我个人认为其实 AI 会让人类更像人类，就是会避免你去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然后反而去使用一些其实你真正的人类该去做的一些工作的机会。
1: 听 18's Bad， 希望大家都可以像吹伞一样这么样的正凶有魅力。

0: 咖啡喝到一半咯，继续和郑璇再来分享咯。欢迎劳咖嘉宾郑璇，我们刚刚的 Labor 小剧场如果请 AI 帮我们编，就是不会达到我们的要求，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不要太依赖 AI， 像刚白天就觉得说，哦，我不要依赖 AI， 我不如依赖我们郑璇给我的新闻稿，会编得更快。
1: 是，谢谢谢谢
0: 郑璇，如果要好好把握这次难得的面谈的机会哦，有没有什么小 撇步 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1: 因为这次的就业博览会现场有148家厂商，那提供超过5000笔的工作机会。第一个就是大家先做好功课，可以先上网站看看哪些企业的职缺内容是符合自己

0: 你的兴趣跟专长的，可以先锁定2到3家目标企业，到现场面谈的话会更有效率。第二个就是提早到场，因为现场有很多热门的企业免费趋势的讲座，还有 AI 履历的智慧的见解，还有职涯测评的服务都很受到欢迎。那尤其现场我们每次发现就是排队最多的其实就是那个 AI 履历见解还有职涯测评的那些摊位，如果提早到场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也可以有更从容的安排。第三个就是保持开放的心，因为就算还没有明确的方向也不用担心，那可以透过讲座、职涯测评或是直接和企业交流，可以多认识不同的产业和职务，说不定会发现原本没有注意到但却是很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
1: 像我记得以前好像有可以帮你做专业的这个化妆啊，好像是提前要报名嘛，对不对？
0: 对，没错，先上网先去预约，现场也可以候补排队。
1: 哦，现场也可以哦。
0: 对，也可以。
1: 哦，
0: 是。
1: 所以呢，除了要找工作之外呢，博览会还安排很多职务的体验，对不对？感觉应该会很有趣哦。郑璇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0: 因为我们 AI 产业链就业博览会有设计一些互动的摊位，这个目的是让那个求职者不只是是说来那个正式化的面试啊，其实你可以亲自来感受那个工作的内容。我举例，像这次我们邀请到这个台达电，人家说是除了台积电之外的另一座护国神山啊，那他有推出 AI 的互动游戏，可能到现场才会知道说你这个 AI 的互动游戏是什么。另外像是物流公司也有在现场有提出这个物流的配对游戏，让大家来认识国际物流的这个工作内容。那另外也有传产业有推出品质稽核的抓错的这个挑战，就是您可以到现场就去体验，然后去观察。像是餐饮业啊，像鼎泰丰这次也有在现场有安排外场的服务的体验，都可以让大家提前在现场感受不同职务的工作这个情境。因为以往如果您去大家去一般的那个公司面试，那可能就是跟人资一对一的对谈，如果您到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的现场，你可以实际体验到这个工作的内容，可以透过这个体验啊，您可以更深入的认识这个工作，那也可以帮助自己找到更适合的这个职涯的方向。
1: 真的，365行，行行出状元。其实很多新鲜人，很多刚毕业的朋友们都不知道说我到底适合怎么样，然后很多人都想说啊，我毕业以后就是要当那个 YouTuber 啊，我要当网红啊，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网红哦。网红有时候只是一个目标，你不要觉得他们光鲜亮丽，其实很多网红他们的收入都很少，只是说他光鲜亮丽的外表或者是光鲜亮丽的那个影片让你觉得说当网红好像很好赚，其实不然哦。我们要来听听看郑璇有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现场有安排很多免费的主题的演讲嘛，对不对？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主题要跟我们强烈推荐一定要参加的？
0: 好，那因为刚刚有提到说除了你可以到现场来体验这个工作的内容，因为大家对于这个 AI 可能还是一知半解，对，因为大家现在民众透过其实在透过那个 AI 在查询工具的时候，其实只是那个 AI 公司给你的那个免费版，所以其实更深层就是 AI 这个发展这个技术到底现在到哪里，其实大家对这个 AI 还是不会到很深入的这个认识，所以我们就特别这次设计了三场主题讲座让大家来认识 AI。 第一个就是 AI 时代的求职的这个工具，那我们是邀请到外面的人力银行来分享现在整个 AI 产业的趋势、热门工作的特质以及 AI 履历还有求职工具的这个应用，这可以帮助大家更有效率的来求职。那第二个就是我们邀请到实际在半导体工作这个外商工程师来让大家了解这个 AI 产业链的人才需求，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讲座来盘点自己的自身的优势，规划职涯的方向。最后我们邀请到 Tesla 的招募人来分享这个科技招募人才的这个角度，这个是特别是针对民众的这个履历为什么会被看见，提升大家履历的竞争力。所以我们规划的这三场讲座，不论是从 AI 产业的这个发展、 AI 的求职工具以及履历的准备，这三场讲座都是循序渐进的，无论是准备求职、转职或是想要了解 AI 世代的这个人才需求，都很值得来听一听，那相信大家也会有不少收获。
1: 所以就是由 Cake 来合作嘛， Cake 的 Tesla Tesla 招募人员的这个人才招募专家，
0: 是
1: 以及这个一人力银行策略长刘正宏一起来分享，还有半导体外商职涯导航的创办人 LJ
0: 没错没错，邀请这三位主要在 AI 在职涯发展这

0: 些很有经验的讲者来跟大家做分享。
1: 郑璇，听说这个博览会现场有提供智慧履历鉴检啊，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很多新鲜人他们可以更聚焦在这个求职嘛，那你可以帮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0: 对，那因为其实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最要具备的就是大家的履历，第一个就是要准备这个履历，所以我们在现场有准备了智慧履历鉴检。那这个

0: 用整个美编的模板现场列印，那列印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再去面试了，因为现场有超过148家厂商。另外就是还有提供这个专业形象照的这个拍摄，
1: 这是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嘛，就是要预先在网络上先报名嘛。
0: 对，
1: 现场不行对不对？
0: 现场的话因为如果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对对对对对，所以很鼓励大家就是事前可以先透过网络上先报名。
1: 所以我们听到节目已经来不及了哈，
0: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0: 还可以，还可以。
1: 8月15号才，
0: 对，八月十，
1: 博览会才进行。
0: 第三个就是职涯的测评，因为其实很多像是毕业生，其实到现场来都可能还不清楚说，哎，大家公司的这个职务内容或是自己的兴趣到底符合哪些职务，有透过这个职涯测评，那搭配这个职涯的这个配对。其实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优势，还有适合自己的职涯的这个方向。刚刚提到这个履历健检跟拍形象照，还有这个职涯的这个测评啊，其实全部都是免费的，所以到现场来除了要预约之外，那其他都不用做其他事情，也不用付费了。对，那甚至您参加这个，大家来参加这个讲座都可以几点兑换好礼。
1: 对，
0: 大家来参加测评或是讲座都可以几点兑换好礼。
1: 哇，有吃够了哦。请教郑璇哦，我们的站长，准备给来参加这次活动的朋友一些有什么鼓励或是提醒给他们呢？
0: 因为大家其实听到这个 AI 产业链就业博览会，可能会想说，哎，那我不是这个科技业背景，那可能对 AI 也不熟，那我可不可以来啊？ AI 时代需要的人才非常之多元啊，那不论是社会的新鲜人，那你到底懂不懂 AI， 那你想要转职或是想重返职场，那都有机会来这边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我们在这边就诚挚的邀请市民朋友在8月15号礼拜六前往花博经验馆来参加台北市政府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所举办的 AI 产业链就业博览会，活动全程免费，现场有148家企业，超过5000笔工作机会，只要带着履历都可以直接在现场参与面试，与企业面对面的交流。那现场还提供了趋势主题讲座、 AI 履历智慧健检、专业形象照拍摄，还有职涯测评等价值的服务。那名额有限，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在线上先预约，那到现场就可以直接参加这个活动。
1: 有没有粉丝专页呢？
0: 有，那欢迎大家搜寻台北人力银行，对，那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台北人力银行这6个字，那就可以取得看到最新的这个活动的资讯。
1: 好，谢谢郑璇。听众朋友要记得，这次的 AI 产业链的就业博览会会在8月15号礼拜六的上午10点半到下午的4点钟在花博争艳馆盛大举行哦，完全免费，记得参加。听 Erykah Badu， I'll call you back。

0: 劳权情报站，陪你一起了解职场大小事。我们要欢迎台北人银行站长徐正玄。正玄，现在的征财企业都会公开这个薪资范围吗？有相关法规的规定吗？这样公开是正确还是说不行呢？
1: 好，那其实依照这个就业服务法规定，如果职缺的经常性薪资未达新台币40,000元，雇主招募的时候就必须公开揭示或告知薪资的范围，不能只在上面写说面议这两个字。这个目的就是让薪资可以更加透明，也保障求职者的权益。如果民众有发现说，薪资未达40,000元，但是它上面写面议的话，那你可以向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检举。

0: 据，我们最多会开罚60000以上30万以下。另外跟他提到，我们这次的在8月15号在花博珍宴馆所举办的 AI 产业链就业博览会，都会依照规定公开薪资范围，那我们也都会事前审查这个企业资格，像是这个企业是不是有大量解雇、实施减班休息或是重大的劳资争议，又或是违反重大的劳基法的企业，我们都会先筛选过企业，让市民朋友可以安心的求职。
1: 最后送上 G Idol 演唱的 I Do。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下午1:30到2:00劳咖会客室，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元，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4: 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博电煮粉，
5: 而且他走路颠颠，说话又不清楚，
4: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低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5: 哇，很恐怖耶。
4: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都有行径，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木又该来，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在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我是根智又丹，很开心，很期待每一次就在这个时间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在空中来相见，透过空中来跟各位好朋友们介绍原住民族许许多多的人文风情、碎石记忆，还有很多的生活的灌输。当然部落里有哪些好吃好玩好看的，也都要透过部落麦克风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一的来分享和介绍。原住民族虽然说人口不是很多，63万多，但是幅员非常的广大，分布在12个县市、55个乡镇区，多达800个部落。尤其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每个部落，在这几年来呢，都在积极的推动各式各样不同的，让各位好朋友们可以来到部落里呢，不仅可以享受森林疗愈、生态旅游，或者是单纯的来到这里呢，品尝山上具有特色、各式各样农特产品，各种的活动游程都在规划当中。尤其就在这个盛夏季节，我们部落许许多多的好朋友们都热情欢迎着所有的好朋友们多到部落来走走、来看看。各位来到部落，不仅呢可以让你的身心灵得以放松之外，更重要的也可以呢让我们的部落促进经济的提升。就在这个盛夏的季节，也正好是我们部落里呢各式各样不同的农特产品上市的季节，尤其是水果。各位好朋友们，有尝到李子了吗？其实各式各样不同的李子呢，在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的。除了李子，水梨尝到了吗？还有新鲜美味可口的水蜜桃，真正部落种植的水蜜桃有没有尝到呢？尤其是芒果，就在这个季节正好是芒果盛产的季节。部落里现在呢，年轻人啊也在外面学习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带回到部落，因此在整个农产的提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尤其是芒果，真的我很讶异，为什么呢？因为芒果，我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应该大家都很喜欢吃嘛，但是你绝对没有想到芒果的品种有多达10几种，这真的是我很惊讶的。过去一到芒果的季节，我知道只有土芒果、金黄、艾文这几种可以品尝，但是呢当我看到部落的年轻人已经呢学习到这些专业技术的时候，我惊讶的居然呢有多达10几种。除了我们耳熟能详刚刚所说的像土芒果、艾文，居然还有新品种号称水蜜桃芒果的红龙，还有呢跟土芒果很像比较大颗的乌香，有西施、玉纹，还有万青香，号称七里香芒果，还有凯赫、下雪，还有我没听过的金蜜。由此可见，台湾的农业技术真的是非常的先进，而这些先进的专业技术呢，我们部落的年轻人也把它学习到了，带回到部落，因此也开始改良原本种植的这些芒果各式各样不同的品种。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就在这个盛夏的季节，真的你可以好好的品尝一下小小的美丽宝岛台湾，居然有多达10几种各种品种的芒果，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就在这个盛夏季节可以慢慢的品尝一下各种不同的品系的芒果，它的口感味道又是怎么样呢？真的很惊讶吧，我自己也很惊讶。所以各位好朋友们，部落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农特产品，就在这个盛夏季节热情欢迎来到我们的部落。现在部落除了有很多各式各样农特产品之外，部落里呢每个族群都有安排各种不同的活动，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

们不仅呢来到部落，你可以认识我们各个族群不同的人文历史之外呢，当然更重要的，你也可以享受自然风光，也可以呢享受在地各个族群年轻人自己呢在外面学习各种不同的烹调方式所做出来的代表的各个族群不同的风味美食料理。现在的部落交通都非常的方便，热情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不论是你自己或者陪伴的家人，一起多到部落来走走，好放松一下你的身心灵。那在今天的空中要来跟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分享我们原住民族哪些的人事物呢，就在今天的空中来跟各位好朋友们轻松的分享一下，就在这个盛夏的季节，部落里有哪些好吃好玩好看的。因为很多的好朋友问我说，最近天气真的很热，大家都很想呢到清澈的溪水来消消暑，可是呢又有一些朋友们又说了，虽然说夏天戏水虽然是消暑，但是安全也很重要，所以有没有呢不需要下水就可以很凉爽，然后呢又可以在这里消暑的地方，其实有的。原住民族虽然说人口不是很多，多达呢近800个部落，尤其分布在12个县市里面，当中呢有很多的河川溪流之外呢，其实就在部落的下方有许许多多的水库，然而这些水库其实和部落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有些就直接设在原乡的乡里面，有些呢在乡的下游，但是和部落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各位好朋友们呢，可以应用这个水库和部落结合起来，绝对可以让你轻松的消暑，又不用去担心涉及到你可能要戏水又有危险。因此于呢，水库和部落的结合是一种非常好可以在盛夏季节让你消暑的好地方。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不知道，原来美丽的宝岛台湾小小的36000平方公里水库有这么多吧，概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和我们原乡都有息息相关的水库。我们从北到南好了，例如翡翠水库，大家很辛苦吧，翡翠水库、石门水库、宝山水库，还有我们的宝山第二水库，还有永和山水库、明德水库、鲤鱼潭水库、德基水库、雾社水库、日月潭水库，以及我们的湖山水库、蓝潭水库、仁义潭水库、曾文水库，还有白河水库、乌山头水库，还有我们的南化水库、阿公殿水库，以及我们最南端的牡丹水库。聊到这里，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一定会非常的好奇说，没想到台湾仅有36000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居然有水库这么的多。告诉你各位好朋友们，我在空中经常呢也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不要看美丽的宝岛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观可以说是堪称世界级的，因为台湾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形地貌，例如说我们都很清楚，超过3000公尺的大山呢就多达200多座，而且台湾的五大山脉中间的中央山脉，再加上呢阿里山山脉、雪山山脉、玉山山脉以及海岸山脉，这五大山脉组成了宝岛台湾这个特殊的地形地貌。因此台湾这块土地四面又是环海，加上呢整个水蒸气可以说是非常的充足，因此也形成了台湾的溪流可以说是非常的多。简单的念一遍我们呢较为知道的一些溪，从北到南绕一圈，例如淡水河非常有名吧，往南呢头前溪、中港溪、后龙溪、大安溪、大甲溪、乌溪、浊水溪、北港溪、埔子溪、巴掌溪、吉水溪、曾文溪、盐水溪、阿公殿溪，还有我们的高平溪，以及东港溪、四重溪。东边呢，这边更有卑南溪、秀姑峦溪、花莲溪、利乌溪，还有我们的兰阳溪，以及大大小小的溪，真的是数不完。你如果真的要了解台湾到底溪流有多少的话，那你真的要好好去研究一下。我自己所知道的呢，就超过上千条大大小小的溪了。也因为台湾四面环海，再加上特殊的地形地貌，形成了水气的充足，因此为了呢要让我们能够有充分的水可以饮用生活用，所以建水库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刚刚所念的这些水库，最主要呢
都是在台湾的西边，而我们的东边，也就是花莲和台东，现在还没有设立水库，因为所有的人口都主要是集中在台北。

北一路到南的高雄、屏东，因此在西部这个地方，不仅呢建设了非常多的水库，也很多的一些工业啊、农用啊都要用到，所以台湾充沛的水气，水库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然而，水库的上游都是我们原住民部落所生活居住的地方，因此水库结合部落绝对呢是一个盛夏消暑的好去处，不仅呢你可以不用碰到水，而且也绝对呢可以达到避暑的乐趣。所以水库不见得是每一个都有开放的，因此于哪些水库有开放，哪些水库又没有开放，还有呢我们的水库的上游有哪些部落，还有哪些部落就紧邻的在水库的旁边，透过今天的空中，我想慢慢的跟好朋友们来分享，而且让各位好朋友们有一种新的在这个盛夏季节消暑的好去处。毕竟玩水大家都喜欢，可是呢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喜欢玩水，也希望呢不用透过玩水就可以达到避暑消暑，因此这样的一个乐趣不仅呢也适合的小朋友们，更适合的亲子一起同游。所以透过今天的空中，我们就从北一路到南呢来跟所有空中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水库结合部落另类的一种的避暑消暑的好去处到底在哪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母有该来，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我是根智又当。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就在这个盛夏季节，哪里有可以消暑的好地方呢？而且不一定要到水里面去玩，但是不在水边消暑戏水的话，有哪些可以让你在这个盛夏的季节可以消暑的好去处？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部落呢分布在全台湾55个乡镇区，而且呢多达800多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各种不同呢。就在这个盛夏的季节，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选择来到这里，不仅可以放松你的心情，也可以达到消暑的乐趣。尤其今天要跟所有你们好朋友们来分享的，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台湾有很多的水库，但是有哪些水库跟我们原住民原乡所生活居住的部落不仅是紧邻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关联性。例如说，我们从北部开始来聊好了。说到翡翠水库，相信很多生活在北部的地方的好朋友们呢，应该都很清楚翡翠水库不好意思，没有开放，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水源区之外呢，为了呢要保障这个水库里的水源的干净，因此是没有对外开放的，仅有呢接受预约交流或者是说做研究。但是没有关系，各位好朋友们，就在我们翡翠水库的上方，这就是我们泰雅族好朋友们所生活居住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新北市乌来区，以前叫乌来乡。说到乌来，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在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好朋友都知道，说乌来早在民国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国际知名的观光风景区。因为这里呢，不仅有我们泰雅族好朋友们生活在里，也有我们泰雅族的人文风情历史之外呢，更有许许多多的温泉，因此而得名。可是说到温泉，往往很多的好朋友都误解到，以为说乌来是适合冬天去的，其实就在这个盛夏季节，非常适合到乌来去做消暑，真的没骗你。虽然说翡翠水库不能去，但是在翡翠水库的上方，那就是我们乌来区，也就是我们所有原住民族生活在乌来的几个部落，例如哈盆、福山、信贤、乌来、中志等等，这些部落都是紧邻着南势溪。南势溪的源头位处于宜兰的松罗湖，而且南势溪全长约45公里，一路呢流经这些部落之后，来到了新店这个地方，和北势溪一起汇流之后，就称之为叫新店溪。很多的好朋友们呢都以为说，我们翡翠水库最主要的水源是来自于上游的南势溪，其实真正呢是来自于北势溪。无论是北势溪或者是南势溪，都是大台北地区非常重要的水源区，而且也是我们翡翠水库重要的水源集水区。而且南势溪更是我们乌来区非常重要的水系主干，全长约45公里，流经了几个部落之后呢，当中也分支出几个非常具有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就在这个夏天可以来到这里消暑的好地方，例如说统后溪、加九寮溪，还有我们的大罗兰溪，以及内洞溪，以及五重溪，这几条溪流都是我们南势溪的支流，溪水清澈见底，尤其是我们的南势溪当中最大的一条支流叫统后溪。这里呢不仅溪水清澈，鱼虾非常的丰富，肉眼呢就可以看到溪水中里面的鱼和虾，而且在这里啊最具有名的一条步道叫做统后赏蝶步道，就在盛夏这个季节，不仅来到这里可以达到消暑的乐趣，你还可以看到许多的蝴蝶就在步道旁边、溪流的旁边飞舞着，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赏蝶步道。因此统后溪赏蝶步道可是在我们北部地区是很

有名的哦，各位好朋友们，真的你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统后溪的美。除了统后溪，还有我们的加九寮溪。加九寮溪因为呢它位较下游一点点，地势较为平坦，因此在盛夏季节也是很多的好朋友们喜欢来到这里玩水溯溪的地方。假如各位好朋友们你不想玩水的话，你也可以来到这里呢单纯的欣赏风景，毕竟坐在溪边也是很舒服的。除此之外，我很推荐的一条叫做大罗兰溪。回想多年前我来到福山部落的时候，就在大罗兰溪旁呢，在这地方消暑戏水，哇，太美了，太舒服了。在这个盛夏季节的时候呢，来到这里你真的会告诉自己真的没有夏天。说到我们的大罗兰溪，它位处于呢在我们乌来区最深处的里面的福山部落的旁边。因为福山部落也保留了许许多多我们泰雅族传统的生态啊、生活智慧等等，因此来到这里不是只有单纯的来走走步道玩玩水，应该要多感受一下，和我们的泰雅族好朋友们聊聊天。这里呢我们泰雅族的好朋友们也经营了许多的可以让各位方便住宿露营或者各种不同风味餐的地方。其实乌来区不是只有在前面的乌来部落这个地方有老街、有博物馆、有等等的蹦蹦车，其实进入到最深山的这个福山部落呢，在这里更能够感受到我们泰雅文化。大罗兰溪就是流经了我们的福山部落，因此呢可以说是紧邻着。然而在这里也有非常好的生态步道，例如西龙步道以及古川步道，这两条步道呢都是非常美的。因为福山植物园的入口处就正好呢在我们的福山部落，因此于这里的自然生态景观那可以说是不用我多介绍，非常的丰富。所以来到这里不仅你可以在大罗兰溪旁，也可以进入到古道步道，然后好好的享受一下森林浴，放松你的心情，而达到真正消暑的乐趣。假如说今天你的体力好，时间也够的话，古川部落这里也正好是福八古道的入口处，因此你可以从福山这里一路呢走到桃园的巴林。然而在我们的大罗兰溪，在我们的福山部落，让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溪水的清澈，不用说了，这里更是很重要的苦花鱼的保护区。所以你可以看到溪水清澈之下，苦花鱼呢就在水里面悠悠的游着，一条条闪的荧光，非常的漂亮。尤其呢就在这个盛夏的季节，你站在溪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苦花鱼在水中悠悠的嬉戏，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呢绝对可以让各位达到消暑之乐。除了我们的大罗兰溪还有我们的统后溪之外呢，那还有我们一条叫内洞溪。说到内洞，现在呢也是我们林业保育署非常重要的森林游乐区，这个我就不需要多介绍了。因为呢这个在网络上很多，各位好朋友们随时欢迎你们的到来。乌来这个地方有非常多不同的溪流，不同的好地方，可以让各位呢就在这个盛夏季节真正做到消暑的乐趣。还有一条溪名叫五重溪，五重溪当中最有名的那就是当中的五重溪瀑布，我们也称之为叫懒后瀑布，泰雅族人称这里叫懒后。因此呢这条溪当中的瀑布极为壮观，绝对不亚于内洞溪里的三层瀑布。所以乌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多的好去处，让各位好朋友们就在这个盛夏季节的时候，不一定你要去碰到水，你就可以陪着孩子，陪着你的家人，漫步在步道，享受森林浴，享受森林当中非常丰富的芬多精。尤其这几年来在我们乌来区所有的泰雅族部落的好朋友们呢都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也规划出各种不同就在这个盛夏季节呢可以让各位去消暑的好地方。不论你想玩水享受步道或者享受森林浴，通通都有。所以现在的乌来不是像各位所想象的在过去呢只有冬天才适合来到这里泡温泉，现在
在的乌来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到这里。来到这里也不但只有是老街蹦蹦车或者是看看博物馆，就这样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每个部落都在一年四季规划出不同的活动和游程，让各位好朋友们可以

会很轻易的来到乌来之后呢，看你要感受什么，泰雅的人文历史，泰雅的民情风情，或者是说在这里整个泰雅的自然生态等等的，在目前乌来都可以让各位呢真正来到这里放松你的心情。所以各位好朋友们，盛夏季节在我们北部石门水库上方的乌来区，也就是我们泰雅族好朋友们所生活的部落，非常适合你们盛夏季节来到这里做不一样的消暑乐趣哟。欢迎你们来到乌来，我相信所有的好朋友们每到盛夏这个季节都在思考着要到哪里好好的呢去消暑一下，毕竟冷气吹久了对身体还是不是很好，人还是要多接触大自然，这样身体才会健康。不过最后要提醒一下，时间要多一点点，千万不要走马看花。既然要消暑，那就要多一点点时间，安排个两天一夜，这是最恰当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就到石门水库去了。石门水库的上方，那也是我们泰雅族所有的好朋友们呢生活在这里的部落。那我们石门水库和我们复兴区的泰雅族的好朋友们又有哪些好吃好玩好看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好听点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木又该来，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聊到了，我们现在就来聊聊我们桃园市的石门水库。说到石门水库，那真的是太有名了，因为呢，石门水库一直以来就是呢非常热门的国际观光风景旅游景点。石门水库全年开放，不仅开放，而且呢还提供了游湖、游船等等呢水上游憩的活动。然而石门水库因为太热门，资讯也太多了，我就不在这里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多介绍了。但是石门水库这个地方呢，它最主要的上游和周边的溪流涉及到我们原住民族哪些的生活的区域呢？说到现在的石门水库，过去这一带呢，其实一直以来在最早都是我们原住民族所有的好朋友们生活的地方。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一定会想到泰雅族，没有错，我们泰雅族的好朋友们虽然在这里生活，但是在更早之前，我告诉你们，我们赛夏族也在这里生活过，而且大部落的名字就叫噶玛运。噶玛运就是当时我们赛夏族呢整个十二个大部落位在最北的一个大部落。过去赛夏的部落有大部落、小部落，还有驻守疆界的部落，但是今天都是我们泰雅族好朋友们生活在这里了。因为历史的变迁，赛夏族又退回到现在的苗栗南庄五峰这里来生活了。今天这不是我们要聊的主题，我们要聊的是各个水库和我们生活现在居住在这里的族群有什么样的紧密的关联呢？因为石门水库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观光旅游景点。然而我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一定不知道说，我们的石门水库的最上游的水系流经了哪些原住民族的乡镇和部落，或者是涉及了哪些族群所生活居住的区域。因为我们的石门水库真的很有名，而它的水系最源头呢，那就是在雪山山脉超过3500多公尺的匹田山，一路呢往北慢慢的流下来。其实它涉及最重要的呢是原住民族两个的乡，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坚实乡，一个就是我们的复兴乡。然而复兴乡现在升格为区了，因此要称之为复兴区。这里都是我们泰雅族人所生活的地方，一路从品田山慢慢往北流下来，经过了塔克金溪，然后呢到现在的坚实乡的秀峦村。这里呢一边是我们的塔克金溪，另外一边是白石溪，一路在往下流，流到了经过了玉峰，又称之为玉峰溪，最后来到了桃园，这里就称之为叫大汉溪，最后呢到了石门水库这个地方汇集之后，最后再开始往下游，很多大台北地区包含像莺歌、三峡等等都在饮用这里的水源，最后汇入到淡水河，最后流到淡水河出海。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一定会想说，哇，真没想到我们一个石门水库居然呢在上游涉及到了这么多的部落，这么多所原住民族所生活居住的区域。因此于我就说，就在这个盛夏消暑的季节，其实水库真的很舒服。石门水库的蓄水量我就不用多介绍了，不论你是坐在游艇上环湖，或者你在溪边吹着徐徐的凉风，这里的温度总是呢比山下还要舒服。那你有更多的时间，你更可以呢进入到我们的复兴区。尤其我们的复兴这个地方，大汉溪为石门水库最主要的水系进入到水库，但是在整个复兴区里还有很多旁系的支流，例如我们的雨内溪、库志溪，还有我们的高绕溪，以及葵辉溪，还有我们的卡拉溪，太多的溪流了。因为复兴区腹地非常的大，所以呢部落的族人们经常就

为说前山后山现在在所谓的复兴区区治所在地的区公所这个地方，族人们习惯呢就讲这里是前山，然后一直经过罗浮桥再往前开一点，接下来呢就会有分岔路，一边呢称之为叫罗马公路，可以直接通往关西，这边还算是前山，而且呢沿途几个部落不论是溪口葵辉都是紧邻的石门水库，然后在左边一路呢往前开就是称之为叫北横公路，你可以从这里一直开到宜兰，从这里开始逐渐呢慢慢的部落的族人就称之为后山，所以我们的复兴区太大了，各位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复兴真的要多留一点时间，因为你要在这里真正呢享受一下在这个盛夏季节做到真正的消暑的好地方，那真的是太多了。除了现在非常具有知名度的拉拉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以及东眼山森林游乐区之外呢，一个位处于后山，一个位处于前山，其实在部落里还有很多的私房景点，举凡你要从瀑布、溪流、温泉、古道，或者是你要享受森林的森林疗愈，在部落里的周边太多太多这样的一个好去处呢，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就在这个盛夏的时候来到这里放松你的心情。我就以呢我们复兴区最远的部落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好在我们最远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铁力库部落。铁力库部落呢正好是我们复兴区和新竹县的尖石乡交界之处，而和我们隔壁的台耀部落开车不到十分钟就到了。虽然这两个部落被划分为不同的县市，但是族人们都很清楚知道大家都是亲戚，共同生活在这里。不论是我们的铁力库或是我们的台耀上台耀，这里的部落户数都不是很多，族人们生活的形态非常的淳朴，而且这里的自然生态环境也都保护得很好，所以来到这里真的你会感觉到特别的凉。为什么呢？因为周边的部落森林都非常的完整，再加上我们部落都正好紧邻着大汉溪，然而就在大汉溪的旁又有很多不同的溪流的支流，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瀑布，像我们的铁力库部落这里最具知名度的就是铁力库瀑布，因为这个瀑布非常的壮观，当时我来到这里也震惊了，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整个水汽非常充沛，所以形成了整个在空气当中呢凉意特别的舒服，尤其微风微微吹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冷啊。除了我们的铁力库瀑布，例如往上走的新兴部落、血雾闹部落、富华部落等等都有支流，都有瀑布，就在这个季节正好呢也是我们所谓的复兴区后山这几个部落都是在水蜜桃盛产的季节，不论是我们的耶亨、新兴、嘎拉赫，或者是我们对面的高宜兰等等，都有种植夏季盛产的水果，所以各位好朋友们，这个季节来到这里不仅可以消暑，而且也可以尝到我们在地族人自己所种植的水蜜桃。除了水蜜桃之外呢，紧接而来的就有非常细致的21世纪的水梨。除此之外，告诉你，你有没有尝试过在夏天泡的温泉，然后呢一边泡热的温泉，然后又泡冷的溪水，这样的一个三温暖式的泡温泉的方式，你泡过吗？而且是在野外哦，就在我们的嘎拉赫部落。嘎拉赫过去称之为新兴，回想多年前那个时候我也是盛夏季节就来到这里了，部落的族人陪伴我到野外去感受一下野溪温泉，然后一边泡着这个野溪，然后旁边呢又是另外一条野溪，却是清澈冰冷的溪水，那种感觉真的太享受，因为呢在你的眼前头顶都是茂密的森林，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完完全全你已经忘了现在是一个盛夏的季节，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再加上呢就在这个季节里面，也是刚刚我所说的水梨、水蜜桃，还有部落里种植各种不同的农特产品，尤其位处于高山上，都是族人们亲自栽种的，
吃起来不仅健康，而且特别的美味。所以我就说，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个盛夏的季节，真的要消暑，你要多花一点点时间，千万不要走马看花，去了马上就离开，应该要好好的两天三天，安安静静的在部落里享受一下，让你呢真正能够消暑，而且让你的身心灵

好好的放松，这个才是真正的在盛夏消暑的时候最棒的一个消暑方式。告诉你，复兴区还没有介绍完，因为呢，复兴我刚刚说到有前山有后山，又有另外一边的往关西的罗马公路，太多太多，这里的部落有好的地方呢，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就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陪伴着家人或者你自己和好朋友们一起来到这里放松消暑的好地方。现在我们先听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木有改来，各位好朋友们，刚刚的音乐有没有让大家觉得心情更舒缓一点的呢？在这个夏天的季节，真的大家都感受到非常的热，因此经常呢也会因为工作的忙碌，让自己有点心浮气躁。记得一定要静下心来，所以呢，好好规划一下，在你假期的时候，如何到什么地方可以让你真的好好放松心情、消消暑。刚刚聊了这么多，我们桃园市复兴区，我们泰雅族所有的好朋友们生活在这里的这些部落，不仅拥有许许多多可以让你呢可以戏水，或者是说不用戏水都可以是很多可以消暑的好地方。除了瀑布溪流之外，而且每个部落几乎呢都有步道，尤其不论在我们前山后山，很多的部落的周边都是完整的生态系。因此来到这里呢，你不仅可以享受舒服的森林疗愈之外，也可以真正做到远离尘嚣。就在我们复兴区的前山罗马公路的旁边，有一条高绕溪，这条高

绕溪它沿线的生态可以说是保存的非常的完整，过去这里都是我们生活在这里部落族人呢狩猎的场域，因此呢这个地方自然生态非常的完整，再加上这里有一条高绕溪的一条步道，全长约差不多3公里，沿着溪呢慢慢的你可以行走，而且地势平缓，然后会经过许许多多用绳索所搭建的吊桥、小木桥，而且还有瀑布可以让你坐在这里观景，非常适合亲子一起呢在这里享受舒服的森林疗愈。说到复兴区，这里真的有太多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就在这个夏天季节来到这里消暑的好地方，例如说我们的鱼内溪。鱼内溪呢其实就是现在复兴区非常有名的小乌来风景特定区。说到小乌来风景特定区，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应该是耳熟能详吧，这里的小乌来天空步道或者天空神桥，或者是说可以站在这里观看鱼内溪整个的瀑布群，这里的自然景观的美真的不用我多介绍，但是这里呢却是整个我们复兴区唯一一个点可以说是有开放戏水的地方，而且也是我们桃园市唯一合法公告开放的野溪清水区，而且还有配备安全的救生员驻守在这里，每年在6月到7月的时候就会开放给大众来戏水，虽然说是开放的，但是安全还是很重要，所以各位好朋友们，不论你在哪里戏水，千万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纵使今天这个地方派了有驻守的救生员，你更不可以因此呢放掉戒心而疏忽了，更要随时提醒，往往每到盛夏季节的时候，都是各位好朋友们都想要去到溪边去做消暑，因此于呢我们经常可以在很多报章媒体杂志上就看到了，每到夏天这个季节往往就发生了我们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尤其一到了部落周边清澈的溪水一见到之后，马上呢就想跳到水里面去马上来消暑，可是往往这样子呢却是很容易发生不想发生的事情，所以夏日戏水一些安全守则，不论你在山川溪谷或者在海岸，一定都要特别注意安全，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嫌我啰嗦，真的，因为呢我们都不希望发生我们大家不想发生的事情，回想很多年前的时候，当时我在复兴区在这里做田野调查拍摄记录的时候，我也来到我们的霞云部落，我们霞云部落最有名的就是库字溪，这条溪水终年呢非常清澈但是冰凉，尤其呢我们的库字溪里面有一座瀑布非常有名，部落的族人称之为叫铁木瀑布，铁木瀑布因为它的周边都是完整的山林，景致非常的美，再加上瀑布的水流又大，因此在冲刷下底下就形成了一个深潭，因此也这样的环境造成溪水特别的冰凉，多年前我带着助理们来到这里做田野调查记录拍摄的时候呢，那时候也是盛夏的季节，当来到这里的时候真的走得非常热了，大家呢就这样走到深潭里面去开始做拍摄的时候，我的助理呢突然间就倒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抽筋了，因为你一下子这么热，马上进入到水里面，水又这么的冰凉，一下子就抽筋，还好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很紧急的赶快呢就退上岸来，要不然的话可能危险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才说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不论你在戏水有没有所谓的救生员驻守在这里，随时安全守则都要谨记于心，毕竟盛夏消暑非常棒，但是安全更重要。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对我们桃园区有更加的认识和了解了呢？不仅拥有许许多多可以让你消暑的好地方之外，几乎现在呢在部落里啊都有非常具有特色的美食和风味料理等待着各位好朋友们的到来，我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我们的桃园区和我们的乌来区，因为这个地方隶属于山上，因此这里的地形也较为复杂，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当你要来到这里做消暑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气候，真的，因为
就在盛夏这个季节，经常就在午后呢就会有雷阵雨，尤其你在靠近西边做消暑的时候，更要特别注意气候的变化。除此之外，在这里我也要呼吁

因为各位好朋友们，你们都知道下游就是我们很重要的水库了，不论是翡翠水库或石门水库，也都是我们生活在下游很重要的水源区，所以我们在上游不论你在哪个地方戏水消暑，一定要特别注意环境的永续和保护。

真正的我们做到了夏日消暑最高的素养和品质，因为环境的永续、环境的保护绝非呢只是一个口号，是我们人人都要去保护、都要去做的。不论你生活在下游，或者我们原住民生活在上游，或者你来到我们的部落等等，大家一定都要有永续环境、保护环境这样的观念。台湾是个美丽的宝岛，虽然腹地不大，36000平方公里，但是我们这里的溪河真的是数之不完。就像前面所说的，不论是淡水河、头前溪、浊水溪，或者是各个不同的溪流的上游，通通呢都有不同的支流。然而就在下方或在原乡都会有水库，有了这个水库，我们才有充沛的水可以去饮用、生活用。所以各位好朋友们，水库其实和原乡可以说是紧密相连的。今天只是概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生活在北部的这两座的水库和我们所生活的区域，乌来和我们的翡翠，然后复兴区还有我们的尖石乡和我们的石门水库，关联性可都是非常紧密的。若是各位好朋友们有更多的时间的话，你也可以从复兴区一路呢再开车往我们新竹的尖石乡，也就称之为后山这个地方呢，然后这里啊不仅有现在一样刚刚我所说的水蜜桃可以让大家品尝之外，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高山农特产品，再加上这里的自然景观真的很美。我想这些只有等待各位好朋友们你亲自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所说的美。我相信我们所有每个部落所有的原住民族好朋友们呢都非常热情，各位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部落，你们来了不仅可以促进我们经济的提升，也可以呢让你们真正感受一下我们部落的山林之美。希望今天的分享各位好朋友们你们会喜欢。还没有说完，但是时间真的很有限，我们留在下个星期再来跟空中的好朋友们再来分享介绍有哪些水库、哪些河川溪流又和我们原住民族所生活的区域乡镇有关联性，又和哪些族群生活在这个水库的上方的溪流当中呢？只能等待下个星期再来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和介绍。再一次的感谢你们收听今天的部落麦克风，希望今天的分享各位好朋友们你们会喜欢。最后祝福你们今天有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一天，要和你们说再见了。冰那问那一个走大我给个好的苦恨真可好的一切都能上车不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术可以是海阔天空，
1: 文化可以是跨越樊篱。
0: 翻开你喜欢的篇章，
1: 选你热爱的乐章，
0: 一起跟欣雅异想飞飞，开张喽！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异想飞飞，我是欣雅。在今天的节目里头为您安排三部好看的片子，分别是在7月31号的索拉尼，还有8月7号的幸福的拉扎洛，超越无限电影院两部佳片。另外在我们的长歌文化时间单元来分享的是由曾昭旭教授所主讲的如何让诗意在生活当中呈现，这是配合让乾坤坐下来茶心茶诗茶席茶器的讲座分享。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异想飞飞。
1: Spot Movie Spot Movie Movie Movie

0: 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我们的 SPA Movie 单元邀请到光点的协力统合建章 Harry， 在空中我们来推荐三部好看的电影哦，分别是7月31号的 Solomon， 还有8月7号的幸福的拉扎洛，超越无限电影院这两部佳片了。好，先来欢迎 Harry，Harry 你好。
1: 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首先来介绍这部片子哦。这部片子的这个名称蛮特别的，我还特别查了一下，我不知道说自己到底念的对不对哈。好，这个是前野啊，在2020的经典漫画作品的改编啊，那是由宫崎葵所主演，好久不见他有再度诠释这么样的一部好看的电影。先来请 Harry 跟大家聊一聊，这部电影是在2010年所上映的，怎么会选择这部片重新在光点来播出呢？
1: 这部片呢，它当年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因为现在只留英文片名叫索拉米呢，
0: 对，索拉米。
1: 在台湾片上映的时候，前面其实就还有一个叫做索拉尼，
0: 索拉尼，
1: 就完整片名是索拉尼，索拉尼，
0: 是。
1: 那现在重映的时候就只留了这个英文字这样子，对。那为什么会特别想上呢？那其实这部电影它的原著的漫画非常的红，在台湾非常红，叫做《月语录》。那刚好这本漫画大概连载了，大概从它开始连载，大概是经过10年的时间。对，那所以就特别再把它就是重新上映这样。对，
0: 这个故事其实是蛮我们讲就是蛮一般的生活日常，对不对？
1: 对，他这个故事主要是一群清音社大学社员毕业2年后的故事。那里面宫崎葵他跟那个高梁健吾呢是一对情侣，那他们也一起同居。那宫崎葵选择就是他虽然他非常喜欢音乐，但是他还是决定成为上班族。可是成为上班族之后，他又对这样子的千篇一律的工作感到很厌倦。那可是另一方面，这个高梁健吾饰演的这个男生呢，他其实并没有放弃他的音乐梦，他是一边呢。一边跟好朋友一起组乐团，那一边呢也还在杂志社打工。那可是呢，实际上这样的工打工呢，他其实就可能也赚不了多少钱。那一方面，其实某种程度上，其他的经济上边必须依赖跟他同居的这个就是宫崎葵这样子。那另一方面，他们这个青音社里面的一些其他人呢，比如说鼓手呢，他其实也必须继承家业去守着他家里的那个药局。那另外贝斯手呢，他还在大学里面，因为他已经延毕到6年级了，然后再一看下去也不太能再继续延毕了。
0: 对。
1: 那所以现在这个乐团他们处于一个很迷茫的状态，他要解散吗？那散了之后，那大家就没办法再追梦了。那有没有可能继续追梦呢？可是实际上大家的状况好像都各自有各自的难处，所以他其实处在一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他算是社会新鲜人没多久，可是呢实际上嘛又开始要进入一个你已经出社会两年

0: 年了，好像也该定下来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或者是你已经毕业了，那你已经摸索了两年，在打工两年了，那你还要继续吗？这整个故事从这个前提开始。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非常突如其来的变故，那引起了不只是那个宫崎葵这个女孩子，还有她身边人都开始在这个变故当中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这样。
1: 嗯，是，好，这也算是一群年轻的同学，他们从这个大学时代一直到成长之后的故事，哈。
0: 对。
1: 那然后借由，我想大家如果在大学的时候可能会参加很多的社团，那我借由这样的一个社团组织，大家来看看他们是不是还能够继续他们的梦想，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好，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部呢，算是经典的电影，2010年所上映的《手拉尼》。哈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推荐的是在8月7号《幸福的拉扎洛》，这在2018年的坎城影展拿到了最佳剧本奖，同时也是2019美国独立精神奖最佳外语片的入围。另外呢，也是2019意大利金像奖最佳影片9项大奖提名，同时还是西班牙2018年呢他们的席切斯奇幻影展评审团特别奖，也就是这部片子其实在欧洲来说它评价非常的好。拉扎洛到底是描述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幸福的拉扎诺这部片呢，上个次有介绍这个导演之前的作品，就是《蜂蜜之下》。那导演呢，爱丽丝·罗尔瓦雀呢，其实虽然《蜂蜜之下》已经很受国际瞩目，但真正开始成为大家觉得啊，他是一个大师级的，大概就是从《幸福的拉扎诺》开始。那也在那之后，他也开始得到，比如说去英美拍《盗墓奇美拉》这样的。就是比较跨国的制作。那幸福拉扎洛呢，就是我觉得在他的风格上其实更能够展现他作品的一个特色跟迷人之处。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从一个就是意大利乡村的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年轻的少年农民叫做拉扎洛。那他在这样的一个小镇里面生活，他日常也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就是很简单，
1: 与世无争的。
0: 对，那在这一个小镇里呢，其实有一个庄园主，就是这庄园主的少爷呢，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叛逆骄纵的一个少爷。那他就跟拉扎洛成为好朋友。那这个少呢，有一天呢，他就心血来潮，就自导自演了一个非常无聊的一个绑架闹剧。就没想到这个绑架闹剧呢，让拉扎洛呢是跌进谷底了。结果没想到，拉扎洛从谷底醒来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好几年了。对，那拉扎洛没有变，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农民。可是当回到城市里，他的家园的人已经离开了。到小镇的时候，他发现，家人已经离开了。那家人已经到城市生活了。那一切都改变了。然后当年那个少爷，整个人，他的家乡还有少爷还有他的家人，全部都有新的生活。那他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少年呢，他因为经过几年的沉睡之后，他内心依然保持着很朴实很纯真的状态，可他身边的人身边一切都变了。那他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新的世界？
1: 是，
0: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要的一个故事。
1: 感觉也是穿越时空，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那这部片更迷人的一点，其实在于说，它不只是穿越时空，它还去谈很多，整个意大利乡村开始被开发，然后还有从一个原本生活在乡村的人进入城市，他怎么适应城市的生活？
1: 是，
0: 它其实不只是穿越时空，还有穿越了地理的环境这样。
1: 是。
0: 这部电影是非常丰富，而且看的过程其实会蛮有感触的。
1: 好，这当然我觉得他也探讨很多的面向了，包括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因为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善良单纯的年轻农民，从乡村到了都市化之后，他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或者是他怎么样去融入这个完全跟他本质完全不相同的世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描述啊，幸福的拉扎洛。那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片指的是《超越无限电影院》这部片呢，听说也是非常的特别哈，也
0: 是
1: 一个蛮奇幻的遐想电影。好，还是请 Harry 来帮大家介绍这部片子好不好？
0: 这部电影呢，就叫《超越无限电影院》。那 电影的导演呢，他之前写了几个剧本，就是所谓超越无限系列。那之前就是超越无限两分钟，然后再来第二部就是无限泡汤两分钟。
1: 嗯，
0: 就是他的电影，他这个编剧呢，之前这两部电影都处于一种

0: 时间不断回圈的、嗯、的一些点，就是不断在人不断在那两分钟里面不断的
1: 嗯
0: 的来回，然后所以他们要设法去突破这个两分钟。那是他之前他当编剧的电影是这样子，那他这一次呢亲自当导演呢就继续呢在玩这样的一个回圈梗、嗯、而且这次的这个故事呢就更惊奇了。其实这个故事呢它其实就是讲两个人，一个是现在夏北泽当剧作家的少女叫做袁江、嗯、对，那一个是在三轩茶屋玩乐团的叫做何真。
1: 嗯，
0: 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哎，袁湘呢他来到了一个叫 Tollywood 的电影院，他在准备看一个乐团的团员呢意外卷入黑帮风波的电影、
1: 嗯、
0: 结果呢在电影里面的这个团员呢跟他说，哎，我现在正在看你演的电影，就是跟剧团的女生说我现在正在看你演的电影，而且会预告你、嗯、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然后呢因为他看会看剧情简介嘛，所以他就在荧幕这一头告诉这个剧作家你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剧作家也说我也知道你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可是接下来是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必须在隔着电荧幕的两边互相让对方知道我现在掌握的你的未来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必须一起去解决目前这个困难。
1: 嗯，
0: 对，那这就是超越无限电影院的故事，就是哎、欸，我像我们看电影，我们都是习惯电影院里的人，它是一个自己的世界。那如果这两个世界其实是可以互相看到彼此的，会怎么样呢？
1: 哦、
0: 是，那就是这部电影有趣的地方。对
1: 对，哇，这个导演上田成真的是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呢刚才 Henry 在介绍，就是从他这种超越无限两分钟，什么无限泡汤两分钟，你就觉得他的这种编剧的方式，他的导的方式真的跟很多的导演不一样。而且拍这样的电影应该头脑要不错哈，
0: 要很不错。而且演员而且 他拍摄的方式对演员要求都很高，所以其实、嗯这应该是说像超越无限两分钟的话、嗯、它其实是它几乎一镜到，然后它把说对它就是哎、欸、电视剧里面会告诉你两分钟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1: 嗯、哼，
0: 然后果然两分钟之后就发生这件事情。
1: 是，
0: 那它用一镜到底拍的，所以这它这些演员呢他们其实都会经历做很仔细的排练，
1: 让
0: 所以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你有一种紧张感，是除了他们电影戏剧里的演员要解决他眼前的问题、嗯、你看电影的时候哎、欸镜头一直跟着这个演员走，你会觉得演员你要扛住那个镜头，就是
1: 对
0: 不间断的一个演出压力。那所以在看他的电影的时候，都让你感到很过瘾的地方，而且他电影都很短，大概都60到70分钟。
1: 对对对。
0: 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保持一个非常高度的张力，让你会觉得啊，经过这60分钟，你也跟着演员一起解决事情，而且你会觉得、演员也是虽然只有60几分钟，但感觉这个角色也很累。
1: 对对，
0: 因为真的发生很多事，很厉害。对，
1: 而且像看这个电影，我相信虽然我们都还没看过，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就是自己好像跟着这个电影一起演一遍呢？
0: 对，没有错，你会想说，哎、欸，接下来会怎么样？而且像很多那种很多电影其实会处于一种不断循环的状态，可能角色自己不知道，对，他就不断重复过去的两分钟，但这个编剧写的是角色自己知道自己陷入这种循环的，那他该怎么办？他像他之前无限泡汤两分钟，就是哎、欸，他每两分钟就会跳回原来的地方，所以他做任何事情他都会立刻调回原来的位置，那他如何超越那两分钟？
1: 哇！
0: 所以这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故事。所以他电影里面他就处于一个，就是说，哎、欸，这个情境是一个很意外的情境，你从来没想过的情境。那这个情境，演员就是要角色就是要解决这个状态。
1: 是，
0: 对，所以是很有趣的
1: 是
0: 故事。
1: 哇，这真的是可以让激发大家无限的想象，然后你的脑洞真的会大开哦，就像 slogan 所写，真的是脑洞大开。我相信呢，应该也不会看不懂。只是说你会对，只是说你会觉得，哎、欸，你怎么好像也在里头开始演了起来？
0: 对，
1: 就是一种
0: 想跟着他想说怎么解决这件事。
1: 是，
0: 而且因为他这部电影又是电影当中互相对看的，
1: 对，
0: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会心想说，哎、欸，会不会有一天，突然角色也在跟我讲话？
1: 是真的，哎、欸，
0: 很
1: 好玩，很
0: 有趣，
1: 是的确很好玩的一部片子，叫做《超越无限电影院》，You Are the Film 哈。好，那今天我们推荐三部片子，分别是7月31号的《索拉尼》，我还是念中文好了哈。那另外是8月7号的《幸福的拉扎》。

0: 阿洛跟超级无限电影院都是三部非常棒的佳片哦，推荐给观众好朋友，好，也非常谢谢 Henry 的分享，谢谢你，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
2: 休息一下，异想飞飞马上回来。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喔。
2: 对啊。
1: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唐歌文化时间，本单元与唐歌艺术文化传播合作，欢迎收听。

那我今天这个演讲题目呢跟我们这本书的序是一样的，如何让诗意在生活中呈现。但是我讲的不是那个序里边所讲的，如果是的话那看这篇序就好了，其实是可以说也是一个诗意在一个流动的时间中呈现，那个是第一步。那么在那边我是把这个艺术的活动啊，它一个整体性的格局啊，给它铺陈出来，关联到三个层次，就是生活、这个书法跟所有作品。那么在里边呢，我们这三者的一个结构关系啊，是根源在生活，历程在语言文字的意象经营，结果在艺术作品。那这整个的动态过程呢，用庄子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技术近于道的一个过程。那近于道，道是不管是你的生活、你的书法，以及代表了所有的艺术手法啊技巧，到你呈现的作品都是道。那道都是非常简易的哈，《易经》的易，它有变易、有简易、有不易的意思啊。这三者的道，生活有生活之道，所有的艺术经营手法有艺术经营之道，那所有的艺术品之所以为艺术品，有艺术之道。所以呢，三者共同的地方就在道，就在求道、见道、行道。那我把这个呢铺陈出来。那所有的道，它的根源都是极简的。好，然后在两个礼拜前，我们的这个展览的开幕，那我也致辞了。那我讲的呢，就是在不管是哪一个三个层次的道，你要去进行的时候，都有它基本的艺术的情怀。那这个艺术的情怀呢，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无目的性，第二个就是非功利性。无论你是在生活中要活出你自己的人生，还是在你的各种的艺术语言文字的这个意象经营中，还是你最后呈现为你的作品里边，一贯之的都是这么一种艺术的心态，无目的性，非功利性。我也提到了，以这个标准来看，我们目前所活着的世界是一个反艺术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充满了目的性跟功利性。所以呢，目的性带来我们生活的压力，有个目标你要实现，如果实现不了就是失败，就是输，就是压力。功利性会带来自私，就是为自己的利益，不会去珍惜关怀爱你以外的所有人事物。这两个结合起来都造成了生活的灾难，人世间的灾难。他就把我们应该有的生活中的真善美遮盖了、剥夺了，使得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人生，失去了我们生命的存在感，也失去了我们存在应该有的意义感。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真正的艺术可以是我们这个苦难人生的一种救赎，就是借着艺术活动找回我们的人生，找回我们生命的存在感，找回我们

存在的意义感。可是那怎么去找回来呢？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接着前面两次要怎么找回来。那么在这里边啊，一个关键的要点在前面的三层里边，就是第二层的语言，或者说文字，语言跟文字在这里头有了一个或正或邪的一个两可的一个作用。我们会所以会丢掉我们的人生，是因为人文。人文《易经》的壁卦说，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那边的人文是一个正向的表达，使得所有的人呢，在这个人文中有了一个人生的开发，有了一个人生意义的点醒，叫做人文化成啊，简称为文化，也简称为人文。但是同时通过人的语言文字所创造开发运作的人文系统，它同时也可能遮蔽了我们的人生，剥夺了我们人生的存在感跟意义感。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在全世界的人文社会表现出来的都是负面。俄乌的战争打不完啊，美国以色列侵略伊朗没完没了，全世界的人文都在崩坏之中。因此啊，我们要如何通过艺术活动去对这样的一个苦难的人生做一个救赎，关键要点也是落在我们如何善用我们的语言文字，让它有了一个正向的化成的功能，而不是互相的遮蔽功能。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谈到我们的主题了，就是所谓的诗意啊。诗意是什么东西？我们要让诗意啊在生活中呈现，你要先搞清楚诗意是什么啊。诗意是什么？我们前面有提到了一个跟它有密切关联的字眼，是哪一个字？既要近于，如果既不近于道，就刚好相反，是背离道，不是提升到道，而是堕落到无道。提升到道，下学上达，道就是天堂。你不能提升，不进则退，你就往下沦落，到了地狱。道的正面是天堂，负面就是地狱。人每一个当下都处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就看我们啊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可以真定啊语言文字所构成的人文世界对人生影响或正或邪，或天堂或地狱的两可不定。那这个当然就回到我们的心态，就是要放下我们的目的性跟功利性。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为诗意，就它的正向来讲，正向才叫诗意啊，负向的不叫诗意，那个叫魔鬼的语言啊。诗意就是道在存有的裂缝闪现，道在存有的裂缝闪现。为什么是裂缝？有裂缝才能闪现呢？我们有时候在满天乌云中，忽然间那个乌云有一道裂缝，阳光才能够洒下来，我们才看得见那个阳光，那个叫裂缝。我也曾经为我的一本书啊，前面写序的时候用了这么一个标题谈美的啊，说美就是刹那闪现的一抹精灵，在某一个偶然的刹那闪现的一抹精灵。这个美也是要在裂缝中闪现，甚至我们的水啊在那个江河中漫流，它也需要在某种啊这个约束的缝隙中迸发出来，才能够呢激发了浪花或者说水刀。那么这个裂缝就是宇宙存有道的裂缝，它跟道是那么样的关系密切。这个裂缝也就是道的闪现之机，道闪现的那一刹那。那我们回头来看，道又是什么？道或者说宇宙，或者说宇宙的整体。

性的存有，它其实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呢，就是道如实一个存在。道如实的存在啊，那就碰到道的本质是见不到、摸不着、不可说、不可见的。这个完全看不见、听不到、碰不着、不可知、不可说的道，那就是道的本身。我们也可以称它叫自然啊，这个老庄提出来的自然，也可以叫做混沌啊。老子、庄子都提到混沌，混沌就是天地未分之前，等到混沌凿破啊，庄子里边说混沌就死了，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因为凿了窍以后呢，道就破了，凿破了，那就不是整体性的存在，也更不是整体性的和谐。所以呢，我们要失去了人生，就是失去了道。要找回道，那就是要回到那个天地未分之前，我们自家的本来面目。但是那个道、那个混沌、那个天地未分之前，是不可见、不可闻、不可知、不可说的，你怎么见？你怎么找回？所以呢，也很有意思。这个道还有第二种存在的形态。第一种我们只能够这样子点到为止，它是混沌，它是天地未分之前的本来面目。但是那个本来面目，那个道是看不见的、碰不着的、不可知的、不可说的，姑且名为自然。但是自然是什么？不可说。你问祖师西来意，问道是什么，给你敲一棒，温柔点就嘘，道在默中不在言中。可是我们怎么样掌握默，怎么样掌握不可见不可知的道？先来一个可见可知可说，那怎么样才能够被看得见呢？要把混沌凿破才看得见，不凿破等于没有。所以呢，要通过一种很吊诡的，我们称它叫辩证的过程，就是先分后合。原始的合有等于没有，存在等于不存在，要让我们能够知道它、碰到它、看到它，只好把混沌凿破。用什么凿破？用语言去凿破。那不是凿破以后就不是道了吗？那也就是说，你要先通过看得见的啊，分析性的语言构造的那个道，那个其实不是道，那是道的假象，那是道的投影。那在这个破裂的混沌中，我们也感受到的不是道的圆融、完整、绝对、永恒、不朽、无限。我们会先感受到道被凿破以后的有限、的短暂、的变动、的无常，在这里头感受到我们的破裂，感受到我们的痛苦。然后有了这一个跟道的整体存在完全相反的感受，我们反而可以对照出道。原来道它既不能够看见，又可以看见。怎么看见？看见，先看见非道，又可以由非道对照出道。道虽然依然看不见，但是恍然若可见，恍然若可知。就是我有了非道的对照，我就心里头朦胧的、隐约的、恍惚的，就看见道了。所以呢，我曾经通过庄子的《天下》篇第一段，一开始有非常重要的道跟道如何闪现的历程。那一开头他提出四个概念：神、明、圣王。神何由降？上帝为什么要下凡来做人？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原来他是为了要证明他

自我的存在，上帝要证明自我的存在，那用什么来证明呢？用他的上帝的本能，就是发出光，有神就有名啊，有体就有用啊，我会发光，我发光故我在啊。但是我想啊，上帝曾经这么发光，后来他很沮丧，因为他发的那个光没有受光体，在无穷黑暗中你发光等于没发，我们得要有一个受光体，被我们的光照到以后，它反射回到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看见它。所以啊，上帝发了光等于没发，也就是说上帝的存在等于不存在，因为不可知，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说。所以上帝呢，他要找寻一个迂回的方式来证明他自己。首先他要创造一个发光体代言人，所以他就下凡做人了。哎，人跟上帝有什么不一样？上帝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作为一个无限的上帝，存在等于不存在，无限又如何，没有意义。他先作为一个有限的身份，有生就有死。哎，死对于人生非常重要，如果人不会死啊，人就会乱胡搞，因为会死人就要珍惜人有限之生才能创造。如果没有死，反正我永恒，我不死做什么都可以。你知道吸血鬼啊，他的一个痛苦就在于他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有部电影叫《永恒的吸血鬼》，他的痛苦就是他死不掉，死不掉，所以没有意义。也就是说，永远的活没有意义，有死来对照，有死来逼发，才能够那样感受到活着，活着的存在感，存在的意义感。那这个逼发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光。好，于是呢，他同时也要创造这个发光体人。人虽然是有限物，可是跟其他有限物不一样，是人这个有限物是可以发光的。虽然理论上啊，草木瓦石都有良知，万物中都有觉性，但是只有人的觉性是事实上能觉的，万物中的觉性佛性潜存的，良知潜存的，神性潜存的，有等于没有。所以万物是上帝的另外一种投影，投影它的存在等于不存在，有觉性但是不会觉，有佛性但是不会发用，有良知但是不能知，跟上帝一样。所以呢，道与物在原始的混沌中，道就是物，物就是道，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现在要把这个整体的混沌破开，破成发光者跟受光体。好，上帝呢，在前面六天五天，先创造了万物，创造了干嘛？作为受光体的身份。第六天创造了人，是发光体的身份。当人人心，人心是无限性，跟上帝心一样，能创造，能发光。可是上帝在天上发光等于没发，人在地上发光有受光体，万物被人的心所发的光，这个光不是天明，关乎天文，以察时变，那个天文是浑然一体的，要关乎人文，人文发出来的光叫做文明，不是天明，是文明，文明才有意义。当他被他照射的那个物，因为被这个人文之名照到了，他也因此有了意义。没有人文之光去照他，他的存在也等于不存在。所以王阳明说，山上的花树花开花落没有意义，要通过人看见他，他才存在。如果没有人去看他，他的存在等于不存在，因为只是个混沌而已。而被人看了以后呢，就会受到感动，为他写首诗，为他拍张照，那朵花在那个照片中，在那首诗中永恒了。没有人去拍。

爱它，没人去看它，没有人去写它，花开花落没有意义，这就是人文。好，经由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光是被证明，由人文之名照射所有的万物，于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感叫人文化成，才能够往上呢去呼应那个天明。

所生，王有所成，神明圣王，上体下用，上神下圣，叫做神圣，右体左用，右是神，左是明，叫做神明，右是圣，右就是内了，内是圣，外是王，内圣外王，叫做圣王，上明下王，叫做明王，都可以抽成一个概念，神明圣王，神圣神圣明王。于是这样的一个迂回过去的，以人文之名去呼应神明，这个神明才能够呢回过头去跟神交代说，您是真实的完成自我证明了。所以神的自我证明要通过人帮他完成，这个叫做替天行道，叫参天地之化育，都是通过人。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夜未静之印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专页来做了解。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0: 妹，你回来上班了哦？你今天什么过啊？
1: 我阿公啊。
0: 你阿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
0: 汉。哇，赞哦！
1: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3: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2: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3: 这么恐怖！
2: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5: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这个时序呢，这个进行的真的很快哦，这个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8月1号了，8月的第一天哦。
1: 嗯，
0: 好快的时间点哦，
1: 暑假已经过一半了。
0: 暑假过一半了、嗯、对呀、啊、
1: 大家那个有小孩的
0: 嗯，
1: 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0: 对啊，传同学赵同学，你的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1: 我通常都是要开学之前一两个礼拜赶快再赶一下先完再说。
0: 没错没错、
1: 但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例子、啊、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最好是这个怎么讲呢，
0: 按部就班
1: 嘛、嗯、对，还是该写的这个作业呢还是要按照这个、这个每个礼拜比较也不要 写那么多，要慢慢的写一点写一点
0: 写一 点,、哎、写一点，对不 对,
1: 对，
0: 不过说真话
1: 今日事今 日,
0: 今日毕嘛，对不对、嗯、不过、啊、这个以前小时候我记得、啊、这个写这个暑假作业最让我痛苦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写日记
1: 啊、
0: 哎、写这个回忆录啊，两个月前的回忆录啊，多难写啊
1: 早上起来吃了稀饭、
0: 哎、
1: 配了什么什么
0: 什么
1: 肉松，
0: 对、
1: 哦、中午吃了什么饭，根本就流水账然后下午 跟这个朋友出去、玩，
0: 对，
1: 然后晚上回来又吃饭，然后吃了什么
0: 吃了什么什么这样，
1: 然后晚上那个、想到要写作业，可是觉得说啊，反正明天、还有空，然后就明天再写吧就今天就不写，
0: 没错、哎、所以呢今天吃稀饭明天继续吃稀饭后天还在吃稀饭，有没有
1: 对，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哇，那根本就是流水账、
0: 对，
1: 就是这个日记其实是要告诉，就是要让你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机会，用你这个最私密的一个空间，
0: 对，
1: 去把你今天的一些心情啊，或一些感受写下来，而不是只是说这吃了稀饭啊，去哪里玩，
0: 嗯，对，没错，没有那么简单了，
1: 很公式化的，
0: 对呀，
1: 去把自己的一天的生活去做交代。
0: 但是说真话，两个月前的心情，我哪还记得呀
1: 所以还是鼓励这个不是鼓励，要呼吁，可能要听我们的节目，大部分都是应该都是
0: 家长
1: 了，家长了，
0: 嗯，
1: 然后你们那个小孩子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要稍微，因为我相信你们自己也都过去自己在学生时代也都有这样子，
0: 没错，
1: 一个经验才
0: 对，没错，对，早点把它给完成吧，这毕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嘛，是不是？好，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今天音乐主题依然跟上礼拜一样，这个与这个叫唤呼唤有关的歌曲
0: 哦，而且我发现到这个有关于呼唤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很多，
1: 非常多，非常多，
0: 非常多哦。我们逐一再帮大家再来做分享。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好不好
1: ？Sleep and Family Stone, Don't Call Me Nigger.

0: 这个不错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不过呢，我要先问一下这个传哥哦，这个是两个表演的团体
1: 合作的吗？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乐团，然后 slee 啊、就是滑溜的意思。
0: OK，所以它不是一个人，
1: 不是光是一个人，
0: 不光光是一个乐，是一个乐团。

0: 乐团嘛，是一个乐团的名字，
1: 嗯，全部都是黑人的，然后他们是曲风是属于比较 funk 的。
0: 哦，难怪，其实听这首歌还蛮不错，我觉得就曲调来说了，我先不谈这个歌曲的内容，我们先谈曲调。这个曲调是我喜欢的，我觉得喜欢听这种 funk 这种音乐，听起来是比较舒服一些。
1: 这个以这样子的曲风来讲，当时在60年代末期也是在美国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曲风，尤其是以黑人团体来讲，他们大部分都是以这样子的曲风来作为那个时候，就是如果你说譬如像他也是跟 R&B 啊，就讲说节奏蓝调啊，有相同的这样子的就是元素了，
0: 可
1: 是他们这个 funk 就做的比较更有个性一点，
0: 所以他们是一个美国团，
1: 是一个美国团，
0: 是一个美国团嘛，
1: 嗯。
0: 不过这首歌曲啊，说真话，单听你听歌名你就知道，哦，这首歌曲好像是一种呐喊，一种抗议，
1: 一种抗议啊。Don't call me nigger， 就 nigger 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在当年那个就是属于种族啊，尤其是种族歧视的这样一个情形下啊，那黑人当然就是被称为黑鬼，那个意思就是黑鬼，
0: 就是黑鬼，
1: 那都是一个贬义词的意思，
0: 都贬义词嘛，对不对？
1: 对，然后这个当然后面讲说 Don't call me nigger， whitey， whitey 就是白鬼，就是白人仔啊，不要叫我黑鬼。
0: 对，白人仔，你不要叫我黑鬼。
1: 对，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很奇怪。他们讲说，黑人跟黑人之间互相称，哎，如果你也是黑人，我也是黑人，哎，黑鬼。他们觉得这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无伤大雅，
0: 无伤大雅。
1: 我们都是嘛。可是如果说是白人叫黑人，黑鬼的话，那这个就有种族歧视的问题。
0: 哦，有哦，对，有道理哦，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不同的族群哦，相互的尊重，但是同一个族群相互的戏虐，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
1: 对，这个当然就是说在，尤其在那个我们之前也曾经有一段几集的节目的歌曲也有介绍，在60年代。末中期，那个时候就有关于就是种族平权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的，歌曲我们也介绍很多，就是那个时候等于就是在一个就是很多的这种社会运动，包括两性平权啊，种族平权啊，还有反战啊，以及就是任何就是有一些社会不公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啊，就都被也。都在写在音乐当中，
0: 是
1: 啊，然后发表出来，蔚为当时的一个风潮了。
0: 对，等于说在1960年代甚至到70年代，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主题音乐还真的蛮多的。
1: 对对对，尤其在60年代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在60年代那个阶段，等于是就是有很多的，比如像那时候的这个金恩博士，那他就是呼吁，就是说这个要种族平权，
0: 要全对对对
1: 种族平权，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当然后来也被暗杀，然后其实，在六零年代之前，其实美国这种种族的歧视是很严重，比如说白人去的地方，黑人是不能去的，
0: 是。
1: 很多电影都有这样演
0: 过，都有这样子演过，
1: 大家都应该有看过这样的电影。
0: 对，
1: 其实也是这一段期间的，就是这种种族平权的呼吁啊，然后也造成后来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种族隔离这样的一个制度，然后被取消。
0: 没错，其实那个时候呢，说真话，这种所谓的种族的问题呢，都是在台面底下才能够被讨论的，这个不能够浮上台面的。OK，
1: 对，
0: 台面底下呢，都讨论的。
1: 对，
0: 不过60年代以后呢就不一样了，很多的声音都冒出来了。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就是一种觉醒吧，
0: 对，一种觉醒，
1: 一种社会意识的觉醒，
0: 对，没错，
1: 各种族群，还有各个阶级啊，还有阶级的这样子的一个平权，
0: 是
1: 啊，也是都是在60年代那个时候末期的时候被提出来啊，
0: 没错，
1: 对。
0: 没错，这个我又让我想到有一部电影叫做《幸福白皮书》。
1: 对对对对，
0: 这部电影当中他就
1: 讲，我也看过好几次，
0: 你也看过好几次，对不 对？那里面就讲的就是一个黑人的钢琴手嘛，钢琴手，然后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不平等的这一些怎么讲生活的问题那染生出来的。
1: 那这个白皮书，它里面所讲的这个白皮书，也就是说规范。黑人有色人种，
0: 有色人种，
1: 然后他们该怎么去比如说

0: 碰到白人啊，或者是去你的食衣住行各方面啊，你要怎么去遵守这个白？这个手册里面所规定的事情去做，
1: 对，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电影啊，大家不妨呢也
0: 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
1: 这个电影真的很好看，非常好看。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一部歌曲。
0: 好，为大家介绍是 Kenny Loggins and Stevie Nicks Wherever I Call You Friend。

0: 哦，这位呢就是我喜欢的肯尼先生了。哦，我很喜欢他。
1: 不是那个芭比的肯尼吗？
0: 我干嘛喜欢那个肯啊？这位肯尼先生真的不错。哦，肯尼罗根斯。
1: 罗根斯啊，不是罗杰斯啊，那不一样，那另外一位歌手。
0: 对对对，Kenny Rogers 跟 Kenny Rogers 不一样啊，哈，两个不同的这个不，哎，可是他们两个不同年代吧？
1: 差不多年代。
0: 哦，他们两个差不多年代。
1: 差不多年代。
0: OK。
1: 对。
0: 不过这个 Kenny Rogers 他是属于乡村歌手嘛。
1: Kenny Rogers 是乡村歌手，
0: 乡村歌手。
1: Kenny Loggins 是属于就是有点民谣，然后一点摇滚的这个歌手，
0: 对不对？
1: 嗯，
0: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词曲作家。
1: 嗯，是的，
0: 是不是？所以呢，叫肯尼的人有没有都是很厉害？就像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肯尼。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0: Of course not 。

0: 原来你也叫 Kenny。
1: 对、
0: 哦、Hi Kenny
1: Hi
0: Where's your Barbie？ 你的 Barbie 在哪里？
1: 在我对面
0: 啊。你看你怎么中年变性很辛苦啊。
1: 您的英文名字就叫做Barbie？ 不是
0: 不是，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Chief。
1: Chief、哎、哦，我还以为你叫做 Barbie 呢。
0: 还好我不叫 Barbie。
1: 我们要不要回来讲歌啊？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啊、
0: 是的是的、哦、我们在之前呢、嗯、就是男女对唱里面有介绍过这个歌了
1: 哦、
0: 对，那 Stevie Nicks 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女歌手，美国女歌手。
1: 嗯嗯嗯，
0: 她原来是在这个 Fleetwood Mac， 你们是担任主唱。
1: 哦，是，后来自己独立出来，
0: 后来单飞，
1: 单飞出来，对不对？不过这个我们看的这个相关资料，这个是1978年的一个作品了、哦
0: 嗯。对。
1: 可是虽然这一首歌曲1978年，民国67年的一个作品，嗯、到现在呢，起码也超过40年以上的时间了。
0: 哦，
1: 50年了，
0: 将近50年了，
1: 将近50年了。可是我觉得它没有特流行，而且还是一样非常好听。
0: 所以这就是也是经典啊。
1: 这首歌曲真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他们两个怎么会聚在一起出这首歌哈，蛮特别的。
0: 哇塞
1: ，Barbie，
0: 因为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Kenny Loggins 也在那个年代来讲是他的高光时刻。
1: 嗯，
0: 那 Stevie Nicks 同样也是，而且
1: 是
0: 其实两个人的音乐风格其实蛮类似的，
1: 蛮类似的嘛，
0: 嗯、
1: 对不对？
0: 类似，所以他们的声音就搭在一起是很配。
1: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对唱歌曲、啊、还是要看谁跟谁唱，所以可能这个歌可能不错，但是如果找到不对的人做对唱的话，这歌就毁了。
0: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这种组合啊，比如男女对唱，一定都是比如说经过彼此啊的经纪人啊，或者唱片公司，就是团队觉得说，哎，他们两个声音的特色以及他们两个的风格，是不是能够很够搭配？
1: 够搭配，对不对？
0: 哦、那这个。嗯，之后才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的决定，
1: 是没错没错，
0: 一定都是经过很多的、考量才会去做这样的合作，
1: 对没错、
0: 那尤其 Kenny Loggins 在那个年代来讲，他也是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词曲创作者跟歌手。
1: 嗯嗯嗯嗯，
0: 那 Stevie Nicks 正好也是那个时候也是因为 Fleetwood Mac 的关系、那也是这个乐团、就是非常、走红的时候。
1: 嗯，
0: 那要找到要这样子的合作，一定是强强联手，
1: 一定要啊，对不对？不过这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0: 那其实他讲的当然就是讲的是一对情侣啊，
1: 嗯，
0: 那虽然是情侣的关系，可是就是说那种情侣的关系却像是朋友一样，互相尊重，然后互相就说
1: 嗯，
0: 那种爱是有的，可是那种彼此的这种。互相的这种理解啊，尊重也同样存在。
1: 嗯
0: 嗯、不过因为说啊，我们是情侣，就好像很多事情就理所当然，
1: 是、
0: 就是还是有这种该有的那样的边界感，
1: 还是要有这样一个边界感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就是像情人也像是朋友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OK， 也是了，也是。不过这首歌曲真的非常建议大家一听再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0: 哎，我是我最爱的之一。
1: 哦，原来如此 ，Barbie。哦，Jeff。
0: Chief。
1: 哦 ，Chief。
0: 你的 Barbie 在玩具。玩具店里面、不要太过度思念啊 ，Kenny。
1: Thank you, thank you。第一阶段我们来最后介绍的最后一首歌
0: 哦 ，Focal Vienna Calling。

0: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明令停业无？
1: 诶，抽烟油烟拢有改善呢，
0: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0: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让过路人，很赞的哦。
4: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3: 骑车也是开车，都要让走路人。
4: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都要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稍等一下，让人先走。
3: 行人在过车路也要遵守号志，走斑马线哦。
4: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跟call有关，呼喊呼唤有关的歌曲，
1: 呼叫。
0: 那我们听了三首歌曲，不过在第二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同样也是这个样子的一个音乐主题，但是我们最后一首歌没有办法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
1: Focal 这个是一位奥地利的歌手，
0: 奥地利、
1: 奥地利，对，
0: 哦，
1: 奥地利是讲德文的，
0: 是
1: 啊，
0: 哦，奥地利耶，
1: 哎，对，奥地利就有一首歌。

0: 歌叫摇滚，摇滚我吧，阿玛迪斯啊，
1: 哦，
0: 就是他的，
1: 就是他的歌曲啊，哦，原来
0: 莫扎特，
1: 莫扎特，对对对对对，然后想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印象比较深刻。不过这首歌曲是在1980年代的中期，应该也算是一个 disco 正风行的时候了。
0: 嗯，应该说是八零年代已经进入到我们之前有讲过，80年代进入到和。是那种欧洲式的舞曲，还有那种电子合成器
1: 啊，
0: 被广泛运用的一个年代啊。Disco 是在1970年代的中后期那个时候。
1: 哦 ，OK， 像这首歌基本上呢，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我
0: 对，应该是你属于
1: 我们那个
0: 年代，
1: 高中年代，
0: 高中毕业了。
1: 对，高中毕业了，那个大概就是那个年代会听的歌曲，
0: 1985年，
1: 所以我对这首歌曲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不晓得他原来他是来自于奥地利，
0: 对，奥地利
1: ，OK，
0: 因为以为都是他是德国的，
1: 对，
0: 因为他讲他就是有另外有首歌《Ginny》也是他的作品
1: 啊，真的，
0: 对，可是他这个。在唱这个歌前不是有口白吗？他那个讲是德文，
1: 德文，
0: 对，
1: 哦，
0: 所以可能大家就以为他是德国歌手，但是因为奥地利他也讲，也有讲德文，
1: 哦，所以可以可见的出来哦。其实我们在看到1960年代、70年代是个西洋流行音乐，当然都以英美为当道，但是70年代、80年代以后那就不一样了，很多世界其他的地方，像瑞典的阿尔巴等等，也都是从。不同的地方开始，国家开始冒出
0: 来，对啊，就还是以欧洲了，
1: 还是以欧洲为主，
0: 还是属于就是说，英语系会接受的国家，
1: 是没错，没错，没错。不过这首歌曲的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
0: Vienna Calling 是就是说维也纳呼唤。你看前面这个，他在这首歌前面有一段那个古典音乐，
1: 有。
0: 其实他讲的就是说他这个。他用这首歌有一点是搞笑的方式来去诉说，在80年代就在他的这个维也纳啊这个地方，其实因为维也纳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就是听到维也纳就觉得用欧洲，然后很
1: 古典音乐，
0: 古典，然后
1: 对
0: 很那种这个怎么讲呢？
1: 享受的那样子的一种高雅的，
0: 哎，对，优雅的一个地方，
1: 优雅的一个地方，哦，对。
0: 那可是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80年的这个维也纳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古典与现代啊，就是有点互相在
1: 冲击，
0: 对，然后是形成了一种就是说那种混乱，但是那个混乱是一种繁荣的混乱。
1: OK，
0: 然后他用这个歌来去就是描述他当时所住在的这个维也纳这个城市的一个光景是怎么样子。
1: OK，平常你讲啊，这个当初我们比较年轻了，所以才高中生、国中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我们也不太会去了解这个歌曲的背后的内涵跟意义，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呢你到处都可以听得到，然后到舞厅的时候就可以跳舞。
0: 对对，就这样，大多数人没有不会去真正就是说求甚解啊，就是真的深入了解啊，这歌到底讲什么意思。
1: 对，
0: 其实我们都只是把它当成就是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就是这样，但是他具体真的深入在讲什么东西，大家都很少去真正去了解。
1: 对，没错，没错。
0: 那其实讲的也就是，就是说这个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之下所产生的一个现象。
1: 嗯，而且呢，说真话，这些故事呢，你只有在我们传情歌节目当中你可以听得到，凭良心说。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当然，我们也都是言简意赅的来去去全说明这些。歌词是讲些什么东西？
1: 对，没错，没错，因为毕竟时间有限了。如果说讲太长的话，安内马博应该了。
0: 对，我主要还是让大家听这个歌，
1: 听歌会比较重要嘛，对不对？好，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
0: Whitney Houston 的《My Heart Is Calling》。

0: 这位惠妮小姐啊，应该说是怎么讲，我最喜欢的一位女歌手。Oh,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欸 oh. 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是以当时来讲哦，他的成名曲真的太多了，好比说什么、We Dancing With Somebody 啊等等
1: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0: 对那首歌曲到现在我还在听，我真的觉得那首歌曲真的很经典、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I Will Also Love You 等等哦，虽然那首歌是翻唱的、哦、但是他唱的我觉得比原唱还要好，对不对？
1: 对，
0: 但就是很可惜啊。
1: 原唱就是那个 Dolly Parton。
0: 对。可是我真觉得他就真的很可惜，就一年早，他过世的时候其实很年轻啊，我觉得。
1: 算是很年轻了。
0: 算是很年轻嘛，
1: 而且
0: 对。
1: 当然就是也是经历过了一些自己人生的低谷之后，然后就。
0: 对不对？
1: 离开了我们。
0: 对，没错。像传哥，应该也对他的歌曲应该都不陌生。
1: 不陌生，对，
0: 对不对？
1: 不陌生。我觉得，他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一直到90年代，等于都是西洋歌坛一个，就是说，这个排行榜上面一定都会时不时就有他的作品出现。
0: 对，没错，时不时就会有他的作品出现。而且我觉得80年代到90年代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高光的时刻，包含了一直哪怕到现在呢，台湾有一些歌手，像是林玉群啦，像是那个谁呀、唱台语歌曲的那个谁呀、也都会去学这个 Whitney Houston 的这种唱腔，那唱这些歌曲，我就觉得，可见的他的这个从80年代一直影响到现在。我觉得他真的是相当厉害的一位歌手。
1: 这个当然就是以那个年。

0: 年代来讲啊、比如说除了 Madonna， 然后再来就是他了。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就是属于这种站在台面上啊、非常受瞩目的女歌手了。
1: 对，非常具有 特殊性的一个女歌手。不过说真话，刚才传哥讲到了 Madonna， 我不晓得最近这个传哥有没有看那个世足，之前有没有看那个世足赛？哦，世足赛的闭幕哈。第一首歌，闭幕典礼的第一首歌，他就请到了 Madonna， 然后唱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播过 Music、
0: Music，
1: 他就坐的那个吉普车、你知道吗？那前面是两个球星，他就在后面唱那个 Music， 然后带动所有，一开场就是他的歌。
0: 哇，那当然这个是
1: 精彩，
0: 找他出来绝对是啊，会非常有号召力的。
1: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他整个可以说是他这次请的这个歌手、横跨了整个80年代90年代甚至2000年以后的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男女歌手在里头。
0: 对，这世足赛、当然是、四年一度。
1: 对，
0: 然后这个今年当然是、西班牙嘛，
1: 西班牙、
0: 我觉得也是对西班牙来讲应该是实至名归了。
1: 没错没错，对，害我不小心小赚了一点
0: 啊。是吗？
1: 哎，对，
0: 哎，我是精神上小赚了一点。
1: 你是精神上吗？
0: 对，因为我猜到了。
1: 哦，真的。本人是实质上。
0: 哦，好，恭喜恭喜。
1: 那下次请你吃饭。
0: 好好好，谢谢。我先谢了。
1: 好的，我们还是来聊一聊惠尼休斯顿的这首歌好不好。这首歌曲是90年以后的作品。
0: 对，是那个天使与保镖的主题曲。
1: 哦，天使与保镖。
0: 对，
1: 这天使与保镖是他主演的吗？歌曲蛮好听的。
0: 当然是因为主要当然还是以这个 Whitney Houston 的歌曲为主嘛。
1: 那当然了，
0: 他主演的，
1: 他主演的。没错。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0: My heart is calling， 当然很顾名思义，就是说，当有一段这个看到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内心充满了这种就是说那种悸动，甚至有这种产生了这种爱意，对不对？那也就是说，那是一个自然的反应，那是由内心所发出来的。我内心在呼唤，我说啊，我喜欢这个人。那这个感觉是。可以说就是很真实的了。
1: 我的心正在呼唤，
0: 我的心在呼唤嘛，
1: 在呼唤，
0: 如果
1: 呼唤的对方。
0: 如果心没有心动，那怎么会有呼唤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出现？
1: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了。OK， 好，来，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0: ，The Weeknd，Call Out My Name。

0: 这应该算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了吧？
1: 嗯，可以说是18年的作品，
0: 18年哦，
1: 八年前的作品。
0: 哦，这个对本节目来讲是蛮新的一个作品，
1: 算是非常新的，
0: 非常新的一个作品。OK 哈，那锦昌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团体嘛，对不对？
1: 啊，这是一个个人 ，Weekend， 其实他就是一个加拿大的男歌手。
0: 哦，是哦，
1: 哎，对，然后叫他盆栽哥嘛。
0: 嗯，盆栽哥，
1: 嗯，盆栽哥就是他呀。
0: 啊，是哦，
1: 啊，
0: 哦，盆栽哥指的就是他啊。
1: 是的，
0: 哦，原来如此呢。哦，其实他其实发迹的时间也算是，2000年后才开始发迹的嘛，因为
1: 应该算是2010年之后，
0: 10年之后嘛，对不对？
1: 嗯，也是他是在 YouTube 上面呢上传了他的作品，
0: 嗯，
1: 然后以至于被发掘。
0: 哦，原来如此，所以他还是有，我发现到，有歌手啊，说真话，真的有时候还得要熬得久。你看他从2010年，然后到2018年，这段时间有8年的时间，所以慢慢才能够累积一些声望出来。
1: 当然就是说他一出道就很受到瞩目了，
0: 是、
1: 那从就是这十几年来讲，应该也算是，他就是一直就是说持续在这个乐坛来讲，其实他都有很好的表现。
0: 哦，是。那传哥怎么看这位歌手呢？你觉得他的才华如何呢？
1: 当然就市场已经证明了。
0: 嗯，
1: 当然我觉得他有些歌我自己也个人也觉得啊，
0: 不错，
1: 不错，蛮喜欢的。然后甚至就觉得说，这个有非常有新意啊，尤其在他的这种声音的，就是作品的声音的处理方面啊，跟过去都不太一样，用了那种就录音的这个录音室的一些效果，
0: 的确，
1: 那我觉得那样子那种处理方式，是一种很新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就是声音听起来就是，你说很不真实，有一点不真实，但是却还是保留那个一个歌手就在唱歌的时候该有的那种情感，
0: 只
1: 是那种声音的就是空间感呢，会让你觉得他处理的
0: 非常好，
1: 非常不一样。
0: 你看吧，我就说吧，外行人看什么热闹，像传哥这种内行人看的就是门道。他就说，哦，那个声音处理的如何，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如何，有没有？比平常讲，像我们一般人就只会说，哦，好听，哎，不错，不错，好听，好听，好听。这样，
1: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要去仔细的去，就是说去分析，那他为什么会好听，以及就是说除了歌好听之外，他还给了你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当然很重要，有时候那都是一个一念之间吧，有时候在录音室就觉得说，这个声音当然好听，可是似乎这声音好像那个特色又不够，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声音更具有特色呢？那有时候也许这个他就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声线他发不出来。

0: 那也许就要这个时候就要靠制作人
1: 是
0: 跟录音师，哎，他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效果器再怎么处理一下，那个声音就会感觉哎很不一样。
1: 哎，你看吧，是不是？我就说嘛，所以传哥啊，平息一个歌手的声音，然后整个录音的品质各方面，你有没有感觉到？哦，很专业，是不是？
0: 不好意思了，就是，
1: 你什么时候要去当金曲奖评审？

0: 我一听到我就说好啊，那还是让年轻人，
1: 好，谢谢再联络，
0: 让给年轻人去做吧。而且加上我们的工作是这个也比较行程比较满档。
1: OK，好哦。
0: 你看，光是来录这个啊，
1: 是
0: 传
1: 情
0: 歌哦，我们要准备好几天。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道理啊、哦。不过这歌还是我们回过头来了，我们来聊聊这首歌。这首歌的内容在讲什么？
0: 这呼唤我的名字嘛，那就当然就是说是在一段关系啊，其实已经面临破碎了，然后可是啊，其中有一方还是希望就是说啊，对方能够回心转意，
1: 哦、okay ，
0: 愿意这个委曲求全，希望啊你能够这个
1: 再回来，
0: 再回来啊，
1: 嗯，
0: 然后这个甚至就是说，因为在我的名字因为是被你呼唤的时候，那我整个人就会感觉就好像。起死回生
1: 的感觉，对不 对,、
0: 对，
1: 但是你知道你刚才解释的时候呢，我一直在看你的手背，不好意思、你晒黑了。
0: 对啊，因为我前阵子去这个参加小孩的这个
1: 毕业
0: 典礼嘛，然后毕业典礼就英国那时候很热啊，天气很热，而且高温40度，然后去外面走的时候都一定是大太阳，
1: 我的妈呀，
0: 不太下雨，就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就晒黑了。
1: 对呀、所以刚才我们在录音室，我刚才录音室录音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奇怪，怎么越来 越看你越黑的感觉。
0: 哎，对，不是那种就是青春顺的黑、
1: 不是不是青春顺的、就像黑金黑金那种
0: 黑金黑金的
1: 那种、黑金的那种、
0: 看起来很健康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OK、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好， Lana Del Rey 的 Don't Call Me Angel，
1: 这个可能也是这2018年之后的一个作品，
0: 2019年的作品，
1: 这是2019年的作品、这个是一个女歌手，
0: 美国女歌手
1: 哦、美国女歌手也是可能 怎么讲，就是新发迹的咯、
0: 算是10年后出道的女歌手
1: 哦，10年后的出道的女歌手、可以在歌坛当中这样子熬了这么多年也真的不容易啊，因为这个现在的歌手说真话尤其是2000年以后替换率非常的高，
0: 对，但是这位女歌手是相当有她自己的特色，
1: 等一下大家听了就知道、
0: 像那个之前那个《大亨小传》啊，
1: 《大亨小传》
0: 里面的主题曲啊，就是他唱的
1: 哦。
0: 就听他的歌，你会觉得是一种很空灵的感觉
1: 哦，
0: 飘渺、虚无缥缈，而且非常轻松。
1: 很适合下午的时候来听哦，甚至晚上听的他的这个声音也蛮不错的，也蛮舒服的一种感觉。他的歌曲的曲风了哈。好，那这首歌我就觉得蛮有意思，不要叫我。Angel，
0: 对，不要叫我天使 ，Don't call me angel， 因为 angel 就是都是、好像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从女性的观点来讲说，说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的这样子的一个、的个性。
1: 了解了。
0: 其实还是就是回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啊，做自己。不要是成为好像别人就在别人眼里那你一定要变得很完美，
1: 你就是一个天使，
0: 然后你一定要是成为别人心中想要的样子，不是你、就说你还是要必须要成为你自己心里面想要的那个样子，
1: 你就是你自己，
0: 对，
1: 你不是别人任何人的天使，你不要叫我天使，我就是我，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嘛，对不对？好听的这首歌曲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那个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的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就遐咧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2: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受买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1: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2: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2: 国卡侪省电好撇步，因就智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菜

0: 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音乐小菜，为你所准备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其实小菜做了很多的广播节目，我非常喜欢时光音乐特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节目所安排的歌曲呢，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年代的歌曲。当然也非常感谢听众们不断的支持点歌，让我们节目当中能够充满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歌曲。那如果你想点歌，或者是呢节目没有办法听完你就要忙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呢，在上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者是各大搜寻网站搜寻一下听台北，然后找到时光音乐特调，你可以点选你想听的那一集的内容，或者你点播的歌曲是不是在哪一集有播出。因为小菜呢都会把这个歌单呢写在节目的内容当中，让大家好搜寻。那点歌的部分呢，就在时光音乐特调的说明栏里头呢就有点歌的 ID 了，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利用。但是要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不认识的 LINE 不要随便乱加，好不好？这个诈骗非常的危险。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安排好久没有点歌的小林了。小林说 Hello 小菜，我是小林，我想点蔡承佑的母羊座的浪漫给一位天秤座的姐姐，想跟她说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我知道她的防御跟犹豫，没有关系，不要急，慢慢来比较快。我们就邀请小林的天秤座姐姐来听这首来自 CY 蔡承佑所带来的母羊座的浪漫。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CY 蔡承佑2026年的作品《牡羊座的浪漫》。其实很多的事情呢真的就是这样，不要急，慢慢来，也许是比较快。因为扎得比较深，不只是感情，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因为基础稳健了才会比较快，你说是不是呢？好，我们的小林除了点播这首给他的天秤座的姐姐之外呢，还安排另外一首光良跟曹格在2006

首歌曲呢是来自小林所选播光良跟曹格在2005年所带来的《少年》，我们都曾经年少轻狂过，现在再回头看，就像小林所说的，青春无悔。接下来再来安排一首来自我们新人的点播，还想点播的这首歌曲呢，是在2009年由梁静茹所带来的《如果没有》。新人说：“小赛你好，我想点播这首《如果没有》，因为呢，我很喜欢这首《拜权女王》的原声带。你看过《拜权女王》了吗？”我们先来安排这首梁静茹的《如果没有》。

0: 爱我没有如果，
1: 这是来自我们新人所选播梁静茹在2009年所带来的如果没有。的确这出剧还蛮好看的的。好，既然讲到了梁静茹，她前面播到了曹格，让小蔡联想到梁静茹跟曹格在2008年所演唱的这首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次安排是来自我们景深所推荐的两首陈华的歌曲。我不知道听众们熟不熟悉陈华，但我们从今天开始认识也不迟。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陈华，他在2024年所带来的《要去见你的夏天》。

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华在2024年所带来的《要去见你的夏天》。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他还点播了另外一首同样是陈华的作品，2025年《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夏日序章，陈华的歌声。我管

这是来自景深所推荐陈华在2025年所带来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夏日序章。有没有多认识了陈华这位歌手？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因为今天是8月1号，让小蔡广告一下。8月1号呢是原住民族日，其实很多人都不晓得，因为呢早期的原住民称为山地同胞或者是平地山胞等等之类的，一直到1994年的8月1号才把山胞证明为原住民。

因此呢8月1号呢就称为原住民族日。如果听众朋友想慢慢的认识原住民的话呢，请锁定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同样有小蔡为大家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相信从那个节目当中你可以慢慢认识原住民以及好听的原民歌曲。最近有一首原民歌曲非常红，那就是余力成的一家人，也献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万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餐。接着 Samba 这首歌曲呢，是即将要到泰国旅游的新人的点播。他说呢，他想点播一首充满夏季风情的泰国歌曲，这其实呢就是知名泰国乐团 HYBS 的主

主要制作人跟编曲人就是 Wham， 他的乐团解散之后呢，创作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而今天他想推荐的这首歌曲呢，就是 Wham 在2024年所带来的 Mr. Feel Good。

这是来自 William 在2024年所带来的 Mr. Feel Good。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们去搜寻一下这个 YT， 非常的可爱，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 William W-I-N， 那歌名呢就 Mr. Feel Good，感觉很好，那个 feel good。 你可以发现呢，这个年轻的 William 呢，进入了一段跟一群年长的大哥大姐在夏日游泳池尽情享受欢乐时光，怎么感觉好像新人进入到时光音乐特调呢？好，除了祝福我们新人出国旅游愉快之外呢，也要祝福所有好朋友在暑假旅游的时候呢都能够幸福欢乐。好了，接下来再安排另外一首是来自我们 Johnny 的推荐了。他想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在1972年由强尼娜许所带来的《雨过天晴》，也有人翻译成我现在看的清清楚楚。

这是来自我们 Jonas 推荐他的演唱，因为这个演唱者也叫做强尼纳许，1972年的《我现在看得清清楚楚》，或者翻译成《雨过天晴》。好了，接下来要安排呢味道比较不一样的一首歌曲了，它是东洋歌曲，来自我们的阿祖玛，我们的明娟老师。他说：“谢谢小蔡，因为我已经一耳顺之年，就是超过耳顺之年了。阿嬷可能比阿祖玛更加合适啦。不晓得听完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提到的若真，他不是点播了歌曲给若真吗？他说若真啊，现在呢沉迷于漫画的图片跟角色，因为他的阿嬷跟他的妈妈呢都对我们的明娟老师很好，因此呢他也希望呢我们的若真能够清醒一点。”他也会推荐若真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但是沉迷上瘾就真的不好了。我们安排这首来自八代雅纪所带来的李丁。

0: 是来自我们的阿祖玛所推荐八大雅纪的李丁人生，因为他本来想安排是江蕙的版本，我没有找到江蕙的版本，就安排了八大雅纪，希望阿祖玛也会喜欢。
1: 我是李翊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餐。接着上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非常可爱的阿祖玛，也就是我们的明娟老师，她想推荐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江蕙二姐所带来的《安耍红线》。

这是来自我们的江慧二姐所带来的《安耍红线》。其实呢，我们的阿祖玛之前不是点播了李丁人生吗？也就是台语歌曲的《熬给人生》，但因为手边呢没有江慧的李丁人生的版本，就是《熬给人生》的版本，所以呢，我们来安排另外一首，同样是来自江慧二姐所带来非常动听的一首歌，1992年的《月改》。

这是来自江蕙二姐在1992年所带来的《给改人心》。那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羔羊的推荐。小羔羊几乎呢都会安排一首台语歌跟大家的分享。他想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在1997年蔡圭所带来的《Let's Go Go Go》到顶行，还记得这首歌？

这是来自小高所推荐蔡圭在1992年所带来的 Let's Go Go Go 到顶梗。小高曾经看过蔡圭的秀，我觉得蔡圭姐真的非常厉害，你看她搞笑的时候那种造型非常的特殊，可是她在唱日本歌，尤其是 Gambeki no Haha 就是暗壁之母的时候呢，真的很厉害，可惜没有发片。那如果喜欢听日文歌曲或者喜欢蔡圭姐的朋友，你可以在 YT 里面搜寻蔡圭的暗壁之母，我相信即便你听不懂也会受到他的感动。好了，既然我们的小羔羊推荐的蔡圭的 Let's Go Go Go 到顶点，我们接着下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冰冰姐白冰冰在1994年的 Anata。 听完歌曲之后别忘记咯，还有第二个钟头音乐小菜持续为您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我们待会见。

0: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三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0: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1: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迄去无？
0: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较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议定监护？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蔡。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因为小蔡为您所准备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如果这时候你已经准备要吃饭，或者已经下了车没有办法听完节目的朋友，没有关系，你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在各大搜寻网站或者在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找到听台北，就可以透过这个网络电台随选收听，可以听到每一集的时光

乐特调。好，第二钟的一开始我们安排的是林良乐，这礼拜非常巧的是有两位好朋友都点播了林良乐的歌曲，我们常讲英雄所见略同，而且是在同一个时间。首先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台北小虎的点播，1988年林良乐所带来的蓝色的舞

这是收录在1988年新感受专辑当中由林良乐所带来的《蓝色的午夜》。随着林良乐呢，曾经在1984年就出道，曾经跟周华健他们组成了民歌三人行，一直到1986年才推出了《冷井情深》，而这张专辑呢，就让林良乐受到大家喜爱。我们台北小屋除了点播林良乐的《蓝色的午夜》，还选播了另外一首在1990年的《会哭的人不一定》。

0: 这是林良乐在1990年所带来的《会哭的人不一定会流泪》。相信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想象到林良乐的样子吧。除了台北的小胡选播两首林良乐的歌曲之外呢，我们的 Alan 也选播了两首。Alan 说，因为小蔡你好，我是 Alan。 他说林良乐呢，刚刚进入到演艺圈当中的时候呢，是以中性的打扮加上黑色的皮衣皮裤，令人印象深刻，所以他也想选播两首林良乐的歌曲。第一首是在1992年的《温柔的慈悲》。
1: 其

这是来自我们 Alan 所选播林良乐在1992年所带来的《温柔的慈悲》。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在这张专辑之后呢，他就没有再重新演唱了，一直到后来呢，有一些精选集。所以我们的 Alan 除了选播《温柔的慈悲》之外呢，还特别选播了另外一首1994年所发行的《假戏真做的人》，来怀念林良乐的歌声。

0: 这是来自琳琅乐在1994年所带来的《假戏真做的人》，希望喜欢琳琅乐的朋友们都听到了台北小胡跟 Alan 所选播琳琅乐的这些令人怀念的歌曲。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今天想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选播了。小羔羊想推荐这首歌曲呢是在1999年好久没有听到的阮丹青。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有染》。

这是来自阮丹青在1999年所带来的《悠然》，真的很久没有听到阮丹青的歌声了，非常感谢我们小羔羊的推荐。不过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安排阮丹青的合唱曲，因为他曾经跟熊天平演唱过《我只能相信你》，记得吗？但他也曾经跟许茹芸演唱过歌曲，也就是1998年的这一首《永不结束的故事》，阮丹青、许茹芸。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署表示，当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哥，
5: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当病毒的囡仔，最近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4: 你拄只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5: 是，水无诶。
2: 预防当病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署提供。
6: 陈太太，你予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7: 何淑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6: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予别人。
7: 哦，安尼哦。
6: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7: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听到这个前奏，应该知道什么歌了吧？我们来放这首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王梦玲在1979年所带来的《阿美阿美》。阿美

来是我们 Johnny 所推荐王梦玲在1979年所带来的阿美阿美。其实王梦玲唱红了非常多的歌，像雨中集锦等等之类的，但今天小蔡想推荐的这首歌曲比较少听到，但也是一首非常有趣的歌。这是在1980年王梦玲所带来的爷爷请戒烟。

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吧？这是来自王梦玲在1980年所带来的《爷爷请戒烟》，但其实她唱抒情歌曲也蛮好听的，像《母亲我爱你》，以及接下来小蔡想安排的这首1984年的《离开你走进你》。

0: 王梦玲在1984年的《离开你，走进你》。
1: 我是李翊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因为有人要到泰国去玩，让小菜联想到黄明志几首歌曲。想要拍这首来自黄明志在2013年所带来的《泰国情歌》，这个歌呢是哥哥的歌。

0: 拜。
1: 你们学到泰国话呢？这是来自黄明志在2013年所带来的泰国情歌。其实他还写了另外一首泰国情歌，是歌声的歌。现在就要聆听这首2015年黄明志所带来的泰国情歌。

这是在2015年的黄明志所带来的《泰国情歌》。小乐个人认为呢，黄明志真的非常的有才，而他写的歌曲都非常有趣。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作品就是了。那接着下来，为了符合我们阿瑞所点播的歌曲，我特别安排了一首节奏比较轻快的一首歌，同样是来自黄明志的作品，2017年的《泰国恰恰》。

国玩，二方面的是这个旋律要衔接下面这首歌，要不然在这个时候播恭喜发财有一点怪。我们要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瑞所点播的歌曲，他说 Hello， 我想点播刘德华的恭喜发财，想点给金冠排骨，要跟他们说希望可以撑到四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新同学阿瑞，要点播给金冠排骨的好朋友2005年的恭喜发财，也希望我们的金冠排骨呢能够生意兴隆，恭喜发财。好了，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为了要符合我们的金冠排骨，小队特别选播了一首歌，它叫做排骨便当，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我自己也没听过，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2022年由2000王太祥所带来的排骨便当，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你会喜欢，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的傍晚5点到7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迄个小美规工在无非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1: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若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的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当了爸爸之后，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层。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北，陪他看看这个缤纷的世界。欢迎收听台北，有有有有。

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晚上的七点钟，台北又又又又，我是主持人尚恩。OK， 今天又来到礼拜六了，你有去哪里玩吗？这个暑假哦，来到现在也八月份了，不晓得你有没有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哦去参加儿艺节？哇，我跟你讲，儿艺节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因为它有那种前进社区的系列，不用钱。我跟你讲，划重点，好不好？它当然有啊，要售票的演出嘛，对不对？但是有这种进到社区里面去，它免费的演出，你就带孩子去啊，你不用钱呢，所以没有压力。你懂我意思吗？你没有经济的压力，所以你带进去的时候，如果真的孩子开始吵，你觉得会影响到演出，欸，那我们就带离现场嘛，你也不会觉得哦好可惜好心痛啊，对不对？比如说一场好一个小时的演出好了，你带孩子去，他可能参与了15分钟，他后面都不行，但至少他参与了15分钟，这是我非常推荐。所以儿艺节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那当然在开始之前呢，先来听首歌曲。好，我们等一下直接要跟大家来聊聊到底儿艺节是什么，我们带着小金钟参与了哪一些这些前进系列的活动呢？我们待会回来。

0: Mission 31， 台北儿艺节。
1: 他们已经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啊。
2: 蜘蛛在里面，真的假的？在水边，蜘蛛。确定
1: 辛苦了，剩下明天啊，今天就这是最后一场吗？明天，
2: 赶快走，
3: 然后还要再回北一。哦
2: 哦哦，这边有门哦，入口到了，他们在后面呐、啊，在妈妈那里啊，你要去找吗？
1: 对啊，这几天下
2: 小狗狗跟你一起跑步哦。
1: 对、
2: 啊，好吧，走。
1: 可能晚一点又会下了吧，
3: 而且好像有看有个台风。
1: 对、啊，
2: 你有找到他吗？你有看到吗？我看到了啊，
1: 而且好像
2: 我看到哥哥了，你看到哥哥了吗？有吗？
1: 对啊，
2: 没有哦，就没有了。对啊，那个哥
1: 哥
2: 啊。
1: 来了。
2: 哦，你
1: 还没结束，
2: 还在跑、啊。
1: 你要不要喝水？
2: 喝个水好不好？
1: 哥哥他约你、啊，你要陪他一起。
2: 你要跟哥哥一起跑跑跑是吗？
3: 往哪里跑？
2: 那你先跑，你先跑，你先跑。
1: 哥哥就会去追你。
2: 哥哥在后面追你。好啊，你要看前面哦。打眼泪，我已经开始录音。

0: 是哦，
1: 对吧？他好笑，很闹。
0: 他怎样？
1: 他就在外面一直看水，好多水哦，还看乌龟。对啊，哎呦，乌龟回来了。
0: 他不见了。
1: 他追你了啊！追到了，追到了，
0: 追到了。
1: 我跟你说，弟弟体力很好哦，又开始跑了。
0: 哥哥追追。
1: 他很喜欢这种游戏哦。
0: 哎，他现在我们自从大家去吃了回转寿司之后，他现在看到有可以回圈的，他都会说：“妈妈，我现在吃回转寿司，你要跟在我后面吗？”他有规定要怎样走的路线。
1: 不错哎。
0: 还要吗？
1: 要哦，我跟他体力很好哦。
0: 真的。
1: 有哥哥真好，
0: 真的不错。
1: 回转寿司，下次带他去跑操场，大一点的，大
0: 圈田径场，田径场。
1: 我们今天来的是大安森林公园，
0: 对，
1: 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不然大家觉得没头没尾，怎么忽然间就开始跑起来？哎呦，你会喘了哦，你有喘了哦，小金钟。
0: 要不要喝一下水啊？
1: 要不要喝水？你要喝水吗？我没有哦，不喝哦。你确定吗？过来喝水，快点。傻眼。好了，我们今天其实是来看儿艺节大刷奶奶，
0: 台北市的儿艺节活动。
1: 对，等一下再跟大家好好聊聊儿艺节这个事情。
0: 好啊，
1: 我们先听首歌。

0: 有吗？刚刚有这个吗？刚刚有这个吗？没有，对不对？
1: 刚刚有什么？
0: 瀑布啊，来，过来，你站在这里，有没有凉凉的？你看这是水舞，你有看到水舞吗？这么凉凉，有没有凉凉？有没有凉凉？水舞知道吗？没有太近哦，只能站这里哦，看这里哦。哦，水舞，你看喷水啊，喷水池啊，你最喜欢看喷水池了。哦，喷到脸了，对不对？喷到了。
2: 你要去公园的游乐场玩吗？
0: 你要不要去公园玩？要吗？我们来去公园玩好不好？水舞，你跟妈妈说，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乌龟？在哪里？哪边？你指给妈妈看啊！你指给妈妈看。跑进去了。在哪里？有吗？没有看到了。乌龟，哎，我看到了，爸爸看到乌龟了，在这里，在这里。什么？乌龟在游泳啊？那里啊，那里啊，那一个，有吗？
1: 乌龟。
0: 对啊，乌龟在游泳。
1: 乌龟。
0: 对啊，它下去了，它刚才来就下去了。爸爸，你跟妈妈说啊，你有说吗？你有看到乌龟吗？
2: 我没有看到哎，在里面有乌龟吗？那里面有乌龟哦，它在游泳吗？
1: 在那里
2: 啦。哦，真的哎。
0: 对啊，在那里、啊。
2: 有看到了。
0: 好，好棒哦！谢谢你介绍。
2: 我们去公园吧。
0: 我们去公园玩一下吧。我要追他了。瀑布，瀑布。来，让你泼泼水，凉爽一点，有吗？没有，再过去了，太多了，这里就好了。好、哦，水没了，水没了，还有水变少了，你发现了吗？水变小了，对不对？等一下就没有水了，因为它的水舞表演结束了啊，是3:30啊。那里很多，等一下就没有了啊，水越来越少了，对不对？没有啦，走吧。没有哇？
2: 没有了啊？
0: 没有了。
2: 表演结束了。
0: 对啊，也没有了。对，表演结束了，水舞结束了。走吧，我们去公园找妈妈那边。我们去公园。这边这边。没有，我们去楼上哎、欸。小金钟，妈妈呢？小金钟，妈妈在那里耶。妈妈进去了，妈妈进去了。我们去楼上，好不好？走走走走走，我们去搭电梯。
2: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0: 差一点被夹到啊！你都知道了，怎么不停下来呢？哦，你甩尾哦。让他们自己到我们去上。哦，你已经流很多汗，你等一下要喝水哦，可以吗？
2: 你靠近过来一点，
0: 我们后退一点，门口不可以站那么近，好危险。
2: 你看有人哦，没有人，
0: 没有人好。
2: 啊，你要等他开才可以进去哦。

0: 好，我们看完杂耍奶来了，他好像蛮多场次的。
1: 哎、欸，对，嗯，
0: 其实二姨姐蛮多的，那你先进去吧。
1: 好，你小心。对，
2: 我其实每个我都没。
0: 哦，按着好。
2: 我都要。
0: 那我们去一楼吧。
2: 主要是带小朋友。
0: 一楼吗？
1: 对啊。
0: 好。
1: 哎、欸，有人要去按吗？
0: 没有，他按
1: 了。对不起，对不起，哎、欸，宝贝，没有乱按。
0: 好了，可以了，谢谢你，谢谢你。慢慢把 M 按掉好吗？按得掉吗？
2: 所以你们每个都有看吗？
0: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走哎、欸，
0: 就走上去啊。
1: 好，
0: 过去就是了吧。
1: 好。
0: 哎、欸，其实二一节我们也是陆续看了蛮多。
1: 其实我们去年就有看过，然后去年是之前刚好遇到一个朋友，然后他跟我分享这个活动，我就觉得哎、欸、很不错。其实二一节就是双北其实都有。
0: 哦，
1: 就是台北跟新北都有。
0: 对啊，台北的话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的。
1: 对，然后它就是会有分售票的一些演出跟社区推广的。
0: 对，
1: 那我们看的是因为小金钟的年纪比较小一点，所以我觉得是从现在开始先让他有点像培养感觉。
0: 哦。
1: 那他可能没办法，不一定可以待完全程，可是他那个前进社区的这种场次，他就是鼓励合家观赏的。
0: 没错。
3: 那里还有
0: 哦，有什么？
3: 荡秋千，
0: 荡秋千，牵牛花，
3: 牵牛花，
0: 对。
1: 然后它就是在前进社区的话，就会有在不同的行政区，可能选一个场域，然后有一些免费的表演。嗯，
0: 免费真的是不错。
1: 它上面就会有一些可能适合合家观赏，或是它有一些建议年龄，
0: 嗯，
1: 就是爸爸妈妈可以自己挑选一下。
0: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不要走那里，走这里。你刚喝多少水啊？是不是不够？

0: 好，你从那边进去，那推车绕一下吗？还是可以？
1: 可以吧？好，我绕一下好了。
0: 好，小金钟，你要玩什么？这沙子很热哦，还是你要去那个溜滑梯？你要去溜滑梯吗？
2: 不要，我要去这边。
0: 这个脏脏哎，你这个鞋子要脱掉哦。而且我们等一下玩那个溜滑梯，那个溜滑梯下来有沙，干嘛？那边也有啊。啊，那边有荡秋千啊，我们去荡秋千好了。走吧。啊，干嘛？你要进去哦？你好，那你等一下，你鞋子放着，啊，你袜子要脱掉。我看一下哦，我等妈妈来，好吗？要玩沙哎。
1: 那就让他玩啊。
0: 要吗？
1: 我啊。
0: 袜子脱掉吗？
1: 嗯。
0: 来，我帮你脱。啊，你坐，你其实可以坐蓝色那个地方。
2: 黑的。
0: 就是。
1: 可是你没有工具哎。
0: 对啊，你没有工具哎，你要怎么玩？
2: 那个可以的。
0: 不行，那是人家。
1: 不行啊，那是别人的哎。
0: 你来了没有带工具，怎么办呢？
1: 那你用手挖好不好？
0: 你用手挖。
1: 可以吗？
0: 你自己去旁边玩。
1: 那你进去吧。啊，你没有拿别人的哦，那是别人的，
0: 拿自己的哦。
1: 你用手收自己挖，
0: 用手挖，不可以拿别人的哦。
1: 进去吧。
2: 我想要我自己。
0: 你想要你自己？
1: 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带、啊。
0: 你想要你自己的、哦？我们没有哎、欸。
1: 我们没有带、啊。
0: 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那你玩旁边那个。
1: 你要去旁边溜滑梯。
0: 那边溜滑梯啊。
1: 要吗？溜那个溜滑梯。
0: 啊，那边有旋转的，你看那可可姐姐在那边旋转，那个好像很好玩，你要不要去玩那个？我带你去好不好？我帮你去。那你走外面啊。
1: 好，那你走沙沙过去。
0: 好，那你走，那你走。
1: 那鞋子给我。
0: 好。
1: 哦。
0: 那小孩真的是，节目都聊不下去。怎么会这样子？好啦，儿艺节就是我们今天看的是杂耍奶奶在大安森林公园。
1: 对。
0: 我们下一个段落跟大家聊，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

0: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署派落去奉查耶。政府大概要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涉了你的个资。调查方式有 CT 放温、天发放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诶，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台北悠，我是尚恩，
7: 我是麒麟。
6: 好，我们现在已经从大安森林公园要来离开了。
7: 对，
6: 我们是开车来的。
7: 对，我们是开车来的，但是其实这个场次它是在大安森林公园的 B1 的那个，
6: 就是捷运的那个出口
7: 有一个小舞台区。
6: 对，去年也有，
7: 去年也有。对，
6: 好像蛮多那种小小的剧场或者是这种互动
7: 会办在这里，也会办在这边。
6: 对，
7: 所以其实这里也是一个蛮不错的育儿地方。
6: 哦，然后
7: 外面还有那个喷水池。
6: 对，刚看了一轮。其实我觉得儿艺节我们目前去的都就是交通算蛮方便的。
7: 其实
6: 我们挑过了，对，
7: 我们是有挑过，
6: 不方便就不会去了。
7: 没有，就我们会以自己比较距离比较好到，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因为它其实节目单非常的就是完整，然后它一个表演它可能会有2到3天，然后上下午的场次。
6: 对，
7: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种很认真的妈妈，就是我遇到的那个妈妈，她是会帮小朋友安排好的，因为她有的她有一些表演是同一天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场次。
6: 对，
7: 所以我有看过很认真的妈妈，她就是圈说她早上要去这个行政区，下午要赶去那个行政区看另外一个表演。
6: 哇，好认真的妈妈。
7: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免费的资源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因为其实以现在的小朋友的年纪，你让他多接触这些艺术啊，然后刺激，其实是可以激发他的一些五感的体验。
6: 对，
7: 像我们今天看的是杂耍的那个
6: 达叔奶奶
7: 的表演，那他其实是比较像近默剧形式嘛，那叫算默剧吗？
6: 对，有点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
7: 对，然后他就是有一些杂耍的表演性质，就这样好像没什么介绍。
6: 对，杂耍奶奶有一些杂耍的性质，刚好又是个奶奶，成为了杂耍奶奶。
7: 然后他就是有丢球的这样的表演。
6: 对，
7: 小金钟一开始他其实刚睡醒。然后有一种说他到底有没有在看，可是后来他就是看得蛮投入的，就那种有种目瞪口呆的感觉。
6: 嗯，
7: 我觉得其实也不错，就是这种前进社区的尝试，我觉得他某一方面可能也是有希望让大家更贴近艺术，更能够推广这样子，所以他选择一些行政

0: 区域的地点，有一些是真的比较偏远，因为它每个行政区都有选一个点，
1: 它要让大家都可以有接触啊，不能说资源都永远都是在比如说交通方便，或者是人家所谓的城乡差距嘛，即便都是台北市，你还是有异达性的不一样。
0: 对，而且因为服务到不同地区的民众，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展览不错，就是你不一定要每一个场次都参加到，可是你可以选几个你的小孩有兴趣或是你自己有兴趣的。
1: 对，
0: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看那个表演不见得是小朋友欣赏。哟，好啊，你要讲什么故事？
1: 好 key 啊！
0: 他的什么？
1: 他的故事都跟车子有关。
0: 对，没有啦，他有时候也有动物啊。
1: 对了对了。哦。开唱歌，开唱歌。
2: 我相信，我做妈妈，我做爷爷，哦，嘿嘿，
1: 我要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
0: 他在丢什么东西？奶奶几岁生日？你记得吗？九十岁。你有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吗？有吗？
1: 对，很棒哎！而且刚刚是英文版的
0: 哎。
1: 对，毕竟那个是外国人。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哇，你很厉害哎！你现在双声道哦。因为我们之前其实除了大安森林公园，我们还有去那个哪里啊？关渡。
0: 我们有去关渡，欸，是关渡国小吗？
1: 关渡国小，对，关渡国小。
0: 然后看一个，他是在讲
1: 猫咪吗？
0: 猫咪的，对对对，
1: 就是一个跟猫咪的感情故事，是吗？
0: 没有啊，反正就是那个故事。然后我记得很好笑，小金总也是看得很投入。
1: 对。
0: 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他的主角，女主角是猫咪。
1: 对。
0: 猫咪的角色是女生演的，然后是一个很漂亮的女演员。然后当猫咪离开的时候，然后小金钟就一直说：“漂亮姐姐呢？
1: 漂亮姐姐嘞？
0: 为什么漂亮姐姐没有出来呢？”
1: 对，一直要找漂亮姐姐。
0: 对。然后就觉得很可爱，
1: 而且很大声。
0: 对，
1: 全场就只有漂亮姐姐呢，很好笑。
0: 然后后来我们还有看一场是在那个。中仑地区的
1: 在那个大全联
0: 对打击乐团的表演，
1: 什么海洋
0: 永续的海洋的，在讲就是海洋议题，然后还有一些说不能乱丢东西啊，不然海龟啊什么的一些卫生，他就是用其实是打击乐结合一些剧情，
1: 对，
0: 然后其实他也有一些互动的环节，
1: 他会走下来跟你互动，
0: 对，然后可以让你一起体验乐器啊。然后或者是他用节奏拍手跟大家一起互动，
1: 就是他告诉你那个海洋居民这些鱼虾贝类吗？
0: 对
1: 的语言，
0: 对
1: 什么蹦恰恰恰，
0: 对。然后当下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当下可能一开始小孩不见得有反应，或者是他可能会不知所措，或者他也许没有互动。可是我们那天看完之后，后来他在车上睡醒，下午他就一直说“
1: 蹦恰恰蹦
0: 恰恰恰”，然后说再一次吧。然后或者是过了几天，他有的时候突然也会说出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状态下，他就会自己慢慢慢慢的伸到他的身体里面。
1: 因为在那个当下，可能还在写入嘛。你知道，还要重新输入这样，然后输入完成，欸，之后，你其实常常可以带他去回忆，那他就会跟你有。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就是爸妈跟孩子一起去看这些东西，
0: 对，
1: 然后这就是属于你们专属的，然后有点像是你们专属的语言，
0: 对，
1: 就是蹦恰恰恰，然后别人可能就不知道你在干嘛。
0: 再一次吗？
1: 再一次吗？
0: 好，那你唱，你唱，我跟着你。

0: 恰恰。嗯，再一次吗？对。对，
1: 所以二意节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2: 没有
0: 哦，蹦恰恰恰，蹦恰恰恰，换你。嗯，对，
1: 现在是纠察队哦，不能没有哦，你要
0: 你没有回应我。
2: 蹦恰恰恰，
0: 蹦恰恰恰，对，
2: 我很大声，
0: 你很大声，
1: 哦，你很大声哦，真的，
0: 我小小声哦。
1: 对呀，啊，妈妈怎么小小声？
0: 我也可以很大声。
1: 不行哦，
2: 我很大声，
1: 大声哦，太大声了，
0: 会吓一跳，哎，
1: 吓到人了，嗯，
2: 吓死了，我要不要叫啦？
1: 哦，怎么了？你还好吗？太激动了。那这样其实整个儿艺节，因为刚好都是在暑假期间，
0: 对，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也是配合的。就是这个暑假期间办，然后因为其实新北也有，那新北他们也有类似这样的节日，
1: 啊，对，
0: 然后他们也是在好像是在板桥那个市政府那边，嗯嗯嗯，然后也是六日有一些像类似这样的演出，所以其实我觉得都蛮不错的，
1: 对，
0: 至少这种戏剧艺术啊，然后像儿艺节的活动类型是蛮多元的，有一些是音乐剧，有一些是像这种舞台剧，有一些上次之前我们看的是那种，嗯，那叫什么剧啊，偶戏也有哦，对，然后其实它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嗯，然后可能适合不同的年龄层，它在 DM 上其实它就会写说可能就是适合合家观赏，或者是建议几岁以上的亲子，嗯，这样，所以其实可以挑选你觉得合适的，然后它也有一些是售票的演出
1: 哦，对，嗯，
0: 然后他在那个北艺有一个，好像也有展览，我们还没去。哦，对，他还有一个展览展区，然后他还有工作坊，就是他也有一些什么，哦，戏剧还什么的工作坊，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看你的小孩的年纪，或是他有兴趣的去挑选，不一定是每一场都参加，可以挑选几场，然后让他有一些觉得不错、有兴趣，然后你们就可以像我们去年也是，哎，参加过。我自己觉得几场不错，或是那个剧团不错的，我就会记下来。然后今年他们，欸，也有同样演出的时候，我就觉得，欸，看时间上 OK， 我就会带他们去。就
1: 是你也圈粉的啦，啊，小孩成长的过程，一直到所谓儿童年纪，他们如果每年都有表演，你每年都注意到有机会，你就是每年都再带去这样子。
0: 嗯，而且因为主要是说，你也可以观察你的小孩对什么有兴趣，因为你觉得他可能会有兴趣的，他不一定有兴趣；但你觉得，啊，嗯，不一定，你可能觉得，也许他可能不会懂的，但是他也许有兴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尝试体验。这种前进社区的这种比较是免费性质的活动，你就会觉得
1: 嗯，成本比较低啦。如果我要买票，买了一个他没有兴趣的，你就会哎，
0: 好可惜，
1: 啊，我这个钱包怎么那么瘦？
0: 对，
1: 免费的就没有关系，对不对？大家去多接触，所以我觉得他免费本来就是希望大家多接触了，
0: 对，
1: 降低你进入的门槛啊。不然大家其实很多时候你要进去这种观影的或是观看的过程，你会觉得我要花一个钱，可是如果他又没有办法符合你的期待，对不对？
0: 杂耍奶奶，
1: 对，对你很棒哎。
0: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是，因为前进社区它是比较开放形式，所以如果说他在中途有一些状况，或是需要代理现场的时候，你是随时可以离开的，
1: 调整你的行程啦。
0: 然后或是他有一些是，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在的是大安森林公园的那个户外的那个演出空间，嗯，所以其实他就是相对性，比如说你可能看戏剧，当然亲子剧场他们本来包容度就比较高，
1: 是，
0: 可是在为了维护观剧的品质上，你在那种售票演出的时候可能还是会相对要求高一点，可是像那种前进社区的话，虽然也不是说没有要求，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包容性会大一点，因为可能本来空间或活动的场域它就是比较开放式的，那你可能再带小朋友，如果一开始他没有接触过或还没有办法可能做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的一个体验。
1: 对，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嗯，去年有一场在某一个市场楼上，对，行政中心，大棚，对，大棚行政中心，嗯，那个表演就是好像蛮精彩的。
0: 对，
1: 问题是那个表演就从头到尾就只有你看完，
0: 对，
1: 然后我就把小京东带出去，就是在厕所，然后换尿布还是干嘛之类的，嗯，然后

0: 结束了我才进去的，嗯，因为他没有办法 hold 不住，
1: 他没办法坐着，
0: 对，所以这就是很有趣，就是你没有一定要强迫你的孩子干嘛干嘛，可以带他去，即便他在那个当下就是接触了十分钟而已，可能整个剧五十分钟，他只看十分钟，他还是有接触到了，
1: 对，然后他还是有欣赏到，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议题，他是透过戏剧、透过表演去传递给小朋友的，那这些议题内容，其实我觉得默默的只要一点点，他有时候回来就会一直问说：“妈妈，为什么那个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记得一点点的片段，或者是他偶尔有一次回忆的，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0: 没错，那聊这边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好不好？等一下回来。
2: 我要鱼，
3: 拜托拜托嘛，
2: 我们这里玩的，
3: 爱你，我想你，
2: 不要，我还没讲完嘞。

0: 好，那这个儿艺节呢，其实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的。大家刚刚我们聊到随时调整行程嘛，我刚刚举例是去年，今年其实我们刚刚看的讲到的那个打击乐拥抱海洋，其实我也是有一个调整行程，因为我们今年多了妹妹嘛，
1: 对，
0: 去年就是小金钟去，今年就是小金喜一起去，但是那个呢，我们一进去就发现哇，小金喜他便便了，
1: 对。
0: 我就只能立刻把他带出去，然后因为这些场地他们都会知道会有亲子，所以他们会给你一个空间可以好好的去处理。
1: 对，
0: 虽然他不是那种比如说正规的补给物室，
1: 它
0: 有点像是我去的是一个休息室。
1: OK，
0: 对对对。

0: 人家也还不错，他就哎，你可以在他的沙发上换，然后他也有厕所，这样就是个独立的包厢空间，所以我觉得也还蛮不错。那我是带他换完了那个尿布，然后才进到那个里面。
1: 对，
0: 可是因为时间点大概是我们看早上场嘛，十点多十一点嘛，
1: 嗯，十点半，
0: 刚好是妹妹可能会很想睡的时候，
1: 对，
0: 所以他就，然后我就一直哄他，一直哄他，然后刚好在表演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灯暗的时候，
1: 对，
0: 他就嗯舒服舒服，可又会有灯亮的时候。这蛮有趣的啦，我觉得带孩子去体验这种感受，爸爸妈妈也有不同的经历。
1: 对啊，
0: 好玩的地方在这里。嗯，欸，那你这些资讯啊，你自己都是主动搜寻，嗯，还是说你的比如说妈妈社团，或者是你周边的育儿好伙伴们会喝康道修补？因为你就是那种会那个老卡酒老店，
1: 然后
0: 找我们楼上的邻居一起去参与的人。
1: 应该是说，其实我知道儿艺节是去年有一次，我就是带小金东去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那个文学基地，然后就遇到一个妈妈，哦，然后她就跟我分享说，哎，其实暑假有这个活动，然后后来她就，到时间到的时候，她就推荐给我们，所以去年我们就有带小金东去，然后我就记得有这个活动之后，我就有加入，因为她那个参加活动，就是她每一个场次结束之后会有一个问卷调查，然后就会送小礼物，哦，然后就有加一些北艺啊，然后什么的这些单位，
0: 啊，
1: 对，然后她就有跳出，今年跳出就是儿艺节的 DM 的时候，我就有赶快下载下。然后 也开始学那个妈妈圈，觉得可以安排的时间点，
0: 看自己的行事历的行
1: 程，对，就看我们可以的时间，还有他的演出的内容，可能小孩比较能够坐得住的，然后我就有把它圈起来，嗯，然后可以排行程里面，然后带小孩子去。对，
0: 也是很用功哎，欸，你也成为了那个用功的妈妈，
1: 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去年那个体验的感受也还不错，
0: 对。
1: 然后小金钟也算半投入，因为去年其实小金钟很小，大概才
0: 减一岁啊，一岁多，
1: 一岁多，
0: 对啊，
1: 就是刚会，
0: 哦，一岁，如果七八月的话，一岁三四个月而已，
1: 对，所以其实他的表达也没有很好，然后可能也没有，不见得很能够理解，
0: 对。
1: 但是他有些场次他还是可以乖乖坐了一阵子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去年我们也有邀朋友啊，阿诺有跟我们一起去那个民生社区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个状态就是小朋友如果能够享受那个过程，我觉得其实都还是不错。
0: 哦，民生社区那个是去年的老爷，
1: 对啊，
0: 时间过得太快了吧？
1: 对啊，就是感觉哎，欸，其实好像才一下下，然后就那个
0: 就觉得没多久啊，那，嗯，才刚去过没多久，就是大人的那个时间线其实是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很久。有小朋友就是，哦，一岁跟两岁的差异，
1: 就觉得啊，长好快哦，怎么时间过那么快？
0: 真的，
1: 瞬间，对，一年又到了。
0: 每年真的暑假大家都可以把握，欸，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东西，嗯，就是那个时间点确实可以像你这样，哎，欸，认真圈起来，圈起来。
1: 然后它有平日也有假日的，所以可能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也有晚上的，有一些那种社区户外场地空间的，那你就要有户外，可能就有一些天候的因素啊。那今年的话，好像蛮多是在青年公园，啊，只是那时候刚好我们时间没有去，就是它是五六日了晚上，所以我就没有
0: 去，时间没有。
1: 我有写在行事历，可是后来我们没有去，这样。
0: 对啊，就先写下来嘛，反正大家的行程就是计划跟变化，大家随时滚动式调整，嗯。因为很多人，大家也不是说你孩子暑假你就放假嘛，你还是要上班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还是有上班的人，你可能也还是会想要带着孩子去，嗯，欸，那就像我们楼上的邻居一样，他们刚好有休假了，
1: 我们就一起去，
0: 就一起去这样，而且是可以跟着有育儿的伙伴一起去，我觉得那可能会更有趣，嗯，因为你看完可以一起吃个饭，
1: 然后有更有动力啊，因为有时候你自己要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你又会有点意兴阑珊，尤其小孩，然后尤其是小孩在那边拖拖拉拉的时候，
0: 对，
1: 然后你就觉得到底要不要出发，或是来不及，那就算了。但是有跟别人有约，你就会有那个不行不行，我们要一起的动力。
0: 对，
1: 所以其实也蛮好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去啊，你会发现会有一团一团的，然后老师那种可能 maybe 是安心班，哦，或是什么校外，
0: 嗯，对对对，
1: 他们也会带着一起去。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跟感受。
0: 我其实很喜欢这种小朋友聚在一起的地方，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是。对于爸妈来说啦，那个就真的是一定是亲子友善的地方，因为我的意思是，大家对于孩子的容忍跟包容会真的很大，所以像我们又找了朋友一起去，
1: 对，
0: 然后又在这边大家都是小朋友一起看这些剧，然后你家小朋友本来就是可能会此起彼落的讲话或什么的，可是关这个剧，你就会觉得这个方法这个方式蛮不错的， 就你也不

0: 不会很紧张，说，哎、欸，你别讲话，哎、欸，你小声点，这样比较不会
1: 紧张。就听到别人哭，你就觉得好像不孤单。
0: 对对对，然后你就听到别人哭，你就是嗯，有人在哭哎、欸，这样，然后笑笑的，你不会想要就说，哎呀，怎么那么吵这样。
1: 我觉得今年小叮咚还会说，为什么那个小朋友在哭，他怎么了？这样。
0: 对对对，就我觉得是一个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可以，哦，换你啊，换你什么？
1: 你怎么样？

0: 你问题了。
1: 对，他开始会问，他会成为那个以后进去电影院会一直问问题的那种人。为什么他这样子？那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
0: 就是也蛮好的，就表示他真的有在看，
1: 有投入，
0: 有投入，然后他有去看那个剧情。
1: 对，这就是很棒。哦，你看不懂吗？哪一个？你看不到。哦，上面的什么？
0: 公园。
1: 公园。嗯，好了，所以今天就是推荐儿艺节给大家了。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对爸妈来说很棒，尤其真的推荐你，如果没有尝试过，免费的你就去吧，因为没有压力。
0: 前进社区场。
1: 对啊，因为没有压力，你不用负担这种经济，你就是把时间留下来陪着孩子一起去参与，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东西到底要带给你什么，因为你的自己感受是最清楚的。然后要跟别人一起相处，结束之后，如果你跟朋友一起去，结束之后可以一起吃个饭，很好。怎么啦？那里里面，你说树那里吗？公园啊，公园、啊，这是我们电台旁边啊，
0: 公园啊，
1: 我们要到电台啦，你要去电台找谁？
0: 漂亮姐姐哦。
1: 漂亮姐姐吗？好啊，我不知道漂亮姐姐有没有上班哦，你等一下自己去找一下。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就介绍儿艺节啦。我觉得，虽然就是没有在每一个当下跟大家好好介绍，这个到底在做什么？可是我觉得太多场次，真的你可以自己去研究，把圈起来安排哦。我觉得暑假还没有结束，还是有时间机会可以再带孩子去参与一下的。
0: 嗯，
1: 好吧，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喽。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礼拜六晚上7点，台北游游游游见，游游游游，
0: 台北游游游游。
1: 刚刚多说一个吗？
0: 我不知道。
1: 台北游游游游游游见，拜拜，
0: 拜拜。

0: 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奇的哟，应该夹着扫描去看看啦。
2: 走步本不同来，听松松啊，声音太丝丝。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鼻钉。
5: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鼻开，好按抓好钉。
4: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5: 地当若摇甲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当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哇哦，哈长耶，你就失败失业，就会顺眼眼了。
1: 哎呦，顺眼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服务面张油，民法顺眼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眼

0: 现在时间20:00。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8月1号礼拜六晚上8点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在日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推理作家东野圭吾，我自己很喜欢看他改编的这个他的小说改编成的日剧哦。最近大家很难过很遗憾的事情是他因为大肠癌而离世，享寿是68岁。那大肠癌呢，过去我们说在台湾啊，它的盛行率相当高，其实在日本也是，多数的大肠癌是从腺瘤所演变，那透过大肠镜的检查可以发现同时切除，是能够直接预防大肠癌发生的方法之一。还要告诉大家呢，要注意的是大肠癌有年轻化的趋势，即使没有家族史也可能会罹患大肠癌。今天我们在乐活保健室单元中就要和听众朋友一同来关注，现在就进到我们的主题单元。
2: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呢来关心到哈、啊、我们的肠胃道。哎，我们说哈、哦，这个肠胃好人不老，你就知道肠胃有多么的重要，特别是我们的肠。不过呢，最近哦，大家看到这个国人十大死因的一个公布数据，发现大肠癌呢仍是哈、哦、这个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威胁。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清新诊所大肠直肠外科的医师何建林医师来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何医师好。
3: 哎，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提到这个大肠癌哦，其实我爸爸呢，大概在30多年前呢，也因为哦大肠癌而离世。所以你知道，我看到大肠癌，听到大肠癌，心真的是心有余悸哦。可是到现在，大肠癌仍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威胁。所以我就要请教一下何医师，为什么大肠癌这么可怕？感觉好像是一个大魔王哎。
3: 但其实啊，听到主持人讲那个父亲的故事啊，就基本上我爸爸其实也是直肠癌的患者哈。

0: 啊，只是他比较幸运比较早期啊，他这样治疗完全这样。不过其实大肠癌其实常年高居我们的国人的那个癌症发生率是算第二名这样子。那但主要是跟我们的饮食西化还有外食比较有关系这样子。那这台湾这几十年来就是那个食用从肉啊加工肉品或油炸物都吃的比较多。蔬果纤维会比较少，因为其实大概也是外食的一个影响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大家上班久坐、少运动、肥胖或者抽烟喝酒，这些都跟大肠癌是明显的危险因子。那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就早就把那个所谓的加工肉品啊，这个是在刚刚上述所有的危险因子里面算是最显著的一个致癌物，一级致癌物。哦，所以其实香肠啊、火腿啊这些的加工肉品其实要少吃啊。那其实红肉其实也是算是2A 级的致癌物，就是可能致癌。其实它虽然是说可能致癌，可是它其实它的实证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那当然它会有一定，你可能每周吃个两三次是还好，但是不建议就是每天大鱼大肉这样子去食用这样子。
1: 不过提到致癌这件事情哦，我发现我们生活中的致癌因子好多哦。最近最发烧的就是那个油品问题哈。但除了像我们提到的食安的问题，有很多的致癌物之外，还有哪些是生活中大家呢有时候会忽略，或者是很容易碰到的一些致癌因子呢？
0: 容易碰到致癌因子啊，像常见的就是抽烟喝酒这样生活习惯，基本上就是会建议。可以戒就尽量戒，因为其实特别是酒啊，酒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对身体是没有好处，但是有时候喝小酌怡情嘛，所以有时候心情会好，没有错。但是就是如果是就没有说非必要的时候，就是减少的服用这样子。嘿啊，
1: 其实提到这个，我自己的父亲哦，因为他那时候也是担任公职，是需要轮班型的、哦、那常常就是现在如果对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花花班，就是真的哎，可能因为要执勤务，所以他要轮班，所以你刚才讲的危险因子，他几乎都有。烟酒嘛，大概三四十年前可能就有烟酒的这个问题，然后熬夜，然后轮班，那可能有时候这个饮食上大鱼大肉吃的多，哇，这个不好的那个习惯都在他身上。所以我那时候后来我现在开始接触一些健康议题了之后，我再去回想、欸、其实我爸爸那个时候的不管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都是他导致大肠癌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啊。但你说你看我三十多年前四十年前父亲离世，那个时候大肠癌已经受到大家的关注，到现在政府也很努力，医生也很努力，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发生率跟死亡率还是值得警惕耶，好像我们 这几十年来大肠癌都是持续位居在那个癌症的前三位，对不对？
0: 对，因为本身大肠癌这个大肠直肠癌它的盛行率就是还蛮高的。那再来是说像主持人提到就是这几年到底有没有什么进展呢？其实是有的。那像我们的那个两年一次，从之前是50岁以上两年一次的粪便潜血检查，那到现在已经改成45岁开始就两年一次粪便潜血检查，甚至有家族史的人可以40到44岁就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查，两年一次验粪便就可以知道说，诶，是不是有一些潜在性显微镜才看到的出血状况。那这样的检查其实在实证上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其实是可以下降大肠癌的死亡率的，就是诶，你筛检出来但是死亡率就会下降。那再来是说还有就是说它的盛行率，其实它原本在几年前是发生率是第一名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这样衰减的关系，哎、欸、其实发生率有下降，就是跑到第二名的，这还是有一点点的进步啊。
1: 所以大肠癌它也是早期发现，早期的这个治疗效果是相当好的。因为我爸爸那个三十多年前哦，其实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的那个健检的项目，也没有什么特别什么粪便潜血检查，所以他已经是发现身体不对劲了，像是便秘、腹泻等等一些已经算是比较严重的状况。所以他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有经过治疗，有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他也是那个不听话的小孩，没有持续追踪，后来就是癌细胞在转移到骨癌，其实也就到骨癌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医生也束手无策。所以我现在要，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自己进到四十岁之后，我的健检项目当中一定有这个无痛的大肠镜或者是粪便潜血检查，因为我也担心自己可能也是大肠癌的

0: 候选人之一了，但是呢，我都告诉我身边的人要特别注意。像我的另外一半呢，我也说，那你每年都要固定做一次那个胃镜跟大肠镜这样子。我发现哦，我看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就跟我说，好奇怪哦，我觉得我的饮食都很正常，可是我每次做大肠镜的检查，他都说我有息肉，有息肉就是大肠癌吗？可能大家听到自己检查结果有息肉都很害怕啊、
1: 哦。是。
0: 何医师也帮我们来做说明。
1: 哦，好。关于像主持人讲的，就是那个定期做大肠息肉啊，息肉部分，息肉其实95%的大肠癌都是从大肠息肉变过来的。那其实息肉也分不同的种类啊，有一种叫做增生性的息肉，它只是肠子发炎，就是吐一块肉出来，那个其实不会有病变的风险。但不管怎么样，医生看到都会把你切掉。那再来是说，还有另外一种是所谓的腺瘤，腺体的那个腺瘤，那它基本上就是有癌化的风险。但是从那个息肉从冒出来之后，一直到慢慢的长大变成癌症，其实要经过好几次的基因突变，统计上可能大概需要10年的时间才会变成癌症。而是有，当然有一些形态可能会快一点，可能5年左右，但它不太会说，一两年或是几个月突然就跑出来，这是比较少见的状况。那当然是有5%的人，大概是那个癌症长快，跳过息肉直接变癌症。但其实像主持人您说的，就是透过定期筛检，即便不管是息肉啦，还是说长得很快的癌症等等，其实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定期筛检，早期治愈。特别是发现早期，像是零期或是甚至一期的大肠癌，其实5年的存活率其实是都90%以上，治愈率是非常高的。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在做大肠镜的时候，医生跟你说有息肉，其实你不用那么担心。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至少你有找到它。
1: 没错，没错。
0: 好像大部分都是在你在做大肠镜检查的时候，医生就会顺便一起处理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安心，不是说你有息肉就必定会变成大肠癌。那我觉得换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哦，虽然我们说大肠癌的发生率很高，但也幸好因为这个息肉要变成坏东西的时候，它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定期的去做检查的时候，你在它要变成坏东西之前，你就可以揪出它，就能够让你呢避免进到大肠癌这个阶段了。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我发现哦，很多人做大肠镜，就常常会有息肉发生，这个息肉发生跟体质有关吗？还是什么样的因素啊？
1: 其实息肉的发生的威胁因子跟大肠癌是很接近的、就是一些饮食习惯、就是纤维质摄取少啦、或是吃了一些让肠子发炎的东西，油炸啊、辛啊这些不健康的东西等等，其实都会造成息肉比较容易长出来。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提到，像主持人您说的，就是说啊，结果我都吃得很健康，为什么还是会长？那基本上这老实说真的很难讲，这个没办法跟你讲说一定不是说吃得很健康一定不会长了。其实我也有遇过那个患者，其实就是一个70岁的老奶奶，她找我做大肠镜，那其实她饮食真的都非常健康，就早餐吃沙拉、优格这些东西。她70岁，她还是肠子长了一颗息肉，而且是腺瘤，但其实不大，她也没有说的，也没有癌症什么的。其实我是觉得说，因为像我们生活暴露的一些因子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定期筛检还是最重要的事情。
0: 没错，那除了筛检之外，大家也要留意一下身体的警讯，有哪些是大肠癌的早期警讯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何建林医师。

0: Aloha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和听众朋友一同来关注的就是大肠癌。我们今天邀请到清新诊所的何建林医师来分享。那我们也要告诉大家一些大肠癌的危险因子，像是我们提到的生活习惯，像熬夜啦、抽烟啦、饮食习惯可能大鱼大肉吃的多啦等等，这个都要特别注意。那当然，身体的一些状况哦，为什么我爸爸到后来这么晚才发现他有大肠癌呢？其实是因为他一些症状，就是一般人都会有的腹泻、便秘。何医师老实说，很多人都有便秘问题，也很多人都有腹泻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大肠癌的早期警讯之一，便秘也其实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1: 如同主持人说的，其实像便秘是非常普遍的。像其实便秘其实就是有一些患者是长期甚至从小就有便秘的问题。但主要说便秘什么时候会担心跟大肠有关系，主要就是我们提到就所谓的排便习惯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包括不这样排便习惯改变不只是便秘，还有像主持人提到的就是那个腹泻的状况。特别在便秘或腹泻状况并发，就是肚子会有胀气的问题，就觉得很胀嘛，或者说其实越来越吃不下，甚至有造成体重的减轻。那体重减轻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它是在一个月内掉了 5% 的体重。比如说你60公斤的人掉 5%， 你可能要掉到3公斤以上，或甚至是半年的时间掉 10%， 就一个月 5% 或是半年 10%， 这样子的量。如果你只是一个礼拜每天量体重，就是女生每天量体重，然后我就掉0.7公斤或是掉个1-2公斤，一个月倒还好，就不用太担心。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因为大肠癌其实在身体会消耗我们能量，甚至会有一些所谓的潜血的问题，甚至眼睛又看到一些血了，所以它可能会有造成一些贫血的症状，就是会头晕啊，或是产生疲累啊，或是平常也许爬楼梯不会喘，突然被喘起来了，这些都要特别小心，或是说甚至说你上出来之后会

0: 有点觉得说，哎，怎么一直想上厕所的感觉，特别是肿瘤长在直肠的时候，
1: 解不干净的意思吗？
0: 对对，解不干净，或者说所谓的里急后重啊，就是我觉得很想上，可是去上又上不上没有东西，因为肿瘤长在那边，确实让你的排便的一些肠子的收缩啊等等的会跟以前不太一样。那关于为什么大肠会有这些排便习惯改变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它长在我们排便的通道上面，大肠上面嘛。那等到它长得非常大的时候，其实你的大便就越来越大不出来，那就挡了长东那个路上当路障这样子了。那为什么腹泻也会这样子呢？腹泻为什么？那理论上这样听起来应该是便秘为主嘛。但腹泻理论上是因为我们大便被肿瘤卡住了嘛。但是有时候肿瘤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洞啊。所以说当你前面积很多的时候，就像外面塞车，后面的车硬往前面推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大便跑出来啊。通常是液体比较容易通过那个小洞，所以就会产生这种很胀又很难大，可是还是一直拉肚子的状况。
1: 是，
0: 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
1: 所以便秘跟腹泻这一类的排便的一个变化呢，其实大肠癌的早期警讯之一，要特别注意。通常当你这样的排便已经出现问题的时候，这还算是在临床诊断上还是在早期吗？还是说它已经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呢？
0: 基本上，通常肿瘤比较大的时候比较会塞住，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因为有些肿瘤是一整圈一起生长，它其实不用很大，有时候也没有长多久，它就造成阻塞，所以这个也蛮难讲的。最后他刚刚另外补充的部分就是说，其实，便秘跟腹泻常常就平常排便好好，但是几个礼拜几个月有发生那种状况，我会建议民众都去就医去检查一下。但其实以年轻人来说，其实很多都不是大肠癌啦，但是我们就会说，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大，那基本上很多人是有所谓肠燥症的问题。那肠燥症其实不是只有拉肚子，有时候会用便秘表现，或是两件事情，便秘跟腹泻交替，都有不同的一种的一个形态分类。但是除了肠燥症，是必须要排除大肠癌，不对，就是要排除，用大肠镜排除病灶，器质性的病灶才可以归类为肠燥症。但也不是说年轻人，比如说你20岁的，像很多像大学生要考试前就觉得啊，怎么突然大肚子来找我们看诊？那这个我也不会说一定要马上做大肠镜啊，那他比如说给他一些药物辅助之后啊，后来会回诊的时候发现说，考试考完就好了，或者考完暑假出国完就好了，那就 OK 了，那就没有事情。所以那个需要我们，不妨就是有这样的状况来跟医生就是询问就诊，让我们陪你去把这个状况找出来。那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去观察跟那个治疗这样子。
1: 是，所以我们讲到的，不管是这一类的排便问题不管是便秘或腹泻，它就是一个症状。但是因为它跟很多其他的疾病，或是你一些生理因素啊，可能情绪因素都会有关系，所以它不是跟大肠癌画上等号。只是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你不要说，我最近便秘，我最近又腹泻，我是不是得癌症？不要自己先吓自己哦，还是呢，做过检查呢，才是最正确、最安心的。不过说到这，何医师，我想可能很多朋友有时候在现在网络很发达，大家都会去看到很多一些关于健康医疗的资讯啊。我之前就有看过，就有人这样讲说，连续放臭屁，这可能是大肠癌的警讯。哇，看到这个标题呢，你知道我心里就想，我最近好像这个屁屁有点臭，是不是得大肠癌？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又便秘又腹泻。我相信在临床上也不少的病人可能就是有看到这种新闻，然后马上去问你说，我是不是得大肠癌吧？
0: 那关于放屁这件事情，其实老实说，我们大肠直肠癌科医师比较少去光去问病人的屁闻起来怎么样，去推销什么的症状。但的确有一些患者的确会提到说，他得肿瘤的时候，因为肿瘤通常在长很快的时候，会有伴随一些细胞坏死的状况，总是那个组织就烂烂的这样子。那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臭味，或甚至排便，或者是排便会味道会比较重，但也不是每个人一定会这样子。所以光以那种排便味道，像比如说屁多啊跟屁臭两件事情，屁多就是常常在吃一些比较高产气的食物啦，像临床上很多人就是放屁放很多，甚至肚子胀，常常胀气的状况，像肠燥症患者也会蛮多出现。那通常我们就会建议患者就是去搜寻一个所谓的高麸敏的食物，麸就是那个我们肚子那个麸，敏就敏感，敏就是敏感的敏，高麸敏的食物就是包括一些豆类啦、奶类啦，或是还有其他不同还有非常多种食物，像还有就是像菜青菜，像是十字花科的食物啊，像是高丽菜啦、花椰菜啊， 但洋葱大蒜就不用讲，因为味道很重嘛。这些东西有些人就特别爱喝这个东西，爱吃这。

0: 方面的食物吃特别多啊，正常吃是还好，就不要说吃特别多哦。那还有就是有些人在健身，所以他可能每天喝一大罐豆浆，或早晚喝两三罐，那种状况又有非常严重的腹胀问题，我们就请他说啊，那你这些食物可以先
1: 减少，
0: 对，这边就先不要做，都不要吃啊。你隔了两三个礼拜，你发现哎、欸，我好了，那再把你喜欢的一个一个捡回来啊，可测试一下，看跟哪个有关系。因为像高麸米食物，其实它就是一些。哎，它的成分啊，其实我们吃下去之后，在我们肠道里面吸收是吸收比较少，所以大部分都跑到大肠去，而被我们大肠细菌做发酵，所以它就产生很多气体。对，是这方面注意啊。再来是味道比较重的部分，很多是吃比较多的红肉啊，或者说也是像刚刚说的十字花科的东西，好、啊，还有说蛋啊等等这些含硫的东西啦、啊，或是吃很多蛋，那是味道也会比较重啊。对啊，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对，但是就像主持人说，其实定期筛检啊，这些中间在发生的问题就不用那么担心了、啊。
1: 是，哎，其实补充一个，还有一个排便之后我发现有血，大家就想说，哎，排便有血也是大肠癌吗？这应该也是很多大家的迷思哈。
0: 哎，排便有血其实是大家通常看到就会吓到，但是它其实哈、哦、是蛮有趣的事情是，如果是你是卫生纸擦到一点点血哈啊，然后那个。大便都黄黄的，哦，或是甚至是大便是黄色的啊，就几滴血，屁股上完再滴血滴到马桶上，哦，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大便还是黄色的啊，不是说整条都暗红色的，哦，或是说里面混在一起这种状况，我们通常会觉得比较像是在屁股，就是肛门不管痔疮啊、瘘管啊等等，肛门的或肛裂啊等等的问题，那。当然是你病，所以说上了厕所屁股很痛啊，那之后可能就有关系。特别是你年纪很轻啊，或是甚至你已经做完大肠癌了啊，大肠镜了啊，基本上我们就会归类为那个病史会比较像。但其实以这种排便出血的来说了哈，40岁以上的人，那统计上就是说，你肠子长一些息肉，甚至比较大颗的息肉，机会会比40岁以下的人还要多。所以以这样状况来说，40岁以上，然后排便。有出血状况，我大部分状况会请他们做大肠镜，去排除肠道状况，再去好好处理。真的，肛门有状况再好好去处理它，因为不然就可能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是你把它痔疮开完，就它还在流血，后来发现大肠有问题，那这个就会比较让病人圈里啊，就是有误诊的一个疑虑的，对，就是好像没有找到一个好好的原因。当然是我们医生临床判断也是很重要，比如说他痔疮看显其实就还好啊。那、啊、就流血流那么多，每次流都一滩血，那就很怪了。对啊，如果说痔疮，
2: 对对
0: 对，甚至或者说我做检查的时候，哦，看到他的肛裂在我面前流血，那我当然先把他先治疗好，这是 OK 的。对，因为有些人就是每天在流血，但你又屁股看到有状况，啊，你不帮他处理，然后说先做大肠镜，他就给你留两三个礼拜，
1: 是，
0: 这好像也蛮怪的。所以我们会在不同状况做权衡啊。其实啊，在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大肠直肠外科治疗指引，还有特别还有在美国的大肠直肠外科医学会治疗指引有提到一句话，就是说其实血便啊、哦、我们常常把它这样子的血便鲜血、哦、甚至说滴血这样子，我们常常把它归类为肛门的问题，但是其实这个状况是常常骗到我们，就是说啊，其实肠子有问题我们不知道的，还有特别提到这句话，所以在医生就是我们在科的医生是还有肠胃科，但也是会蛮有经验的，还有大肠直肠外科啊，我们觉得这样状况，我们觉得特别小心啊。
1: 是，就是说它可能也是一个警讯，所以虽然说，哎、欸，你可能是因为单纯的啊，不只是因为便秘啊、痔疮的问题啊，造成了可能是有出血的状况，但是呢，严重的话，它可能真的是你的肠胃道有一些问题在，所以我们还是要找到它的病因，解决这样的问题哈、哦。应该说，出血本来就是应该是不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把它的找到这些问题啊、哦。最近我们大家在讲说什么？要把我们的肠胃的环境弄好哦，其实是能够远离大肠癌，包括远离很多的疾病。我在想说，我们的肠里面还有什么环境呢？这很好玩哦，原来是跟我们的菌种有关哦。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何杰林医师。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

0: 房在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邀请到何建林医师跟大家一起来了解大肠癌，当然我们最重要是要守护我们的肠道，远离大肠癌了。之前我看到这个何医师有提到说，哎，我们要让我们的肠道的这个保持一个好的环境啊，能够让我们的肠道健康啦，其实能有助于远离大肠癌甚至很多的疾病啊。我就很好奇何医师，我们的肠道菌相失衡跟大肠癌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2: 肠道菌相基本上就是我们一般听到所谓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说它在我们的肠胃道帮助消化之外，它会把我们的吃进去的纤维质就让它发酵成为所谓的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呢，这个东西它就是是我们的肠道细胞的养分，所以它产生脂肪酸，益生菌产生这些东西，就是等于是让我们的肠道细胞有食物去摄取啊，就它可以让肠道细胞健康之外呢，你会减少发炎反应的增生，所以就会减少说一些息肉啦，或是一些发炎的状况。好，那基本上对，那益生菌的话要怎么摄取？因为基本上应该很多人会有疑问说，那到底要不要额外补充益生菌的？那益生菌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哈，就是菌种非常非常的多。那老实说呢，我们一般看的话，其实我们老实说，就算你有缺，老实说我们眼睛也不知道说你到底肠道缺了什么，除非你院粪便检查把所有的菌像验一验，那其实这是办得到的哦，但是这通常需要一些几万块钱的一个自费的一个品项。但如果说这个不用麻烦的话，基本上不妨做几个一些事情，就是我用让我们的平常的饮食习惯去做比较健康的饮食啊，基本上就可以造成我们的益生菌比较多啊，坏菌减少状况。特别健康饮食又特别又跟益生菌有关系，就是所谓的发酵乳制品啊，像是优格啦，或是说优酪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那基本上，特别是优酪乳，其实在观察性的研究大型的观察性研究也观察到说，在优格优酪乳摄取的这个族群啊，它长期的大肠癌的风险其实是下降的而且这个其实也是登在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期刊上面，所以基本上这个不妨说平常如果饮用饮料习惯的人啊，或者外食族啦，其实在便利商店非常好取得的东西基本上可以去考虑做这方面摄取。那基本上其他的一些饮食方面，其实也是我想听众大家听到就老生常谈的，包括说纤维质啊，多喝一些蔬果那多次摄取蔬果，还有就是还有就是高钙饮食，高钙饮食其实也会有像牛奶特别优乳当里面也有钙质嘛，这些也是会降低大肠癌的风险，然后少酒少红肉少加工肉品，好像刚刚有提过的这样子。

0: 提到这个优酪乳哦，因为像我自己是不敢喝牛奶的人，我倒也不是所谓的什么乳糖不耐症，就是不知道吧，心理因素难以克服，或者是牛奶的那个味道，我真的一点奶都不敢碰。但是优酪乳我就很能够接受，优格、优酪乳。那我现在几乎每天哦，就是增加蛋白质补充嘛，所以呢，就是可能一点乳清蛋白，然后再加上优酪乳。我儿子也是哎、欸，因为他也不喜欢喝鲜奶，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小朋友成长发育一定要钙质跟蛋白质很重要，所以我们也是让他就是喝优酪乳。那因为现在市售优酪乳种类非常多，我看到有一些的优酪乳他可能说他有不同的菌种，这个我不知道医生有没有什么，有的是好像听说是针对你的支气管啦，有的是针对你的肠胃道，好像也有不同，所以什么样的菌种类的优酪乳是会比较好呢？
1: 像主持人您说的，就是当然民众选购优酪乳的时候啊，以菌种的选择来说，当然就是看它的一些它所谓的功效嘛，比如说对有免疫的问题啊，那你就选免疫有关系的、啊、另外的话常见就像所谓的 A 菌 B 菌啊、哦、这样子的一个菌，其实在 B 研究其实是很多的嘛，那它基本上在对我们的便秘的缓解其实是有帮忙的。那还有就是甚至还有人研究说 A 菌 B 菌，那当然还有加另外一种所谓的鼠李糖杆菌、哦、就是三种菌虫的一个益生菌去做服用的话，基本上也会造成便秘缓解的状况。另外的话其实一些这些发酵乳齁、哦、的这些饮用的话，基本上对我们的肠道的胀气便秘，还有一些甚至有些肠燥症的状况，像是肠燥症除了便秘拉肚子之外，常常会有腹痛的状况，在饮用这些发酵乳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帮忙。因为发酵乳其实所谓的 A 菌 B 菌或者是所谓什么 LP33 等等的这些里面之外呢，本身优酪乳里面跟优格制成里面本身就是有两三支的一个益生菌，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产品。所以大部分的产品都是有这两三支菌的存在。所以说这些菌虫也是对肠道有一定的帮忙。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如果说患者然后大部分民众可以就平常就补充优格益生菌这些状况。如果真的不敢喝也不想吃这些产品，有些人就很酸啊，不喜欢喝不喜欢吃，那你可以往这方面的菌虫去做补充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们说要维持肠道健康哦，可以远离大肠癌，那这个纤维要够，运动要够，水要够，其实很多疾病包括癌症一样也都是跟吃有关系的、哦、
1: 没错，跟吃非常有关。
0: 对，所以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优酪乳、优格，然后像有些人可能会另外补充的益生菌等等、哦、都能够帮助我们的肠道健康。那我想、哦、这个大家说减肥是全民运动嘛，我觉得呢维持肠道健康也是一个全民运动，应该要大家一起来的。如何远离大肠癌？音乐过后，我们再请何建林医师告诉大家。

0: Long Health 健康有约，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何建林医师一同与听众朋友来关注大肠癌。我们了解到大肠癌的成因，那当然最重要的要告诉大家如何远离大肠癌，就要问问何建林医师了。
1: 远离大肠癌其实像主持人提到啊，饮食生活习惯是最重要的。好的饮食哦，当然就是高纤饮食啊。我们一般所谓的原则就会有三多三少。一般会这样告诉民众，三多，第一个多就是高纤，然后再来是高钙，然后再来就是高一些发酵乳的一个使用，这三个是三高，我是说三多。那三少大概就是红肉、加工肉品还有酒类要少这样子。那以筛检来说的话，以前就是说50岁嘛，那大家会疑虑说，那到底做粪便潜血呢还是做大肠镜检查？基本上我会比较建议是做大肠镜。那在治疗指引上面其实也是如此，粪便潜血检查它是所谓的大肠癌筛检，但如果你想要的是息肉找到马上找出来的话，特别是小息肉啦，一公分左右的息肉，其实它的粪便潜血侦测率大概是 20% 左右了，那比它小的那就更少了，那基本上 20% 蛮少，而且一公分的息肉其实蛮大颗的，所以说我是觉得比较积极的状况会建议用大肠镜来筛检。那你说几岁要做呢？基本上50岁这个数字其实在美国最近流行一个术语叫做45 is a new 50, 告诉我们就是说45岁要把它当成新的50岁，因为现在近

0: 年来，对，大肠癌年轻化，就是你打这句话，就是出现一大堆标语，用那个 Google 图片搜寻一大堆。那基本上，所以他们先下降，就是包括我们的出院前血是下降到45岁。那特别是主持人提到，像是有家族史的部分，特别是有一等亲，如果说有诊断，一等亲的，如果他是在60岁以内就诊断了，那时间是稍微是偏早的。这个状况会建议就是您在提早可能40岁，或甚至是在他的诊断年龄的提早10年，你就要诊断。比如说他45岁诊断了，那你可能35岁就要提早做了。减10岁这样子，对。那如果特别是你家有2位一等亲，那不管他是不是60岁以下，他就算70岁来诊断，可是有2位一等亲，这风险也比一般人高。三检也是像刚刚说的，提到10年这样子。
1: 是，哎，这样子其实大家就会问说，何医师，难道大肠癌是一个家族史会有遗传吗？还是说它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的遗传呢？
0: 其实大肠癌的话，所谓的最明显的遗传就是有一些遗传疾病啊，就是在基因上面的异常。哦，那通常的会是有很明显的家族史之外，还有它是有那种比较年轻就罹癌，甚至会长很多颗的息肉，整个肠子都是多颗息肉，像家族性的息肉症啊，或者所谓的那个林格氏症啊这样子，哦等等的状况。那基本上，但是所谓的有家族史的人，它是有一个倾向，但它是多基因的影响，它不是明显某一种基因突变，它跟家族史是很有关系。家族史这个也是大肠癌的风险之一，没有错。对，但是其实我们有家族史也大家也不用太沮丧啊，不是说你一定会有，用饮食啊，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其实也可以下降这些风险啊。那
1: 还有筛检，筛检也可以呢，在息肉的时候就先阻断这样子。
0: 对，通常我都会直接建议患者，就是我们45岁，我是觉得也有很多人其实40到45岁，在临床上患者也蛮多人这个时间诊断的，所以我就会直接建议患者说，你40岁左右就可以做了啦，40岁，然后大概3到5年就可以做了，除非你中间会有很多的息肉啦等等的，你再缩短风险，但其实3到5年这个是一个合理的区间了。
1: 是，那我这边也顺带问，可能很多人跟我同样的原因哦，像我刚才有提到说，我父亲也是有罹患这个大肠癌的，所以我很早40岁开始我就有固定在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后来本来是1年1次，大概做到第2年的时候，医生跟我说，因为这两次都没什么问题，也没有息肉，后来医生跟我说，哎，那你就不用那么密集，你可能只要2年做一次，所以如果说，哎，我几次的大肠镜检查都很正常的话，我可以把那个检查的时间再往后拉长一点吗？
0: 其实理论上，在我们的治疗指引上面，如果说都正常的人，他甚至在美国的建议是5到10年做就可以了，因为美国的就医没有像我们那么方便，所以他们在说5年做一次乙状结肠镜，就是做一半的，就是在灌肠一下就做完了。然后10年做整个大肠镜这样子，那其实台湾的就医还蛮方便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5年乙状结肠镜省略掉了，就觉得啊，就叫做就全部一起做嘛，所以我们大概就
1: 我们就刚好做健检一整套就起来就一起做，
0: 对，所以我们都会跟患者说你就5年嘛，对啊，但是有一些人肠子比较弯啊，或是清肠没清那么干净啊，哦等等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就大概比较保守，就说大概3到5年就可以了啦。但有一些人就是。除了医生讲之外，有一些人就是会很担心自己会不会2、3年就长息肉啊，会很害怕。对，你要缩短到2、3年，你愿意2、3年给我抽一次，我也觉得 OK 啊。但是我会告诉你说，其实你3到5年就可以了啦，你自己决定啊。
1: 那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可能几次的检查都没有问题的话，医生说你可以往时间再延长一点，这样也 OK。另外一种就是，如果我每次检查都有息肉的人，那他最好是多久？再定期做一次大肠镜的检查。
0: 如果像一般大部分人，比如说是1、2颗或2、3颗那种很小的0.2、0.3、0.4公分的小息肉，然后都是不管是不是腺瘤，还是甚至是增生性的息肉，这些其实老实说了，治疗指引的时候五年做就可以，除非你是比较大的1公分以上，或是它有一些病变状况，那个可能会缩短到3年甚至1、2年。对，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培养信仰，大部分的人其实真的不用那么频繁，3到5年其实就可以了。小息肉跟正常是没有两样的，老实说。
1: 因为大家还在讲说做大肠镜，尤其是无痛大肠镜，最麻烦的就是前面那三天，
0: 没错没错，因为蛮辛苦的，对啊，
1: 对，是比较辛苦一点这样子。但是我想啊，哎，现在。

0: 人就很可爱嘛，有些人就是很谨慎，所以呢他就是比较积极的在做检查，有些人呢就 let it go 这样子，这一群人才值得紧张哦，真的不能够 let it go， 你还是要多谨慎一些，了解自己的状况，至少当你步入到45岁以后，你至少要做一次肠胃镜，包括我们讲的今天提到大肠癌，因为它发生率很高，虽然我们说它可能有家族史，但是没有家族史的朋友你也不要开心哦，因为也是有蛮多的病人呢，他们是没有家族史，你是第一个哦，有这个大肠癌的。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忽略哦，所以呢，还是请大家多多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那我们也特别有提到，让我们的维持好的一个肠道的健康，其实不只是大肠癌这个疾病，包括你很多很多肠胃消化疾病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清新诊所的何建林医师，告诉大家如何守护肠道的健康，可以远离大肠癌。今天非常感谢何医师的分享，谢谢你。
1: 好，谢谢。

今天乐活健康有约，我们在主题单元乐活保健室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大肠癌。有提到其实呢有一些生活习惯也是增加大肠癌的风险，像是久坐、缺乏运动，容易让血糖升高，那细胞呢逐渐形成胰岛素阻抗，长期偏高的生长跟代谢讯号就可能会让原本已经出现基因异常的细胞更容易存活。再来就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并不是只有囤在肚子里，它也会释放出发炎讯号，这些讯号长期偏高也会影响到肠道的上皮免疫跟代谢，所以呢使得细胞修复的负担是越来越重。此外像是加工肉品、香肠、火腿这一类，还有红肉等等，经过高温烧烤会黑黑焦焦的，这也是致癌物哦。如果你红肉吃得多，然后呢长期缺乏蔬菜跟膳食纤维，年年累积就会对肠道有所影响。那最重要的

慢性发炎呢，也是这个大肠癌风险因子之一。肥胖、吸烟、睡眠不足、血糖波动，还有饮食品质不好，都可能会促进慢性低度发炎。那大肠癌的形成哦，往往是经过多年的累积，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哦，告诉大家该做的检查要做，平常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要维持好啊。就

康有约节目专区都有今天的访问内容，你都可以来随时分享给你身旁的亲友，大家一起远离大肠癌。感谢您收听今晚的节目，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再会咯，拜拜。

0: 哇哦，哈长爷你就失败失业就会顺眼眼了。
1: 哎呦，顺眼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眼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眼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奇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平松中啊顺眼开心思。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是由台北市中山堂管理所跟台北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到10点钟呢，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空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聊中山堂的过去，当然也要跟大家聊聊中山堂的现在哦。所以呢，在每个月的第一周呢，我们进行的单元是堂堂月报哦。那么在堂堂月报的单元当中呢，会为大家介绍呢近期呢在这个中山堂非常精彩的演出哦。那么在今天的堂堂月报呢，要为大家来介绍的呢是德国萨克森州遇见台湾 3.0 传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哦。除了这场演出之外呢，其实呢也有一些很精彩的表演要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像呢8月份的中山堂呢，就是从这个热力十足的街舞开始的哦。那从8月1号8月2号呢，其实是2026年捷运杯街舞大赛的初赛，那么22号呢是决赛，那么在23号呢还有国际霹雳舞的邀请赛哦。所以呢喜欢街舞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们所有的活动地点呢都在中山堂的中正厅哦。好，那除了有街舞之外呢，其实也有几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哦。那像在8月8号的星期六下午2点半呢，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呢将在中山堂的中正厅带来唐文馨、梁乔信跟 TSO 哦。那这场音乐会呢是由指挥唐文馨跟小提琴家梁乔信携手 TSO 呢共同带来的精彩的演出哦。那么在8月15号星期六的下午呢，要进行的是2026 TSO 夏日音乐漫步哦。那么将要推出布拉赫与 TSO 这场音乐会哦。那么在音乐会当中呢，会安排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以及布拉赫的乐团协奏曲，还有德弗扎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哦。那喜欢这些乐曲的朋友不要错过喽。那么在8月8号、8月9号呢，也有呢这个爱喝咖啡的朋友不能够错过的活动哦，就是咖啡首都金杯。

盛典亚洲咖啡文化年度盛会哦。好，先来进行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哦。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沈东教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呢，他为中山堂量身定做书写的书《陈中央的公会堂》这本书出版喽。那么今天呢，也邀请沈东教授呢来跟大家好好进行一下空中导读，告诉大家如何从阅读这本书更加的亲近中山堂。

章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

0: 在今天的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的单元当中呢，要跟大家呢好好来介绍呢今年呢中山堂九十岁生日，那其实也有一本呢属于中山堂的专书然后出版了。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沈东教授，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呢要请沈东老师来答书一下，好告诉大家
1: 谢谢
0: 告诉大家在这本书里头呢其实真的花了老师好多的时间好多的心血，然后在书里头如何可以把中山堂过去九十年的历史浓缩在一本书里头。好，沈东老师好。
1: 是，贤卿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呢提到了为这个建筑物呢出一本书，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就是啊，我知道那可能要谈谈建筑美学，
1: 建筑美学
0: 对它的建筑上有哪一些特色。其实在老师的这本书里头其实也有提到一点点，但是老师呢觉得好像不能够只谈建筑美学的部分，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来谈谈真的怎么样在这一本书里头然后去书写的那个面向里头涵盖了中山堂它很多不同的样貌呢。
1: 贤卿刚刚讲的这个跟我的研究的顺序是相反的，我的研究的初心是因为我对于中山堂的艺文表演感兴趣，或者就是中山堂跟庶民的关系我感兴趣，于是我就开始搜集资料等等等。当我把这些资料搜集了很多很多之后，我发现我必须解决的是我要了解为什么台北市会有这样一栋建筑，那这栋建筑它什么时候新建的，它新建的过程如何，它为什么会盖成这个样子，是谁去盖它的。所以我是先处理艺文，然后再回头去处理这栋建筑。可是后来发现这个真是两者缺一不可，就是这栋建筑它就是诞生于1936年，那个时候是日治时期，等于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那么在那段时期其实是日本殖民在台湾，它的力量统治力量非常强大的时候，就是整个统治开始发展的非常，所以才会出现这样一栋建筑。你了解这整个建筑的时代背景，然后我又要进一步了解那为什么盖在这里，在当时都有一些争议讨论等等的。好，所以我这本书城中央的公会堂我真的是写了十年，从中山堂八十周年写到九十周年。那八十周年的时候我的研究等于才刚刚开始有一些样子，那么经过十年的酝酿现在终于把书写出来了。我的书大概就是从整个中山堂的历史的鸟瞰，整个历史发展我分作四个段落，然后它的建筑什么叫做公会堂，公会堂在其实是来自于西方文明当中，出自于希腊雅典 Agora 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我整个去追溯，然后再来当然这个建筑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因为那个年代流行折中主义的建筑，然后它是装饰艺术 Art Deco 等等等。所以这个书的前一小半前半大概都在处理这些问题，后面就进入各种

0: 文相关的各种不同的类型。这个书大概基本上我当时的定位很清楚，它是一个普及读物、
1: 嗯、
0: 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大众都能够很容易的读下去。我用了很多图片、
1: 嗯、哼，
0: 大概70000多字的正文搭配了140张图片。稍微讲一下我要写的是什么。刚贤琴问说、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一个建筑，你就研究建筑就好了。很多人做的研究都是这样，所以关于台北市中山堂的研究其实蛮多的，写文章的蛮多的，特别是它被认定为古迹嘛，然后它经过修缮嘛、评估啦等等，所以写建筑的东西蛮多的。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要写的是发生在这个屋顶
1: 里面
0: 下面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建筑围墙里面的事情，是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当年许多人在这里展露他的心血，他的歌声，他的舞影，就是那个歌声舞影，身姿曼妙，然后有一群观众聚集在那里，台上的人挥洒着汗水泪水，那台下的人用热情欢呼掌声。我要写的是一栋历史建筑的温度，它承载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回忆，以及我们大家在艺文上共同体会、认知、欣赏的一些成果。我要把这些东西还原出来。现场讲所谓的声景，就是 soundscape。 中山堂其实就是一个台北市的一个声景，或者台湾的声景，它不只是一个重要的一部分，它甚至是一个源头。因为从这里开始有了这个表演，然后就不断的扩散出去，它真的是一个台湾艺文的火车头、
1: 嗯、
0: 老实讲，世界各地大都市都有重要的音乐厅，重要的音乐厅都扮演了火车头的功能。譬如说纽约的 Lincoln Center，台北市中山堂，因为它经历了就是从日治时期到中华民国政府拨迁来台等等的，所以它在历史上它还有那个政治上的象征。
1: 是，
0: 所以怎么样把那个政治性跟艺文性跟庶民性三者都非常的饱满的在这里呈现，这个真的就是一般做不到的。
1: 嗯 ，OK， 这也是非常特别的。所以在这栋建筑里头，它有艺文性，它有政治性，它也有庶民性。
0: 哎，
1: 我觉得在庶民性的部分上面，在老师的这一本新书《城中央的工会堂》里头，我相信应该有点年纪的朋友，可能在看这个篇章的时候，你会特别的有感哈，因为可能你的小的时候，或者是你中学的时候的毕业典礼，
0: 毕业典礼
1: 都在这里，
0: 然后家长带你去看电影，然后参加过
1: 婚
0: 联礼，非常有趣的，或者去那边吃过饭、喝过咖啡等等的，
1: 是 OK。 所以在里面还有一个篇章会谈到庶民生活的，
0: 会谈到庶民生活，会谈到影剧，就是当年的话剧表演、舞台剧表演，还有电影，还有影展、其实中山堂最早被认知为电影院，OK， 所以那里其实有很多重要的电影在那边出现。好，然后舞蹈、各式各样精彩的舞蹈，重要的舞蹈家都在那里，有舞展啦、等等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台北市的表演厅真不多了。
1: 其实除了刚刚老师讲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音乐会其实也在中山堂发生。所以刚刚老师有说他其实这一本书《城中央的工会堂》其实除了记录过去90年中山堂的历史之外，其实更希望描绘的是中山堂这栋建筑物因人而发生的温度。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看看沈东老师的新书，透过这本书让我们更亲近中山堂，那城中央的工会堂哦。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沈东老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谢谢老师。
0: 是，谢谢贤琴。
2: 堂堂月报，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您现在所收听

0: 频道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要进行的单元呢是堂堂月报。那么在今天的堂堂月报呢要为大家来介绍9月4号晚上7点半在中山堂中正厅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而这场演出呢有来自德国的年轻舞者，也有台湾的年轻的小朋友，他们要一起来共同参与演出哦。那么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场表演呢是德国萨克斯州遇见台湾 3.0 传创。那么很高兴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算是呢这整个活动的幕后推手跟策划人哦。那么他也是呢常年旅德的舞者跟编舞家陈木仪老师。 Hello 陈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是今天很高兴呢可以邀请陈木仪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介绍这场演出哦。其实呢要访问陈老师真的要抓空档时间啊，因为呢他德国台湾两边跑哦，那通常呢其实都是有一些任务在身的，所以真的是要抓空档才能够邀请陈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好，不过呢我想呢一定要先请陈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呢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活动呢其实呢是由这个两个舞团他们一起共同来合作的，分别呢是这个 Muno Productions， 那他是在德国的一个舞团，还有一个是 Muno 台湾在台湾的舞团，这两个舞团共同来合作的。听刚刚贤琴在讲的时候觉得你讲的好像很像耶，因为都有前面那个 Muno 的字，但是只是后面的字不太一样，所以我想陈老师是不是可以先帮大家来介绍这两个团队，然后也来介绍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好不好？
1: OK OK， Muno Productions 是2015年我们创立，这个名字 Muno 是有两个创办人的名字组成的，木就是我的名字木仪，
0: 是
1: OK。No 是另外一个创办人 Norbert Kager。那从这个名字就可以听出，刚开始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结合台湾跟德国的艺术元素在一起，所以叫 Muno Productions。那我们希望借由两个国家的艺术元素的结合，搭建个桥梁，在两个国家互相连接。
0: 在2015年创立的时候，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企图。
1: 是没错，所以就从名字连 logo 都是用书法写的。
0: 是啊，
1: 所以我们就请台湾知名的水墨画家陈木宇老师帮我们用书法写拉丁文 Muno Productions。那时候就创立这个舞团，隔了两年，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在剧院一直在做这个工作，这个台湾德国两个国家连接的这个艺术工作，觉得好像不够，我们想走进民间。所以2017年的时候，我们又再度创立了一个 Muno Dance Studio， 一个舞蹈教室、舞蹈学校，希望借由这个舞蹈学校接触更多的青年舞者。然后这个学校的教学的课程非常的多元，从 Hip Hop 就是嘻哈舞蹈、街舞、芭蕾、现代，甚至到太极舞蹈。
0: 是，
1: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多元的课程，除了接触所有的青少年以外，也借由这样的过程能够训练我们自己的舞者 Muno Style 的舞者。
0: 是，
1: 到处做了很多的演出，在剧院里面、在广场、在 Festival 做演出，希望把青年带到剧院里面，同时也把剧院里面的人走出剧院，带到广场、带到学校去，到处出演出。那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接受德国在台协会的邀请，到台北科教馆替德国的统一日做晚宴的舞蹈演出嘉宾。然后在那个演出嘉宾，那时候台湾跟德国已经开始慢慢做一些很多科技的连接，那我们是唯一的一个艺术表演，那受到了现场500多位的嘉宾非常热烈的回应，就是开始想舞蹈跟艺术能够感动人，可以抓到人的心，那个强度是非常强。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想法不是只是留在德国，而是也在台湾制作。那我们就决定在2025年的时候创立了 Muno 台湾，那 Muno Productions 变成是一个团队在德国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做这样的创作发想，然后连接台湾跟德国。那 Muno 台湾变成是另外一个团队在台湾 做行政、
0: 执行、
1: 执行的部分、然后借由两个团队的跨国合作做更深入的台湾跟德国的文化交流。
0: 嗯 ，OK， 好，所以刚刚其实啊，陈老师这个娓娓道来也可以让大家呢对于这个 Muno Productions 还有 Muno Taiwan 其实

0: 间的关系，然后呢有更多的认识之外，也可以让大家知道他们当时在创这个团 Mono Productions 的那个企图，其实真的就是不只要推广舞蹈，更希望的是可以让舞蹈它可以更多元，它可以更包容，对不对？所以刚刚老师有讲，哎，也设立了这个舞蹈的教室，里面学的舞当然有大家所熟悉的一些传统的舞蹈之外，哎，其实也包含了非常多的面向，当代的舞其实也都是有的。
1: 是的。
0: 可是啊，我也很好奇，就是啊，从老师刚刚讲2015年创立这个Mono Productions， 然后一直到2025年的 Mono Taiwan， 其实你们也都一直在做德国跟台湾的一些年轻的舞者的，也许是互相的学习啊，或者是这个交流，或者是创造这个平台。但是你们从2023年的时候有推动另外一个计划，叫做德国萨克斯州遇见台湾。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因为你们本来也就在做啦，为什么在2023年的时候又要再推动另外一个这个计划？所以它是不是在规格上面，或者是它在企图上面，或者是呈现的手法上面，其实又比你们原来在做的又不太一样了呢？
1: 那是啊，德国萨克森州遇见台湾系列活动是整个创想过程的最高点、
0: 嗯、
1: 那说最高点也可以说是最低点，其实因为开头是在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有那 COVID-19 嘛，疫情、嗯、整个艺术工作者在德国将近11个月的停摆失业，那我们就在家里就想说啊，不断的沮丧，不断的流泪，不如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开始想做企划，
0: 是
1: 写企划书找赞助、
0: 啊、所以我懂了，所以您说也是最低点但也是最高点，因为那时候可能是真的大家情绪是超低点的，
1: 是、啊、
0: 疫情你不知道你能做什么了，
1: 没错，所以我们就开始写企划，然后思索、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想要把这个想法，这个连接台湾跟德国的这个交流活动又更具体化，那因为我自己原本是真的是台湾土生土长架杠的台湾舞者，我的那个教育是在台湾，那我真正成为一个就是首席舞者独舞者站在台上有很多的机会是在德国、
0: 嗯、
1: 所以我想要感谢两个国家，一个是我的母国，另外一个是已经是我的第二个家，那我想要利用我的人脉，利用我的经验，把这两个国家串联起来，然后做一个更具体的节目，所以就开始有了德国萨克森州遇见台湾系列活动、
0: 嗯、
1: 那2023年我们第一系列是水鼓点击 Water Drums、
0: 嗯、
1: 很多人就说、欸、什么叫 Water Drums Water， 因为我们想要、找两个地方最特殊的景观作为一个起点、
0: 嗯哼，
1: 那 water 就是台湾，我找了日月潭作为景点，日月潭是台湾的中心位置嘛，
0: 是
1: 属于是台湾的心脏，那 drums 是因为、德国萨克森州国家公园最著名的景点是那个巴斯泰，它有很大的奇岩怪石、
0: 嗯、
1: 那你站在那个奇岩怪石中间，你就觉得你看到奇岩怪石，你听到很强烈的鼓声，那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舞蹈影片叫做 Water Drums，
0: 是
1: 那非常特别，是我们邀请了台湾知名水墨画家陈木宇先生、嗯、也就是帮当时帮我们写 logo 的陈木宇老师，他用水墨画第一次画德国萨克森州景，画欧洲的景色，那也画水墨景，另外我们邀请了德国哈维尔多媒体艺术公司帮我们把这些景色用水墨画的景色动画起来、
0: 嗯、
1: 然后让两个舞者在这水墨动画前面跳舞，
0: 哇，
1: 制作了这样一个影片，
0: 是
1: 然后影片的首演更惊人，当时是一个小小的想法，结果影片的首演是在台湾驻柏林代表处举办的台湾国庆晚宴、
0: 嗯、
1: 然后之后又受到德国官方评点为最佳舞蹈短片，
0: 所以这个起点我觉得算很成功啊，
1: 算很成功啊、嗯、所以成功了之后就觉得
0: 当然要继续再接再厉，
1: 要坚持要坚持
0: OK， 所以在今年2026年、嗯、大家就有机会呢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德国萨克斯州遇见台湾 3.0
1: 版本
0: 传创 OK， 好，那是创造的创，对不 对，
1: 好，
0: 那这个计划里头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核心理念跟想法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就请我们的陈木宇老师来跟大家好好介绍我们今年度在中山堂中正厅非常精彩的演出。

0: 哎，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

0: 病，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0: 在今天的堂堂月报的单元当中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常年旅德的舞者，同时他也是编舞家陈慕仪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好好介绍呢德国萨克森州遇见台湾 3.0 传唱这一场呢非常精彩的演出哦。那其实啊，我们刚刚在前面一段呢，其实老师又把这一个关于他自己为什么创舞团，然后其实也很积极努力，希望呢把德国跟台湾两边的舞者可以创造一个舞台，那不只让大家可以有机会共舞，同时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些文化上面的这个交流。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有了这个德国萨克森州遇见台湾的系列计划哈。那我们到今年2026年的时候，它是 3.0 版本升级版哈。那今年的 3.0 版本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创，好 ，OK， 传呢是传统的传，创造的创，哈。老师取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或想法吗？
1: 当然，传就像你刚刚说的传统嘛，传承，创就是创意、创新，所以想法是中心主轴是，我们不摒弃传统，我们也不忘记传统，
0: 是，
1: 但是我们也不拒绝创新，我们也不拒绝未来，我们不拒绝科技，所以我们利用科技艺术把传统全部结合起来，而且这个传统不只是台湾传统，而是也有德国的传统，萨克森州的传统，从音乐，从舞蹈各方面，
0: 是 OK，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解读吗？所以在这个传创里头，它其实是兼容并蓄，包含了过去，包含了现在，甚至是未来，然后也包含了多元的文化。
1: 是的，
0: 但老师有这么大的企图，我觉得要把它融合在一个节目当中，会不会有一点困难呢、啊？
1: 是很
0: 需要烧脑的。
1: 我觉得伤脑，其实我伤得很开心，比较难的是说明解释，因为常常人家问我，或者是我要写企划书的时候，这么大、这么深、这么广的东西，我如何用200字把它浓缩在一起，让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在传承传统到创新的过程是非常开心的。
0: 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是愉悦的啦，
1: 是愉悦的，对对对，乐此不疲的。
0: Okay. 虽然我觉得很烧脑，但是老师觉得说没关系，我甘之如饴。
1: 是的，
0: 对，因为在那个过程里头，其实有一个目标嘛，所以就是往着那个目标前进。不过还好，我们节目时间还有一点长，所以老师可以把这个概念讲得很清楚。好，不过我刚刚说了，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就是包含了可能东西。台湾、德国、过去、现在、未来，它其实涵盖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广，但是我们怎么样在一档节目当中去做呈现，我想接下来就请老师跟大家好好来谈谈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节目的策划的一些手法或是概念，好不好？
1: 就舞蹈部分，比如说我如何结合传统功夫舞蹈元素跟古典芭蕾的硬鞋在一起，那如何用水袖跟现代舞蹈结合在一起，那如何让德国的舞者学太极学功夫，那如何让我们台湾的舞者也学习西方的嘻哈结合现代舞蹈的元素，那我如何把那个台湾的水墨画也动起来，它不只是一张纸上面的 2D 的那个样子，而是在舞台上 3D， 而且跟台上的舞者一起结合一起动起来，那这个过程就需要很多的创意和测试跟排练。
0: 我觉得刚刚老师讲一个是会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就是啊，我觉得创意的发

0: 发想，有的时候当然它是不容易，但是创意要到如何执行，我觉得这是难度超高的一件事情。所以刚刚老师有说，要可能要来来回回不断的测试，不断的去做一些调整。不过刚听这个老师呢，陈梦怡老师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应该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耳朵竖起来了，眼睛瞪大了，因为你可以想象嘛，怎么样就是西方的舞者，然后跳功夫，然后呢里面呢又可能结合古典芭蕾舞的硬鞋，对不对？然后呢还有怎么样让那个静态的2D 的水墨动起来，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容易的事情。一定也要请老师讲一下，因为这些元素它真的不是呈现一种片段式的，就是我们好像这一段告诉大家，你知道德国的舞者可以跳功夫，中国功夫，然后呢台湾的舞者可以跳街舞，不是这样子的，它必须要是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然后成为一个一气呵成流畅的节目。所以在这整档节目当中，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故事的轴心线的。
1: 是的，
0: 那这个故事的轴心线其实跟这个古典芭蕾的科比利亚有点关系，所以这个要请陈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
1: 我从以前就一直对科比利亚科比利亚这个故事，这个人物，这个木偶娃娃，这个机器娃娃的角色非常着迷。
0: 为什么老师？
1: 因为他是一个介于人跟非人之间的那个控制跟取舍。
0: 嗯哼，
1: 那我自觉我自己的职业舞者就是一直在做一件人跟非人之间的事情。
0: 我忍不住笑出来了，的确有的时候是哈，因为可能编舞家要舞者跳什么，但是编舞者可能你要跳，或者是你知道是具体真实的呈现，还是要跳是编舞家的想法。
1: 对，而且特别是舞者，你常常在做的事情，你身体所承受的那个酸痛啊，还有困难度啊，还有你工作的时间，都超越凡人的那个极限。但是经过我自己多年在德国的生活还有工作，我就开始在想说，我到底是谁，什么样的样貌最适合我，我睫毛再画还是长不过西班牙舞者。
0: 是、
1: 我的鼻子就是圆的。所以我在开始想说，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角色变成我，而不是像某人。那我自己本身虽然芭蕾舞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学习的一个养分，但是毕竟我是亚洲人，我流的是亚洲的血，我的文化，我的素养还是在亚洲，所以就把这个芭蕾的机器娃娃改变成一个台湾的机器娃娃，让这个机器娃娃突然就像科比利亚故事一样，他在一个晚上突然有了生命，开始会动，开始想我是谁，开始寻找自由，然后他就从他自己的那个实验工作室逃离，
0: 是，
1: 然后一路从台湾逃离离开、摸索自由，找自由，从台湾找到德国萨克森州了。那创造他的那个机器娃娃的那个博士，因为爱他，因为他
0: 寻找他，
1: 对，就寻找他，开始在找他。那在找的过程，也开始体验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由。那最后呢，那个机器娃娃就在想，最后是机器娃娃体验到说，什么是自由？哪里是自由？
0: 是，
1: 其实你才是我自由，因为你是创造我的人，那你给我的是心理的自由。那个博士反而是相反的，他在寻找过程才开始想什么是人，他是机器还是人，我是人还是我是机器，到底什么是自由？最后博士决定，我爱你，说我要给你自由。
0: 是、
1: 那所以最后整个舞剧的结束是两个人站在舞台上思索自己的旅程的过程，然后由我也是再次请台湾著名的水墨画家陈慕宇老师用书法写德国大文豪的名句，这里我是人，这里我可以自由自在。
0: 是，所以刚刚慕宇老师稍微讲一下哈，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得有点清楚，也许也会有点模糊，但没关系，我觉得你只要有机会进到现场你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当然大家在看的时候它会是一个精彩的舞剧，但是刚刚这个慕宇老师在讲的是在那个舞剧的背后，他其实也想要传达某一些意念。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就是要邀请听众朋友，你们坐在现场的时候，大家在看这个舞剧的时候，看演出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某些片段它就会撞击到你自己，你可能也会开始在思索，对你自己来说什么才是自由，因为这个自由定义其实对每个人来说 都不一样的。OK，不过老师刚刚。

0: 刚有提到了，所以我们整个的演出它其实是绕着一个故事轴线
1: 的。
0: 那因着这个故事轴线呢，我们其实有舞者各自不同精彩的演出，等一下再来谈舞者。因为刚刚老师呢有先 cue 到了这个水墨画家詹慕宇老师所以我们要先来谈谈这一段。所以刚刚老师说在这个 ending 的时候有邀请这个水墨画家詹慕宇老师那就是挥毫，然后其实这个我觉得对大家来讲也是一个感官上面的一个不一样的刺激跟享受。那我也想请问一下老师，这个水墨画，因为水墨画大家有印象它其实都是静态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可是你刚刚说我要让它动起来，其实不只让它动起来，我觉得动起来之外还要跟舞者能够配合，这个很难吧？
1: 是很难。我们做了很多的测试，从台湾做到德国，然后有时候甚至跨国连线。其实水墨画也是一种跳舞啊， 是一支笔沾着墨在纸上跳舞，
0: 没错，
1: 用毛笔在跳舞，那舞者是用身体在跳舞。那我们如何让这两个灵性结合在一起，创作到后来的结果是我们整个演出部分有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詹慕宇老师已经先画好的水墨画，然后结合科技让它动起来。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詹慕宇老师会在舞台上现场画画，
0: 挥毫，
1: 现场挥毫。他挥毫的过程是由舞者那个表演的过程刺激他现场的那个笔触，
0: 是哦，
1: 用科技即时投影，即时投影在舞台上。所以变成说整个演出每一次演出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 是啊，
0: 对，然后他挥毫会，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比如下笔重，然后下笔轻，然后挥毫的幅度的大小，这个就要看现场的氛围了。
1: 对，然后那个水墨的湿度干度，
0: 是，
1: 然后有时候因为也是音乐的那个，我们选的音乐是非常多元的音乐，
0: 是，
1: 那等于是音乐影响舞者，舞者影响詹慕宇老师，詹慕宇老师的笔墨又影响舞 者，然后又影响观众，所以是互相激荡，从台上激荡到台下去。
0: 哇，大家可以想见，我觉得那一个互相激荡、互相影响的氛围，我觉得那个就是现场演出非常难能可贵的。
1: 是的，
0: 对，这个真的比起你看影片，你是没有办法感受，你真的只有人在现场才可以感受。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制作团队来讲，要心脏很大颗，因为要承受很多其实不可控的状况。
1: 是的，
0: 即使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沙盘推演，但是我们要的就是那个现场撞击的火花。那至于这个火花会撞击的大或是小，哇，那真的就是心脏要够大颗，然后能够接得住啦，对不对？
1: 我想艺术家嘛，那个心脏不止大而且强，
0: 是，
1: 而且非常的疯狂，那心跳那个心跳的速度是非于常人的，
0: 是，
1: 但是也是因为这种强度的那个心跳的速度，也感动很多的观众。
0: 对，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才能够展现出一次又一次所谓他们口中疯狂但是会让台下的观众惊艳的作品对，也带给大家不同以往的这个感官上面的感受。好，好，聊到这边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我们再请呢詹慕宇老师来跟大家谈谈，其实在舞者的这个部分还有在音乐的部分，在这场演出也非常非常的精彩，也非常值得期待。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Everybody

在今天的堂堂月报的单元当中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陈沐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德国萨克斯森州遇见台湾 3.0 传创哦。那其实呢，刚刚有跟老师聊了一下德国萨克斯森州遇见台湾的 1.0 跟 2.0 首演，其实都在德国，

0: 非常难得。 3.0 呢是在台湾，而且呢是在今年要过90周年的中山堂，所以我觉得也别具意义啦。刚刚老师有跟大家谈到了这次的演出，我觉得光听到有这个水墨画家陈木鱼老师，然后让这个水墨动起来，就让很多的听众朋友会觉得非常惊艳了。不过在舞蹈的部分上面，在舞者的部分上面，其实也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为什么花很多功夫呢？是因为动用了很多人然后呢再来呢，不只有德国的年轻舞者，还有台湾的这个未来的年轻的舞者们，因为是我们东门国小的舞蹈班的同学们，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呢，我们也可以请这个陈木鱼老师来跟大家谈谈，其实这个两部分的年轻的舞者的一个在舞台上面的共同来演出或者来呈现，其实也是这个 Muno Productions 成立的时候其实的一个企图吧。
1: 是的是的，所有的演出都会结合专业的舞者以及青年的还在学的舞者，青年的舞者有机会跟专业的舞者接触，看到什么是专业舞者的生活，什么样是专业舞者的那个排练状态，但是也让专业舞者有个机会再看看，啊，我当时是怎么开始的，我的初心是什么，
0: 这个其实很重要，
1: 我当时是怎么样爱舞蹈，完全热情，没有在想职业的事情。
0: 好有心机哦原来这样的安排其实是有一点企图的，因为有的时候我再怎么说其实你可能也听不太进去，但是我就让你实地的去看看别人，
1: 去感受，
0: 对，你其实就会被冲击到，
1: 是被冲击，
0: 对，
1: 双方冲击，双方思考，
0: 就好好思考你在这个舞蹈这条路上，
1: 是的，
0: 什么是你所想要的，
1: 是的，
0: 然后你想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去，
1: 是的，小小的舞者，青年舞者开始思考未来，那专业的舞者回顾过去，然后又回到我们的主题传创，
0: 所以是真的很有心机真的非常厉害，所以我常常都觉得一个活动的策展人策演人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烧脑，因为前前后后瞻前顾后有非常多的面向其实都要思考到的，那我也知道这一次呢，我们其实有德国的这个舞者，然后他们来台湾，那在台湾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是东门国小舞蹈班的同学们，然后呢他们上台也不是呢演出他们过去所擅长的，他们呢都要做一些新的挑战，像德国舞者呢他们要学习的就是太极跟功夫，然后呢东门国小舞蹈班的同学们他们要跳的是这个现代的街舞，所以我也想请木鱼老师来分享一下，到目前为止啦，两边在这个学习的状态里头有没有人跟你说，哦，老师好难，或者是他们的确在学习不同的舞蹈的时候带给他们新的火花新的刺激，
1: 我想这个整个挑战不只是在舞者身上，也在我们编创还有在教导过程都是一种挑战，因为比如说像德国的舞者，我们说台湾的文化艺术都是比较由内向外，他讲的是气，他讲的是底气，他讲的是就是一种感受，由内向外的一个气，很多时候变成是你只能够会意，很难言传，所以等于是德国舞者他们一般来说在学西方舞蹈的时候，他们学的是知识，你的手、你的姿态、你的技术如何快速的旋转，是技术是知识，那突然他们必须要有体会来学习，那我又不能言传，
0: 其实这个好难，
1: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我在学习，舞者也在学习，他们发现说啊，太极一开始以为太极就是慢慢的，所以他想说啊，我会这么多的技术，我会那么多高超的技术，那这么慢的东西一定很好学，然后以为功夫就是看起来很酷，
0: 是
1: 就是打架功夫，
0: 就是好像那个招式
1: 对
0: 就好了，很酷，其实不是，
1: 不是，后来才发现里面有多少的学问，而且这学问不是说你用言语可以学的，而是你要体会，所以就在这个体会过程我们彼此都要开始强迫自己放慢角度，一个去体会去学，一个去体会去教去呈现，
0: 是，
1: 那跟东门国小舞蹈班的小朋友是，我会选择东门国小舞蹈班也是有个历史渊源，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东门国小舞蹈班出身的
0: 啊，所以是杰出校友
1: 谢谢谢谢那也是因为东门国小舞蹈班是我的第一个进入舞蹈生涯的开始嘛，所以我一直刚刚一直在讲

0: 说就是我想要回馈台湾嘛、嗯、所以我就选择东门国小舞蹈班。那台湾舞蹈班的小朋友他们是非常训练有素的，他们的纪律是没话说的，这德国舞者是可以稍微学习一点的他们的纪律，然后他们教学的过程是非常非常严谨，非常训练有素的。你说一他就会做一，你说二他就做二、嗯、在教学的过程他们突然要学西方的嘻哈，结合现代舞跟嘻哈的元素，那他们就我就一直跟他们说你要放松，你要放松、嗯、我就是在纪律和训练有素的过程要开始寻找你的个性，
1: 是
0: 你要找个性，我就跟他们说不要太乖在排练教室不要太乖，不要太乖不代表说你叛逆哦、喔嗯，不要太乖是在一个很放松的那个状态下呈现你
1: 展现自己，
0: 对，展现最真诚的自己、嗯、
1: 是
0: 你没有一个规则说怎么样才是好什么是坏，而是呈现自己真实的感受、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如何一个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有纪律的小舞者，同时也要勇敢的呈现自己的那个个性、嗯、那就是在一个松的过程反正是我们一直在彼此寻找的那个挑战，
1: 是哇！我听起来，我觉得对于两边舞者来讲，其实都不容易、欸，
0: 都不容易。
1: 对呀、啊，虽然大家其实各自都有学习舞蹈的一些基础或者是底子，但是你在接触另外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其实它也都是一个课题，也都是一个学习。
0: 是的，
1: 对。但是当你能够突破之后，我觉得哇，那它又打开了你对于舞蹈的另外一扇窗，
0: 是的，
1: 你对于舞蹈的认识它其实可以变得更加的宽广，什么时候该松什么时候该紧，什么时候要有纪律，什么时候要稍微有点叛逆，哇，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对，但是你由此大家也可以知道那个舞蹈的世界它涵盖的面向其实有多宽广，
0: 是的，
1: 对，各式各样的舞蹈动作它其实都有不同的深意啦，
0: 对， 对，还有不同的态度，
1: 对，
0: 不同的那个气氛，嗯，所以他们在学习我也在学习，但是也在学习的过程我又因为跟德国舞者的工作啊，我们竟然发展出另外一种太极舞蹈的形式，另外一种功夫的态度，
1: 是
0: 那跟东门国小舞蹈班的小朋友竟然也是发展出另外一种结合现代舞跟嘻哈元素的舞蹈的那个姿态，那也反而激发了我另外一个创想啊，我就已经开始想我下一个主题要做
1: 什么，4.0已经在脑海当中慢慢的酝酿了。好，不过我觉得从刚刚沐雨老师跟大家分享，你看光这个舞者他们在跳什么样子的舞，在那个学习排练的过程里头，我觉得他其实就充满了好多火花哦。嗯，而这个火花其实真的大家可以期待在当天演出的时候会怎么样来展现哈。那其实啊，在这场演出里头呢，我们还有一个部分一定要提一下，就是在音乐的部分，因为音乐部分我觉得也让人非常的惊讶，因为从我们刚刚讲的有这个水墨画家陈沐雨老师，然后呢德国的舞者还有台湾的东门国小舞蹈班的小朋友，你就会发现他整个节目的编排其实跟你所想象的很不一样了，所以当然音乐的部分一定也要跳脱，一定也要带给大家不一样所以呢这次的音乐的安排也非常非常的有趣，他可能会演出大家熟悉的一些乐曲，但是不是用你习惯的管弦乐团的形式来呈现，它非常的特别。那在这个部分上面要请沐雨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音乐上面你们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或者是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安排。
0: 就如我一直说的，我们跟青年舞者工作嘛，那还有接触不同的青年人，那我们就发现说，欸，古典音乐有时候对他们来说很难进入，如何让古典音乐让他们不觉得这么的艰深，古典音乐不一定要这么艰深，也不一定要这么的
1: 距离，
0: 有距离，嗯，所以我们就开始寻找啊，现在年轻人在听什么，嗯，那我们就开始找他们喜欢的元素，有嘻哈的那种节奏，嗯，那我就到处找音乐，找找找，然后就发现一个乐团是美国来的乐团，叫做 Swing Singers，嗯，他们使用是人声，然后是用爵士的人声方法去唱古典音乐，
1: 我突然傻住了
0: 啊，然后背后的那个节奏是有些是用那个 beatbox， 就是、
1: 啊、是
0: 对用 beatbox
1: 口技。

口气，那有些是用那个电子鼓的音乐就很嘻哈这样子、嗯、就像我们这个主题传创嘛、嗯、传统跟创新。那德国古典音乐非常有名嘛，最有名的就是巴哈、贝多芬、啊嗯、所以我们用了很多他的乐曲，但是找的是

0: 演出里头你想要的我们都含刮了，你怎么可以不来？
1: Yes yes all in one
0: 对，
1: 吃到饱
0: 但是我觉得厉害的事情是 all in one 它又不突兀， all in one 它又是如此的流畅，会让你看到一场精彩的演出。这个过程里头其实真的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细节跟大家不晓得的巧思安排在里面，而这个精彩的演出其实也只有邀请大家到现场你才可以看得到的。等一下呢，老师最后把我们这个演出时间场地告诉大家，但是我还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老师，因为今年呢其实我们在这个9月4号在中山堂它是首演，非常非常的难得，对不对？首演之后呢，如果大家还要想看呢，你可以去哪里看呢？告诉大家你要去德国看了
1: 你们可以来德国续托
0: 好，不过呢这一场的演出其实老师有期待就是带给台湾的观众或是德国的观众一些什么样子不一样的感受呢？
1: 我们刚刚在讲到的传统跟创新嘛，那两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那现在是2026年，
0: 是
1: 科技创新，所以在这个整个演出过程，我希望大家向未来看，看创新，看科技，同时也在想我的传统是什么。
0: 这真的好重要，
1: 看自己然后也看别人，
0: 是OK 真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速度非常快速的时代里头大家真的都觉得我往前看时间不够了，的确是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要看看自己，也要看看你的传统，你才不会在这一条往前的道路上迷失。
1: 是的，
0: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的。
1: 是 是的。
0: 老师最后把我们的演出时间告诉大家一下，提醒大家台湾就这么一场哦，看不到你就要去德国了
1: 我们演出时间是在今年9月4号台北中山堂晚上7点半。
0: 欢迎大家呢来看这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它包含了过去，包含了现在，也包含了创新，还有德国的传统文化，还有台湾的。
1: 是的，而且非常感谢的是整个支持我们的合作单位包含了萨克森州总理府、台北市文化局、台湾外交部，还有德国在台协会，台北爱乐，中华航空公司，
0: 还有中山堂
1: 所以还有德国的剧院，那整个台湾跟德国官方都这么支持，然后互相激荡，包括艺术家跟舞者，所以我希望台湾的观众也都来一起来共襄盛举。
0: 真的，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其实真的会颠覆你可能对于这个舞剧的一些传统的想象。
1: 是的，
0: 好，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陈梦怡老师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所进行的精彩的分享，也非常谢谢陈老师，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平安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神给。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跳泥浆的最高七千元，高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三万五千元。
0: 含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免后期五到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1: Composer from my country.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在2026年都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就像我们刚才在片头当中听到了 Stanislav Girls Choir 所演唱的 Hands United in Peace。 我们希望和平它不只是一个名词啊，被我们反复提及，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奢侈的词汇啊。和平是什么呢？它是枪炮弹药之后的政治协议吗？还是需要透过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聆听，一点一滴的重新修复的心灵工程呢？就像我们在七月份曾经为大家介绍了新加坡 Racial Harmony Day， 也就是种族和谐日啊，在很多地方都是多元种族共存，在亚洲如此，在美洲亦然，因为美洲本来就是一个移民之地啊，不论是南美洲或是北美洲都是如此。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将耳朵还有视野移到北美，走进音乐家也是指挥家音乐教育家 Dr. Jamie Hillman 的音乐世界啊。他是美国人，那他也是台湾女婿啊，但是现在常住在 Toronto 多伦多这个充满多元文化的一个城市中。所以今天的节目中就一起跟 Dr. Hillman 来深入探讨音乐如何在跨文化的土壤中持续的滋养包容，而作为音乐家以及教育者，他又是怎么样透过合唱艺术还有教育，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为我们寻找一条通往理解还有和平的道路呢？
1: Thank you, Molly. Hello, Molly. Hello, Taiwan. This is Jamie Hillman. I'm a Canadian and American musician and conductor. But for me, it was really making music with others.Or expect music to sound like my particular cultural tradition.
0: 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美国、加拿大，也是台湾女婿啊 ，Dr. Jamie Hillman。我跟他是在巴厘岛，也就是 Bali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 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就带世新合唱团到巴厘岛去比赛啊，那也很幸运有蛮好的成绩，后来也在这个地方就认识了 Dr. Hillman， 那个时候他是评审啊，但是他蛮年轻的，已经在合唱界有非常好的成绩了啊。那这次也是趁着他来到台湾，就特别给他一个专访啊。那我相信可以从他的经验当中去分享更多多元种族和平共存的例子，音乐就是最好的一种语言。好，那接下来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

0: 当然我真的很喜欢担任比赛还有合唱团的评委啊，努力的发现每场演出中这个合唱团的优势，我认为发现这个合唱团的优势并且帮助合唱团还有指挥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合唱团跟指挥在比赛中也会觉得一切都必须要完美无瑕，当然表演中必须要具备扎实的技术还有精准度，这些在合唱的表演中都是至关重要的，但身为评委我追求的不仅是完美的表演，而是要真正的引人入胜，不仅能够打动我也能够打动观众的表演。在这样的表演中，每一位合唱团的成员都会全心全力地投入这首作品，去讲述他的故事音乐还有其中的意义，所以重要的不是唱出乐谱上的音符节奏还有歌词，而是真正的将音乐内化于心。我认为评委和观众都能够感受到一个合唱团是否真正的了解音乐并赋予了音乐的意义，他们能够透过歌唱表情还有肢体语言将这些感受传递给观众。
1: Ensemble has internalized the musicAnd it means something to them, and they're able to transmit that to the audience through their voices, through their faces, through their bodies.
0: 其实另外一个比较困难也具有挑战性对于评委而言就是比赛的类别啊。有的时候民谣这个类别是非常难评的，因为民谣的风格非常多元，来自不同的文化，比如说台湾民谣就包含了原住民文化还有客家文化还有闽南文化国语文化，那在加拿大美国新加坡其实更多，您都是怎么样看这样的议题呢？
2: So can I ask you about the competition, the category? You know, sometimes it's very hard to evaluate the category folk songYes. Yeah, folk song, because folk song that's very diverse from different culture. Yeah, like Taiwanese. And Taiwanese, there are several cultures like Aboriginal and Hakka and Taiwanese and Mandarin. Also in Canada, in America, in Singapore, that's more. So.
1: Yes, that is a great question. And folklore or folk song,As an adjudicator, I
0: 是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身为评审委员，我必须要意识到，我并非精通每一种文化还有音乐传统，所以对于民歌，我必须要运用我的观察还有聆听，不要坚持己见哦，也不能够期望音乐听起来就像是我所认定的那样的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哦。所以呢，身为一位评审委员，我必须要以开放的心态去欣赏那些我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这是非常难的哦。不过这涉及到合唱技巧还有很多的评审的标准。
1: Music that may be new to me as I'm adjudicating and hearing it for the first time.
2: Of course, the skill, the choral skill and criteria for the evaluating.
1: Yes, and one other thing about folklore or folk song categories is in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re are several jurors.
0: 还有一点要注意，在国际比赛中，评审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所以在评审赛后的讨论，我会向那些对于比如说印尼合唱音乐或是台湾合唱音乐更了解的同事来请教，而且在北美合唱音乐或是欧洲合唱音乐方面，他们可能也会更依赖我的想法哦。所以设立一个多元化的评审团意义就在此，他们应该能够代表多种文化传统还有国家。
1: That's the point of having a jury that is diverse where manycultural traditions and countries are represented.
0: 接下来来欣赏这首是 Aaron Manswell 的作品 Stick with Love， 歌词是取材自 Dr. Martin Luther King 的一段演说，我已决定坚持爱，仇恨太沉重，所以 Stick with Love 它可以翻译叫做坚持去爱或是与爱同行，这首曲子对于和平的诉求是溢于言表的。

0: 刘院长，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4: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

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合唱指挥家、音乐教育工作者桂乃顺。我们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音乐》。
1: 非常的谢谢桂乃顺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陪伴大家哦。那我们常常说到和平，其实就是我们2026年的节目主轴《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和平一直都被我们反复提到，其实现在世界上仍然是充满了很多冲突的因子哦。那其实和平好像也是一种奢侈的渴望。难道和平只是枪炮声之后的政治筹码，还是政治协议啊？还是说需要透过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努力，去聆听一点一滴的重新修复的心灵工程呢？那不管怎么说，其实冲突是可以无所不在，但是它也可以获得解决。获得解决就是我们要彼此了解，我们要将心比心，去尊重不同的族群哦。那今天在节目中请到的也是我的老朋友 Dr. Jamie Hillman。 那他是加拿大美国人，他的太太是台湾人，所以他是台湾女婿。那他身处在多元文化当中，他有非常多的想法哦。那尤其是他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多伦多，就是文化非常复杂的地方。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实整个美洲都是移民国家，那他要怎么样去面对这多元文化共存的议题，要如何用音乐来达到彼此的共识，来完成和平的使命呢？我想可以先请 Jamie 来谈谈加拿大的音乐环境。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choral environment in Canada?
2: Sure, of course. So, I moved to Toronto, Canada in 2021 to be director of cho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vious to that, I was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studying and teaching there. So I was there for 13 years before moving back home to Canada.
1: 哦，当然可以。在2021年，我搬到了加拿大多伦多，担任多伦多大学合唱研究主任。在那之前，我在美国麻州波士顿学习还有教学，我在那边待了13年，然后才搬回加拿大。加拿大的合唱界是非常的繁荣啊，那合唱团很多很多，有儿童合唱团、青少年合唱团、学校合唱团、华人合唱团、日本合唱团、基督教会合唱团、佛教合唱团，那合唱团的种类实在太多了。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在麻州的监狱系统里面领导过一个歌唱还有合唱的计划。那现在我在多伦多郊外的一所女子监狱里也做着这样的教学工作。所以加拿大从东岸到西岸都是非常的活跃的，合唱活动也非常的丰富。自从2021年搬回到加拿大之后，我有机会去很多地方，很多的省份，并与当地的青年合唱团合作，所以加拿大的合唱是充满了活力。我认为很多合唱团正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重新活跃起来。我对合唱事业是充满了信心，相信这些合唱团正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并且发展得更为强大。
2: Canada's choral scene is very, very vibrant and very much, much alive.

听众朋友，又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那在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在这一年都是为您分享关于离岛的音乐哦。您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雨浪天星，那个雨就是岛屿的雨，是作曲家黄新才在2025年接受 DF 现代音乐乐团的委托创作。那创作的核心就是以澎湖的岛屿风光为灵感，透过音乐描绘出海岛特有的天光水色，还有壮阔海景。黄新才是活跃于国乐界的指挥家还有作曲家，他的作品非常的多。那他最有名的，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您喜欢国乐的话应该会蛮熟悉的，就是 Re Sol La Re。这首曲子很有趣。那今天为您送上的这首雨浪天青，借由国乐听听澎湖的声响吧。

您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黄新才为 DF 音乐乐团所写的国乐作品《雨浪天青》，那个雨就是岛屿的雨，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得扬言，谈讲当方有动作假信息诈骗，运用解释。
1: 其实都有破坏妙有给，从民用用度强权唔会从就转起，地都有动作媒体是透过广告资源，做得讲爱的用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运用业务。
0: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抢存不会冲走。
1: 以上广告交由浦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在星期六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要以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要和您在新台北的天空呢一起分享古典音乐当中迷人的浪漫的音乐作品。那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同样的也是一首序曲来作为一个开始。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和您所推出的序曲呢，也就是格令卡的一首《露丝兰与鲁密拉序曲》。俄国的民族音乐的提倡者格令卡他的第二部的国民歌剧《露丝兰与鲁密拉》，它的题材呢是取自于俄国民间的传说，剧本引用的普希金的一个叙事诗，在描述着基辅大公答应了三位的求婚者，谁要是能够把他的女儿鲁密拉从恶魔奇诺莫的手中来个拯救出来的话，便将女儿嫁给谁。于是呢，骑士呢，露丝兰呢，就凭着他的勇气还有毅力呢，救出了公主，终于与公主结成连理。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露丝兰与鲁密拉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聆赏完这首序曲之后呢，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所介绍的，也就是英国的作曲家艾尔加的一首相当优美的E小调的弦乐小夜曲。艾尔加早在1892年便写下了这一首的曲子，这是他最早期的两首真正的交响曲之一。那整个曲子呢，其实大概也12分钟左右，但是呢，艾尔加呢在这个曲子当中他把他的成熟的技巧表现无疑，各式各样的组合的旋律，还有青春面具下的老成面孔，最微不足道的伴奏乐段谱上面呢也有极精确的表情记号等等，这些都是艾尔加式的做法。那这首曲子可以说是艾尔加的小格局作品当中最受欢迎的一首。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艾尔加的这一首E小调弦乐小夜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赏完这首优美的小夜曲之后呢，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白辽士的幻想交响曲当中的舞会。白辽士与莫扎特还有舒伯特同样的都是命运坎坷一生潦倒的天才音乐家，他的作品也和贝多芬一样是生活情感的直接反映。他以自己的感情的体验谱成了自传性的幻想交响曲，这正是白辽士浪漫感情生活的一个写照。他更诉尽了他那种波涛重叠浮沉万状的一生。假如要从白辽士的全部的作品当中选出一首作为代表性的话，那这一首的幻想

交响曲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它不仅是白辽士全作品中最高的杰作，也是浪漫主义音乐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要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幻想交响曲当中的舞会的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俄国的作曲家里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一首非常著名的《大黄蜂飞行》。里姆斯基·高沙可夫可以说是19世纪末标榜着音乐的民族主义的一个俄国的作曲家，而他的歌剧的作品取材于俄国传说，音乐富有俄国东正教的风格，他的管弦乐法华丽而且多变化。而这一首的《大黄蜂的飞行》呢，选自于他的歌剧《萨当王的故事》当中，他去生动地描绘出一群雄蜂由远处飞进，然后又逐渐地飞离的这个情景。那接下来我们就和您来聆赏这首相当精彩的《大黄蜂飞行》。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那我们接下来呢，您所领赏的也就是火鸟。

面的公主们的霍洛活德轮旋曲。火鸟这首曲子可以说是让斯特拉文斯基一夜之间突然成为国际知名的大作曲家。不过呢，它并不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第一首的管弦乐的作品，只是呢，他当时仍然是一位籍籍无名的一个作曲家，而这一首的作品当中，他就脱离了描写式的音乐，以及脱离了尼姆斯基高沙可夫的音乐风格，他以自己所创作的乐团效果来取代了伸缩喇叭的一个滑奏，还有弦乐器利用自然和弦的滑奏，以及他个人凶暴与原始性，这些特质在以后的几年他所写的其他的芭蕾舞之中呢，就又更加的显著出来。那这部作品可以说是让他闻名天下。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来聆赏的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公主们的霍洛活德轮旋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欣赏完刚刚斯特拉文斯基这位俄国作曲家的作品之后呢，同样的，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继续介绍的也是俄国的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一首《胡桃泉》里面当中的《花之圆舞曲》。这首主曲可以说是芭蕾舞剧《胡桃泉》当中第二幕的第八支舞曲。它的背景呢是唐梅仙子王国里的糖果山，剧中的主角是一位小女孩，她梦见自己的圣诞礼物呢胡桃泉呢变成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柴科夫斯基把最优美的音乐编入了这个芭蕾舞剧当中，在唐梅仙子的舞蹈当中呢，他也首度在管弦乐当中引用的钢片琴。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来聆赏《花之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赏完俄国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之后呢，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同样的也是俄国的作曲家包罗定的一个作品。包罗定的音乐呢，其实富有浓厚的东方的色彩。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特别要和您来介绍他的第二号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而这个第三乐章这首夜曲呢，它选自于它的第二号弦乐四重奏，在那种幽静甜美的曲风当中，恍如呢徜徉在俄罗斯平原般。那包罗定呢将这首曲子献给他的妻子，作为爱情的美丽见证。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来聆赏第二号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的夜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作曲家阿比诺尼的一首相当著名的慢板。阿比诺尼的这一首作品慢板呢，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最不完整的一个遗作。那这是由意大利米兰的音乐学者呢，贾佐托呢，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呢，在德国德勒斯登萨克逊国家图书馆当中，侥幸的来寻获的。而当时的图书馆被联军轰炸成了断痕残壁，那为了抢救馆藏文物当中这份的巴洛克时代的乐谱呢，可以让它重新来面世。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欣赏阿比诺尼的这一首慢板。

当中，特别和您来介绍的还有阿比诺尼的这作品，还有俄国的一系列的作曲家，像斯特瓦拉文斯基，还有柴可夫斯基，还有包罗定的他们相当著名的作品。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介绍呢，能够让您更了解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些精髓。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明天晚上11点钟，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在这边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祝您晚安，再会。

0: 工的兄弟啊，槟榔莫搁食啦。
1: 为什么啊？
0: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1: 啊，
0: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吃，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2: 政府提供30岁以上吃槟榔和吃薰的民众，每2年一次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0: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4: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啊，这么多哦！嘿
5: 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哦。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6: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5: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音乐之所以美好，当它照亮生命的航道之时，这并非独自发光，而是众志成城，灿烂成章。虽说我们2026年的节目规划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为主轴啊，但是音乐教育跟乐团营运，这一定是要众志成城的。在音乐中合奏本来就是一种和平的最高示范啊，不同背景跟不同声音的人坐在一起，不对抗，不压制。而这样的一种核心的理念呢，其实就是翻转生命，还有社会和解。那尤其是像洛杉矶爱乐的音乐总监啊，他其实已经卸任了啊，就是杜达美。他常年的耕耘青少年的音乐教育，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计划呢深入一些边缘的社区，让每个人都能够有学习音乐，这就是一种学习上的平权。好，那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特别来宾 Miss Camille Delany McNeil 的分享，来一段前导。
1: Greetings, everyone. 你好吗？
2: Yeah, perfect.
1: Both my undergrad and my grad degree were in music performance, with focus in flute. So that's what I see music education's role being with social justice and change.
0: 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洛杉矶爱乐 Yola。也就是青少年管弦乐团学习部门的副总裁 Miss Camille Delany McNeil 的分享片段哦。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Camille，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3: 卡米尔·德莱尼·麦克尼尔女士现任洛杉矶爱乐学习部副总裁，作为声乐家与音乐教育倡导者，他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音乐硕士学位，曾任巴尔的摩交响乐团 Work Kids 计划总监，并于2021年加入洛杉矶爱乐，负责 YOLA 洛杉矶青年管弦乐团计划。他致力于推动音乐教育平权，并荣获美国最具指标性的古典音乐杂志音乐美国2021年度30位专业人士殊荣。
4: Ms. Camille Delany McNeil is the Vice President of Learning at the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A classically trained musician and educator, she holds a Master of Music from the Peabody Institute. She previously served as Director of Programs for the BSO's Orchestra Kids. Joining the LA Phil in 2021, she expanded access for youth through Youth Orchestra Los Angeles YOLA.Recognized as a Musical America Top 30 Professional of the Year, she champions arts equity and social change.

0: 好，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我会用 Benjamin Goddard 为长笛而写的华尔兹来作为背景音乐呢？主要就是因为今天的特别来宾 Miss Camille Delany McNeil， 她本身是主修长笛的，后来就做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啊，其实就是把乐器的学习，将这样的精神更为扩大，让更多人能够有学习音乐的机会。好，接下来就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Miss Camille Delany McNeil。
1: Greetings everyone， 你好吗？
2: Yeah， perfect， perfect， 呀、yeah， 你好。
0: 好，那接下来就请 Camille 分享一下您的音乐教育计划啊，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奏家，那后来就开始从事音乐教育的计划，尤其是这个叫 Orchid Yola， 就请您分享一下吧。
2: Yeah, as I know, you are a very professional musician and educator, and you got a master's degree in music education and music performance. So how did you decide to dedicate yourself Orchid Y-O-L-A? Do you want to share about your journey?
1: Yes, sure. And you know, what's so interesting is both the Orchids program and we call it YOLA, we put it all together in YOLA, Youth Orchestra Los Angeles.
0: 其实最有趣的就是 Orchids YOLA， 也就是青年团的这个计划啊，我们把这些音乐教育的理念就整合到了洛杉矶青年交响乐团。我相信我们今天会多谈到这一个部分啊，因为都是受到 LC STEM 啊，那 LC STEM 啊呢，正是我们敬爱的指挥家 Gustavo Dudamel 所创立的。那在这边就分享了自己的音乐历程啊，并且开启了一场音乐运动啊。那这也是杜达美非常重要的一个建树，在美国像这样的一个 STEM 的运动呢，就后来就发展遍地开花了、哦、那 Orchid 跟 YOLA 就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两个计划。我真的很荣幸能够在此工作，能够跟杜达美一起合作，所以这段经历非常的有趣。你问我是怎么样开始这段旅程的，我原本是学习表演艺术啊，我主修长笛，我的研究所也是主修长笛，复修声乐，这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我的妈妈是一位歌剧演员，我生长在一个这样的家庭。事实上，我年轻的时候去过很多地方，像台湾的台北、高雄我都去过，我非常喜欢那里啊。但我有那样的机会，要真的很谢谢我的妈妈，感谢他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从小就生活在音乐的氛围中。我之所以会提到我的妈妈，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点非常重要，她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育家，而且她并不是音乐科班出身，所以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教育训练啊。但她也有参与过歌剧的演出，从小也接触了很多优秀的老师，所以我就是耳濡目染。我小的时候会坐在钢琴旁边看着他上课，看他教课，看着他能够做到什么，激发人们的潜能。后来到我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就想我也应该要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我就去参加乐团的考试。我想组一个室内乐团，我要像我妈妈一样在世界各地表演。后来我研究所毕业之后，我也想要继续我的职业生涯。
1: I also wanted to get into to work to start my career, and I came across Orchids in Baltimore, Maryland. This is a program under the Baltimore Symphony Orchestra. And at the time, very novel for orchestras, right, to invest.
0: 我在马里兰巴尔的摩城市就偶然发现了 Orchids 这样的计划。那这是巴尔的摩交响乐团旗下的一个计划啊。在当时，对于交响乐团来说，这种资源投入青少年教育，特别是在社区教育中是很新颖的。你知道，我偶然发现了这个职位，他们正在招募一个轻松的兼职人员，这正是我想要做的。我那个时候刚结婚，也是一位新手妈妈哦，所以就从这些琐事开始做起。当我走进巴尔的摩的一所学校的大门时，你知道 到周围的街区看起来不怎么样，你环顾四周感觉不到多少的资源，你看到的是很多历史的遗迹还有挑战。当我走进这个学校，哇，就像是走进了一片绿洲，太美了。这墙上有一幅美丽多彩的壁画，壁画上还有一些手绘的图形，画的是一些年轻人把自己画成音乐家，手上拿着乐器。走在走廊上，到处都是欢笑还有喜悦，我当下就在想，哇，这真是太棒了。然后我就进去和负责这个专案的几位老师聊了一下，他们探讨了透过音乐推动变革的理念。顺带一提啊，他们原先都是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生，后来转行从事艺术教育还有艺术管理。当我看到他们致力于透过音乐改变还有改善那些急需要投资还有发展地区的生活时，我深深地被这份动力所感动。于是我走出那个房间，首先有点沮丧，因为我之前竟不知道这是我在艺术创作中真正投入的事业。我那个时候啊，在那之前，我每天练习长笛，长达12个小时。

0: 你知道，努力地磨练我的技巧。但是那并不是一门课程，也不是一个研讨会，是来探讨社区工作、社区行动主义、艺术家行动主义这些高层次的议题，就是把一些有意义、持续性的方式，让这样的一些理念传递给年轻人。这改变了我的想法，也从这件事情开始，我就投身于艺术领导事业的旅程，尤其是那些具有社会意义的计划，比如说像是为青少年量身定做音乐计划的这些事情，这也后来成就了今天的我。我也是美国 L System 计划的理事会的成员，我们主要关注所有的 L System 的计划，那确保他们能够在社区蓬勃发展，并且持续的履行他的使命。我知道我可能有点离题了，但是我非常喜欢讲这个问题啊，因为它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转折。好，您提到了管弦乐团，那不知您之前跟合唱团合作过吗？
1: Because you said about the viola for the youth orchestra, have you ever worked with a choir?
0: Yeah, 其实我们真的是跟合唱团合作过了啊。这个计划呢，又啦，其实20年了。我们在去年呢就开设了第一个合唱团的课程。您知道，因为又啦毕竟还是一个以弦乐团为主的一个团体嘛，但是跟你一样，我们都很喜欢合唱啊。就像我家里面也有歌手，那不过看到我们现在年轻人对于小提琴还有歌唱是充满热情的，真的是非常棒。其实跟 LA Phil， 也就是洛杉矶爱乐，或者是 Los Angeles Master Choir 啊，我觉得都是蛮不可思议的缘分呢。就像去年我到 LA 去领奖啊，那个时候就得到 Grace Award， 然后就跟 Los Angeles Master Choir 的指挥Maestro Grant Gershon 结缘了，就是专访他。后来呢，其实也意想不到，过了5个月吧，他就跟洛杉矶爱乐来到台湾哦。那10月底，当他到台湾的时候呢，也邀请他到我的母校师大音乐系进行大师班，还有演讲哦。呀，我觉得这一切的缘分其实都蛮不可思议的，跟 Gamil 其实也是另外一个缘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跟 LA 的这个地方呢，好像真的是有一点缘分吧？还是说很多人都跟 LA 是很有缘分的呢？因为 LA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人文荟萃，他们的合唱团很多，而且有非常优秀的合唱团，我们也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比如说就是 Grant。 好，那接下来就要提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那是否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您在社区所提倡的这些音乐教育的核心价值呢？
1: Yeah, great. So, because you know, there are so many excellent choir in LA, actually in America. Yeah, and also I know Grant Gershon. Yeah, exactly. Last year I visit LA and I gave the interview with Grant. And Grant and LA Phil visited Taiwan last year. And Grant
2: is my alma mater. Yeah, exactly.
1: Yeah, very good opportunity and a good exchange. So, would you like to tell us more about the core values guiding your community initiative?
2: Well, I'll start with our mission, Molly. We are guided.
0: 好，就先谈到我们的使命啊。你知道，我们以又啦这个计划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再次强调啊，这个是在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所以有一个完整的组织支持着我们青少年学习部门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又啦计划。那我们的使命是很简单的，就是提供改变性的、公平性的音乐教育机会。主要的诉求是年轻人希望能够让他们培养出发展个人才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把眼光放远，思考如何回馈社区。而且你知道，这超越了你我所能想象的。

0: 下一代能够做到的事情其实都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哦。所以我们谈论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理解社区参与的重要性，理解公民身份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社会并且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重要性。这关乎创造力方面的价值观，我们高度重视创造力还有同理心。
1: And so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I'm bringing up as examples are very much practiced day to day in our program setting, right?
0: 因此我举的这些例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因为他们不仅会来参加我们平日的音乐活动，我们走进排练厅进行排练，这才是重头戏。排练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回家，我们确保这些都获得了充分的实践。但是你知道，当我们把 YOLA 的每一种计划还有其他系统性的计划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不单单是这些了，我们也放入了导师制，我们创造机会，我们安排社区活动，也就是说我们会在日常安排中刻意的留出时间，让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重要的想法，一起做一些事。我特别喜欢我们计划中的一个社区中心，他们每周都会抽出一个小时，让大家一起拿起一本书，在社区活动的时间里一起阅读。你可能会想说，这跟学习小提琴有什么关系？也许乍看之下没有什么关系啊，但它真正教导我们的是，一起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来提升自己是多么的重要。然后你带着这些提升后的自己进入乐团排练，你们互相聆听，互相回应，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活化的学习环境哦，而且将我之前所提到的那些价值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个价值观是很重要的。透过 YOLA 的计划，就帮助了年轻音乐家打破了重重的障碍。
1: Very important that we embed those earlier values that I mentioned into our day to day.
0: 好，说到这边就来欣赏，这是由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四号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

0: 所欣赏的是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四号交响曲的第四个乐章。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1: 网络顶有人跟我讲，到三江上面就可以赚钱，替我鼓掌啦！
2: 你就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跟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 也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2: 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要注意什么？
2: 一定要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1: 行行人穿越道的时阵要注意什么？
2: 行路要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1: 骑机车的时阵要注意什么？
2: 要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Hello, everyone. I'm Grant Gershon,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Los Angeles Master Chorale. You're listening to 1,000 Miles, talking music on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93.1, AM 1134, hosted by Molly Liu.
1: Grant,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邀请您走进时间之外，走进故事之内啊。那这期节目真的是非常荣幸邀请到洛杉矶爱乐负责音乐教育学习部门的副总裁 Miss Gamir Delany McNeil 啊。那虽然我们谈的是音乐教育还有乐团的营运，但是呢，我相信它是跟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是息息相关的。其实合奏就是和平的最高示范哦。不同的背景、不同声音的人坐在一起，不对抗、不压制，而是透过倾听他人，调整

0: 自己来达成和谐。当一个社区或是不同族群的孩子在一个乐团里面一起演奏的时候，音乐就会消弭了隔阂，还有潜在的冲突。而且我相信音乐本来就是可以陶冶性情的。那尤其是对于一些边缘地区或者是弱势地区贫困的孩子们，能够学音乐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让他们了解到这个世界的美好。音乐本来就是一种听觉的飨宴，我相信就是这种共享共存的一种理念，实践下来世界会更为美好，会更为和谐啊。好，那接下来呢就听听今天的特别来宾甘米尔的分享啊，就谈到说实现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一定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啊，因为你必须是要身体力行，而且要花掉非常多的时间。但是呢，其实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问题，一个隐忧。人口下降，少子化，年轻人越来越少，那是不是这也是一种挑战呢？
1: The YOLA program, you have helped break down barriers from young musicians. What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or challenge you have observed this process? For example, a population decline and the younger person fewer and fewer.
2: No, this is a really interesting question. I'll answer it in two ways. First,I want to talk about challenges. And you know, Molly, I've only been with YOLA for about 5 years now. This program has a very rich history, and I was with ORCHIDS much longer before I moved to LA. But even in that short 5 years, I've gotten to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some of our incredible...
0: 这真的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会从两个方面来回答。首先我想谈谈挑战。你知道玛丽，我加入YOLA这样的一个计划才5年左右，但是这个计划已经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在搬到洛杉矶之前，我在 ORCHIDS 的时间更长啊。我也和我们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团队成员、还有员工，以及洛杉矶爱乐的一些领导阶层的朋友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你知道，我们常常会谈到不同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显然，新冠疫情对于我们而言呢，都是非常巨大的挑战了。没错，我们仍然在面对这些问题，同时也面临技术上的挑战。我的意思是，科技固然是美好的工具，一件很棒的事，但我们开始研究一些关于这些对于年轻人还有大脑发育的执行功能的影响，就会发现它具有强烈的破坏性。我最近听到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其中提到了人口下降的趋势。但如果谈到人口，你知道每一代都应该比上一代做得更好。没有错，他们真的是要做得更好，他们应该要更强大，要更聪明。但是如果仅从生物学角度来说，那这位研究人员就提到，在有记录的近代史上，就是 Z 世代还有更年轻一代的表现呢，真的不如上一代啊。所以这个问题变成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错，这不可能在仅仅5年之内就发生的。新冠疫情还有其他的因素，其实也造成了这些原因哦。那这位研究人员认为，这与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是有关系的。科技如此的普及，就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破坏了年轻人茁壮成长的痕迹。所以呢，我们与南加州大学脑科还有创造力研究中心就进行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就开始于2018年的纵向研究啊，就希望能够了解我们在计划的强度，还有这些结构如何帮助年轻人。近5年发现，我们的这些年轻人不仅在学业上，还有在社交以及情感方面，在许多方面呢都超越了同年龄的学生。此外，他们甚至于能够做到像是延迟满足，还有运用执行功能这样简单的事情。没有错，这归功于我们计划的方式还有结构。
2: And so that same researcher came to one of our rehearsals

0: of what we call our YOLA Institute, where we bring, and this is another value, Molly,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from all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communities.
1: 于是那位研究员来参加了我们名为 YOLA 彩排啊，我们就在这边汇集了来自不同背景还有社区的人们，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并非总是这样做，有的时候就感觉上这就是一个社区，我就待在我的社区，但是每一周我们都会把来自南加州各地的年轻人带到这边。就像很多人知道洛杉矶非常的大，真的非常的大，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你在更西边、更东边或是更南边的地方长大，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到洛杉矶的某个地方。我们把大家聚在一起，他当时正在看彩排，大概过了40-50分钟吧，他就走到我的面前，他就跟我说 Gamil， 这真的是非常的棒，你们的年轻人全神贯注地坐在这边，对于排练厅里面这个空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反应非常的灵敏，是非常的专注的，里面没有任何的电子设备。那他刚才谈到的是注意力经济学，这没有错，这对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的正向而且重要的。其实排练就像是一剂解药，没有错啊，就光是这个专案的强度，拿起乐器就能够发挥作用。我相信很多注意脑科学、艺术还有音乐的人都知道，参加音乐活动、演奏乐器对于大脑有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少数几种能够同时调节大脑所有区域的活动之一。要想象一下，承受如此高强度的排练哦，每周12-15个小时，我们有些年轻人甚至要排练18个小时，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他们大脑每天都像是被烈火燃烧一般充满能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正在努力应对的一大挑战。其次，我想简单的提一下，在这个国家美国，我们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还有结构性的问题，很多社会资源缺乏，在某些社区，在许多地区都被边缘化了，经济流动还有社会资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看到的挑战，同时也看到了解决的方案。我们帮助那些毕业后取得卓越成就的年轻人，你知道他们基本上拥有完全无障碍的资源，生活充满挑战，但就他们而言，有梦想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梦想也不一定是只是成为台上的音乐家，也可以是成为化学工程师，可以是律师，可以是市政领导人，没有错，他们也有可能就会是洛杉矶爱乐乐团的乐手。无论他们想做什么，他们现在缺乏途径还有机制，也没有与该组织建立联系的网络来推进这个目标。你知道，如果他们没有经济能力，我们会帮助他们克服这些障碍啊，如果他们没有家庭的支持，我们也会帮助他们克服种种的困难，还要一路的指导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超过90%的年轻人都进入了高等教育的机构，他们是当中的78%家中的第一代大学生，这也意味着他们家族其他的人是没有经历过大学教育，他们是第一批上大学的人，这样的例子超过了3/4，没有错，我们所有的高中毕业生的毕业率也达到了100%。你知道，如果他们能够一直陪伴我们走过这段时期，那就太好了。如果这能反映我们正在经历的变革，以及我们正在打破的壁垒，那我每天都能够亲眼见证。好，接下来就要谈到，这是非常荣耀的，就是您当选了 Musical America 这个杂志所精心挑选出来的顶尖30位专业人士啊。那就谈谈这个音乐教育如何推动社会正义、改变还有公平性呀。我觉得由您来谈，这是最有力的支持。
2: Also, yeah, I'm really proud of your name and Musical America Top 30 Professional. You are a strong advocate for art quality. How do you see music education driving social justice and change?
0: Yeah, these are such great questions. You know, music...

0: is so intrinsic to who we are as human beings. And I like to use this analogy.
1: 呀，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啊！您知道，音乐是我们人类本质的一部分。我喜欢用这个比喻。你知道，世界发生了很多运动，即便是在这个国家在倡导公平正义的道路上，比如说社会正义议题，你也会发现音乐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会有一首颂歌、一首赞美诗或是一首进行曲之类的东西，能够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带来集体的体验。所以我们失去了音乐教育。你知道，音乐是我们讲述故事、人类经验的最大支柱。失去了这些，我们损失是非常惨重的。所以我认为，当我看待音乐教育的时候，我不会把它当作是一场课程学习的考核，也不是看你在学校表现如何，你得到了 A 非常好，那继续你怎么样去弹音阶。其实我看到的是更强大的工具，一种能够改变人们的心灵、思想还有情感各个层面的强大工具。我们需要让人们能够与音乐建立联系，了解它的力量，并且保护它，因为音乐真正的代表了我们，它是我们跨越一切障碍、跨越国界的共同语言。没错，如果我们不教导这些年轻人这件事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我们的人性就荡然无存了。这或许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一个观点，但是我真的这么认为。我认为这远远超出了课堂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这关乎着年轻人未来的生命走向。我认为音乐教育在促进社会正义还有改革方面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0: What happens in the classroom, it's about what's going to happen with that young person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fe. So that's what I see music education's role being with social justice and change.
1: 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由杜达梅指挥洛杉矶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奏的 Le Sacre du Printemps, 也就是春之祭。

0: 所欣赏的就是由杜达梅指挥洛杉矶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奏的 Le Sacre du Pendant， 也就是史塔温斯基的春之祭啊。那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谢谢洛杉矶爱乐学习部门 YOLA 的副总裁 Miss Gamir Delany McNeil 的岳阳专访，非常的谢谢您。
1: Okay. Thank you, Miss McNeil, for your nice interview. Okay, keep in touch. Bye bye.
2: Bye. Thank you.

听众朋友，又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了啊。那我想就是要呼应今天为您所专访的 Miss Camille Delany MacMail 的专访啊。其实越教是一件传承，而且呢也是对于自己民族的一种认同。我想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曲子呢，其实就是一种传承， Pescadores 浪行未央，这是朱云松为澎湖 DF 现代乐团所写的一首国乐作品啊。什么叫做 Pescadores？ P-E-S-C-A-D-O-R-E-S 指的是渔夫渔民。那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哎，其实16世纪葡萄牙人他们行经台湾海峡，也就是东南海域的时候呢，他们就喊出了 Formosa， 也留下了 Pescadores。那这个时候葡萄牙人就凝视着澎湖列岛上一位与大海拼搏的渔民，所以呢就忍不住为这个岛屿取了一个名字 Pescadores， 指的就是 Fisherman， 也就是渔人之岛。那所以呢澎湖的记忆是离不开海的，生活在澎湖列岛的渔民他们讨海靠海吃饭，海对于他们而言就是生命，所以呢Pescadores 浪行未央就是向澎湖致敬。透过这些流动的音符，还有回想在澎湖渔民的日常跟海有关的，向大海致敬，向澎湖致敬，向每一位努力为生活奋斗的人致敬。这是朱云松的 Pescadores 浪行未央。

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1: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3: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短视频。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福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日前落幕了，大家看的这个赛事内心也感觉非常的激动跟紧张哈。比赛总是有输有赢，有人开心，当然有人就觉得落寞了。如果你是阿根廷的球迷的话，可能你真的会觉得好可惜哦。阿根廷在冠军赛上以0-1不敌西班牙，与冠军宝座是擦身而过了。不过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我们还是要把音乐的舞台交给阿根廷。因为提到阿根廷，除了足球啦，除了梅西之外啊，还有就是音乐。音乐几乎成了这个国家文化的象征，那就是探戈、天狗。今天要带着大家来认识是阿根廷非常重要的音乐大师之一，也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

Piazzolla。 Piazzolla 被誉为是新探戈之父，他不只是一位探戈音乐家，更是一位不断挑战传统的作曲家。他把探戈带离了舞厅，带进了音乐厅，把班多纽琴的声音放进古典音乐的结构中，也加入了爵士乐跟现代音乐的元素，创造出全新的音乐语言。这样的风格就被称为是新探戈。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也就是 Piazzolla 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自由探戈》。

我们欣赏的是 Piazzolla 的自由探戈，选自于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专辑《探戈灵魂》。我们听到了马友友用非常深沉且富有歌唱性的音色重新诠释了这一首作品，也让大提琴跟鲜明的探戈节奏产生迷人的对话。过去很多就是探戈音乐都是用手风琴或伴奏扭琴来演奏，今天我们会带着大家来听听是探戈音乐，但是呢会有不同的器乐来演出了。刚才听到这一首自由探戈，取名由自由跟探戈来组成，其实也正呼应着 Piazzolla 的音乐，它就是要突破传统探戈的框架，展现出自由奔放又充满了现代感的一个创作精神了。接着我们来欣赏到 Piazzolla 另外一个也是相当重要的作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我们知道说提到四季，大家想到的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维瓦蒂的四季最为著名。Piazzolla 呢，他就以这个维瓦蒂的四季为灵感，那把音乐的场景呢，从北半球的欧洲带到了南半球的阿根廷，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Piazzolla 是以四个季节为题，描绘着这座城市的生活风景，也融入了探戈鲜明的节奏、爵士乐的即兴以及古典音乐丰富的结构。我们欣赏到的这个版本就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萨克斯风四重奏，跟钢琴还有这个班多纽琴一同来演出。我们可以听到萨克斯风四重奏的音色，还有班多纽琴啦钢琴彼此的交织，带来有古典音乐的结构，又有浓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景象。

我们欣赏的是Piazzolla他所写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中的第一曲夏。当然很多人想到夏就想到维瓦蒂的这个四季中的夏，不过Piazzolla所描写的并不是乡村景色，也不是鸟鸣，也不是、哦、要下雨了、哦、他描写的是一座城市啊，也就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非常特别，它拥有移民文化，有咖啡馆，有舞厅，那探戈音乐就是在这样的城市文化中逐渐形成。而Piazzolla呢，就把这些城市生活中的音乐元素放在这个音乐世界里。继续我们来欣赏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当中的冬天。

皮耶佐拉所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中的冬，这是由澳洲尼克斯萨克斯风四重奏和钢琴家丹尼尔罗哈斯、班多纽琴演奏家史蒂芬卡特里斯共同来演出。我们可以听到啊，在这个音乐当中时而优雅，时而节奏鲜明，好像也让我们呢远离了台湾，走进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那在探戈舞厅当中，有充满了这种激情跟浪漫啊，这就是属于这座城市的音乐声响了。在探戈音乐当中，有热情，有浪漫，有时候也有一些深沉跟迷人的那种忧郁啊。所以我想，萨克风的柔韧跟富有歌唱性的音色，也正好可以将这些情绪来呈现了。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有萨克风四重奏，有班多纽琴跟钢琴同来合奏，我觉得呢，表现出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季当中独有的景象。听完了其中的冬之后呢，

别州啦，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季中的秋。在他的音乐当中呢，常常会同时存在几种声音，有传统探戈的节奏，有古典音乐的结构，也有爵士乐的自由。

由和即兴的精神。那我觉得值得推崇的是 Piazzolla， 他并没有选边站，也没有说哎，我就是要传统，我或者是我只针对创新这一代，而是他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他最重要的一个音乐成就是把探戈音乐从舞厅带到音乐厅，用不同的乐器也可以来诠释探戈音乐。所以我们刚才有听到马友友大提琴的诠释，也有听到这个是萨克斯风四重奏团跟钢琴还有班多纽琴一同来诠释。好，最后来听到的是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季当中的春，这是这个曲子当中的最后一曲。那从这个夏秋冬到春，感受一下后春天重新苏醒的活力。我想从这几段音乐我们听到的不只是四个季节，更是专属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座城市的生命力了。

0: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1: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0: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1: 稳住什么？
0: 就是抓住桌角啊！
1: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0: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2: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撕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4: 拍吗？
5: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6: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4: 拍吗？
5: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7: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4: 拍吗？
8: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9: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1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9: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11: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12: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13: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14: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您会与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乐器。今天呢，呼应到这个大家觉得很遗憾啦，阿根廷呢错失了这个今年世足赛的冠军宝座。好，我们呢或许没有办法在球场上为这个阿根廷喝彩，但是呢，我们可以来听听这阿根廷人引以为傲的探戈音乐了。我们介绍的是皮耶佐拉这位音乐大师的作品，我们欣赏到的是《遗忘》，这是出生于拉脱维亚的小提琴家基顿·克莱曼的演出，是一首非常抒情的作品。

基顿·克莱曼所演出《别走啦》的遗忘，这和我们印象中节奏很强烈、充满戏剧张力的探戈不同，遗忘呢更像是一段缓慢流动的记忆，旋律中呢有种淡淡的哀伤，好像你是在回想一段已经远去的人事或时光，这也是这个作品为什么深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之一了。继续我们再来欣赏的是皮耶佐拉非常重要的一个室内乐的作品《大探戈舞曲》。这首作品呢是为大提琴跟钢琴所写，当时皮耶佐拉是提献给大提琴家罗斯托波维奇。既然是写给这位大提琴家，我们就一定来听听他所演出的版本《大探戈舞曲》，来自于大提琴家罗斯托波维奇以及钢琴家尤里亚什的演出。

我们刚才听到皮耶佐拉的大探戈舞曲，在这个作品当中可以听见大提琴厚实深沉的音色，也可以听见钢琴和大提琴之间强烈的音乐对话。所以或许在这些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皮耶佐拉在创作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他不只是写探戈，他甚至是更像是把探戈的精神、节奏、情绪、张力及自由带有即兴感的音乐语言带进了不同的古典音乐的编制。所以呢，我刚才听到大探戈舞曲当中的探戈不再只是一种舞蹈，而是充满戏剧性的音乐语言了。接着我们再来欣赏到一样是皮耶佐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告别洛尼诺，这是由手风琴演奏家小松亮太的演出。

日本手风琴天王小松亮太他所演出皮耶佐拉的告别诺尼诺。小松亮太和皮耶佐拉有一段渊源哦，那他是1973年出生于东京，他的父母亲都是非常知名的探戈音乐家，和皮耶佐拉本人私交相当的好哦。而刚才听到这一首告别诺尼诺，这是皮耶佐拉非常重要也是感动人心的作品之一。诺尼诺是皮耶佐拉对他父亲的一个昵称。在1959年时，皮耶佐拉在海外演出期间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他回到旅馆很难过很难过，就写了这个作品告别诺尼诺。虽然呢是一曲感觉好像是说再见，然后呢很悲伤，但实际上在音乐所呈现的不单单只有悲伤哦，还有对父亲的思念，也有对过往时光的回忆。这也就是为什么告别诺尼诺这个作品成了皮耶佐拉最具代表性的作曲之一了。对很多阿根廷人来说，这个作品承载着非常深厚的情感。说到阿根廷，很多人想到的是足球，但是在音乐世界里最能够代表阿根廷的应该就是探戈了。探戈大概在19世纪末发展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带，融合了非洲、欧洲以及南美洲的音乐元素，逐渐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节奏跟舞蹈。在20世纪初，探戈呢也走出了阿根廷，传遍世界，成了最具代表的拉丁美洲音乐之一。在探戈的发展历史当中，有一个音乐家彻底改变了大家对探戈的想象，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皮耶佐拉。他是出生于阿根廷的作曲家，同时也是班多纽琴演奏家。他把传统的探戈节奏跟班多纽琴再结合了古典音乐、爵士乐跟现代音乐的元素，创造出全新的新探戈，也因此他被誉为是新探戈之父。他呢让探戈从舞厅走进音乐厅，也让阿根廷走向全世界。他有一个作品很有趣，叫做探戈的历史，用四个乐章描绘了探戈从过去早期可能是在妓院、咖啡馆，到20世纪中期在音乐厅的一个发展历程。我们就带着大家来听到的是其中的一曲1930的咖啡馆。这个版本很特别，是小号跟吉他的演出，一同来欣赏。

Piazzolla探戈的历史当中的第二乐章，1930年的咖啡馆。那 Piazzolla 透过不同时代来描写探戈音乐如何的发展，从19世纪末的早期探戈，到1930年代的咖啡馆，再到夜总会，再到现代的音乐厅。1930的咖啡馆其实是探戈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以前大家想要探戈 Tango 就想到这是一个舞蹈的形式，那音乐好像只是个配角，但是在1930年代，探戈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舞蹈音乐，大家已经开始坐在咖啡馆里听探戈，所以音乐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有缓慢啦，抒情啦，旋律性更强。如果说早期的探戈是用来跳舞的，那1930年代探戈就成了一个可以让你坐下来好好聆听的音乐了。节目最后我们要欣赏到是在这个作品探戈的历史当中的第三乐章，1960年的夜总会。在这个乐章呢，其实已经很接近 Piazzolla 所创造的一个新探戈，可以听到节奏更加复杂，还有点爵士乐的元素在这当中，以及不同乐器之间充满活力的对话。我们欣赏的是长笛家帕胡德以及吉他演奏家巴鲁克的合作演出的版本。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我们从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阿根廷出发。虽然阿根廷最后是输给了西班牙，只有拿到亚军，不过呢，在音乐的世界里，阿根廷仍然以探戈留下了

非常鲜明且独特的文化印记。今天透过了星探歌之父皮耶佐拉的作品，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阿根廷，也告诉大家阿根廷不只有足球，他们的探戈音乐也非常非常的棒。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下礼拜六早上6点钟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们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自行车安全及其中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2: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3: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2: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3: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2: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3: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4: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涉猎你爱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凤纹、天发凤纹，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告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嘅依据。
4: 安尼个就安心咧，人力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保密，更加积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哦。
3: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

0: 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唇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男得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

0: 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哎，长早起早个半暝去忝诶！哎，有病了无？
2: 没啦，还无病能会得口腔癌呢？
1: 哎呦，无遮衰啦！
2: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介严重了。
1: 安尼哦，

0: 炎啊，
1: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早上呢，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很开心的又到了周末假日时间呢，陪伴所有朋友一块来享受时刻了。
2: 前几个礼拜呢，我们陆陆续续的可能有一些这个国语歌曲啦、台语歌曲的这个男女对唱，但是呢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之前听过我们播一些经典的这个西洋歌曲，就会敲完西洋歌曲也是有男女对唱的啊，有，然后呢当然要花一点时间来做规划，所以呢今天也安排了整集的节目都是一些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可能有些朋友有听过，好久没有听到了，今天会听到。那如果呢有些朋友呢有些没听过的，把它当新歌来听也不错。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 Diana Ross 呢跟这个 Lionel Rich 呢他所演唱的，大家非常欣赏喜欢喜爱的一首歌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今天聆听的都是英文的经典老歌。
1: 是，我记得小时候听到这个的时候，好像是在广告、电视广告上面听到的。
0: 嗯，
1: 然后因为毕竟发行在我可能出生之前，然后呢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以前真的有蛮多一些经典的好歌，然后呢借由这个广告的部分让大家再重新听到。近年来会有一些可能像咖啡啦、汽车啦，当你需要品味人生的时候，就会找出这些有质感的歌出来搭配，
0: 而且就是这么合，你不觉得吗？
1: 没错，
0: 对啊，
1: 没错。
0: 其实像听到这些歌，我也会想到有时候你在这个异国的时候，尤其像欧洲，
1: 对，
0: 你在听那种歌，在路上，比如说你在搭车的时候戴着耳机在听，好像特别有那种情境和氛围。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是是是，可能旁边没有人唱歌，但是已经有了电影配乐出现了，对不对？
0: 自己的耳中会有那个配乐，
1: 没错，
0: 然后自己就是女主角或男主角。
1: 是啊，好，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是 Elton John 跟 Kiki Day 所合唱的这首歌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0: 我们听着听着忘了要讲话，因为这首歌
1: 好
0: 轻
1: 快
0: 哦。好
1: 轻
0: 快，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在找一些经典歌曲的时候，哎，你会发现不仅仅只是情歌，那这种抒情的那种比较慢一点的，也有这种比较轻快的。
0: 对啊，像我听这个歌哦，就绝对不能让我坐在船上。
1: 为什么？
0: 如果要坐在船上，一定要大一点的船。不是，因为我会。身体会震动，那我一摇呢、然后坐在旁边，
1: 你没那么重，船不会摇
0: 啊、那会啦，还是会，因为你这样动的时候它还是会摇啊，然后要不就是在吊桥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日本，那就是走那个吊桥，那吊桥就是真的比较晃一点，
1: 对，
0: 然后就很开心啊，因为有人在那边放音乐，有没有、然后一边走，后面人说你不要再动了，就叫我静止动作，这样好好玩。哎，这个歌真的是太能够带动情绪了，
1: 没错没错、好，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Dolly Parton 呢跟这个 Kenny Rogers 所以演唱的这首歌曲是 Islands in the Stream。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刚听到这首歌曲，哎，两位都非常有特色，尤其是陶丽巴顿，她的这个声音哦，就是非常的有具有个人的特色，那辨识度是非常高的。
0: 嗯，所以呢，我相信很多的大哥大姐如果喜欢聆听这个经典歌曲、英文歌曲的话，对这些歌一点都不陌生。
1: 可是，在找的时候，真的有一点要跨时代跟年代去找，不是那么的容易去找，然后可能。还要去找看看说哎、欸，有些歌曲可能是被翻唱的，那我就很想找到那原唱到底是谁。有些原唱呢可能这个已经不可考，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录音版本已经找不到的话、嗯、我们就退而求其次找我们觉得好听的就好了。
0: 嗯，对不对？是，对，没错。
1: 嗯，好，接下来呢来送上这首歌曲哦，这是来自于Joe Cocker 跟这个 Jennifer Warrens 呢所带来的这首歌 Up Where We Belong。

0: 这个声音好有魅力哦。然后我刚刚一看这个电脑上的照片，
1: 不是他，
0: 不是他，你让我看了一个帅哥，还有我就想说，哎，这他年轻怎么那么帅？
1: 那是下一首的这个歌手，
0: 真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哦。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那个 Jennifer Warnes 呢，他也是这个非常知名的歌手，所以他不止跟一位男歌手合唱过，然后下一首歌曲也是他跟另外一首男另外一位男歌手一起合唱，所以我就先把他的照片找出来，让你有一点感觉。
0: 嗯，哦，原来如此啊！还有，我就在想，耳朵在听歌，然后眼睛一直在看这他年轻的照片。其实老了还是很有他的那个
1: 味道。对对对、哦，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歌手，真的就是因为可能是唱歌肺活量平常有在练习的话，真的看起来就是保养的蛮不错的，然后呢，让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年轻有年轻的帅劲，然后呢，这个年长的时候呢，也有他的魅力所在啊、哦。
0: 嗯，对，所以呢，我觉得从过往到现在，每一个人人生都一样哦。
1: 嗯，
0: 你去把自己年轻的时候的照片拿出来，再看现在的照片，不要老是看现在什么变老了，头发掉了，
1: 哎，我会发现现在照片比较好看呢、欸。
0: 哦，那有人就是老来等是这样的意思吗？
1: 没有，我就觉得我自己现在照片比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好看，因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怎么样都不满意，到现在是越来越满意，安于现况，满意现在自己的样子，越来越喜欢现在的样子。
0: 嗯，没错。那我是小时候呢，就好像是老来等的，小时候就天天脸都臭臭的、嗯、然后后来发现我越来越多那个笑容越来越多，虽然我照片不多、
1: 嗯、
0: 但是就发现整个人在成熟过程当中呢、
1: 嗯、
0: 那个笑容的样子就改变了、
1: 哦、对对对，相貌会改变了、嗯、好，接下来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曲呢，叫做 The Time of My Life。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哇哦，阿狗鬼，你都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0: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我们聆听的是经典的英文老歌。那当然，很多收音机旁的大哥大姐是很喜欢这个英文歌曲的哦。
1: 尤其是下半段听到这首歌《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这首歌曲也是这个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0: 嗯，哪一首不好听你告诉我，
1: 都好听才早啊但是我想每次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真的就是让我们觉得很身心舒畅啦，对不对？
0: 没错。
1: 当然了，我想在八月份哦，很多人就是觉得还是在暑假期间又想要出去走走旅游啊等等的，或者是过生活。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自己蛮喜欢早上清晨就是很早就醒来，然后趁太阳还不大，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些时候七八点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接近30度的高温了，我就会想说哦，那早点去。如果有些人很习惯，像以前的这个我这个外婆，她很习惯早早就去菜市场采买。那时候的话，一方面呢也是东西也新鲜，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不太热，然后就去市场去采买这些东西哦，就会觉得说，哎，一天的开始就过得很怎么匆匆融融，不会这个很紧张的来处理这些事情。
0: 没错，没错。所以当然就是在这个平常生活当中啊，运用这些歌曲，我自己觉得啦，来调试一下心情啦。
1: 哦，
0: 对，
1: 是
0: 让那个烦躁的心可以降低。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有个习惯了，清晨还不用到七八点，但因为我有时候六点就起来，小孩虽然还没有醒，可是我都会在家的，就是我们家客厅把音乐打开来，然后都是轻轻的音乐，
1: 轻轻的音乐，
0: 然后有时候是这种英文歌曲，当然也是比较温柔的，不是那种
1: 很
0: 急躁的，
1: 很激烈的，
0: 对。然后我就这样慢慢的，然后慢慢的，大概到七八点，孩子醒来，陆陆续续上厕所的时候，我就会把音量再弄大一点
1: 、
0: 那你知道，慢慢的这样子让孩子习惯在音乐的陪伴下，早上起床的那个起床气会降低很多。
1: 对，有些人会有起床气哈，
0: 对啊，
1: 我都不晓得起床气从何而来，因为有些人天生就有起床气，不晓得是睡不饱吗，还是做了噩梦这样子，就是起床的时候脸就臭臭的，所以有些时候以前遇到了一些可能是同学啦，或者是这个工作同样的同事啊等等的时候，我发现他有起床气，早上就尽量不要去惹他
0: 有，以前我儿子也会有起床气，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这样子，音乐也调，家里的空间弄一些那个熏香，有没有比较温柔的熏香，所以当他起床去刷牙洗脸，就发现他就是默默的，然后弄好以后呢，精神也好很多，有时候呢开心的时候还说，妈，你今天做的早餐好好吃哦，
1: 这是最好的一个赞美啊。
0: 对啊，那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东西拿了就走，也没有跟你说妈我要上班了，都没有可是后来就好很多很多，真的，
1: 所以人是会改变的哦。
0: 当你要去塑造那个情境，如果都没有的话，他要改变其实也蛮难的，
1: 也蛮难的哦，就是彼此都要一个朝向一个 正向去发展的话是更好的，
0: 没错。
1: 好，接下来继续欣赏这首经典的西洋老歌，叫做 Baby Come to Me。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好，听歌的同时不禁也想到在这个暑假期间哦，就已经开始这个越来越少，对不对？要准备开学了。
1: 对，
0: 我还忘了问雷兄今年在暑期的安排呢。
1: 没有啊，就在家里避暑。
0: 都在家里哦。那你没有其他的那个活动？
1: 有想过就是说是不是要去，可是总觉得中南部还是很热。就是不晓得，你知道，就是天热，我不喜欢黏黏的出门。
0: 嗯，
1: 然后呢，我每天可能夏天我可能会洗很多次的澡，只要一觉得湿不舒服，我又很会流汗的，我就想要赶快洗得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待在那边看书也好，听音乐也好，什么都不做也好。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会看看有什么样的食材，夏天可以做一些什么样清爽的料理，或者是好吃的东西，我都想到这时候不错。然后尤其是夏天。瓜果类是蛮多的，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凉拌菜，像我自己蛮喜欢做这个凉拌小黄瓜啦，或者是那种干丝，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我都觉得夏天吃这种凉菜是蛮好的，所以我大概夏天暑假的时候大概都是做这些活动吧。
0: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自己可以安排，尽管不出国，对不对？
1: 对，
0: 都可以让自己在家里面可以有一种度假的氛围。
1: 但是今年度因为尤其是在前面二三四月份战争的关系，是全球的油价都上涨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可能今年那时候已经买了今年的一个暑假的机票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涨价嘛，就是因为燃油附加费啦等等的一些费用涨价。然后呢，后来因为战事趋缓之后，有一些这个燃油附加税有稍微调降，但是已经买的就不会再退了。所以我就想说啊，如果真的有的话，也许七八九月三个月可遇不可求，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暑假期间呢，出国的机票一定是比较贵的，那我就基本上尽量不跟大家抢这个时候去，但是如果有些时候突然有一个促销的话，我会来一个短短的三天两夜的快闪。
0: 哦，
1: 那就是
0: 真的，这也是一个方式，
1: 有遇到才有嘛，就是有便宜我们才捡嘛，没有便宜那就
0: 没办法啦。
1: 对对对，因为有些时候你要去的这个地方即使有便宜的机票，但是有没有便宜的住宿呢？这个或者是去游玩的品质有没有跟着这个下降呢？那你就要考虑，
0: 这要搭配一下哦。
1: 对对对，
0: 因为有时候机票便宜，就住宿好贵，因为大家都在抢那一波的那个热潮。
1: 对对对，
0: 刚好当地又有一些旺这个可能。

0: 什么什么当季的活动，
1: 对，
0: 哦，那个就饭店真的好贵。
1: 是啊，是啊。好，待会呢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在这个今年暑假之前，长姐那时候有问我一些事情，关于旅游的，我们待会再来分享啦。继续来欣赏这首经典老歌《On My Own》。

刚前面有讲到说，这个长姐在这个暑假前就问我说：“哎，那个乐园有什么？”我说：“迪士尼吗？还是环球还是什么？”他就说：“啊，迪士尼的话。”我说：“哦，迪士尼亚洲地区

0: 有三个啊，就是这个东京，然后上海跟香港。他说那去哪一个比较好？我说各有各的优缺点，像如果去东京的话，也许这个时候去机票贵，然后住宿还可以，然后门票也贵。然后呢，如果去香港的话，是门票便宜，飞机也便宜，但是住宿贵。
1: 嗯，
0: 香港是这个样子。
1: 嗯嗯，
0: 然后他就说啊，他想要今年让他的三个孙子啊去这些地方走走。我说那真的就得看情况了。后来他们决定要去韩国啦。
1: 哦，
0: 因为韩国其实近年来就是也很多的年轻朋友会去。然后虽然他不像这个东京有一些比较大的型的，像什么环球啦、迪士尼乐园，但是他还有什么爱宝啦。还是什么的一些乐园也是蛮好玩的啦，所以说有些时候这个全家聚在一起就是一种放松度假的感觉，也不一定要去什么非常知名的乐园，而且全家一起有了这种生活体验的时候呢，未来彼此在这个相聚的时候会讨论到，哎，那一年我们去哪里
1: 啊，
0: 有一些共同的记忆回忆。
1: 对啊，跟朋友也是一样啊。
0: 对啊，
1: 像有一年我不是跟雷兄嘛，一群伙伴跑到荷兰去，
0: 对，
1: 那我就觉得，哎，那次挺有趣的，哇，最有印象就是吃那顿海鲜餐，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那个 waiter 又好帅，愿意帮我们拍照，然后又吃得很开心，这样子。
0: 嗯，没错。还有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去当地的这个用餐的这个
1: 牛排馆，
0: 或者是说当地人吃些什么东西，法国要吃瓜牛嘛？
1: 没错，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有很多记忆，就是你跟谁在那个时节去什么地方，然后多年以后仍然还可以这个侃侃而谈，然后聊一些有趣的事情。

0: 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时间过得很快呢，今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喽。在节目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是迪士尼里面的非常经典的一首主题曲，叫做《A Whole New World》。也希望呢，每个人的每天都是崭新的。睁开眼睛之后，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可以忘记，但是呢，愉快的要留下来喽。
0: 没错，当然听完歌之后留下都是快乐的。
1: 是。
0: 好，今天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再会了，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您今天与我们一起度过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明天周一早上五点，记得继续收听 Enjoy 台北，让我们陪着您展开新的一周，祝福您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星期一。我是常勤芬，我们明天空中见喽。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

0: 精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以下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讯问题，敬请见谅。

0: 欢迎收听艾克音乐吧。
1: Hey, welcome to join 艾克音乐吧。哎哈，韵我吧。听不音，听下当烟，讲讲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第大家两家礼拜如果等用饭嘞，这拜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you been this week？ 大家礼拜每个礼拜这时段都要 Kim 在空中和大家作伴，听话大嘴鼓，听话烫后烫盖哈嘎徐航过 Q， 一起听听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在今天体育这档研读，阿 Kim 想到大家分享这议题哦。唔知大家有谈过，你有听过边界感 （boundaries） 吗？边界感又叫做界限感，哈，就系讲以感应呢，一个人可以清楚分辨自己到其他因之间跟别人之间那个隐形的界限，像情绪啦、责任划分、是不是系行为尊重等等。简单来讲，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为什么需要界限感？常见的界限模糊的状况很容易应该容易建立，怎样建立健康的界限感呢？今天就让大家讲讲这张议题咯。好，节目头嘛来分享一条让大家够求爱克乐爱卡乐盖莫来没啥，不要找我麻烦。

从 boundaries 这种边界感，其实是可以世界在一团关系在寻找环境上一点一点慢慢的累积出来的。默默的边界感的意义提提有五种的面貌，从书中谈到的讨好型人格，总会优先考量到对方的需求，透过自家的需要，然后就会拯救型，从拯救者的心呢，会让其他人的问题全部变作自家的责任。过度分享型，高度分享的心，总会让自家私密的内容无埋保留的方式讲出去。被侵入型，这种无论在时间、身体或是心思上，都难拒绝其他人进入自家的私人空间，共享爱会都困难。最后一种是忽冷忽热型，不能取得哪困哪然，爱用的心态时常不能感觉到混乱，明白本的界限感无法度稳定的建立。谈到这边，可能有的朋友就会好奇讲，敢有需要不能清楚呢？没错，因为这一点一点的原来未可求全，慢慢的就会出现对信心的负面影响，尤其出社会做工作的人就会低了。好，稍微来谈看的歌，何云娜，莫爱声音状态，不想要成人长大。

认识了变改感改善感之后，就来分享用慢建立空前的变改感。To know is one thing, to do is another. 所以你需要对做练习嘛，你可以学个练习呢，就是 say no， 练习讲出没有重新学个 more， 可能遇到要用你没想的事，你就做得讲啊，哎呦，不爱看看爱哼唱哦。哦，这礼拜可能很困难，下个礼拜非常有机会再个约好吗？还用做得为自家争取到一条思考空间。而你始终没买上线处就先讲好，然后的时候再个后悔。从你做得讲啊，两个需要确定一下，还慢掉再个回应好吗？非常你做得讲，你不爱先上看一下做得么？然后你会练习啊，老自家模糊的感受讲清楚来。你做得透过上一季的方式来顿上自家的情绪变化，甚至未做得全群列出。平常时参与反应的互动该调音，有哪条关系是不应取得动效后很消耗啊？好，希望大家都做得建立自家空前的变改感。而谈款了过后，有朝起，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艾克音乐吧，哎哈硬我吧，小学堂最后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过客，天天爱阿 Kim 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大家礼拜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哎，首先跟大家动听送发牌歌儿，罗一次唐雨绮欣赏，有你了解马吉莫奈何啊！了解更多朋友之间的互动，哎，莫不错，在今天第一只单元图，阿Kim老大家分享边界感、界限感，目的就是爱本大家喊下了解自家的心，未来建立自家空间的边界感哦。以上的自信方法就本大家参考，第一站报名在个唐款和到歌曲陈永涛阿涛哥的好不好好不好

两日收听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今本日听你这单元是庆典创作客，庆典创作客。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客家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一条歌曲然后和背后的故事。在今天听一下单元，在今天第二单元当中，阿 Kim 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创作主题，创作主题就来自原客。原客这个主题啊，这几年也去了不应讨论，一直都被讨论哦，甚至在族群的文化、学术、艺术文化上面都有很多的交流。像2024年向原住民致敬的主题，我们在讲的国家对原住民的议题的重视，也代表对转型正义啊，还有对原住民文化的学习与尊重。在早期的生活呢，原住民与客家人生活圈其实蛮相近的，甚至有些原住民会说客家话，会讲客啊。下面反映到安尼个歌儿地位度，那其中动静点个欢聚歌《欢喜歌》在1995年发行之后便成了经典，融合了汉语、荷兰语，还有原住民卑南族、卑南族的古调古调。也展现了台湾多元族群文化的面貌。安尼，琼下来欣赏，新宝老康乐队欢聚歌。

假设本大家想看啊，一条走在台表，安尼台湾个歌，可能有的人会想讲，嘿，台湾民谣么啊？哎，非常系原住民个唱，非常系客家族群个音乐。不过用编曲个角度来思考个话，会老了三种语言至少哦，会融合到强调个角度，动无安改。加上个表演群前两类歌儿个重合。在氛围间可能是要合欢乐的，所以这首歌在歌儿独处当重要，对语言的融合未会取得合自然。稍后就来欣赏吉拿罐子老黄炳祥、温俊凯所演唱的《唱 Andy 的歌儿》，唱我们的歌。

亚今年来转世就拜读西双为宽度高手到高手之间的合作，没有中长途没创造出动态的可能性到包容性，对创造人来讲，用非常的方式来合作算是一种挑战，不是一种策略，因为这一种合作的关系上下会带出法体性，这对音乐的现传没动好。稍后就来谈谈黄雨涵 feature 苏敏恩最新的歌，人啊人啊人啊人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亮 Kim， 两人秀堂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堂，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堂，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看好堂的客家歌曲。

挑战唐头，该挑动今年歌儿来自黄连玉、老尚不宜合作的歌儿《灭人山》。咱们讲出了早期来到台湾的先民，该两世界故事。在今天听音乐当年度，阿金到大家分享了年下的作品《缘客》，希望有写到你咯。好，了解了宝妹，再个谈款爱克勒、爱卡勒界动强。年初面爱过上来自赛德克族界尤古瓦雷斯。

0: 节目到了片，到了每上，未希望大家会从于今日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卡斯纽麦嘅想法，相对阿Kim来讲，系欢迎来留言把Kim哦。
1: 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常来聊。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哇哦，哈长耶，你就失败失业，就会顺延引流。
2: 哎呦，顺延给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丰富面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ckets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2: 真奇嘞哦，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3: 丰富本不同来，强怂重傲顺延开始时。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5: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4: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6: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8: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系统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

0: 电话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低压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0: 聪明有网络，青春袂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现在时间7:00。

好哟，呼唤着你的名字，看着你的背影，或者是用眼睛深情地看着你。这是由国语歌曲，每次都想呼唤你的名字。咱家己安排伫个今日药房大来宾进场式哈，好朋友，咱即晚是收听伫个波多四季村台北广播电台。咱波多四季村伫个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是7点至8点播送。啊，伫个今日咱安排着药房大来宾跟我们分享精彩的人生经验。一碗喜天主任用的佛教徒陈世贤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到以精彩人生体验，当然我们用这些歌曲就是世贤老师要为以陈世贤到旭真这当中名字的变化，不知道我们好朋友是不是有完对自己的名字有不同款的诠释，好，啊，咱的父母和咱什么款的名字，啊，咱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款的变化，甲更加在道路上前进的过程，啊，咱今晚就要慎重邀请世贤老师开始来跟咱讲起掉呼唤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意义。

0: 好，
1: 阿慧姐你好，
0: 哎，老师好，世贤老师好。
1: 我今麦咱讲到咱的名，咱的名大部分拢是别人好的。
0: 嘿，对，人讲落头是八字命，爸母好的是第一类。
1: 啊，对啊，第一类啊。阿慧姐，你嘛有无同款的名嘛？
0: 对，
1: 对啊，咱大家名其实对你都有无同款的意义嘛？
0: 对，因为我跟爸爸的缘分比较浅，但是我知道我们会用桂花的桂，是因为我们朱家排序。但是我不姓朱，我姓黄。我阿妈没有让我姓我爸爸的姓。
1: 啊哈哈，对了，其实这哈，那讲一个生一个名啦，名有诶算命，就是你依靠某些跟你相关系的物件，再去看你这个你点在行过来的路嘛。
0: 但是我的村子哦，在迄个世代，我阿妈意思就讲你是家
1: 哦，村啊，有村啊，那种鸡鸡出来吃出来物件的对啊。
0: 但是换一个角度又很好用啊。我叫桂春，我先生叫民福，然后我们每次去过年贺年的时候，春到了，福来了。
1: 真正看到恁的好气，有好好气的。对，我即摆讲恁的名。因为我顶一届有讲到，因为我写剧本用真的名，会人追杀嘛。
0: 续真，
1: 对，续真嘛，迄阵会用追杀，所以我拢用家己选的名。那家己选这个名，你就有对这个名有你的意义。咱想讲，咱听众朋友，你敢把家己合过你的名？就讲你要给你家己一个名，你要用什么字？这是最后算一件代志哦。
0: 那今天来讲名跟字，对不对？
1: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记忆的。即讲我对自己的期许，我希望我变成什么样的人？有的人要较侪福气的，伊就讲天赋啊、福字啊、艺名来得到这种期待，所以人叫你的名，就是咧提醒你对这件事情的意义。但我刚刚想这种的，这趣味最重要，但其实。因为咱讲到这個，咱就是讲到，咱人间真正有轮回这件代志，对啊。

0: 老师今天要来讲轮回。
1: 无啦，咱即摆讲，我的意思是讲，你也伫佛经内底看到足多啊，足多菩萨东西成愿再来。但为什么成愿再来？他就是他再回来这个人世间一趟。但哎，为什么你要重来人世间一趟？你有没有想过？
0: 要再重来，就是啊，我们家的经验是，我们家老和尚他要归空之前，他有告诉我他要等他18年，可是我没有等到。
1: OK， 我自己在看，在佛经里面这么多，像释迦牟尼佛自己也转了7次，对他。一直累积，一直到他那一世叫做释迦牟尼佛。事实上，不是只有他，但是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OK， 感谢他。我说，你会发现说，原来世界不是在我这一个几十年或者100年的时间就结束。你发现世界是有一个更大宽广你不知道的东西。那于是你对你的生命的期待就会变成不一样。就像我们现在在家里面每天就是为了三餐在那边烦恼着，当你到飞到天上去的时候，你看到下面每一个人在那边像蚂蚁这样走来走去，你就说哎，这些人在忙什么，你看事情的角度会变大。当你知道你的生命不是拘泥在你现在台湾台东地球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在看世界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宽广，说原来我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面，我那么渺小，那我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但这个就会去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名字对我自己这一辈子我所知道的期待又是什么？那我觉得好玩的地方是说，有点我们在想说，好像有点预知未来。所以在《法华经》哈，我们在讲这部经了哈，
0: 无差啦。
1: 你有要当作猪嘛？不要紧，你要当作我迄种拄啊看的时阵，那像在看武侠 小说了。我讲哦，这有够精彩。这一段多开始讲的代志，就是在讲轮回这件代志。伊讲迄个人开始在讲代志，都还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到底有啊？无那嘛唔知啊，对吧？咱拢认为有，
0: 那每一个当机菩萨哈，
1: 但不要紧，咱拢认为有。那文殊菩萨咧讲一件代志，讲点在有一个佛啊，安怎成就啦，再又有一个地主啦，再安怎有几个囡仔，咧几个囡仔内底安怎教跩囡仔，再囡仔内底一个什么人，结果后摆个教化侪徒弟啊，再内底一个徒弟啊，哈，都贪求名利，哎呀，贪求名利，就是即卖我甲你。恭敬的这个人，在那个人就是咱讲的弥勒菩萨。啊，你刚刚做处理讲，我咱两个
0: 就轮回先讲。
1: 嘿，咱伊讲的时候讲，其实你咪咱处，你咪咱班上的最好的学生，而且你还贪求名利益养，你贪求权力，你贪图名声，你喜欢财富，所以咱今麦看弥勒佛龙做福泰，因为讲你明明是这种的，但为什么你竟然是未来会成佛的那个人？
0: 是未来佛。
1: 但我对有的人会这样子去疑问他，但是这个就是每个人他成就的方式不一样嘛。你讲我经常做他嘴喝代志，其实很容易嘛。但每个人成就的方式不同，所以我觉得在《法华经》里面哈，一组开始的讲这些，你对世界观念啊怕破去。在佛经内底第一个开始讲的代志，竟然是讲这代志。他过来，因为伊在讲这代志的时阵，伊边的人是人吗？那即马讲文殊菩萨，搞不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我们讲菩萨界的人在讲这些事情。
0: 我们在佛经说一时，这个一时包含虚空。
1: 虚空对，他我和尚的内底。也第一篇讲的是这件代志，到第二篇的讲，到回到人世间，释迦牟尼佛对于一块地主在讲代志，在也地主在讲，为什么那看到这很奇妙的景象，那出现文殊菩萨、弥勒菩萨，在个传说，第一个灵鹫山边啊，几万、几千万的、几千万的那种众生在旁边听你讲道理，因为后来我就发现哦，你看嘛。法华经哈都要开始，开始被集结成册哈，好让下传，差不多得2000年左右，在西元200多年才开始有看得到法华经。那你看法华经内底讲的物件，其实是释迦牟尼佛的2500年前讲的代志，2500年其实是有够长的。你敢想咱这辈子就好啊，咱的阿公发生的代志，咱拢知道。

0: 嗯，不一定知道。
1: 对啊，一百年前中国人，中国人也搁咧绑辫子，但也搁强奸暴力的时阵。两百年前也搁无电，嗯，现在也搁无这广播系统，我将咱将咱声音录起来，贝多芬听袂到伊的声音。哈。对啊，迄阵无录音设备嘛，所以咱即摆看到贝多芬的谱，是伊用伊的方式记录起啊。但甘是贝多芬伊要演奏的方式，我们不知道。
0: 他到底用那个时候就有钢琴？
1: 有，那时候有钢琴啊，就是这些乐器都带着，但是没有办法录音啊。录音是刚刚爱迪生一直在开始用这种录音的方法，所以咱即摆在我听到伊将他耳朵、脑袋的东西记录在。音符用音符记录在乐谱上面，我们现在再重新把那个乐谱拿出来弹，才变现现在的音。你是从做准乐器嘛，不赶快的呀？点在乐器，迄阵也够不钢弦呐、啊。
0: 嘿，迄阵的
1: 吉他拢用尼龙弦，用羊肠去折。那点在钢琴弹出来的声音也不像我们现在的钢琴了、啊，所以点在是用。管风琴啊，这种物件，嗯，所以咱即马听到物件，跟伊想象物件其实无同款。但是，我觉得他能以一种会感动人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他在那么多两百多年前写的音乐，到现在我们听还是会感动。我即马讲物件，讲迄个永恒性，佛陀在2500年讲的东西，那刚即马看也够会感动，你讲足奇怪。哎，有啥物一共物件，我都贯穿2500年，现在还给我们教育，还给我们教导。哎，那个有一个穿越时空的永恒性。

0: 那他们来跟我们，我如果今天讲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我们讲的话，就像说我们如果过世了，谁会纪念我们？除了家人以外，一定是你的好朋友，跟你有过深刻交流的，你在他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你就会被记住。但是更多人其实超过三代之后，做甚都没人来拜啊，因为没人会记得他跟我有什么关系，除非他是什么特别的人。
1: 那咱清明扫墓的时候，全部聚在一起，
0: 慎终追远嘛。对，但是你可能知影你阿公的故事，还是阿妈的故事，还是讲做甚的故事，你都要靠这种。咱头讲庙有相信。你讲恁有恁的家谱嘛？对，所以你的名字这些排序，我可以从我的家谱看到你在我们生命的哪个位置。就宇宙中的你，你们家族里面的你，在家里面是哪个位置？这个人，这个姑姑啊，这个阿姨啊，什么一点咱厝来对发生什么大代志？哦，一点在主持一个一种广播节目，在银行的做侪人，在有人因为一天的这波在在呢脱离他生命的苦痛啊，那类似这样子。物件都变得很不一样，而且你会觉得它的重量感，就会觉得人类讲一起，
1: 这是我的祖先。
0: 对，人类讲一起一会，
1: 一起一会，
0: 每一个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1: 好，对不对？每一个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0: 你不知道今天我们相遇之后，接下来会怎么说？日本人会讲一起一会嘛，因为你只有在这一瞬间，这个时间特定的这个瞬间，我们有办法感受到同样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你搞不好会变得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东西。

0: 有人真正好问过足侪足侪人啊，因咧伫安宁病房就是最后时光，讲哎、你有啥物美丽的故事来回忆嘛？讲好有啊，就记得伫厝咧教孙啊煮饭。嗯，讲我每次都会想到教孙啊煮饭的时光，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
1: 最快乐的时候。
0: 但你去，那我哪个问啊？他讲，但迄阵你敢知，迄时光是你这辈子你最快乐的时光。我哪知，那就是平常的一天、
1: 事后回想起来，
0: 对，你又觉得很奇妙，就是说，
1: 我希望还有这样的机会，再回去

0: 一煮一餐饭、
1: 啊、对啊对啊，讨论工一期一会嘛，就是说当你珍惜你生命的每一天，可能那每一天就是你生命中最好的时间。当然现在说回来法华经这点就说以两千年前在写这些东西，其实我就觉得他在做预言。
0: 嗯，是个预言，
1: 他在两千年前人的预言我们现在人的生活。这法华经写的很像我们在用电脑，
0: 嗯，
1: 但现在在说神通有没有，
0: 嘿，
1: 天耳通啊，然后什么神足通啊，对啊，我们现在大家可以在广播节目听到我们的话，
0: 这
1: 就是天耳通，没有错啊。你只要花个机票钱，你就可以到世界各地，那不是神足通？对啊，那你这佛经里面讲的很多经典，他在讲说法华经出现的状况。法华经的第一品讲的就是这个，就法华经出现的状况啊，就是会有很大的声音。然后
0: 十方涌动，
1: 会有震吼、急动、涌起，会有大震动，它会有很大的那种震波，然后会有很大的声音，然后你就有很多东西会出现。那你们先看看，大家有在用电脑或者用手机吗？你开手机的时候会不会一个电的声音出来？当，打开电脑也会啊，会启动，会有电出来，开始出现。他说佛陀的额头放白毫光，照遍全世界，那就是电脑开机萤幕，投影机，投影机打开之后看到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东西跟你连接，所以有各个地方的佛土，各个地方的众生，他们一样也在修行，那就是视讯网路联播，
0: 来现在的网路联播，
1: 网路联播，大家同时间去看这个网路节目，看佛陀在那个时间在讲这个道理。那佛陀在不在？我们不知道哎、欸，其实搞不好是预录节目，所以预录节目它可以很长很久，然后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很多其实你会到网路去上课嘛，
0: 嗯，在网路的课程，
1: 网路的课程事实上很多是预录的、啊，
0: 对，事先录好。
1: 对啊，那有的是实况转播的，但没有关系。如果以佛陀来讲，我觉得他随时都在转播。对，这你会看到说，哦，原来佛经讲的刚开始，他还会下曼陀罗花，
0: 是
1: 他说天空会下曼。你看嘛，从前的开机程式一打开之后，就有荧幕保护程式，真的就是曼陀罗花，哇，真的是，我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你再看到他说。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书里面形容的状况，他会看到各个地方不同的佛，不同的佛，我们讲觉悟者，各个地方不同的觉悟者带着他的学生一起来听你上课，这个就是我们的超连接，
0: 超连接，
1: 对，你超连接，可能说今天如果是达赖喇嘛在讲课，那台湾可能很多的宗教佛教的道场就会去跟他连接，而这个道场他下面可能他自己的联播节目里面现场有多少人，但是他可能还有他的自己网络上面连接的几万人，几万的这个他们的信徒一起来听这件事情。你看，
0: 那就是《法华经》形容的，《
1: 法华经》形容的第一幕就是这个。要不然以人世间的状态，你怎么可能一个讲堂外面有办法容纳几百万人、几千万人？
0: 是啊，你又怎么看得到？
1: 对，你看不到。但是你今天如果透过
0: 数据可以抓到，
1: 你对你现在数据看得到。但是我说，我们现在讲的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人告诉你的状态，
0: 那时候的神通。
1: 对啊，那时候的神通啊，表示。这个那个时候的状态，我们现在用现在的方法可以去理解它，而不是说它是想象出来的东西。
0: 嗯，
1: 那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感动！我现在在看的这个东西，就是佛陀其实是外国人嘛，对不对？
0: 啊，对，他是外国
1: 人，印度或尼泊尔那边的一个人嘛，
0: 对，
1: 外国人当初讲的东西，然后透过中国人把它翻译过来，
0: 是，
1: 经过了两千年，
0: 他是我们的亲人，
1: 对，我都觉得我们跟他很亲的，你不觉得吗？对，耶稣可能我们跟他也很亲，对啊，就说，哎，我们怎么有那么大的福气能跟他接受到这样的东西？但是你说，哎，这么大的福气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
0: 嗯，
1: 没有。很多人其实并不爱啊，就像
0: 众生有障。
1: 对，所以《法华经》《法华经》好玩的地方也在这边。他说，不见得每个人要来读了、啊。他说，还得有缘，有那个福报，才 有那个想要积极，
0: 无福之人莫以之说。
1: 其实你也不用跟他说，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你跟那个人讲他听不懂的话，他还会恨你，还会来骂你，还会心里面觉得你讲这个东西

0: 是邪恶的东西或者是不对的东西、
1: 那个时候 就会提醒你，你的慈悲就是把嘴巴闭起来、
0: 对了，其实也不用讲太多，
1: 不要让他造口业，
0: 我要真的有时候就是相由心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你看到那一切为心造，我真的觉得这样赶快一碗米啊，你不赶快来心情来吃这碗米的味道不赶快，
1: 对，
0: 那你我觉得那个我当初做一个比喻很好，因为同样的一碗面，你今天如果是在垃圾场附近很干净的餐厅吃，你还是觉得不舒服。
1: 嗯，
0: 那你今天如果服务生的态度不好，你这一碗面的味道也会变得不一样。你今天对面的那个跟你一起吃饭的人，你们如果情绪好的话，你这碗面就很好吃。
1: 嗯，
0: 如果对面那个你跟他有一句话，可能两个人没有很开心，这碗面的味道就变了。
1: 嘿，
0: 有时候你可能在讲个电话，结果你那碗面你根本吃不到它的味道。
1: 嗯，
0: 但一切其实那碗面都没有变哦。一切都是你自己在变，
1: 面还是面。
0: 对，那表示说你的念头的改变可以改变全世界，
1: 是
0: 改变你看世界的方法。那我觉得佛陀一直在讲的经典，佛教其实是叫你不是变成释迦牟尼佛，他要你的是觉悟，
1: 是
0: 觉悟你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责任跟意义，跟你活着的你为什么要存在着。
1: 嗯，
0: 就像我有些人有时候你会这样子，像我们在病房里面，病房的大部分人就是你肉体碰到痛苦就会开始思考人生的问题，
1: 嗯，
0: 就会开始想说 OK， 那我们在安宁病房最常听到的就是说他会觉得他的生命有没有意义，
1: 嗯，就是开始在回想这个生命过程。
0: 对，有人会来去陪伴他，有人是没人陪伴他，在一直的开始真的会去说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的人。
1: 所以世贤老师是最深入娑婆世界的人。
0: 没有，你在那个地方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学习，别人用生命来告诉你他的你应该学的东西，而不用你自己要去抛头颅洒热血，或者要去生了病才知道健康的重要，或者是情绪控管你要可能要因为这样子受了伤害才要去学会这样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轮回啊，我觉得轮回就是你的东西没有学会你就要轮回了。是这样，你考试考不好你要当掉，你要重考。为什么你要重考？你要重考就是因为你不会，但你考过了之后这件事情就不会困扰你了。但考过了之后你要不要再来轮回？
1: 考过了要不要再来轮回？我们刚才说的趁愿再来吧。
0: 有的人是这样啊，所以父母亲我觉得都趁愿再来。像说 我印象很深啊，我那时候去教就是我刚大学读完出去外面工作，外面开始刚开始的会重视学历嘛，那后来我就发现我时常做梦，梦到我怎么连国中的考卷我都考不过，
1: 然后我也常常梦见我老师考试的时候来不及这样。
0: 没有，我觉得那个都是

究竟是余愿未了，趁愿再来，道驾慈航亚喜，我们的焦虑，我们的梦境呢，究竟在显现什么？思贤老师在这边没有告诉我们绝对的答案，但是呢，一用一深入娑婆世界，诶，这个慈悲情怀来跟咱分享到伊看见的，他看见的、遇见的众生相，好，咱会当伫伊的这段谈话当中了解到，咱当下是上界珍贵的。我们的一期一会，我们都能够在一时与佛陀的教义相互辉映。世贤老师的天主任用佛教徒这本册当中，对应于法华经来跟我们讲起到生活的零零种种，不是在讲经说法，也是在讲经说法，我们一直在说要来开始讲法华经，渐渐在说关心了后两分钟，我们继续再回来参陈世贤老师来开讲，来讲起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回应我们美好的预见。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嘿哦，人家讲好，有一天你会看遍到这个花花世界，甘是你藏在心内的愿望。一首非常优美的歌曲《风吹的愿望》。一开始呢，咱拢个听作是风吹的愿望，因为是愿望随着风，一世界去流浪，希望找到咱家己心肝底上期待迄个愿望。咱细细看到歌词的，比如呢，会当了解到，人伊伫讲的是用山丘的风吹，讲好无风的时阵，你写一张批，甲心内话讲出来，互我知。内面有你的笑容，有你的目屎，毛你纯情的爱。有风的时阵，你牵一条线，点点甲另外一边交予我。讲牵着你，我都袂孤单。我的心情，你知影。这伫形容着风吹的愿望。一首非常优美的歌曲，发行在2003年。同名专辑哈，这首歌曲由江辉演唱，谢志豪作词作曲哈。在迄当年呢，又个双料入围金曲奖。这首优美又个大心的歌曲，这个歌词当中写个这么温暖，这么大心

家好朋友說，現在收聽到的台北廣播電台報道四季春第二單元，我們報道四季春每逢禮拜六禮拜天早起是七點至八點，會經傳來跟大家作伴。我們首播在 FM93.1 AM1134，我們好朋友如果是感覺聽了會舒適，我們都可以用手機直接搜寻宝岛四季春台北广播电台，重复来听。好，阿兰继续到上半单元，邀访大来宾陈世贤老师，这位天主任用的佛教徒，跟咱讲起到梦境究竟是咱的

焦虑，也是咱的前世记忆哈。阿世贤老师为母亲的祖怀，伫个关怀着三婆世界，在亲人，在好朋友哈。啊，今麦呢，咱们继续请世贤老师来分享着，伫个台东天主教圣母病院，伊所看到的在芸芸众生的触手甲感怀，啊，再咱继续甲世贤老师。

0: 所以世贤老师是最深入娑婆世界的人。
1: 没有，你在那个地方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学习，别人用生命来告诉你他的你应该学的东西，而不用你自己要去抛头颅洒了血，或者要去生了病才知道健康的重要，或者是情绪控管你要可能要因为这样子受了伤害才要去学会这样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轮回啊，我觉得轮回就是你一而你的东西没有学会你就要轮回了。是这样，你考试考不好你要当掉，你要重考。为什么你要重考？你要重考就是因为你不会，但你考过了之后这件事情就不会困扰你了。但考过了之后你要不要再来轮回？
0: 考过了要不要再来轮回？我们刚才说的趁愿再来吧。
1: 有的人是这样啊。

0: 我刚大学读完出去外面工作，外面其实刚开始的会重视学历嘛，那后来我就发现我时常做梦，梦到我怎么连国中的考卷我都考不过，
1: 然后也常常梦见我老师考试的时候来不及这样。
0: 没有，我觉得那个都是后来我们的焦虑嘛。但是其实你会知道说，哎，其实你早就考过了，这个东西你有需要再去读吗？你为什么那时候读不懂？而且你读懂了，为什么还要再重回来？
1: 你也会梦见自己来不及考试。
0: 从前啊，从前我记得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医院办那个好医师先修营。
1: 就是让
0: 医学院的学生先来当怎么当好医师，所以到我们台东来这边去实习，就跟着真的的医生，真的医生带着医学院的学生到山地去做义诊啊，去看病的。其实去了他们才知道，哦，原来看病是这个样子。
1: 是，
0: 他们会跟你讲说，为什么这些人要住在这么脏的地方？因为这些医生从来没有拿过扫把。他们这些医学院的学生呢，其实
1: 对啦，
0: 拢互照顾到最好诶。
1: 出事都是，
0: 伊唔知影讲，因咧那那有人要住伫遐里垃圾的所在，但咱唔家己摒扫。
1: 嘿，你那无买，那我请那买去食吧。
0: 对对，同款意思啊，因为伊唔知影做代志啊，对啊。那我觉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啊，这些孩子都很聪明。但我在带着他们这样的营队的时候，就说。因为我也算聪明的孩子，我也是读很不错的学校，
1: 绝对聪明。
0: 我成绩也，那就是人世间的东西啊。我就说，你会觉得说，人的那个好胜心还是会在，但是你会发现，因为他们的领域是从前我没有接触过领域，所以在讨论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他们的群组。哦，哎嗨，人你讲的物件在先嘛，就讲你看以前这会，以前大部分讲的拢是专门讲较准，啊不就是一些啥物件。你看老师这会，老师讲的物件都是好，都是学生，都是家长，你讲都会变成那个样子。但是我现在讲的说，你会对自己的自信心够不够？大部分的人都缺乏自信心。
1: 是。
0: 你看，自信是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信任。当我们讲信仰，是因为我没有我自己没有信任，但是我相信有一个比我更懂的人给我力量，
1: 一个指标的力量给我。
0: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很重要的东西。那个东西当你结合在一起，你就会跟永恒的东西合而为一。那回来讲，我现在的状态跟永恒的东西有没有合而为一？我现在只

0: 是我现在这个名字叫陈世贤。
1: 我现在的一呼一吸之间，
0: 对，我的一呼一吸之间，我这个陈世贤在这个肉体里面能活个100年，其实很不简单的，对不对？那如果说我这100年的时间是我在我生命轮回里面要学习某些东西的话，如果我没有去珍惜我要学习的这些东西跟缘分的话，我下次还要用另外的100年来换这样的东西，你要不要？
1: 下个100年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形态。
0: 不见得你有100年呢、啊。
1: 对。
0: 对啊，不见得你有100年
1: 了、
0: 啊。
1: 你不知道投胎到哪里去了。
0: 对啊，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对，我们在珍惜每一个时光，就像说，哎，我们跟听众朋友这么。我借机会的借瞬间
1: 相逢，
0: 我想人世间只有这个瞬间，我们在这个地方相逢，那个机会有多低？非常的低，非常的难得。那你现在会碰到这个人跟你在一起，我们就百年修得同船渡嘛，那个难度有多难？那你怎么会不珍惜？但是一般的人不见得会懂得这个，一般人觉得说，对啊，挥霍我的青春，或者觉得哎、欸，我要让。我的生命要浪费，我就觉得哇，生命每天醒过来都觉得睡觉也很重要了，然后醒过来也很重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就是你，我觉得你接触这些伟大的经典跟信仰，了解你的心在世界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说自己变大了，觉得自己渺小，但是你心量却变大了。
1: 心量有多大，
0: 心量变大，你看事情尺度就会不一样，你去看事情尺度 OK。 我也不晓得说，我刚刚说嘛，我们今天聊的这哪些东西搞不好会打到一个人的点，
1: 嗯，
0: 那打到他那个点搞不好就改变他的一辈子，
1: 对，
0: 这个人的一辈子搞不好会改变更多的
1: 一句有用的话影响他，
0: 对，同样的一个人他就会改变。因为我们在做很多做一些社会福利工作，你会经常看到有人回头来谢谢你，你怎么你10年前在哪个地方讲了哪个东西，那改变了我的一辈子，
1: 是
0: 你不会知道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做这个

0: 我要讲佛陀当初讲的话，其实面对的他的这个些弟子，当初只有几千弟子，几千人弟子，你跟我想象点赞无麦克风呢？
1: 哎，
0: 点赞无麦克风呢？
1: 对，我想他在想他们怎么样把声音传出去。
0: 别人讲狮子吼，我觉得狮子吼就是扩音器啊，对不对？啊，不然大家耳朵拢爱总结一种水那个蓝牙耳机在我的天、啊。那两千年前的印度怎么可能会有蓝牙耳机？
1: 在记录里面应该是说，每个人都是用神通、用心通去感应佛陀所传递的那个。
0: 但是我们现在讲心通这件事情，就是说 OK， 如果我们两个有心心相印，相爱的人就会心心相印。你介意点赞？你讲大家拢有恋爱的经验吗？
1: 有，像我老公第一次见，还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就忽然间就是。张开眼睛，然后就去开门，然后他就站在门外。
0: 对呀、啊，
1: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赖，
0: 这就心心相印啊。我分享一个，我那时候那个天主教的神父跟圣严法师的故事啊。有一次，我的蒙伊阿公，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这那种心心相印的一种情况发生？在一个神父的高告，他有一次去法鼓山打禅期。神父去法鼓山打禅期。
1: 对，
0: 他就跟圣严法师坐在一起啊，然后后来他们就后来到一个瞬间，那神父就说他就说他在祈祷里面就觉得说好温暖，好感动，整个人充满了圣宠啊，
1: 他们叫他们圣宠，
0: 对圣灵的宠爱，他好感动，眼泪都流下来，他就睁开眼睛想要告诉圣严法师。他睁开的时候就看到圣严法师也微笑的看着他啊，
1: 脸花微笑，
0: 两个人就不讲话，就这样瞪看了一下，然后又进入自己各自的禅修里面。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这个神父就去问圣严法师，你那时候为什么张开眼睛看我？他说我在禅修中也看到你正微笑看着我啊，所以他就张开眼睛两

0: 是，他这个叫做，
1: 我们说神似的交流，
0: 就像慧珍你刚讲那个经验嘛，当你们在同一个频率的时候，你们就会做出同样的东西来。
1: 是，
0: 当你跟佛陀在同一个频率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佛陀跟菩萨的行为来，
1: 相应哈。
0: 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不会把自己调到那个位置去，但是很多神职人员会努力让自己在那个位置。
1: 是。
0: 那这个就是人跟一般菩萨或者修行者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自己一个从平凡的凡人变成不一样的人，你会发现人真的有那个潜能啊。
1: 是，
0: 你在照顾你的亲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菩萨的行为
1: 啊。
0: 不管他，不管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都吃，你第一个会先喂养你的孩子，喂养你的家人，照顾他们好好的，而且用一辈子的时间，死了以后还要想要有屁印，
1: 对，这个会留下福音给孩子。
0: 对，我觉得那个是多么伟大的情操啊！但是你在想说，菩萨跟一般凡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菩萨把这个情操给更多的人。但一般的人只有给自己的人，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在讲说，刚刚讲的，在这个时间我修我的事情，或者我在修的事情是宇宙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变得不一样。而且当你跟宇宙的事情是相同的时候，就会像我说的嘛，我的祈祷跟你的灵修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天主说的话，我也相信佛陀说的话。他们两个听起来好像是相反的路，但是却是在同一条路上。
1: 啊，对，但是他们是在同一个位阶上。
0: 对，只是不同。你因为你在不同的角度观察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以为是这个样子。就是我觉得那个很像迷宫了，就像最清楚的大概就是你回头看你的生命。你如果喜欢你现在的生命，你回头看你的生命，不见得一切都是一帆风顺嘛。但是每个转弯事实上都造就现在的你。
1: 是。
0: 那你回头看，你就发现，哇，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迷惘呢？那时候我明明直接就选择这个东西，我就不用走那么多冤枉路。我们叫冤枉路嘛。没有，人世间没有冤枉路，每一条路都是你最正确的道路。
1: 都是你必须走过的。
0: 所以人家说，哎，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哎，为什么耶稣有那么大的把握告诉你这件事情？因为他已经走到了。他在看他的人生，你跟着我的路来走，就是我们回到刚刚，人如果跟着耶稣的那条路来走，你就回到你这个生命，在这个人世间你要学习的东西。于是你会认为你学习的这些东西，或者是真的就是这条路是你要在这人世间去跟别人分享的，或者是结缘，把它做完学习的事情。OK， 那这样子读这个书才有意义啊。而不是说我去看一个很厉害的书，就像说你去看一个教你谈恋爱的手册，但你看完了手册之后，你没有去谈恋爱，你学的都不是你的。但我觉得佛陀告诉你，就是说你去读了这个书，你才会知道说，原来你不是只有人世间只有你在这个位置，而是你轮回了很多事，你旁边的这些人也跟着你有不同的轮回，不同的转世来成就你现在在这辈子要去完成的事。哇！于是乎，每件事情都变得很灿烂，很有意义，很光彩，而且你会觉得说没有白白活过，所以你会遇到家里面的先生，你就说哇，巧妇总伴拙夫免，对不对？讲哇，那给有这老昂，
1: 他会生气。
0: 我那这帮谁开玩笑？我太太出来讲，吼。我少年时阵看伊都名咧，即摆那变那咧，但魏先生搞不好看伊讲，他点在大家拢水水，即摆一竿到人等下念一个念啥物件，讲我实在迄个人嘛，唔即摆迄个人。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对啊，你会发现我说哦，原来这些缘分都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要我们去学什么东西。
1: 是的。
0: 你如果喜欢什么样的人，其实你要做成配得上这样人的一个环境嘛。有先是环境，咱讲福人居福地嘛，对不对？
1: 好地好人居。
0: 对啊，对啊，在迄个福地，你来了，有的人就将迄个福地破坏掉。
1: 啊，有的人就会把那个风水转好。
0: 对对对，有的人会转好，有的人会转不好。那问题在哪边？还是那个人呢、啊？
1: 嗯。
0: 对，那个地没有变啊，是因为这个人在那边来产生了交互。
1: 是这里好不好奇、啊？
0: 对对对对，那所以来讲。 东初佛陀他觉悟带领着这些群众

0: 我说那个时代如果2000啊，真的200年前的人看到我们现在这些东西，他一定会觉得这些就是神迹呀、啊。
1: 嘿，是看到现在哈、
0: 啊。你200年前记下来就好了。我说，那我们上一次不是讲到去喜马拉雅山的，去达赖喇嘛的地方？
1: 哎，对，
0: 对啊，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莲花生大士。
1: 嘿，莲花生大士。
0: 各位，我那不听过一个莲师的。那莲花生大士大概在西元8世纪左右的人，是个修行者。他那时候就讲说，他那时候他的书里面就写了。当铁鸟在天上飞，铁马在地上跑的时候，西藏人全部就会像蚂蚁一样，全部都离开西藏
1: 啊，
0: 到世界各地。
1: 所以铁鸟在天上飞是飞机，铁马在地上跑的时候是啊战车
0: 或者车子，
1: 车子。
0: 所以西藏就会因为这样子，西藏人就要流离失所。
1: 所以那个时候谁会想象什么叫铁鸟？
0: 8世纪铁马铁鸟，就像我们现在讲《法华经》里面讲的，这它只是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人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叫电脑，叫电脑，有电的人脑，但是它不跟人脑没有关系，只是我们取了这个名字嘛。那八世纪以前，那可能我们在想说佛陀讲这个经典，我就说即使带着蓝牙耳机，蓝牙耳机啊，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叫蓝牙耳机。
1: 哎，对，
0: 他只是。现在所看到的东西都超乎他的想象，你看嘛，那个时代怎么会有投影机呢？但是你看到佛陀放毫间白光，对，佛陀会不会是个机器人？大的机器人投射荧幕出去，然后带着我们现在在一个全像的摄影棚，全像摄影棚，所有的人在这个摄影棚里面，哎，其实里面又有花香温暖，然后环境又有舒适，是不是很像冷气房间里面，然后投影机呈现这个外面花花世界，而且还有香氛，环境还非常漂亮，还有放音乐，那个天上会有鸟唱歌。你看，你现在想象的东西都是我们现在可以领受得到的东西，但是在2500多年前的印度，
1: 还用口述
0: 记录下来的东西，那个状况其实很像我们现在所接触的。所以佛陀在那个时代讲《法华经》是讲说，我觉得重点是讲说，不管是哪个宗教，都有成道的人，都有修行很好的人。就有很好的牧师啊，对啊，对，有很好的牧师啊，也有很多的一贯道的前人啊，他们都修行得很好，但是他们也会认同我说的东西，所以当我在讲道理的时候，他们也会上来听我们讲这些东西，于是乎我们就可以互相分享我们学习的方式，而且在不同地方用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在那个佛经里面，其实就会去记录有的人讲话是全世界人都听得懂的，而且他能懂全世界的话，那表示他有全能的语言翻译机，
1: 翻译机
0: 才有办法，要不然你怎么有办法？而且要随时有办法这样沟通，其实没那么简单，对不对？
1: 我们在这段生命里面的几十年，我们也是到现在才知道有一个翻译机，
0: 对啊，竟然可以这个样子，对，我们那个时代怎么可能有办法想象说，哦，未来。计程车都在天上，要在天上飞了。我觉得那个其实我们很有福气，但是我刚刚说有很多东西会穿越时空。
1: 我现在大家就写穿越剧，
0: 那穿越剧
1: 对老师来讲绝对没什么，对不对？
0: 对，你会觉得哎，正常啊，你每天睡觉都在穿越啊，穿越生死，
1: 刹那刹那，
0: 你怎么知道你这一觉睡过去之后能不能醒过来啊？我觉得佛经里面有些东西很有趣，你在讲穿越的时候，你就说。就是存在主义讲的嘛，你睡了一个觉，你梦中你摘了一朵花，结果没有想到你醒过来的时候，你手上拿着那一朵花
1: 啊，是有花啊，花是在的哈。
0: 梦境是我觉得很好玩的，因为我自己是常做梦的人，我可以分辨我那个梦是日常的记忆残留，还是真的有预知的梦。我还会梦中梦到我在做梦，我在梦中解决我梦。

好，我们今天用到这首《风吹的愿望》贯穿整场，世璇老师来讲起到穿越梦境哈，到底是梦还是风吹来的文明？如同着一只飞来飞去的风吹，亲像鸟啊，快乐随风自由飞哈。这个快乐的梦，有时悬，有时低。上惊无细致，甲线拍断去。咱伫个生生世世轮回当中，伫个轮回记忆当中，咱会当做几层的梦咧？之前老师伫遮讲起着，有人会当做四层的梦。啊，咱好朋友咧，这个梦究竟是预知的梦，或者是咱生活记忆的残留，拢无所谓，因为咱伫个小作坊的这个时间咧，共同来体会着。生命稳定当中的美丽，如同着这首歌是讲，有风的时阵，你牵一条线，点点啊，甲另外那边交予我，牵着你就袂孤单，我的心情你知影。不管如何，咱小作伴这个时间，这当下就是幸福甲心情的美丽。啊，咱今日这个单元到这里要打住。嘉宾跟好朋友小月光，咱播到四季春，要访大来宾，啊，这个单元空中再相会。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出会顺延引流。
6: 哎呦，顺延给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5: 不是小啦，丰富面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6: 真的哦，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3: 丰富本不同爱，强雄重奥顺延开始。
6: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